再请下去，对所有听众朋友真的很不好意思啊。好，我相信大家从三月份以来就一直想要讨论的，应该就是这一场美国跟伊朗发生的冲突。回首到2月28号的那个清晨，那支纳坦兹的核设施上面的火光，不单单是美以联军的咆哮雄狮行动这样军事胜利，那更像是一场葬礼的鸣枪。为什么这么说？它等于是宣告了1945年由美国政府所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跟石油美元体系开始进入了不可逆的崩解期。为什么这么说？大家知道这一次老美搞这个咆哮雄狮直接斩首，那当然你可以跟我讲说啊，你们对这个核武器的控管啊种种种种有非常多的想法跟意见，可是并不代表说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那美国在二月份进行了这场战斗之后，后续的冲突并不是马上结束，并不是马上结束，而是一路延续到 right now， 现在整个霍姆兹海峡还都卡着，甚至很多的船是进也不得，退也不得。这个过去单日流量可以超过140艘到160艘之间的霍姆兹海峡，从三月份宣布关闭以来到今天，也才通过不到180艘船。换句话说，绝大多数船运或者是这个燃煤燃油哦，全部都卡住。好了，这一场可以说是被媒体记者誉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区域预演。是2015年核协议 JCPOA 的反复崩溃。要叫2022年乌俄开战争引发的什么全球的地缘政治的阵营两极化，要么挺乌要么挺俄。那挺乌派当然是 EU NATO 这个美国为首。然后再来，当全世界经济封锁对上俄罗斯之后，换句话说在能源上面会更加的倚重整个伊朗中东地区。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并不是所谓战争战术的过程，而是要讨论的是这场战争怎么重塑了全球的物理链条还有认知架构。这一次的战争发生在2026年有三个核心逻辑。首先第一个分别是核突破的零容忍。2025年伊朗的浓缩铀的储备根据美方的说法说是已经达到可以制造10枚核弹头的水平，而且导弹技术在俄罗斯的技术转移之下也提升到了突破。所以对于以色列，对于这个长期跟伊朗不友好的政权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且痛苦的事情。那既然如此，整个的中东这个火药库变成了非常危机。我们看到整个核整这个对于核设施的谈判可以说是这场战争的最初的导火线。第二个核心逻辑就是石油美元体系的金融决战，这或许应该是整场战争当中最隐秘的一个点。2025年伊朗联合沙烏地阿拉伯还有 BRICS 金砖国家开始启动了非美货币能源结算的协议，直接挑战了美元绑定的石油。所以如果伊朗德黑兰成功的将石油跟美元脱钩，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讯号，美

我的债务从此将会失去了缓冲的可能性，美元就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如此滥发滥印，让全世界没有办法再继续成为美国的这个样子提款机。第三个核心点，整个的不对称战术的技术期待，伊朗的无人机群跟低轨卫星的干扰技术，让美军很务实的意识到，如果这场战争现在不打，2026不打，再拖两年，2028、2029、2030，美国的航母战队进入波斯湾的成本跟代价将变得无法承受。所以这一场为什么要趁早动手，是要趁你还没有长大之前先把你活活掐死，这是美军的规划。好啦，那当然造成的影响几乎全世界每个人都被影响到了，可以说是全球的震荡，从能源的通膨到供应链的碎片化，这一场战争引发的是全球连锁反应，整个强度可以说啊是过去50多年半个世纪以来的总和。为什么？因为整个的能源供给就全部堵塞住了啊，脑梗了。过去哦，每天有2000万桶石油，所以现在这2000万桶石油消失了，整个的油价突破了180块美金，这还不可怕，更可怕的是有钱你还不一定买得到。欧洲的工业心脏再度因为战争而停摆，日本、韩国、包含台湾，整体的战略储存也降到了历史低点，引发了全球性的要塞经济转向，各国不再追求效率，而追求所谓的什么主权供应链。那面对到能源卡死，各国的手段就不同。好，不止能源卡死了，还有通膨海啸跟金融成本的震荡，因为这样的运输成本的能源价格确实引发了全球性的输入性膨胀，导致世界各国央行陷入了一个逆循环，开始加息救汇、降息救经济这样的死亡的循环。到底走加息还是要走降息？所以黄金跟比特币过去这几年流行的这个避险资产，所以相对走高，走得非常的高。当然这也标示着传统货币体系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其实是信心崩溃的。再者还不单单是如此，我用混合战争来形容这一场实物上，因为这个战争不单单是发生在伊朗的高原啊，美国、俄罗斯、伊朗、中国大陆四方的卫星网络在轨道上展开了电子干扰大战，全球的网络出现了局部的数位铁幕，跨国的数位贸易因为资安考量也萎缩了30%，就在过去的短短几周之内，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最大的危机。整个对中国大陆，我觉得我分几个人讲，当然中国大陆跟台湾是我们相对比较关心的吧。对中国大陆来说，这一场是韧性跟风险的极限。为什么？因为对中国政府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这也算是对他们的一场压力测试。首先，他们的能源主权已经进入了一个生死关头。过去中国政府超过 40% 的石油是经过波斯湾的，是经过霍姆兹海峡的。这个数字重不重要？重要啊。但是如果
北京战争爆

发了，北京是不是要有所变革？所以北京因为这一次的战争，被迫启动了能源的暂时管制。这个战是战争时候的战，暂时管制。这一个的管制结果，就是会导致了他们国内的生活成本也有所垫高。这个数字绝非小数字啊！为什么？因为你同时也会加强了中国大陆对于俄罗斯还有对于中亚国家的陆路的能源管道的扩张的需求，这是必然的嘛，对不对？啊，我海路走不通，不要忘记，我们每天上千万桶的原油要从这边来，结果你海路走不通，我只能走陆路啊，是吧？那陆路就是从中亚跟俄罗斯的管线来嘛，对不对？所以相对的也会因为这一场战争，所以让强化了北京当局向西发展的决心，当然也相对的暴露了这个海权被围的这个致命战争风险。好，对于中国大陆，它的地缘政治上面还有一个两大的机遇了，美国因为此而要重返中东，让北京在印太地区，尤其是南海地区，这个获得了短暂的战略休息。那这样的战略休息，反而是让北京的好伙伴伊朗，作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西亚当中最重要的战略伙伴，整个的政权不单单是被动荡了，他的领导人还被斩首。那当然会影响到中国大陆过去一直推动的一带一路的西进计划。北京有没有办法，有没有能力做一个调停者，或者是当伊朗的后面的隐形支持者，这是北京当局现在要去考虑的。那这一题，接下来这个讨论的主题是我个人非常有兴趣的，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可能会因此而提升哦。不要忘记了，过去货币美元霸权，这是大家明眼都看到的，因为美元跟石油绑定嘛。但是西方对于伊朗的经济制裁，让中国跟俄罗斯知道 SWIFT 的系统被彻底武器化了，也同时加速了 CIPS 什么东西，这叫做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在亚欧大陆之间要加速普及，起码在它的一带一路的范围当中一定要全面普及。这场战争反而是帮中国的人民币创造了一个与美元对抗的实际应用场景。那人民币不断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争取到石油对人民币的直接结算，而这样的机制当然可能在台湾无法，可是在世界上非常多的国家，甚至非洲国家，都有可能因此而做了一个避险的选择。而这个避险的选择就是把人民币视为与美金同等的价值。但是民众会这么认为吗？或者是真正的这个投资者也愿意这样做吗？这一点就是非常我们之后再陆续研究。讲回来，宝岛台湾，对于台湾在这一场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当中，我们卡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而这一个位置，我觉得啦，更显台湾的不安定性。为什么？当霍姆兹海峡被控制，没有办法有大量的进出的可行性的时候，当下是发生什么事情？整体的能源价格上涨，我们的天然气的储备仅仅只够十来天。换句话说是什么？我们必须用更高昂的价格去购买，或者是确保我们的战略

思考啊，重整啊，这一点非常值得大家认真的省思。当然最后回过头，我们讨论了美国，讨论伊朗，讨论了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在这场战争当中受到的影响，整体的地缘政治还有多极化的世界将会开始转动。过去国际格局的大陆权力跟海洋权力其实可以说是彻底退置，整体的中东版图等于是有打掉重练，伊朗的军事并的削弱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和平，反而带来了地区真空，会让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这一些国家开始进入了所谓的代理人战争，而沙烏地阿拉伯这些有钱的海湾国家就会开始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开始思考所谓的第三路径。对于美元，我今天通篇其实都在讨论美元。过去美元用军事力量保护它的这个货币利益的时候，全世界对美元的中立性在这一场战争当中可以说是彻底失去信心。石油、粮食、矿产这三个东西将会是未来任何一个新兴货币或者是人民币是否要取代美元一个非常重要的锚点。最后还有一些 DeepSeek 啊、认知作战啊、 AI 的影片啊，这些东西在整个的社群媒体上确实是会引发了国内的一些动荡以及影响。这个问题台湾人民我们也要去思考，当如果我们也面对到跟伊朗同样的困境的时候，我们有办法清楚明辨是敌是友，或者是什么样的选择才是对台湾最安全的选择呢？最后，我觉得这一场战争到现在还没有结束。美国的国会，美国的总统的授权的60天时间快到了，踢踏踢踏。但是。美国的60天授权，国会我认为绝对会做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决定。而川普前这个礼拜又被暗杀，在饭店里面再一次的被暗杀，这次影响也非常巨大。他是否坚持的下去，或者是因为这次暗杀反而更激起他愿意战斗 fight fight fight 的心情。我认为啦，整体的世界局势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混乱。能源刚刚有特别讲到了，石油、粮食、矿产这些东西，我们未来的自我的保护能力，我们自我储备力能不能更完整，那这个东西是台湾人民要去思考的。感谢各位收听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国内国外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那来跟大家做分享，跟大家做讨论，也很期待听到大家不一样各种的回馈。英雄出少年，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ee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常务理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来跟我们一起谈谈情说说爱。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一样是在我们的爱情学的系列里面，爱情有什么道理？只不过呢，今天是我们节目的倒数第二堂哦，也就是包括今天还有下一次的两期的节目之后呢，我们这个爱情学的系列就会告一个段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要把握，好好的锁定收听我们哦。好，那今天呢，我们的爱情学的主题，爱情有什么道理呢？我们的今天的主题叫做你爱了个寂寞吗？哦，什么叫做爱的个寂寞呀？这个听说呢，这个是中国大陆的网友最近很常使用的一个在网络上的一个用语哦，就是呢落空了的意思啊。比如说呢，挥棒落空哈，这打棒球的时候我们常说挥棒落空哈，或者是投篮没有进啊。那以前我们都说挥棒落空嘛哈，或者是这个没有进球，但是呢，网友最近发明了一个名词，一个词儿啊，就叫做挥了个寂寞哈。好，也就是说落空的意思。那爱了个寂寞的意思，当然也就是指说呢，爱了半天，最后呢落空了。什么东西落空了呢？大概就是没有进入婚姻吧，哦，就是没有结婚。好，没有办法进入婚姻。好，我想呢，这个恋爱与结婚呢，通常呢都是在爱情走了一段时间之后的两位恋人呢，心中呢你迟早会面对的问题嘛，吼，就是我要不要结婚。好，其实呢常常啊在这个婚礼当中，哦，各位听众朋友，或许你已经结婚了，或者是没有结婚的，但是你也参加过蛮多别人的婚礼。那在这个结婚典礼当中即将结为连理的这对新人总是会对来参加婚礼的人们诉说着他们的故事。在这个故事的当中呢，答应与对方结婚的这个桥段呢，往往总是一个故事的最高潮，也就是答应这辈子接下来我的人生要与你共同的携手一起经营一个婚姻，一起建立一个家庭。好，那所以恋爱要以结婚为前提吗？好，我相信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有些人会觉得恋爱就是恋爱，如果以这个结婚为前提的话，一方面可能也太功利了，二方面好像少了那么一点浪漫的感觉。不过呢，这个英国的文学家大文豪啊，这个莎士比亚似乎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哦，他说，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在耍流氓。哦，他是都是在耍流氓诶。 OK， 那这个为什么？因为我相信跟他自己自身一个很惨痛的经验有关吧。那真的结婚一定在这个谈恋爱一定要以结婚为目的吗？我相信当然是不一定了，因为很多种状况嘛。有些人呢他是这个觉得遇到了好像不能结婚的人在谈恋爱，所以这段恋爱谈来谈去觉得好像不太能进入婚姻，或者是对方不想进入婚姻，或者是呢这个一开始就不想进入婚姻，只想谈恋爱。那有些人可能是犹豫不决要不要进入婚姻呢。好，今天呢我们呢废话不再多说，我们这一次一样邀请到常年钻研爱情学，也在大学开设爱情学分的台师大师培学院高松锦助理教授，来带领他的两位学生一起来跟我们谈一谈，我可不可以只谈恋爱不结婚呢？好，那我们现在就把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我们又到我们这一个谈情说爱爱情写的啊这个系列节目啊。我是台湾师范大学师资培育学院高松敬啊，财团法人信宜基金会的执行长。那我在台师大开了一门爱情写的通识课，还算蛮受我们师大学生的好评。那我们正努力要把这样一个通识课呢把它写成一本书啊，书名目前暂定叫做我们要从爱情获得什么，拆解爱情原理。那今天的节目呢一样邀请我两位这个师大的修过爱情点的同学啊，那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啊，我们同学写的还蛮不错的，此情应是长相守，你若无心我便休。好，我们要谈能不能只谈恋爱啊，这个不结婚呢？好，那今天跟我一起来制作这个节目的是我两个学生。好，来，我们请你们自我介绍。来，宝婷。
1: 好，那我 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社教系的张宝婷。那我有修过老师爱情学的课程，觉得非常有趣，所以这学期也当老师的助教，希望一起来探讨爱情学的议题。
2: 嗯哼，好，我是台师大卫教系的郑思乔，那我也干过老师的性教育助教。那今天也很高兴能够继续跟大家来聊聊爱情学。
0: 好，欢迎你的同学来。
1: 好，那上礼拜我们有跟高老师聊到关于分手的课题，包括分手的本质啊，还有分手不代表爱情的失败，以及要不要分手，还有如何分手。那么在我们亲密关系有老师不断提到的五大发展历程，包含浪漫期、冲突期、整合期、承诺期以及共同创造期当中，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跟老师聊聊老师的第四阶段承诺期的部分。那我们在谈恋爱啊，谈到后面总会面临到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我跟他要不要结婚呢？但是有时候也会想啊，难不成我们谈恋爱都是要以结婚为导向吗？这样好像又有点太沉重了。
2: 宝婷，我倒是有听过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不过啊，有时候啦，其实我是想结婚啦，只是我不想跟你结。
1: 哭哭。
2: 我目前是觉得说啦，因为我觉得女友跟老婆有等级上的不同。我今天如果跟亲友们要做介绍，我会说哦，这是我女朋友，跟这位是我老婆，这两句话讲出来分量就不太一样了。而且谈恋爱分手以后，其实如果我不讲，这个讲白一点，根本就可以说是船过水无痕。这个我不讲，根本没人会知道。但如果结过婚的话就不一样，就是这辈子基本上都跟这个人会有点关系，至少会在户籍成本上留下记录。所以结婚应当是比谈恋爱需要有更严谨的一个标准，或是更坚固的一个承诺，才会做得更进一步事情。我是这样觉得啦。所以高老师，所以我们谈恋爱都要预设以结婚为导向吗？
0: 好，这个谈恋爱跟结婚当然是两个，确实是不一样的。所以两个人谈恋爱当然是不一定要进入婚姻。因为要进入婚姻它有一些主客观的条件上。有些人就因为这个主客观的问题上没办法进入婚姻。比如双方父母强烈的反对，或是有一方他没有能力为婚姻负责。那可能就谈恋爱就没办法进入婚姻。

0: 哦、但是啊，谈恋爱到最后一定会面临思考是否要进入婚姻、哦、那因为我们讲说爱情的设计原理，它必然是要通向婚姻，指向永恒的、哦、只是说啊，我们今天要讲爱情的发展里面的从整合期进入承诺期，
1: 是
0: 这个承诺啊，事实上是有两个时间点的承诺，一个是短期承诺，一个是长期的承诺、啊、所以所谓短期承诺就是说，在爱情的过程当中，我们从浪漫爱然后收回投射之后，决定我们要要以情人的选择，以情人的关系来进入整合期来做沟通、
2: 嗯、
0: 那这个是短期的、哦、一开始前面的承诺、哦
2: 嗯、
0: 我们要从朋友成为男女朋友、
2: 嗯、
0: 那什么时候会进入所谓我们今天，当然我们今天讲的承诺期是 讲什么，是长期稳定关系的承诺、
2: 嗯、
0: 那这个是会等到这个整合成功，也就整合期成功了，你们经过谈恋爱一段时间，彼此对彼此的生活习惯、个性以及价值观跟生命难点都有一定的了解了、
2: 嗯
0: 哦、那你可能会面对，那我们要不要进入婚姻、
2: 嗯、
0: 那这个是我们在讲的承诺期，指的是这个阶段、
2: 嗯
0: 哦、但是退回来讲，其实承诺有短期的承诺跟长期的承诺、哦、所以说我们要不要以结婚为导向的婚姻啊、这个里面就对一半，因为如果你还是在恋爱初期，那谈不上结婚嘛，那怎么承诺呢、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们已经成为男女朋友一段时间之后，你势必得要面对这个问题、
2: 嗯、哼，
0: 那这个又是符合因为婚姻，因为爱情最后一定会想要进入婚姻、
2: 嗯、哼，
0: 这是他必然的归宿、
2: 嗯
0: 哦、当然如果你们两个经过这个主客观的探讨之后，发现你们主客观因素没办法进入婚姻，那可能就没办法了、
2: 嗯哼，
0: 有的可能就又要分手了，因为有一关想进入婚姻你不要，那可能要分手了、
2: 嗯、哼，
0: 或者是说那你们先缓一缓，那继续谈谈看吧，
2: 是、
0: 哦、这个很多种样态、哦嗯、那我们今天谈的是指你们已经到了已经，那对方事实上他是未来希望有机会结婚的、
2: 嗯、
0: 虽然我们刚才一开始是短期的承诺，还真的谈不上长期承诺，但是如果已经很清楚你就是一个什么不婚主义者、
2: 嗯、
0: 你是只谈恋爱不结婚的，那请你一开始就讲清楚、
2: 嗯、
0: 不要等到人家感情都投入了，然后到后面你还讲说哎呦 我忘记跟你讲我是不婚主义者
1: 忘记说了，
0: 我想这个就是真的就是有被真诚原则啦，
2: 是
0: 我想爱一个人就是要真诚、
2: 嗯、
0: 对你自己真诚，对别人也这样真诚、
2: 嗯哦、
0: 你不要伤了对吧，因为这个感情的投入是要花时间跟青春的、
2: 嗯、
0: 你没有潜力也不应该这样辜负人家的青春，
1: 是
0: 欸、所以我想这个莎士比亚讲的还不以结婚为前提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我想那句话是对一半而已也、欸、就是一开始就是不婚主义者然后你是耍流氓嘛
2: 、
0: 哦、但是如果不是，那本来一开始怎么承诺呢？一定要水到渠成才能承诺嘛、哦、那等一下我们就来谈承诺到底什么叫承诺期好不好？
1: 好、
2: 哦、好，那感觉承诺期真的又是我们亲密关系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关卡哦。
0: 是，
2: 还记得我们今天的主题吗？此情应是长相守，这个你若无心我便休。那我们马上就来听一首天生歌姬阿令的歌，它可以呼应我们刚刚的这个主题、哦、阿令他也算是台湾知名的实力派歌手啦、哦、那多次入围过金曲奖，那我们一起来听听阿令的这首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0: 这首阿令的《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应该算是翻唱的吧？
1: 是。
0: 2022年的时候，那英好像有唱过。
1: 2002
0: 啊，不好意思，2002年的时候，那英有唱过。嗯那我觉得他在歌词里面有提到啊，多少年日升月没，转瞬间过，真的只想再听你说，在你心里我算什么？给我一个答案，算不算太过奢求？可以看到歌词在描写两个人有过一段共同的过往，但是有一方呢，到最后他不愿意再给出进一步的承诺。诶，诗乔，我想问，如果今天是你啊，你跟一个女生谈了好多年的恋爱，结果搞到最后她没有想要跟你结婚，你会觉得怎样？
1: 我是多少觉得有点可惜啦，毕竟都投资那么多在这个女生身上了啊。我是觉得钱的方面是还好啦，毕竟李白说过千金散尽还复来嘛，钱再赚就好，但是这些日子的青春时光就怎样都回不来了呢。好，那我觉得这首歌里面还有唱到说，但你却说太遥远，梦已经不够，可以看到有一方因为现实的理由不愿意同意双方关系再更进一步。另外，爱上你等于爱上了寂寞，这个爱上了寂寞，这个有点像是最近大陆的用语啦，就是比如说那个打蚊子没打到，这个拍了个寂寞。那最近棒球经典赛嘛，那个挥棒落空，挥了个寂寞这样子。好，所以我这样子，我爱你爱了那么多年，我们曾经如此的亲密，结果到头来我居然只是爱了个寂寞。哎呀，所以高老师，我觉得爱情啊，爱情怎么那么难呐？
2: 是啊，我们想说啊，爱情是人性最后一个奥秘啊，也是一生最浪漫的修炼啊。
1: 对
2: 啊，那我想说这个部分，我们先来做一个厘清了哈。那阿令这首歌，我头一次听到啊，那我觉得它有意思啊，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1: 嗯哼，
2: 听起来确实，他不知道一开始，他误以为这个男生跟他一样是未来会想要结婚的，
1: 是
2: 听起来了哈。那就我们实证研究来讲的话，就这种情况，可能对方会有三种可能性。
1: 嗯，
2: 就是阿令的这个对象，为什么会这样讲？可有三种。第一种是他真的是不婚主义者，
0: 是
2: 一开始没有跟你讲清楚。那这个就是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讲清楚，
0: 是
2: 真的不要让人家花费那么多青春，真的是不应该啦。这第一种。那第二种就是说他本身啊还没到想要结婚，还没想到结婚他可能还要再想要玩一下做看看。那有可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三种第三种就是说他还不愿意对这个关系承诺也就是他没办法做出承诺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因为我们从爱情学来讲从浪漫期潜力冲突期到整合期接下来就是什么承诺期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好好探讨说爱情的承诺期到底是什么其实承诺期啊过去误会的是什么以为承诺是对对方承诺或对关系承诺或对这个社会承诺事实上都不是的但我们是现在来谈也就过去传统的婚姻是郎大当婚女大当嫁是整个社会制度在过去结婚不可以离婚你知道吗在过去不可以离婚的所以过去的婚姻是对谁什么对社会承诺这整个社会是用社会制度来怎么

0: 来框住每个不准离婚、哦、当然另外一角度就限制、
1: 嗯、哼
0: 逼迫，当然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想整个社会已经进化到所谓的、就不再以传统的包办婚姻为主，而是自由恋爱、所以我们今天才可以去谈这个爱情学嘛、
1: 嗯。
0: 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在传统的婚姻制度，那这个爱情学不用开啦、
1: 嗯、
0: 就是因为已经不是传统社会，我们在个青黄不接、也就是社会已经解过容许你们自由恋爱、
1: 嗯、
0: 去选择要不要进入婚姻，可是相对社会学校体系并没有开这种课、
1: 嗯、
0: 但学术界也没有去好好探讨到底你在爱什么
2: 自由恋爱，
0: 所以我们才要去试着开这个爱情学的课程，甚至写书跟开这个广播节目，也是抛砖引玉，让更多人来投入这个议题、嗯、好，我们就回到承诺起来讲好了。我刚才承诺说这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了，你不用为社会承诺、嗯啊、其实当今天的社会也没办法压迫你对他承诺，因为我们结婚还是可以离婚的啊。那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回到就是爱情学本身的承诺是什么意思、
1: 嗯、
0: 其实承诺是对自己承诺、
1: 嗯、
0: 就我对我自己的感情什么承诺、
1: 嗯
0: 欸、我有这种承诺才是什么，才是天长地久，才是没有被压迫，你心甘情愿的。又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嗯、到底什么是爱，爱是自由主动无私，没有人规范你一定要爱他，法律没有规定失调你一定要爱宝婷、
1: 嗯、哼，
0: 但今天你们相爱了都基于什么、嗯、你们自由意志，
1: 嗯，
0: 而你主动付出，
1: 嗯，
0: 无私，也就是你希望对方因为你的投入，生命更加的丰富、
1: 嗯。
0: 如果用我们语言，就是彼此照亮彼此的影子人格。
1: 嗯，
0: 再讲清楚一点，就是我们下礼拜下一节要讲的自信化、嗯，彼此互相开发彼此，让生命这样找到更完整的我。
1: 嗯，
0: 那这个是我们整爱情节就在讲这段道理
1: 啊、嗯。
0: 那所以回到这里，刚才讲承诺，事实上不是要对。对方承诺也不是要对，而对你自己承诺、
1: 嗯、
0: 所以如果是第三种，那就是我们可以来帮个忙因为现在很多人属于第三种、欸、就是说他事实上是没办法做出承诺，也是因为我们就台湾来讲离婚率真的是太高了，
1: 是
0: 你看我们现在离婚率是全世界第二名，将近两对结婚一对是要未来会分手，所以这么高的比例我们看到的成功案例是越来越少了、
1: 哦、
0: 所以每个人在内心里面对婚姻是不抱期望的、
2: 嗯
0: 哼对 那所以很多人不敢承诺，也是因为他没有信心，
2: 不信任，
0: 对 他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去经营长期稳定关系，他不敢对 这个承诺做负责，
2: 是，
0: 所以我们总是要帮上一臂之力嘛那我这里提出两个处方啦，一个就是我们会未来会希望能够推动这个婚前辅导课程，也就是当你们的关系已经进入到这个承诺期、就是面对思考要不要进入长期稳定关系、可以参加这种婚前辅导课程。这婚前的课程我以前也参加过，我应该我二十五年前前我就参加、过去就是比较在教会举办，那时候我是在台北灵粮堂参加的、那时候我还不是教徒啦、但是他知道我是安和文老师的学生，我专门研究爱情，所以他就免费破格、也就是他每一次灵粮堂是这个一次都是十对你们半年内要结婚，有这个打算啦、也就进入承诺期就对了，也就想要进入长期稳定、那你们已经你们干系已经进入到这个阶段了，那你们参加我们这个婚前辅导，那只录取十对。
1: 嗯、
0: 那十对就是一个礼拜来两个小时的团体舞蹈课程、
1: 嗯、哼
0: 那每一次都是一对牧师啦，那他们十次就是十次的课题、比如印象很深刻、那时候他第一次谈了你们婚礼要怎么举行、那就很好玩的，像我是南部乡下，我老婆是台北人、你会发现这台北和台南们婚礼都不敢看那这对牧师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他们当初就当初当场演给你们看，当时他们也是为了这个婚礼、两家吵得怎样，婚礼的观念不一样，因为北部南部就不一样、所以他们两个年轻人就想干脆不要结婚算了太烦了，因为两个家长坚持不下、你们用我的礼数、所以他们觉得很烦。

0: 好，所以我们每一次就讨论哈婚礼要怎么举行。第一次、第二次就讨论，哎，你们结婚之后要不要公婆住？这个谈恋爱是不会谈这种问题的，可是他逼着你们去谈。
1: 是
0: 啊，你在、哎、结婚之后钱哦，到底要共有制还是各个保个人的？
2: 嗯、
0: 哦，那第四次就谈性生活，哎，这个是很现实的、啊，因为谈恋爱怎么会谈这个？哎，他就逼着你们谈，
2: 嗯、
0: 让你们知道说，哎，你不要以为结婚之后性生活就怎样。你也不能为所欲为，对方真的很忙，他不配合你，你怎么办？或者是对方要照顾小孩子，这个很多都是他们的经验、啊、我很感谢，他就让你们去谈，所以每次都是这对牧师呢，他们先谈他们的之前为了这个议题吵架，
2: 嗯哼，
0: 然后他就你们十对就带开，你们去谈，
2: 嗯哼，
0: 谈完之后再回到大团体来。嗯，当然有谈有没有什么问题
1: 结论
0: 提出来大团体讨论一下、
2: 嗯、
0: 那我们这个团体啊到了第三个礼拜啊就一对说他们的婚礼长期就是面对在承诺期的时候啊你们已经看到彼此还是有差异，当然有差异啊，永远有差异啊，但是你们已经不像整合起那样子，你们已经有一次的整合成功经验了
1: 是
0: 那今天是要开始怎样面对婚姻跟家庭生活，那一个又跟你谈的那个不一样，你们婚姻你们就要生活在一起啊。那结婚不是两个事情、欸、是两个家庭、欸、还包括什么社会、嗯、还有到时候你们都已经有工作，不像谈恋爱可能大家都还是学生啊、
2: 嗯
0: 欸、你刚说你可能还有工作、欸
2: 嗯、
0: 而且还有小孩子生下来、欸、哇那个难度又升级啦、啊、所以这个已经不是你谈恋爱那时候整合起能够处理的，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让你先想的、哦、那但是你们有已经过去谈恋爱那种整合成功的经验，我们叫自我效能感已经提升了、
2: 嗯、
0: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带着你们去讨论、哦、这个共同创造期，也就面对将来这些差异、哦、包括这个刚才提到公婆要不要公婆住啦，结婚之后的金钱怎么划分呢、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在共同创造期的时候，如果发现彼此还是有这个观点，还是有差异，那你们要如何怎样？如何去共同呢？啊，这个面对这个差异，然后发挥你们的创意，去提出一个什么共识？好、
2: 嗯
0: 哦，那这个就是在我们来讲，就是跟传统的又不太一样哦。传统就是由整个社会规范来提供一个遵循的点。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已经不是这样子的，这个规范的那个强迫力已经越来越少，我觉得法律也慢慢都授权两个人，你看包括三年前的通奸处罪化，你看连结婚之后这都通奸都不在刑法上，不在那个就回到民法、哦、所以可见这个空间也越大，所以两个必须要发展出彼此的一个这个去面对彼此还是有差异，怎么发挥你们的创意去面对彼此差异。我提一个以前有一个社公司也是我们爱情学课的一个协同的老师、哦、那他就提供给我一个他处理的经验，就是一对情侣，他们也是快到了讨论要不要结婚的、
2: 嗯、
0: 可是就有一个事情爆了，两个吵得很凶啊，也就是那女孩子就觉得说，这男生每次啊回来之后啊，就袜子啦、这个衣服啦就随便丢。哦，那这个女生她是弄什么东西要弄得整整齐齐。
2: 嗯，
0: 哦，那每次那男生到她家来，她住的地方的时候，就把她的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女生就很生气。
2: 嗯，
0: 哦，那又跟她告，也跟她警告啊。
2: 嗯，
0: 这男生习惯已经这样子了。
2: 嗯，
0: 那后来我们经过这个社公司的这个辅导之后，才了解到说，男生这是他的习惯，他认为回到家就是 relax 放松，所以就是比较随性一点。可
2: 是
0: 女生从小的家庭就是比较严谨一点，然后家里就是要温馨，就是要把东西摆好。这两个就是你说哪个对哪个错，好像也没有对错啊，这是纯粹是生活习惯或者个性吧，这没有对错。可是这个确实是什么两个坎啊，
2: 嗯，
0: 那个女方也女方这边不能接受，不能容忍。
2: 嗯，
0: 那男方也觉得干嘛这样子？哦，那但这里面就是要共同创造，就是你们要积极面对你们的差异，你们也要理解到这个差异事实上是没有对错的，那是我们愿意怎样去取得一个共识。那这个共识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他们后来的共识就是说，好，我们回来之后可以啊，就你还是随便乱丢，但是一个小时之后要怎样？要收干净，
2: 嗯，
0: 那彼此两个都可以
1: 各退一步，
0: 那就很好。

0: 所以像共同，其实我们共同创造体，并不是说两个生命就好像都一样，
1: 嗯，
0: 好，就是说你要放弃你的，他要放弃他的，事实上也不是这样子。也许有一种就是，可以形容嘛，就是说它是一种啊，这个差异的和谐，就彼此还是保有你的差异，但它是和谐的，就像一首交响乐，我们刚才听一首歌一样，每种乐器都还是它发挥它的音质啊，
1: 嗯，
0: 但是它就这么和谐。听起来好像蛮美好的，
2: 是是是、
0: 哦、我们希望共同创造体就是发挥你们这样的创意，因为当整个社会的规范已经都退下来了，
3: 嗯嗯，
0: 就是你们两个讲好就好，
3: 是
0: 你们两个讲好就好，你不要去管外面的规范习俗，包括台北里还是台南里，那些你都不要管。
3: 、欸、那我也想问老师，老师刚刚有提到说，在婚前可以有参加一些婚前辅导的课程嘛、
0: 嗯？
3: 大家把所有问题都摊白来讲、
0: 嗯。
3: 那难道我们在婚前讲完了、沟通完了，婚后就不会再遇到这些冲突了
0: 吗？哦，那当然不是。我们这个共同创造这边是在婚前辅导课程里面是把你们想到而后再进入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可能会面对有哪些大家观念不一样，大家 认同的不一样的，把它提早提出来、
3: 哦、
0: 那提出来之后我们去做了一个
3: 讨论
0: 就是发挥共同创意嘛，自己面对、
1: 嗯、
0: 但是以后实际上他们真的结婚之后跟有家小孩子之后，那到底装成情况怎样，那我怎么
3: 知
0: 道呢？所以但是这样一个共同创造体是有价值的，至少让你知道说面对这个差异冲突是有法子解决的，
3: 是，
0: 但是到底能不能做出来，那就是实际的实践咯、
1: 嗯
0: 啊、所以我想说这个共同创造文起之后，如果你们 OK 了，那你们就可以进入婚姻、
1: 嗯、
0: 那我不是说你们婚姻从此幸福美满哦，也、欸、就一样是还是会有冲突，只是说这个冲突我们已经怎样有信心怎样去处理，而每一次的处理你们彼此的爱将更巩固，彼此更信任、
1: 嗯、
0: 就是感情就是这样点点滴滴啊去建立起来的、
3: 嗯
0: 啊、所以这样一个经历啊，事实上是也没办法取代没办法跳过去的、
1: 嗯、
0: 你还是要老老实实的什么在婚姻生活在家庭生活里面一一去实践、
1: 嗯
0: 啊、所以在亲密关系里面实践爱、啊、就是爱情节的一个基本的论点。
1: 嗯哼，
0: 对。
1: 欸，那高老师，如果我不敢踏入婚姻的原因是因为经济的因素呢？
0: 当然我们知道国内目前对少子化的问题，政府也是很讲很多方法，但是大概都是从所谓的补助嘛、哦
1: 嗯、
0: 那年轻人之所以不愿意生、哦、原因大概有很多啦、哦
1: 嗯、
0: 那没有结婚的对象啦，那当然我们爱情姐就在匈奴帮忙大家找到结婚的对象，也就是真的找到相爱的人，
1: 是，
0: 但是你刚才讲到了
1: 我
0: 不愿意生是因为没有钱也就是你组成家庭养育小孩多少钱
1: 啊，是啊、
0: 哦、所以
1: 要买一个家，
0: 对，所以这个确实经济的因素是我比较束手无策的就是我能够贡献的就是我对爱情学的一个探讨，然后也希望未来能够有机会推动这个社会企业，我们希望未来我们基金会能够来推动这样一个爱情学 的一个、欸、对，然后有活动让我们对爱情有想要多一点了解，我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1: 嗯、
0: 来这边互相交朋友、
1: 嗯、
0: 大家能够一起成长，我相信这是我们比较喜欢做、欸、我能够做的啦、那经济因素真的希望我们当前的政府、真的要把这个当一件事、那经济因素包括工作的薪水啦，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房屋啊，确实是啊，我你看我们现在薪水，我回到我二三十年前薪水实际上是没有涨那房屋就涨了一大堆啊
1: 、
0: 所以确实是一个问题的、就像我现在一个快六十岁的人，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是台湾经济起飞，那房价我们还买得起、可是我觉得哇，现在你们这个世代二十几岁这个世代、真的是辛苦，那薪水没有涨、可是房屋物价那个物价呀，或者是房子真的是涨得太大了，
1: 是啊，
0: 但是我也是相想啦，当然经济因素是要靠政府啦，但是我觉得也不能由政府来掌控我们的幸福，也就是说爱情事实上你会再想一想嘛，

0: 爸妈他们的年代都是农业社会，
1: 是
0: 我们农业社会也没有薪水，因为我们农夫就比如三四个月才有办法收成，所以那时候物质真的很匮乏，薪水没有薪水，所以想想，哎，我爸妈他们那个时候物质生活薪水没有什么钱，可是把我们一家五个小孩子都养大了，所以也不要太灰心，就生命会找出它的出口啦，但是我们还是呼吁政府啦，台湾事实上是也有资格过了更好的经济生活，就是政府可能得要把这个当一回事，少搞政治的意识形态，那多一点真的是福国利民，也就是这个照顾年轻人，尤其像你们这样子，那我个人是能够做的就只有在爱情这个主题啦，其他我就比较没办法帮得上吧，是，
1: 所以老师就是说刚刚也有讲到，我们就是在爱情里面共享和谐的差异，那不需要被迫配合对方的旋律，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在谈的爱情学的五大原理中的创造性原理。
0: 对，没有错。
1: 老师啊，我们常常听到有人的对象啊结婚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会不会反而结了婚爱情在那个时候才开始发现问题啊？
0: 哦，当然，因为每个阶段他的面对问题不一样，
1: 是，
0: 也就是我们现在还是在谈恋爱阶段，那等到这一个经过共同创造期之后，那你们进入婚姻之后啊，进入婚姻之后你面对的是婚姻生活，那婚姻生活是谈恋爱的时候生活是不会面对的，比如说那时候你们应该都有工作了，薪水多少不管，反正你同时要工作三班，然后又要照顾家庭，然后又有你的亲戚，也就家人，上有父母亲，那还有朋友，还有子女，这时候你面对的这一个课题可能是你以前没碰到，一定是没有的，
2: 是，
0: 那所以说这个部分还是会让一个人这个有一些必须要去同时提升，所以所谓结了婚之后变成另外一个人，那一定变得，其实人的本质就一直在变的，我们不一直都在改变，但是这个变 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历程，那不变的是什么？不变就是我们想要去实践爱，也就我们希望能够接下来的婚姻家庭生活里面去实践爱，但是是不变的，那这个部分也不是别人能够取代的，那唯有你们自己要怎样，要一步一脚印去走出来，那这个就是生命吧，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在下个礼拜就是我们最后一集了，
1: 对，
0: 算是完结篇了，那我们下一集就来讲这个人为什么要结婚，
1: 是，
0: 那谈我们爱情学的最后一个原理，就叫自信化原理，
1: 对，
0: 这个有一点难度了，因为这个名词非常的抽象，但是我们期待下礼拜我们的这个节目，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我们下礼拜见了哈。
1: 我要宣传一下我们的 IG
0: 啊，是宣传时间，
1: 对，如果在节目以外时间，如果还想要再获得更多爱情学的资讯，那可以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IG 高松井爱情学，就可以找到我们咯。
0: 好，那请大家这个多多给我们收听，也希望把这个好的节目传给你的 好朋友，好不好？
2: 你的爱人，
0: 让更多人能够一起呢，来共
1: 同成长，
0: 让我们这个正向的能量能够在加成的传播出去。
1: 老师以后出了新书也会在那边公告，
0: 对对对对，好，谢谢各位，那我们今天到这里，谢谢各位，好，拜拜，下礼拜见，
1: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1: 今天非常谢谢高老师以及他的两位学生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关于爱情与进入婚姻这两件事情的考量。

其实常常是在一个你要不要下承诺，你要对自己下承诺这样的一个这个思考的这个方式里面哦，那也就是给你自己一个好的期待吧，哦，那么让自己的这个有机会去承诺，有机会呢在这个承诺的关系里面去自我成长。OK， 那究竟一个长期稳定的承诺关系对人的发展重要吗？哦，我想呢，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一定会立刻告诉我说，是啊，当然很重要。是的，我想呢，你想想看哦，我们从一个孩子的成长，你大概就会知道了哦。其实呢，所有人都会承认，一个孩子呢，必须要在一个稳定的承诺的亲情中成长，那他的人格、他的情绪的发展才会是比较正向、比较好的，也就是呢，他会比较有安全感哦。那在一个有一个心理学家呢，叫 John Bowlby 啊，他呢就提出了一个孩子呢与他的主要照顾者必须发展出一种信任的关系，这个主要的照顾者呢就会成为他的安全堡垒，就所谓的 secure base。 这个安全堡垒做什么用呢？对这个孩子来讲非常的重要。这个安全堡垒呢可以让孩子们有勇气、有自信，然后呢这个有好奇去对外的探索，去发展他的自我，去看看这个环境，去认识这个世界，去做一个好的、强的这个的一个人格的一个成长哦。那在我们这个这个自我探索、自我发展这个过程中，难免总是会遇到挫折嘛，对不对？当遇到挫折，有这样的一个情绪，有这样的一个低落的，或者是一个情绪的一个起伏的时候，没关系，我们还有一个安全的堡垒，可以回到这里来疗伤，来受安慰哦。那这个是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亲子关系，在孩子成长中所扮演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同样的，当我们脱离家庭独立了，开始经营自己的情感关系以后，我们更是会依赖我们所建立的爱情跟情感的关系，让这段关系呢，让对方呢，让这个家庭呢，成为我们的安全堡垒。我们站在这个长期稳定、承诺而安全的关系上面，我们可以发展自我，我们可以探索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这个人生的发展。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感觉到安全，感觉到舒适，感觉到幸福，那这个其实都是一个人成功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呢，承诺的关系真的非常重要哦。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呢，先告一个段落。我们下一次呢，是我们最后一次在爱情学这个系列最后一次的节目了。我们一样会谈一谈有关于婚姻跟家庭的经营这块爱情学最后一块拼图，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拥有美好的婚姻、美好的家庭。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先告个尾声。各位听众朋友，下次继续来收听我们哦。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个古早人的智慧俗语话。
1: 对，嗯，虽然是古早人的智慧，咱今仔日咱犹原会当去使用古早人的智慧来应对咱今仔日的现代的时阵，嘛是会当使用。
0: 对，因为这个人性是不会变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那个一千年前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一千年后的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对，
0: 啊，只是应用在不同的事情上面，体现在不同的行为上面。好，那以前的人爱钱，现在的人也爱钱。
1: 啊，对，哈，这个爱当然是爱哈，嘿，不过咱那是讲需要，同款。
0: 对，
1: 古早人需要用钱，现代的人嘛是需要用钱。
0: 对，那以前的人一天24小时12时辰，现在的人也是一天24小时12时辰，
1: 时间拢变多。
0: 对，好，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今天要讲的两句俗语话是什么嘞？
1: 呵，第一句啊，你无去甲用啊，迄真正是重嘛。
0: 哦，好。对，
1: 啊，那是讲钱唔用啊，有咧甲人苛刻。
0: 嗯，
1: 哈，你当然欠钱是好啦。
0: 嗯，
1: 哈，唔过那过头欠，哦，你的钱唔去甲用，
0: 哈，
1: 啊，你的辛苦边遐钱，唔是钱是重嘛定。
0: 哦，这个不同的含义耶，不同的深那个层次。
1: 对，
0: 你钱没有用，是铜，你钱不去用，也是铜。
1: 对，
0: 好，
1: 对，所以这是因为啊，咱啊过去啊，迄个钱哈，咱有一个叫做当身呐，
0: 啊，
1: 好，对。
0: 对，所以铜钱，
1: 对，所以过去迄钱吼，足侪拢是用铜去做诶，吼，所以钱钱咯有迄个价值，就是迄个铜，
0: 对，
1: 吼，
0: 贵重金属，
1: 对，唔过咱即马啊，拢是用纸票，咱即马拢是纸，吼，
0: 钞票也是，
1: 对，所以钱唔用是。嘛是废纸，
0: 对，
1: 嘛是无路用的纸，
0: 对对对对对，可同理啦，
1: 对对，艺术是同款，
0: 对，那就是你有钱很好，但是用的对不对，或是要不要用，这个又是可以讨论的，
1: 对，
0: 是要被讨论的，
1: 对
0: 哈。啊，那差，是人，
1: 对，
0: 这要。

0: 怎么说呢？
1: 嗯，人就是人嘛，
2: 啊对啊，
1: 七嘛是人嘛，
2: 对，
1: 好，对。啊，是安怎咱讲啊？七甲人要甲啊，要甲分开来讲啊、嗯，因为七普通那是做七的人哈，伊得人的美，你唔是人
2: 啊 ？OK，
1: 对，所以伫遮的人就是。啊，正正当当的人，
2: 嗯，
1: 哈、哦，啊，七，不是正正当当的人，
2: 嗯，
1: 哈、哦，所以七无做，就是讲你可能过去是七，
2: 哦，
1: 唔过你那是悔改，
2: 嗯，
1: 改革自新了后，哈、嗯哦，你有缘会当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人。
2: 对，以现在的社会说法，就是更生人。嗯
1: 哦、
2: 如果他曾经犯过错、
1: 嗯、
2: 那他愿意改过自新，愿意回到正途、
1: 嗯、
2: 那社会是会给他，就会包容他，然后让也陪伴他，让他有一条正路可以走的、
1: 嗯
2: 哦、就更生人、
1: 嗯、
2: 好，那、嗯、当然如果他还继续在这个、犯罪的当中、哦
1: 嗯、
2: 不管是贼啊小偷啦、
1: 嗯
2: 哦、就都就是一般的人就会觉得阿姨不是人、
1: 嗯、
2: 虽然他还是人、嗯、但是就不把他当人了。
1: 对
2: 啊、哦
1: 嗯、
2: 这没做、
1: 嗯、不
2: 做嘿不做
1: 好，所以你那是用不做、
2: 嗯、
1: 就是你有一个决定、
2: 嗯
1: 哦、对，虽然我过去是无正当的，我过去做贼。
2: 嗯，
1: 唔过我若决定，
2: 嗯，
1: 哦，我下决心，哦，讲我无爱个做歹代志，无爱个做贼。
2: 嗯，
1: 安尼我就是会当做人。
2: 嗯，对，可以改过自新、哦，然后成为真正的人了。
1: 对、
2: 嗯，哇，所以，哎、欸，的确啦、嗯，那个以前的铜钱嘛，
1: 嗯、
2: 铜钱是就是贵重金属，可是你即便放着，
1: 嗯，
2: 因为你放着啊，你也没有去使用它，
1: 嗯，
2: 它也就不过是金属，
1: 哦呀，
2: 那如果就是要让社会经济可以有发展，
1: 嗯、
2: 哦，那这个钱铜钱就是要去使用的，
1: 嗯，
2: 欸、让。钱没有不见，只是变成你喜欢的东西。
1: 对，好，所以这个钱也价值是在地你会当使用嘛？
2: 嗯，
1: 哈、哦，你若无用，真正是无路用的物件，你就是坑底下。
2: 嗯，
1: 好、哦，所以我想这个哈、哦，不是干那是得讲钱那点、嗯，咱有真济专长
2: 啊，
1: 哈、哦，嘛是同款，你有。真济无同款的专长，
2: 嗯，
1: 不过你若甲你的专长无去甲发挥，
2: 嗯，
1: 无去甲使用，
2: 对，
1: 安尼你迄个专长啊，
2: 嗯，也浪费了，
1: 对，好、嗯，嘿、哦，年久月深了后，可能你迄个专长就已经消失去了，
2: 对，很有可能，原来学了某个技艺、
1: 哦，对，
2: 但是久没用，
1: 嗯、
2: 没有继续钻研，可能就。嗯也荒废或甚至就忘掉就没有了。
1: 对，
2: 那这个
1: 消失
2: 对这个专长原来有学的、
1: 嗯、
2: 原来会的后来又没使用就没了。
1: 对、
2: 嗯、就真的有点浪费了。
1: 有呀有呀是安尼、
2: 嗯
1: 哦。对，所以就是说哎、意思就是说哎、咱啊不管是咱的啊钱财、
2: 嗯、
1: 还是咱的啊专长、
2: 嗯
1: 啊、咱都得爱去甲使用。
2: 对。
1: 哈、哦、啊，而且第二句讲到七唔做是人、
2: 嗯，
1: 对，就是讲哎、咱要使用的是得爱正确的使用。
2: 对。
1: 哈、哦，嘿，唔通啊，改乌白用。
2: 对你。使用不论人或者是物品，就是要用在正途上，
1: 嗯、
2: 正当的来使用，才可以发挥它真正的价值。
1: 对，
2: 嗯，所以不论是钱或是人，
1: 嗯、
2: 都要做正确的事。
1: 是，所以这句话实在是真好，
2: 嗯、
1: 就是在苦劝人、
2: 哦、
1: 你唔通做守财奴。
2: 嗯，
1: 对。
2: 对
1: 哦，嘿，我想咱啊过去有哪有听到真济这款的故事？
2: 嗯，
1: 就讲、是、一个人，伊实在是足好个啊。不过伊就是在生的时阵，伊拢过甲亲像乞食的迄个生活。
2: 嗯、
1: 等好伊过身了后，人才伫伊的眠床卡，才发现到啊，原来伊是遐尼啊。

0: 钱，不过拢无用。嗯，对。
1: 这个还好，就是找出来可能后人还可以使用。
0: 对，
1: 有的是，有的是还被虫蛀掉了。嗯，哦，那就更浪费了。
0: 哎呀，
1: 所以，哎，你要保护要储蓄没有问题，嗯，但是重点还是要像水一样啊，要流动啊。
0: 对，
1: 搞不好钱滚钱可以滚出更多的钱。
0: 是，
1: 哦，那有人就是会投资储蓄，哦，当然金融行库还是会放利息给你，啊，但是可以有一些活化的使用，哦，会更好，就是增进这个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0: 是，
1: 好，那我们还有第二句哦。嗯，第二句也是跟人有关系的。
0: 嘿，好，第二句按你讲，鱼食溪水，人食翠水。
1: 鱼食溪水我知道啊，就是鱼生长在这个淡水河里面嘛，不是台北那个淡水，是溪水河畔，哦，不是海水哦，是
0: 溪水，
1: 溪水
0: 淡水，
1: 对对对对
0: 对，
1: 一样，好，反正就是溪水河里啦，
0: 对，
1: 所以他当然就是吃喝这个溪水的水，
0: 对
1: 啊，人食翠水，什么水
0: 啊？翠水，哈，哦，嘿，人讲是翠水，啊，这个水其实就是水，
1: 哦，
0: 啊，翠水，哈，哦，其实就是口水，啊，
1: 哦，
0: 先着。呵，这个意思不是说，哦，我们每天要吞口水，
1: 也要也需要，而且要喝够水才会有口水。
0: 这对我们的，身体来说，这也是很要紧，
1: 没错，
0: 哦，嘿，不过这句俗语话，在跟我们说的不是在我们的生理问题，那么在我们的身体的需要，这方面是在地，那个，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是在，溪水里面，所以它的环境就是那个溪水，所以他需要吃那个，溪水，人，跟人，咱活在这个社会，所以咱一定就要开嘴跟人有计较，对，所以在这里这个嘴水就是在说讲话，你人跟人做伙，你不可以都没讲话，
1: 哦，对，要沟通嘛，
0: 对，所以
1: 才会了解，互相了解想法，
0: 对，
1: OK，
0: 啊，所以讲话，这个学问就很多了啦，对，你要安怎讲，你要当时讲，你要是什么环境讲什么款的话，哦，这个啊，需要智慧啦。
1: 就是一开始听到这句话可能会，直接的联想就是你要入境随俗嘛，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就要跟着这样的人生活，用这样的生活方式来生活，入境随俗，鱼嘛，鱼在溪水里，它当然就是要跟着这个这一条溪流的生态去生长，那人到了这个环境你就是要，你要说入境随俗或是随波逐流，
0: 这差就这样，
1: 好，那应该是入境随俗比较接近，那人食翠水就是我们在社交生活的时候，
0: 你在这个社会上跟人计较的时候，那个恭维是很要紧，譬如说过去，咱若是去到，一个青所的所在，咱要找路啊，足歹找，因为咱对迄个所在无
1: 熟悉，
0: 对，
1: 不熟悉。
0: 所以这个时阵，你得爱用嘴，甲人问路，
1: 问，
0: 对，好，你需要帮忙，所以你爱问路，对，所以你有开嘴，人才知影你的需要，会当甲你帮忙，对，所以这个，咱用的这个， 人际关系的时阵，哈，嘛是同款。咱需要帮忙的时，

0: 咱得开嘴，
1: 嗯，
0: 哦，
2: 对，
0: 对，
2: 很重要，
0: 对啊，所以这个人际关系是不是真和谐？
1: 嗯
0: 啊，跟咱的讲话真要紧哈，你的啊讲话的口气，
1: 嗯，
0: 哦，啊是你讲话的时准，哈啊，你是不是啊？讲话有礼貌，
2: 哎、
0: 欸，哦，啊，你是不是啊？在对的时间讲对的话。
2: 好，所以“人家脆脆這”这句话其实很有学问，
0: 欸、
2: 它关乎到就是人跟人的相处、待人接物，
0: 是、哦、
2: 你要在什么场合、用什么语气、态度。说这一句话或问一件事情，
0: 对，好、哦，还是在迄个时阵，你有爱讲适合的话，好、
2: 哦，这个、嗯、我们还是当一条鱼好了，好像比较简单。
0: 啊，你在咱的基督教的迄个圣经里底哈，我那有一句啊，安尼足足下这个时阵的话，伊就讲一句话，你若讲了。合宜，
1: 讲、
0: 嗯、了有适合，
1: 嗯嗯嗯，
0: 就亲像一粒金苹果，
1: 嗯，
0: 放伫遐啊银的网啊的内底，
1: 嗯，
0: 对，对，
2: 就很漂亮，
0: 对，好，你看起来足
2: 合宜，
0: 嘿，
2: 合适，
0: 素配，好，对，
2: 对，这是圣经里面说的话，然后说如果你一句话说的好，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0: 对，
2: 是很赏心悦目的，是很舒服的，
0: 是
2: 好，所以人家脆脆最高境界就是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0: 对，
2: 好，这个要学习，
0: 对，好，所以咱啊，讲话是一项艺术，
1: 嗯，
0: 嘛是需要有迄、那个啊，迄、那个机制，
1: 嗯，嘿、
0: 哦，对，你也要爱看迄个环境，
1: 嗯，
0: 哈、哦，啊，有时诶，哎，对的人，哎，人诶反应啊，对你可能无介好诶时阵，哎，这个时阵，你要安怎来用幽默的甲伊化解、嗯哦、
1: 啊？
0: 对，这拢是啊，智慧。
2: 嗯，就四两拨千斤、
0: 哦、
2: 也可以
0: 是对、
2: 哦、对，这都是就是讲话沟通的艺术啦、嗯
0: 哦、对，
2: 好，所以这个很多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都是要去学习的，
0: 对，
2: 好，所以这个、哦、不论是钱有用吗，还是
0: 要安怎用，
2: 对 对,、
0: 哦、对，
2: 还是人要欸、当然没当做菜啦，菜要做人，
0: 对，哦，改变。

0: 当当的人。
1: 对、哦
0: 嗯哦、所以他这个党干人是要押
1: 韵。对、哦、
0: 好，然后第二句，
1: 好，鱼吃溪水，人吃翠水。
0: 鱼吃溪水，人吃翠水、啊、意思就是说这个鱼生长在溪水当中，当然就是喝溪水吃溪水的水、
1: 嗯、
0: 那人吃翠水是人在这个社会上走跳、
1: 嗯嗯，
0: 生活
1: 对、
0: 哦哦、就要学会了解这个待人接物、哦、在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哦
1: 嗯、
0: 这都是需要学习的。
1: 对、哦
0: 嗯、好，这就是今天嘿，感觉很简单但其实很有深意的小意味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球，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平安健康幸福圆满，而且不光是今天哦，每一天都健康幸福跟圆满。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进行的系列内容呢，是谈谈领导力。梁慧觉得领导力很重要，因为我们呢，人生呢，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在不同的角色当中，我们都会很需要领导的能力。就像我当妈妈，我也需要领导的能力啊。那么这个领导力呢，我们每一次在谈的时候呢，梁慧自己都觉得在节目当中有很大的收获。陈俊英老师呢，他是一位资深的企业教练啊。其实我觉得他每次在分享的时候，总是会有带给梁慧那种所谓的哦，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哦。他自己的经验很丰富哦，他也把他的经验呢，都写成了这本书，叫做《领导就是这么神》。那么其中最精华的部分呢，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收听啊。那么在今天我们要来谈领导力的什么部分呢？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协调力。其实我们知道在团队当中啊，很重要的就是互相协调。一个优秀的团队就是要能够有协调的能力，而且大家能够相互帮助啊，能够将心比心啊，对不对？所以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互信、互助、互爱，并且有好的协调的方式呢？协调的气氛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陈俊英老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好的，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今天的协调力团队建立的内容哈。好了，把时间交给陈俊英老师。

好，我想想，我们来看看团队的建立有哪些重要的一个过程。第一个，你团队要建立，第一个要凝聚共识。第二个，你这团队里面的每个成员是彼此合作帮补的关系。第三个是共同

我们承担这个成败。第四个就是团队的成效。我觉得团队建立就是优秀团队建立必要的四个步骤。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团队建立，谈一谈如何建立团队。领导人是提高人的视野，提高一个人的表现水准。那么协调能力呢，就是在职场当中团队建立的必要能力。不知道您是否知道如何建立团队吗？今天我们要和陈俊英老师一同来聊一聊协调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在谈这个团队建立的时候，就会谈到说，哎呀，大家要协调啊。工作当中有任何状况都说，哎，好好协调，好好协调。可是说好好协调，不见得就能够做到好好协调。是，那想请你跟我们先分享这个协调力是什么，协调力的重要性是什么呢？
1: 我想很重要的，为什么协调力在团队建立的时候很重要？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凝聚共识。
0: 共识，
1: 如果没有共识，你底下所做的所有的，不管你的战略、你的战术、你的策略、你的执行方案等等，再怎么做都是白忙一场，因为共识不对嘛。
0: 是
1: 哦，所以说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办法建立这个共识的话，所以说我觉得为什么很多企业里面或者很多机构里面，我参加一个非营利组织的一个机构，每次开会他都讲这个机构里面的这个愿景，
0: 是
1: 我已经听了几百次了，
0: 嗯，
1: 但是后来我才发现，为什么他一直不断的一直重复。因为我们如果连这个愿景都没有办法对焦的话，那底下所做的事情搞不好你跟这个愿景是违背的嘛，
0: 是
1: 你也是白忙一场，
0: 嗯，
1: 那每一个阶层，你一级主管、二级主管所落实的也许根本不是公司所要的。
0: 是
1: 哦，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当你要为什么要协调，但是你要协调之前要先有对焦嘛。
0: 是。
1: 哦，那所谓的协调就是把原来每个单位、每个部门各有不同的意见里面，你能够协调找到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个共同点。我举个例子好言，我们在公司里面有两个东西永远都是不会准的。
0: 是
1: 公司所有的部门都挑战业务的预估永远都不会准，
0: 嗯，
1: 因为后面要备料要生产，但是业务的预估的这个
0: 接近来的订单
1: 永远都不会准，
0: 是
1: 第一个。第二个不会准，产品开发的时程永远都是往后延后的，
0: 嗯，
1: 那这两个是公司任何公司都面临到同样的挑战。哦，那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常常知道这个是大家心中的那一份。所以说我们举例而言，当业绩没有办法，数字没有办法都是很准确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有一次我就找大家脑力激荡，
0: 嗯，
1: 我们最大的风险是备料来不及，制造行程来不及，那我们能不能够去找出按照业务所提供的预估计划，我们可不可以设立一个空间，80%到120%，准确是100分嘛？我们有下限20%，有上限120%。那这个月，也许我在制造的产能或者备料产能，我多备了20%，订单进来只有100。那下个月我就自动调整变成80%，当然不一定很准，

0: 但是你可以说截长补短嘛，所以至少大家在这点上面就变成有共识。虽然业务单位所提供的这个预估不准，但是我们在一个区间范围里面，我们可以去掌控让这个东西所产生的误差，或者说对各单位所产生的影响降到最低嘛。
1: 是，
0: 这是一个我们大家形成协调共识。那对于产品开发而言，它永远都是会延迟嘛。
1: 嗯，
0: 但是我们想为什么延迟，第一个可能是它能力，设计的能力，第二个可能他在找这些供应商的时候他没有到位，
1: 是
0: 第三个他可能因为被其他的进度卡了，这个不能裹足不前。因为我们大概每一个礼拜都有业务行销单位的开会嘛，
1: 嗯，
0: 我们每一个月会跟产品设计部门的开会，我就会设定优先顺序，就大家有共识哪一个是，我就讲我们通常讲的就是最优先的三个。好，那假使我们 A 一定要完成目标，那你对你产品开发部门而言，你要完成目标你有什么要求，你有什么需要公司的协助，而他说，哎，那John，我可能 B 我要延后一个月，我 C 可能要延后两个月，我就会去判断B 跟 C 跟 A 比较哪一个比较重要，
1: 是
0: 那 A 重要我就全力以赴，或者没关系 A 我容许你延后一个礼拜， B 后面还是继续， 我自己会去做判断。所以这个承诺以后就变成大家就是心中有个共识，是经过协调出来的。当然对一个公司的领导者，他要对这个决定他要负完全的责任嘛。
1: 嗯，
0: 所以在公司两大前提，就是业务的数字跟产品开发的时间的误差是可以经过协调的。哦，那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就像我觉得就举例而言，这个我们不谈政治，就像两岸的关系一样，没有共识的共识也叫共识嘛。
1: 是。
0: 那我们是不是先谈有共识的部分，没有共识的就先冻结嘛？
1: 嗯，
0: 没有共识的共识也叫共识嘛？
1: 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尤其在组织的运作里面，第一个影响到你的营收，第二个影响到你的收益嘛，
1: 嗯，
0: 获利能力嘛。你只要跟这个不违背，所有东西都是可以被调整的。但是怎么调整就看你自己的领导者要去做判断，你要去协调，要设定优先顺序，或者要加权哪些东西，加权比例要怎么样，怎么去运作，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关键点啊。
1: 嗯嗯，是，你刚才谈到了很多协调力哦，在做协调的时候可能会面临的状况哦。那我们谈这个团队建立哈，因为你刚才谈到的就是经常会碰到的就是业务这边预估的订单的情况，以及呢这个开发部门这边整个开发产品的状况，他们是必须要协调出来的嘛。好，那我们谈到这个协调力是跟团队建立很有关系的。好，那到底什么是团队建立呢？
0: 所谓团队建立就是很重要的，这个团队朝着同样的一个目标去迈进而所建立的团队。
1: 哦，
0: 举例而言，为什么我举这个例？有一年 ，John Kennedy 就是那个甘乃迪总统到 NASA 去访问，他就问一个清洁工：“你在干嘛？”他说：“我们准备登陆月球。”那甘乃迪大概就放心了，连清洁工都知道他们在某年某月他们要登陆月球。
1: 是。
0: 他连一个清洁工都知道，
1: 嗯，
0: 那可见这个团队一定没有问题，目标设定一定很清楚，
1: 是，
0: 他就很放心。就果然好像是在阿姆斯壮登陆月球是在哪一年？1979还是哪一年？我忘了。
1: 嗯，
0: 他去访问他的时候，虽然甘乃迪总统没有看到他被枪杀了嘛，
1: 是，
0: 但是他去问那个员工清洁工，他就知道。所以团队的建立就是团队是不是朝着我们既定的目标去迈进，
1: 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你可以检视这个团队是不是 真正的在运作或者检视这个团队是不是有朝着他们的目标去迈进。
1: 是，所以老师谈到这个共识，大家是否都建立共识了？
0: 对，
1: 而且大家对于方向是不是都有一致的认为？

0: 有一致的看法啊。当这样的一个见识，当这样的共识建立起来了，而大家朝着共同的目标迈进了，这个过程当中就把团队给建立起来了。
1: 对，
0: 是的，我们谢谢陈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团队建立是对整个成员凝聚，以目标为导向，而且有很清楚的指标，也有继续不断的前进的动力，采取果断的行动，能够达到组织所预定目标的一个团队。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团队建立，团队怎么样合作互相帮助呢？而怎么样彼此协调呢？这样的协调力究竟要怎么样在团队当中来建立起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的陈俊云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老师，我们谈到了这个团队建立的这样子的一个重要性哦，必须要有协调，要有共识，这个团队有共识，而且建立好了这样彼此的这种关系跟信任了，才有办法持续往前走，才有办法对焦。那么这个管理人，管理者要怎么样来促进团队的相互合作呢？又怎么样来营造这个团队当中的信任感呢？
1: 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讲的，有两个饥饿的人得到一个长者的恩赐，一只鱼竿和一篓鲜活硕大的鱼，其中有一个人要了鱼竿，另外一个人要了一篓鱼，他们得到各自想要的东西，分道扬镳。其中一个马上去把鱼烧起来吃了，结果死在了空空的鱼篓旁边。另外一个走向海边，因为他知道海里的鱼看到蔚蓝的海洋，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结果却死在了海边。另外同样有两个饥饿的人也得到同样的一只鱼竿和一篓鲜活的大鱼，不同的是他们两个人并没有分开，而是一起每餐煮一条鱼，然后向遥远的海边走去。从此他们过着以捕鱼为生的日子。过几年他们盖上了自己的房子，后来又各自娶妻生了小孩，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原因是前者缺乏合作的精神，后者通过合作互相帮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

0: 一条鱼，一起过着捕鱼的生活，透过帮捕互相帮助。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真的可以刚才回应刚才所讲的，为什么要合作互相帮助。
1: 嗯，
0: 依靠一个人，就是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企业里面所讲的，你对于一个人的一个团队很重要的，能够继续往前达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1: 嗯，是。那这个团队在合作过程当中会比较容易出现哪一些问题吗？
0: 我们通常讲就是每一个人等于说是应该是固执嘛，
1: 嗯，
0: 折上固执，我都是最厉害的。
1: 嗯，
0: 哦，平常讲在公司里面最为明显的就是有两个单位是最不讨人喜欢的。
1: 嗯，
0: 做产品设计的人，他以为他自己永远是专家，
1: 是
0: 他绝对没，他很固执，他是他专业，没有人能够挑剔他。第二个财务部门，我每次去清款，我干嘛都是挑东拣西的，他就是等于说你的流程不符合我干嘛？那我觉得这个关键点就是你要让这个。等于说领导者要去跟这个设计团队的主管沟通，你所设计出来的东西是我们的客户我们要买单的，不是你坐在家里你等于说得意洋洋你自己感觉良好，那个东西是卖不出去的。你自己的一个想法若没有用消费者的角度，会有使用者可以很喜欢去用的东西，你设计出来的东西是不会有人买单的。
1: 嗯，
0: 那你对于一个财务人员，你应该协助人家，你当然有你的 SOP， 你要符合这些，不管是验收你要请款的程序，但是你应该要给相关的部门的一些告诉他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我们是第一个，比如说我随便讲验收好了，
1: 嗯，
0: 你验收你一定你要有个验收者嘛，
1: 是
0: 你去采买的人，他买的品项、数量、跟厂牌、跟规格是不是对的嘛？
1: 嗯，
0: 功能是不是相符合嘛？
1: 是，
0: 你才能够付款。这个并不是我挑剔你，但是你跟这个情况的人讲清楚了以后，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不只保障你的工作不会被挑战，第二个也保障公司买的这东西是他真正需要的，是品质到位的。
1: 嗯，
0: 你跟他这样说明以后，你就变成，当我跟这个 R&D 跟财务人员说明以后，他们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运作。
1: 嗯，
0: 那就变成大家比较容易能够去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看这个事情，而不是打官腔的方式嘛。嗯，
1: 是，所以在这当中，主管做了好多协调的工作。哎，
0: 对啊，
1: 听起来
0: 对，
1: 所以这个协调力确实是让这个团队就建立了起来了哈。那这个对团队的信任这个部分呢，就是你刚才谈到，就是说专业的人员，所谓的研发专业团队，可能会对于他研发的很多自己的想法嘛，哈，
0: 嗯嗯，
1: 那可能在管理部门呢，又对于怎么样遵守规范这个部分，他们是很要求的嘛，哈，
0: 对。
1: 那有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要有足够的信任，因为会觉得说都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啊。那其实，在这种过程当中，就没有办法创造那种信任的感觉，会防卫啊。那这个部分要怎么样去营造那个信任感呢？
0: 我觉得人与人中间我们要赢得信任感，
1: 嗯，
0: 我们通常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别人要先相信我。
1: 哦啊，这个老师讲的太好了，对，大家都是这么想，
0: 我们都会希望别人相信我。
1: 嗯，
0: 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要不要先跨出你先相信别人吗？
1: 是，
0: 所谓信任，我觉得信任这个我不晓得以前有没有讲过，信任就是一个艺术。
1: 嗯，
0: ART A 就是 appreciate， 你要去感激别人，
1: 是
0: 感激为前提。 R 就是 respect， 你要去尊重，
1: 是
0: T 就是信任，你才有信任嘛。
1: 是，
0: 你有感激有尊重才有信任嘛。
1: 是，
0: 你当你信任别人一分，别人可能没办法信任你一分，搞不好别人会相对的投影在你的身上，回馈是 0.7 分啊。
1: 是，
0: 但是你的信任就是这样日积月累，一天一天的累积嘛。
1: 嗯，
0: 所以信任并不是你一朝一夕马上能够去 完成的吗？

0: 所以如何营造信任感，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等于说对一个领导者，我觉得有几个可以大家 彼此共鸣。第一个，你是不是愿意信守承诺？你自己信守承诺，变成我们两个部门中间，我就建立了一个信任的基础嘛。
1: 是，
0: 那彼此忠诚，我不会给你耍心机，有就是是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说不是嘛。那你当然你自己本身是正直，这毋庸置疑的嘛。那如果真的牵涉到我跟你的信任基础，通常就是说，哎，我告诉你，哎，梁慧，哎，这个是秘密，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当你讲这句话了，其实你已经告诉天下的人了。
1: 是，
0: 你是不是真的能够守秘密？很难嘛。
1: 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你要信任，是建立在人与人中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我在讲就是一个感激，一个尊重，你最后才能够赢得信任。他也信任也是个艺术啊。
1: 嗯，而且是日积月累的。
0: 对 对, 对，
1: 他是日积月累的，不是一触可及的啊。
0: 对，
1: 所以呢，这个建立团队的工作其实也是日积月累的。
0: 对，
1: 它不是一触可及的。
0: 对，
1: 一个团队要能够互相信任，彼此连结，它也需要一个过程。那这样子一个管理者，一位领袖，怎么样能够陪伴着团队一起走过这个协调的过程啊？我想这就是对于管理人的一个考验了。
0: 是，
1: 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美国直男纽约尼克队的前总裁 Jackson 他讲了一段话，我很有同感。团队的力量来自每个队员，每个队员的力量来自团队，所以团队是每个成员所组成的，但是每个成员的力量也是成就一个团队的必要关键，两者是互为，都是彼此互为帮补的。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要跟我们的好朋友来聊一聊团队建立，聊一聊领导人如何透过自己良好的协调能力建立团队，让团队可以有共识，并且愿意互相帮助，透过感激、尊重，最后取得了大家的信任，也让团队能够充满了信任的氛围。我们要来聊一聊怎么样将心比心，聊一聊这个管理者的协调力怎么样化危机为转机。想请教一下老师哦，企业呢在逆境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因着管理者的协调能力化危机为转机的，那不管是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在社会当中也好，都有因着良好的协调力化危机为转机的例子吗？请您帮我们说明。
1: 好，我觉得团队建立的共赢法则有几点哦。第一点就是我讲共赢是互为帮补的哦，尊重差异，换位思考。人与人中间不可能百分之百都一样的，
0: 是
1: 一定有差异，但是你要不要换位思考哦？第一个。

0: 第二个，学会宽容、理解跟体谅。每个人当他表达他立场的时候，他一定有他的想法。他的想法当然有时候是有差异，因为经过沟通协调才能够达成共识，所以我们要学会宽容、体谅跟理解嘛。那第三个很重要的，互相帮助、互补共赢，就是我讲的，每个人都不可能是100分，但是你可能一加一大于二，是两个人加起来是截长补短嘛。哦，第四个，能够妥协、和平共处。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当然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能够让彼此觉得，哎，虽然意见都不同，到最后的共识是彼此大家都可以，也许不是都很满意，但是大家彼此都可以接受，能够和平共存嘛。然后最重要的是，好，不管怎么样，就算内部有竞争，竞争是良性的，让大家能够携手同行，朝着目标努力嘛。哦，那我觉得最后很重要的，共事为精，精度的精，
1: 嗯，
0: 然后忠孝为纬，纬度的纬。哦，那你就是共事为这个精神的指标，然后忠孝为达成目标的最后结果导向。
1: 嗯，
0: 我可以举一个，这个犹太人当在13世纪的时候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他第一站就耶利哥城。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当约书亚他要带这个团队进入耶利哥城的时候，哇，这个是这又大又难的事啊。
1: 嗯，
0: 哦，但是约书亚的战略就跟他讲说，你绕城七圈，最后结果这个城墙就会倒塌了。
1: 是，
0: 但是他相信，他一讲完这句话，所有的人都说不可能的事嘛，天底下哪有这样子的战略。但是他后面讲了一句话，你们要切记，从现在开始静默不语，不要讲话，
1: 嗯，
0: 等我的指令，到第七天我叫你吹号角的时候，叫你大声呼喊的时候，耶利哥城就会倒塌。这个故事很简单讲，好，看起来是这样子。哦，那对于这个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美地是一个很重要的战役，那为什么要静默不语？当一个团队你要宣达一个使命，或要朝一个目标去迈进的时候，当有一个人讲说，啊，这个主管根本不到位，他的想法根本不成熟，他怎么会做这样的决断？假设我是在的位置，我绝对不会这样子做，等等等等一堆负面，当他一讲完的时候，那个仗不用打了。你那七天里面每个人都要传递，以讹传讹，就要夸大渲染这个仗要怎么打，
1: 嗯，
0: 根本不可能打。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约书亚这个领袖，这个精神领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你们静默不语，等我的号令。他这个讲的时候，这个团队真的就是遵守他的所要求的。
1: 是，
0: 到最后当他这个吹号角叫大家欢呼的时候，就是耶利哥城真的就倒塌了。哦，那这个当然是犹太人他们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役。那这里对我们而言，回到我们现在现实的社会里面，我们在一个企业里面，当一个公司的领导者要去执行一项任务的时候，要去干嘛，要去做一个挑战的时候，我们通常所得到的回应大概都是负面的。因为我们从那个美国的这个叫做什么，有一个 Steve McKenzie 他做的一个调查报告，公司的产品若是老板决定，有 60% 到 80% 是失败的，若由设计者设计产品 40% 到 60% 是失败的，
1: 嗯，
0: 但是行销人员决定产品只有 20% 到 40% 失败的。那当然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底下，对于上面所要宣达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很少给予正面的表达跟支持，所以我才会了解，我在看这个故事，这个战役的故事的时候，我才会深深的体验，就是说为什么他什么都没有，他也不去解释我的战略战术到底是怎么样，他根本都没有解释。那重要的是他去陈述的一个，就是你们静默不语，要静默不语，这场战就可以打赢了。
1: 嗯，
0: 那这个东西也是我们常常我们在企业里面通常我们所碰到的。一个员工如果要

0: 离职，我当然会经过离职跟他恳谈，
1: 是
0: 他为什么要离职，那我怎么样？那如果他最后真的决定要离职，我当然也祝福他有一个新的发展嘛。
1: 是
0: 哦，但是我就跟他讲说，你什么时候办完交接？今天办完交接，公司的预告，假设经理要30天的预告，
1: 嗯，
0: 然后你有特休没有休的，我全部折给你，你明天就不用来了。
1: 是
0: 交接完毕，很多人不了解，哎 ，John，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好歹他特休有10天，他预告期30天，他有40天，他白领薪水啊。
1: 嗯，
0: 我说你们搞错了一件事情，这个人留在公司40天，他每个部门去串门子，他会讲正面的还是讲负面的？
1: 嗯，
0: 通常都是负面的嘛。
1: 是，
0: 那你串门子，每个部门欢送或干嘛？哇，人家碍于人情也不得不，你也耽误人家的生产力，也散播了一个负面的信息嘛。所以我为什么想说，哎，你办完交接那些薪水我都折现给你，你下次来欢迎你随时回公司，但是来的是用访客，不是员工。
1: 是，
0: 那这个就回应这个同样的故事，就是说，哎，通常我们要如何去控管这个负面的情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点。
1: 嗯，是。所以呢，在团队当中，有些负面的情绪，或者是有一些耳语啊，或是有一些小道消息流窜的时候，其实对于整个团队的建立是相当不利的啊。所以呢，管理者呢，怎么样呢，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去观察到呢，并且事先做好防范，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让这个团队建立当中呢，有更多的信任基础哦。我们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接受你不想听的话，要你看你不想看的问题。所以愿意接受指导的有五个特质，对领导人而言：诚实、谦逊、努力跟坚持，永远保持开放的态度。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团队建立，聊一聊协调力的话题。我们知道一位管理者呢，他是影响这个团队文化相当重要的一个人，重要的一个推手。怎么样能够透过一个团队的领导者呢，来形塑团队良好的文化呢？今天我们要跟陈俊宇老师来聊一聊。老师，我们最近都在聊这个团队建立啊，还有协调力啊，哈。那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共识很重要哦，信任也很重要，将心比心，互相帮助，这都是团队建立当中很重要的因素了哈。那但是要怎么样能够形成一个文化呢？就是良好的团队文化呢？
1: 好，我用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加州

0: 洪桑根的理论，他特别讲到加州有名的红杉林高耸入云霄，如沉默巨人般的惊呼连连，加州红杉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最高大的植物，它最高大概有90米高，相当于30层楼的高度。导游介绍，能长得这么高，那它的根一定很深吗？一位观光客这样子问导游，他说不，加州红杉的根是很浅型浅根型的植物。导游这样子回答，那狂风暴雨一来，他们不是很容易被连根拔起吗？观光客这样子问的。但是导游却特别说，这里有一个奥秘，就像你们所看到的，加州红杉都是成群结队长成一片森林，在地底下它们的根彼此紧密相连，形成一片根网，有的可以达3000公顷，除非狂风暴雨大到足以掀起整块的地皮，否则没有一棵红杉会倒下。观光客都认为这个自然界神奇感到惊讶，而是陷入沉思，因为不必扎太深的根，红杉就会将扎根的能量向上生长，浅根也方便它们快速大量的吸收养分，这是它们长得特别高大的另外一个原因。导游说，加州红杉的根像我们有力的板背，埋藏了各种机会，可以发挥所有个体的最大能量，让我们看到团结力量大。在人类的活动中间，参与者的共赢正是红杉根理论最好的印证。就像我们最近谈的 FB 连结网络社群的结构，就是群众力量的实质表征，当然不止 FB 啦、Line 啊，然后抖音啊、什么 IG 等等都是这样子。加州的红杉以浅根生长，便于地底下养分大量快速吸收，在盘根错节的坚实的根网形成下，棵棵高耸、株株雄伟的安然的向上成长。反之，即便扎根再深，若凡是刚复自用，离群所居，恐会抑制向上发展的良机，更容易受到外力力量袭击而溃散。人生的很多事情，并非单枪匹马、独立作战所能够成就及实现的。良好的人际关系与社群的互动，使人能够效率成事的基石。多交朋友，广结善缘，建立智慧的生活网络，与友人相互关照跟支援，则浅根也能够成就大事。
1: 所以红杉根理论让我们看到了所谓的团结的力量大，就是彼此的绑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比较不容易倒。那所以良好的团队文化当中，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就是都要紧紧相连，好，紧紧相连。那紧紧相连过程当中呢，这个团队呢，它就可以持续下去哦。那您其实在谈到这个所谓的良好的团队文化，您觉得良好的团队文化是包括哪一些呢？
0: 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讲团结的故事嘛，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两根筷子就好像还也比较容易折断，三根四根可能就难了嘛。
1: 对，
0: 那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他所结合的力量就大，有三个人那就更难了嘛。所以说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刚才讲说等于说这样子，等于一个团队的文化，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在这个团队里面有几个我们必须要彻底的去了解，说我们能不能够形成这个团队的文化。那我觉得人们常常会偏离工作的重心，去追逐维持良好的营运以外的目标，这是很危险的。善于

0: 与结果导向的来营运公司，大家聚在一起会形成一个团队的文化，但是要实现经营目标才是我们的目的。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在陈述，等于说一个要如何成立一个形成卓越优秀的团队文化，不外乎几个特质。第一个，你的文化特质一定不能吃大锅饭。
1: 嗯，
0: 我们那有大锅饭，我在一个企业咨询的时候，要求他们要把业绩等于说变成跟那业务人员要达成业绩，我分了好几个阶段去跟他们沟通。第一个就是要把它变成12个月，哇，难上加难，很难。好不容易12个月都分派好了，
1: 嗯，
0: 然后要按每一个部门，每个因为可能有营业一部、营业二部、营业几部，每个部门再去分你这个月你要达成是多少。那每一个部门底下还要去分每一个人，你要你的扩大是怎么样，这个就不会有大锅饭。所以这个东西我整整花了3个月的时间，从整体的目标变成部门的目标，每个月的目标。那每个月的目标里面成员每一个人个人目标，个人目标跟部门的目标跟公司的目标真的花了很大。要不然后来那个负责人就跟公司的负责人讲，哎，陈老师，你这招真的很厉害。他们现在每个礼拜要来报告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吃大锅饭的心理啊。每个人很清楚你做了多少事情，就很清楚你的绩效、你的奖金跟这个都很重要。所以说你的形成团队文化很重要，就是绩效导向。你这个要不然每一个人很清楚他的责任，才不会劣币驱逐良币嘛。
1: 是，
0: 你又第二个才会谈到凝聚人才，好的人才才会留下来嘛。
1: 是，
0: 要不然吃大锅饭，哦，每个人都是年终领一个月，然后绩效奖金领一个月，那根本是没有是非的地方。做得好的人他没有得到该得的奖赏，混日子的人拿到同样的这个工价，我觉得不公平嘛。哦，那所以刚才讲第一个形成团队文化，第一个绩效导向不要吃大锅饭的心理，
1: 是
0: 第二个你才能够在里面凝聚真正愿意向上的凝聚人才，第三个你这个业绩才会不只是他个人成长、部门成长、公司才会成长嘛。
1: 嗯，
0: 哦，那最重要的最后是因为公司是整个这团队里面，不管是小至部门到至事业单位到整个公司或者到集团，你是不是看重这个价值啊。哦，所以说我觉得形成团队文化是很重要，领导人必须要去重视的。就我再讲一遍，绩效导向、凝聚人才、成长茁壮，最后一个是看重价值，这个才是能够形成团队文化，你要变成是你的根基就对了。
1: 是的，绩效导向、凝聚人才、成长茁壮、看重价值，哦，这是形成团队文化的很重要的四个要去执行的，哦，要去观察的、要去了解的。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听了今天陈俊老师所分享的协调力，会不会觉得让您觉得，哦，原来团队建立哦，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的不容易哦，它还是有方法、有技巧的，对不对？好的，然后要祝福您所在的团队呢，都能够互相帮助，能够将心比心，而且呢，能够互助互爱，让整个的

你所在的团队呢都充满了彼此的信任还有活力。梁红要祝福您，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一次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Meet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好，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
2: 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讲理想安吉完，有这个，有就是到几个，就是到每一个城市啊，你会发现，我观察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最近去了。譬如说这几年啊，我有去过成都啊，就是四川，然后又去了福建，然后去广东，然后去湖南。
1: 嗯，
0: 我发现一件他们做旅游导游都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你会发现每一个导游家都种茶的
2: 啊，真的、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发现其实他们不是。他们都是用这个说辞，他们说、哦、啊，这边有一段空闲，我家是种茶的、
2: 啊、对对对，
0: 你们要不要来我家喝喝茶？
2: 哦，
0: 然后他就说我请你们喝茶，没有要卖你们东西，只是你们都来了，我们这几天相处的也挺不错，他都会在后面的最后一天或倒数一天跟你讲、
2: 哦、
0: 来我家喝茶。
2: 嗯，
0: 我就想
2: 植入性的行销、
0: 很好笑，就是他都会带你去他家喝茶，然后你就说啊，这是你姐姐还是谁？他说不是，那是我嫂嫂，因为他一定会，你会为什么他跟你长得不一样？因为导游大部分都是女的，他会说那是他嫂嫂，他嫂嫂跟他长得不像，很正常啊。他比然后他哥哥一定不在家，然后呢，每一个家里都卖茶，而且那个都是不小的店哦。你都觉得说
2: 哦，你说店里面不是他的自家，
0: 他那个茶厂，他有的是茶厂，有的是店面。他都说啊，那是那个就是他姐姐啊，然后他有时候会说啊，这个是他们家的，他请来的那个请来的销售小姐，不是他。
2: 对，
0: 然后我妹妹在第三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说他家一定种茶的，结果真的，我们就说你家有种茶吗？他说有。我真的太好笑了，你知道吗？
2: 这都是话术、啊、
0: 话术哦、嗯，他们就是会跟你讲，让你觉得说他不是要卖你。他不是要带你去茶，
2: 对、啊、对对对，
0: 他是请你去他家，他喝，他泡茶给你喝。
2: 对，
0: 他说这他，而且他会有好几样是他妈妈手摘的、嗯。我发现好几个都是这样，我妈妈摘的，这只有三包而已。
2: 嗯，
0: 他自己手摘的那个，我们是留着自己要喝、嗯。
2: 对对对，
0: 他泡一点给你们喝，然后你们就这不错啊，要不要卖给我？他说我们只有三包哎、欸，然后他就说、嗯、啊，那随便啦、啊，那个卖给你很便宜这样。
2: 嗯。
0: 他自己会再过，反正这个重复发生这种事情，
2: 所以这个就是手段。
0: 手段
2: 以前都会到游览车上去卖卖东西，
0: 但他们现
2: 在
0: 有个
2: 不行，
0: 不是他们现在有个规定，他们游览车上呢是有装监控的
2: 哦，
0: 而且你只要被录音到你录音到你在卖东西，他就执照被吊销
2: 哦。
0: 因为我们就曾经有一次，我们一个那个导游很不好、嗯，他常常白天自己装一瓶那个保温杯在喝酒，
2: 嗯，
0: 喝的有点醉、哦，然后讲话也不好听，然后后来我们就说不要这个，
2: 嗯，
0: 然后最后一天我们就说这个导游不用，我们就司机带我们就好、嗯。结果发现那个司机说。他说没关系，我带你们。我以前也是导游，因为我在车上卖东西被吊销执照。
2: 哦、
0: 他说所以没关系，我带你们到那里，你们就下去哪边走走这样子、嗯。那我的意思就是，他们的导游是不能卖东西的。
2: 对对，
0: 卖东西严重就被吊销执照，可能是两次、三次被发现。而且我发现他上游览车的时候，像那个很不好的导游。他上游览车的时候他讲话都很正常，都讲好听的，一下去他有时候讲话就不好听了、嗯、因为他在下面没有录影，然后在路边他拍不到啊、哦、但是他站上那个游览车他就不敢，
2: 是
0: 他都会讲得很正常。
2: 所以我说，如果人不是从心里面长出这样的一个人格性质的话、
0: 嗯、对对对，
2: 就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出人是多么的狡猾、嗯、
0: 对对，
2: 可以改变这个适合潮流啊什么、嗯、那以前就是常常发生这种在游览车上卖东西然后没有买的不准他们下车啊，之前不是常常有这种事件嘛。我想所以其实大陆的政
0: 他们也有修正啊，
2: 对，我就觉得齁

0: 我这样观察几年下来，其实大陆的政策，我们不要管大的政策啦，我就是说在生活上他们从善如流，他们的建设也是努力要把这样的生活水准提高，要把人弄好，但是人呢的素质呢是不是能够很快整体的提升，因为如果光靠政令宣导就可以改变一个人，那的确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啦，
1: 没有那么快，
0: 对，除非说你真的是在教育教养。所以你说好，那我们来想想看，台湾为什么就是人突然间很多人都觉得台湾人很善良，
1: 是，
0: 其实我说真正的关键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台湾为什么会变成都是一个很善良和谐的社会，你觉得关键是政令还是说教育普及？
1: 应该是教育普及吧。
0: 我真正领悟到的关键就是台湾的宗教自由。我们的宗教信仰就像你说好慈济好了，慈济的人口这么多，对不对？
1: 是
0: 慈济的这个文化素养就是服务嘛，善良善嘛，然后呢不管说人家对他的评价如何，但是他们在生活上面惜福爱物善良，这一点就已经让这个社会有一个很好的基础，那你再说佛光山也一样啊，
1: 对，
0: 他讲人间佛教也都是把这个社会建造得很好，
1: 都是劝人向善的，
0: 没有，他确实有做到，
1: 对，
0: 他不是劝而已，
1: 对，
0: 而且像我之前就是看那个星云大师，他不是也有做那个什么人间福报吗？他其实就把他的教化在这个人间的这个实际上的，然后又信众也这么多，那除了这两个你说还有法鼓山啊，除了佛教以外，你就看基督教也非常，就基督徒也是非常善良，就是神就是爱人啊，神就是希望能够人都能够得救，不要再堕落啊，所以你想想看，现在在曝光现在说什么绕境啊，这种都你都可以看到，因为大家对生活的无助无奈，但是都可以透过这个信仰来得到救赎，他就觉得他心里就有一个归属。我后来就发现台湾为什么会变成这么有福气的地方，大家都是愿意付出，愿意舍得，然后愿意都不在乎说我是不是赚了很多钱，
1: 是，
0: 那也不是唯利是图，
1: 对，
0: 所以我说信仰的力量造就台湾最大的奇迹。
1: 对，台湾为什么台湾的人跟中国的人为什么不同啊？你不是为什么，就是你注意到他们不同，就在坐车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明显，台湾都很礼让，然后你去到中国你坐，你礼让你是坐不到位置的。就是我就是说我曾经从起站坐到最尾一站，跟我姐姐都没坐上椅子，是因为我们看到有人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看一下有没有人要坐，才因为明明就在我旁边，我们还是会看一下有没有人在坐，但是我们通常看一下的时候就非常远的地方人家就冲过来坐下去了，他根本不管你的，而且可以用抢的，
0: 对啊，
1: 就你看到我们看到两个人都要坐那个位置，我们会说啊你坐或你坐，他们不是，是谁先坐到谁赢，
0: 对了，对，
1: 所以很多外国人对台湾的坐地铁的这个文化都觉得非常的认同，就觉得台湾人都很守秩序，都会排队，然后呢就是车还没来就已经排好了，然后上车我会照着顺序，然后呢还会让给年纪大的人坐，或许大部分会啦，但是也或许一两个不会，
0: 你知道你这样讲我想到我们坐高铁的时候啊，然后呢我们都排队嘛，然后其中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好像是那种边哈萨克民族什么，然后他就不排队啊，他就插进去，然后我妹就跟他讲说，大家都要排队吗？他说排什么队，为什么要排队，他还理直气壮这样子，然后我妹妹就跟他说，这不是大家都在排，你为都有位置啊，都是因为他都是划位的嘛，
1: 划位的，
0: 你干嘛还不排队呢，又不是抢位置，哇，结果那个人哇，嘴巴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
1: 对对，
0: 所以你知道
1: 我们也发生过，就是想说你怎么不排队，反正都有位置我们都排好，他还说你排你的啊，
0: 对啊，
1: 他就是要站在旁边，
0: 对，
1: 他就是不，他还说 你排你的、啊、我站我的，他就是你没办法，就不讲理这样子。
0: 哦，我想起来，他还说什么排不了啊，他就讲排不了啊。想说啊，还有什么排不了的？
1: 排队这两个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知道什么叫排队吗？
0: 还说排不了，真好笑。
1: 什么叫排队？
0: 对啊，所以就是真的是人民的认知啊，然后素养啦，就像说你说抢啊抢啊，其实你如果真的要抢位置，没有位置那你就抢。
1: 对，他们抢位置真的很好笑。就是我就说我曾经看过一个阿伯，他只是屁股站起来，他想要看一下那个，因为他看不见上面写的那个站名是什么。他这个屁股只有离那个椅子大概十几二十公分，他这样看，就有一个人从侧边坐下去，就那阿伯看一看以后要坐回去，我怎么已经被人坐了？我们在旁边真的笑得要命耶，真的。我觉得最好笑是还有上厕所的那个经验，我差点笑死。就你不是门这样打开来吗？你排到这边，你一打开，那个人一出来，有没有？你正要进去，另外一个人从另一边就咻进去，把门关住，把你的门拉进去，
0: 好粗暴哈、哦，
1: 非常粗暴。然后我们就
0: 连上厕所都
1: 抢。然后有一个
0: 他很急啊，
1: 对，有一次我朋友一个年轻人就说要插队，他就说排队哦。然后那个他就说我刚刚已经排了，他说你刚刚排是你刚刚排，他根本没排。然后后来他朋友来，他就说那个老巫婆说叫我排，他还叫我朋友是老巫婆，
0: 真好笑、哦、
1: 我是差点笑死，真的。然后他出来说、啊、刚刚那个年轻人叫我老巫婆。
0: 是啊，是啊，
1: 我觉得太好笑了。
0: 对，所以也是就是从容有余啊。
1: 对
0: 啊，我们因为都很就是大家也不会觉得少多做了少做了会有什么样的缺陷。
1: 你知道他们很好笑吗？他们还没上厕所前就会把屁股先捞起来，
0: 准备冲锋陷阵，
1: 裙子就撩起来。那是我先生讲的最好笑，他说刚刚我在排男生那边，然后女生也排一排，他有一个太太就还没轮到他，他就先把裙子撩在屁股上。他就说我一个男的站在他旁边，他还把屁股对着我撩起来。那我就说怎么这样，他不知道你站在旁边，他说知道啊，他还转过来看我。他说我都差点笑死。
0: 这也是我这个我们说文化成不成熟，
1: 不是我
0: 文化是不是。
1: 可是我发现台湾的老太太也会这样，但不会在公共场所。就像我婆婆在家，她会自己拔掉起来，那是
0: 在
1: 家。在
0: 家里啊，对啊。
1: 对，但是她不管家里有别人，一般来讲我们也不会。可是老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已经没有管那个。
0: 什么都不管。
1: 不是，她可能怕来不及，你懂吗？
0: 啊，对对对。
1: 怕尿尿裤，她会很动作很快。可是你又不是那么老，那个人大概。
0: 搞不好她也是
1: 有。没有没有，她大概有五十岁了，但是肯定比我们年轻。她就屁股就对着大家，她裙子已经掉在那边，根本前面那个人还没出来，她就撩在那边等。
0: 这有趣的风景、
1: 啊、
0: 人的风景胜过自然的风景。
1: 对对对，今天在结束前讲个笑话给大家听。感谢大家今天的书堂
0: 安子生
1: 张老师。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w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I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旧爱放音乐》。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呢，再一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在空中见面哈，我们一起来分享呢好听的音乐。我们今天呢，我实在是有点依依不舍哈，但是呢，今天呢是我们的从这个礼拜开始的这个系列哈的最后一集。这个礼拜呢是我们跟大家来分享我自己非常喜爱的一位来自日本的一个作曲大师哈，他叫做久石让。那久石让呢为人所非常熟知的呢是他在日本呢有跟两位很厉害的导演有多次的合作哈，一位呢就是这个来自于吉卜力工作

不是的名导，动画的大师宫崎骏，另外一位呢是日本的电影界当中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导演，叫做北野武，他是这两位的堪称这个御用级的作曲家。那同时间他也做了非常多不同的作品，包括广告的配乐啊，还有一些单曲啊，甚至也为一些活动写过不同的曲目。那我们呢很幸运呢，在这一周呢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在2020年当中呢，久石让所推出的一个合集叫做 Dream Songs The Essential， 哈，那这个合集呢是他我们中文翻译叫做梦幻精粹，哈，就是他把他的整个创作的历程呢把它做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记录，哈，那这是一个系列性的一个合集，所以不只是这一张专辑，哈，之后他还会陆续推出其他张的专辑，如果有机会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再来分享他的一些好听的一些曲子，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可以说是走到这个系列最后一集了，哈，我们因为这张专辑其实它的曲目非常的多，而且首首精彩，哈，所以我们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那这当中其实也记录了很多他的创作的一些历程，甚至他的一些工作的一些经历，哈，那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喜爱作曲家的人来讲是非常有非常幸运的一张专辑，因为他真的是诚意满满，连双 CD， 然后每一张 CD 当中都有十多首的曲目，哈，其实对于喜爱久石让的人来说，这张专辑真的会让你非常非常的过瘾，哈。好，所以呢，我就秉持着这个幸运以及兴奋，哈，跟大家开启了这个系列。但是很快，哈，才不过几集的时间，我们就已经走到了这个系列的最后，所以我有点依依不舍，哈。但是没办法，我们今天还是要这个用着不舍的情绪跟大家来分享他的最后几首，我觉得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些作品，哈。而且这些作品可能你都有听过，哈，是耳熟能详的一些作品，哈。好，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分享了一首来自于魔法公主的一个曲子，哈，那这个曲子其实它原本是有一个中文的名字，哈，叫做太古，哈，那它英文的名字叫做 The Legend of Ashitaka， 哈，就是阿喜达卡，这个是这个里面的角色，哈，那这个曲子呢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曲子，哈，那因为我觉得这个曲子有点东方的味道，而且有点深沉，那它的当中又有一些风起云涌，所以它很适合诉说一个故事，好，它很有这种叙事感，可以这么说吧，哈，那又有点东方的这种史诗感，哈，那其实我们东方的作品比较难，哈，因为我不知道是因为丝竹的关系，丝竹乐团的关系，还是配器上面的安排，就是我们不太容易有非常非常宏大的 image 的东西，好，那常常在西乐的乐团当中，就是这种管弦乐团当中，你比较容易有这么大的气势，哈，那但是其实东方就像我们自己华人的文化里面，其实这种大江大海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哈，数不胜数。这个其实你觉得会有点奇怪，哈，就是为什么这个民族那么大，但是它的曲子它常常比较多是这种小型的曲目，但是在外国可能不见得有真的有这么浩瀚、这么长河的东西，但是它的这种看起来很华丽，或者说很绚烂的东西却是很多，哦，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可能不见得有什么答案，哈，哦，这是我自己心里的一个疑问。但是，久石让至少提供了一个做法，哈，哦，就是他在管弦乐团基础当中，加上了东方性的元素，所以让这个曲子就感觉它很有，就是它很有一点层次，哈，哦。很像这种历史在翻腾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的，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曲子，哈。好，来，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几首曲子。好，这首曲子呢也是来自于魔法公主，哈，那是由久石让自己所弹奏的曲子，叫做 Ashitaka and Sun， 好，来自于魔法公主的这个作品，动画作品。好，我们就一起来听。

哇，非常非常好听的曲子哦，来自于《魔法公主》当中的一个曲段。好，那这个曲子呢，其实是放在这个动画的结尾的部分哈。那这个动画本身，我觉得它是冲突性很高的一个动画，而且它的也有一些所谓我们说的大场面的部分哈。那当时候，宫崎骏对于这个动画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做一个结尾，他有诸多的考量哈。最后，久石让给他的这个曲子让他非常非常惊艳，就是有一种归绚烂于平静的一种平和感哈。所以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哈。1997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这个动画作品哈，其实这个动画作品呢，老实说是。虽然那个剧情当中看起来是这个所谓树林哈，这个动物的神灵跟人类之间的一个生存的搏斗的战士哈，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它这个实在是有点环保意识的这个概念，对不对？好，就是到底人类跟这个大自然之间它的互动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竞争关系吗？还是它是一个合作关系？还是它是一个共存共荣的关系？其实我觉得这个议题从很多的面向都可以去探讨，所以这就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你会觉得宫崎骏所提出来的这些动画它真的是给小朋友看的吗？其实 我觉得有很多的内容是甚至是很成人的一些议题，因为这些谈到人跟不同的物种之间的

互动关系，这是有牵涉到不同的哲学思考。其实这个东西从这个数十年来甚至上百年来的这种争论是从来没有停过的，到底人要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概念跟大自然之间产生互动，是我们要尽量的保留大自然的原始，还是人是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做某种程度的调动，好，就像说我是因为我们的人数比较多，我们物种有优势，所以我可以去调动这个大自然，管理这个大自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概念？其实这些讨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停止下来，所以你觉得很特别，就是一个动画当中探讨的议题确实非常严肃的。好，这首曲子我自己非常的喜欢。好，叫做 Ashitaka and Sam， 是这个魔法公主当中的一个结尾的一个曲目。好，来再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就可爱很多了，是来自于吉卜力工作室所推出来一个很可爱很可爱的一个动画。我觉得这个应该说继龙猫之后的这个动画当中是属于比较可爱，这个比较或许比较轻松一点吧，可以这么说的一个作品，叫做《癌上的波妞》。好，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当中的曲子。

哇，很可爱的曲子哦，来自于癌上的波妞宫崎骏的作品以及久石让的配乐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久石让的作品哈。那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系列呢，从这个礼拜的一开始到现在哈，五天的时间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位传奇的这个作曲家他的很多很优秀的作品哈。那当然他的作品不只是这些哈，我们有机会还会再跟大家分享更多哈。好，刚刚所听到这个曲子呢，是来自于2008年的电影哈，宫崎骏的作品《癌上的波妞》的一个主题曲哈。那这个曲子也被编成

可以唱的，就是他也有唱词，那个感觉有点像，就是有点像龙猫的那个曲子一样，是有唱词的，所以很可爱。那我觉得比较

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编制，因为这在一般我们所谓的传统的古典音乐的编制当中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却是用了这样的方式，而且他用了这个 pizzicato 的方式，就是拨弦的演奏的方式，来创造出这种很诙谐的这种方式，这种很诙谐的这种音情，再加上呢 Malimba 的这个音声音非常圆滑，咚咚咚的很可爱，很有这种波妞的这种感觉。波妞我不知道丹丹对这个故事熟不熟，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人鱼跟一个人类的小孩的相遇的故事，好，这样子。那其实这个人鱼跟我们原先的想象有点差异，那因为这个当然这个人鱼的概念绝对是这个起源于这个安徒生的童话当中的这个故事，好，那我想大家应该对于 Disney 的这个 Little Mermaid 都非常的有印象，那个人鱼的那个样子长这样。但是这个宫崎骏也很有趣，他也画了一个人鱼的样子，这跟两者之间有一些差异，但是也很好玩，就是谁说人鱼一定长那样，人鱼搞不好长这样，对不对？就是 you never know 嘛，就是这每一个人都可以想象，就是说，我觉得人鱼长这个样子，所以他有可能长得很美艳，对不对？有可能长得很可爱很 Q， 对不对？就是谁说人鱼只有长那个样子，所以他就选了一种风格，好，那人鱼跟人之间的互动的故事，这个我觉得这种题材是绝对，就是绝对绝对绝对经典不败的，好，所以也很好玩，他们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作品，然后选了一些很可爱的曲子，好，那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惊喜吧，好。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呢是在1997年的时候日本的电视台，它当中的有一个节目叫做 Friday Roll Show， 这个节目呢很特别，因为在日本以及海外的黄金时段播出造成了非常大的轰动，那也是以让这个久石让呢在当中写了一个片头的曲子，好，很好听的一首曲子，所以很有趣，你看作曲家其实他的所谱写的曲子的这个范围领域是很广的，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曲子。

哇，非常好听的曲子啊、哦，来自于久石让所创作的曲目。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所分享的这首曲子哈，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耳熟能详哈。这首曲子呢，是来自于一样是来自于吉卜力工作室所推出来的这个动画哈，在2004年的非常有名的动画长片叫做《霍尔的移动城堡》当中的这个主题曲哈。这个主题曲其实我也自己很喜欢，甚至我自己也有弹过哈，有练过这首曲子，弹钢琴。那这个曲子它有一点圆舞曲的这种味道哈。很像在跳这个跳舞的这个感觉哈，那因此呢就把它取名了一个作品哈的名称哈，叫做《人生的旋转木马》哈，所以它有点这个三拍子的这种感受哈，是很好听的一首曲子哈。那英文他们也取了一个名叫做《Merry Go Round》哈。这样的一个方式，好像在跳圆舞曲这个概念哈。那这个曲子是由久石让自己所演奏的哈。在他的很多的音乐会当中都可以听到这个曲目，是他的著名的曲子之一。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曲子。

节目当中跟大家碰面，一起来分享来自于日本的配乐大师久石让的作品哈。非常非常的开心哈，我们可以跟大家用一周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来自于久石让的这许许多多很精彩的曲目哈。那其实这每一首曲子对于我而言都有它我觉得很独到的地方哈。那当然因为这个时间的跨度蛮长的哈，所以这些不管是音乐的作品或者这些动画的作品、电影的作品，其实都在我的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哈，陪伴我了不少不同的时刻哈，所以听到这些音乐还是觉得很幸运，然后很满足哈。也感谢久石让大师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音乐，让我们可以如此的回味哈。好，我们很快哈，我们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就要到一个尾声了哈。不知道朋友们喜不喜欢我们为你准备的内容呢？其实我觉得人生当中，其实就像这首曲目一样，是一个你常常很忙碌哈，像在转旋转木马一样，有点忙碌的过程哈。但是人的忙碌，虽然人生有许多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这种好像看起来不足为道的事情，但是能不能过得优雅一点呢？我们的人生当中能不能这种有这些很优雅的点缀呢？其实我觉得音乐或许是一个很不错的佐料哈，可以让你的人生当中有一些优雅的气质，让你在忙碌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可以让你觉得很美好的东西哈。我觉得音乐它绝对可以发挥这个功效哈，所以我依然是非常的鼓励朋友们不要放弃在你的人生当中经营音乐，不要让音乐在你的生命当中是缺席的哈。当我们有了音乐的之后，其实我们的人生也可以虽然忙碌，但是依然是一个优雅的人生哈。好，今天很快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哈，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希望呢我们之后在 Nice Radio 旧爱方音乐呢可以继续用音乐陪伴大家，让大家的人生更多彩多姿。我是念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个古早人的智慧俗语话。
1: 对，嗯，虽然是古早人的智慧，咱今日咱犹原会当去使用古早人的智慧来应对咱今日的现代的时阵，啊，嘛是会当使用。
0: 对，因为这个人性是不会变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那个一千年前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一千年后的我们，也会有

0: 有这样的想法，
1: 对
0: 哦，它只是应用在不同的事情上面，
1: 哦呀哦呀，
0: 体现在不同的行为上面。
1: 是，
0: 好，那以前的人爱钱，现在的人也爱钱。
1: 啊，对，哈，这个爱当然是爱哈，嘿，不过咱那是讲需要，哎。同款，
0: 对，
1: 古早人需要用钱，现代的人嘛是需要用钱。
0: 对，那以前的人一天24小时12时辰，现在的人也是一天24小时12时辰，
1: 时间都变多。
0: 对，好，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今天要讲的两句俗语为是什么嘞？
1: 呵，第一句安尼讲，钱唔用是党，七。唔做是人，
0: 嗯，钱唔用是当，
1: 对，
0: 哦，擦无做唔做唔做是人，
1: 对，
0: 还是都一样。
1: 这个唔也是无，好，迄个意思有淡薄无同款。
0: 哦
1: 好，咱那用无是在讲一个状态，哈、
0: uh-huh.
1: 哦，你那钱放底下，你无去甲用，啊，还真正是当嘛，
0: 哦，
1: 好，
0: 对，
1: 啊，那是讲钱唔用，哈、uh-huh. 哦，有咧甲人苛刻，
0: 嗯，
1: 哈，你当然欠钱是好啦，
0: 嗯，
1: 哈，唔过那过头欠，
0: 嗯，
1: 哈、哦，你的钱唔去甲用，
0: 嗯嗯，
1: 哈、
0: 嗯，
1: 安、哦、尼、啊、你的辛苦变下钱，唔是钱是当啊，对啊。
0: 哦，这个不同的含义耶，不同的深、那个层次。
1: 对，
0: 你钱没有用，
1: 嗯，
0: 是铜，
1: 嗯，
0: 你钱不去用，
1: 嗯，
0: 也是铜。
1: 对，
0: 好，
1: 对，所以这是因为啊，咱啊过去啊，迄、那个钱哈，咱有、嗯、咱有一个叫做当身呐、
0: 啊，啊，
1: 好，对。
0: 对，所以钱
1: 对，所以过去迄钱吼，足侪拢是用铜去做诶，吼、嗯，诶、啊，所以钱先咯有迄个价值，
0: 嗯，
1: 吼、哦，就是迄个铜，
0: 对，
1: 哈、
0: 哦，贵、重金属，
1: 对，唔过咱即马啊，拢是用纸票，咱即马拢是纸，
0: 哈、哦，钞票也是，
1: 对，啊，所以钱唔用是。嘛是废纸，
0: 对，
1: 嘛是无路用的纸，
0: 对对对对对，可同理啦，
1: 对对，艺术是赶快，
0: 对，那就是你有钱很好，但是用的对不对，或是要不要用，这个又诶是可以讨论的，
1: 对，
0: 是要被讨论的，
1: 对
0: 哈。啊那擦唔做，
1: 嗯，
0: 是人，
1: 对，
0: 这要怎么说嘞？
1: 嗯，人就是人嘛，
0: 啊对，
1: 擦嘛是人嘛。
0: 对，
1: 好，对，啊，是安怎？咱讲啊，擦甲人要甲啊，要甲分开来讲啊、嗯，因为擦普通那是做擦的人哈，伊得人的美，你唔是人
0: 啊， okay、
1: 对，所以伫遮的人就是啊，正正当当的人，
0: 嗯，
1: 哈，啊，擦唔是正正当当的人，
0: 嗯嗯嗯，
1: 好，所以擦无做，就是讲你可能。过去是擦，唔过你那是悔改，改革自新了后，哈、
0: 嗯，
1: 你有缘会当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人。
0: 对，以现在的社会说法，就是更生人、
1: 嗯。
0: 如果他曾经犯过错、
1: 嗯，
0: 那他愿意改过自新，愿意回到正途、
1: 嗯，
0: 那社会是会给他。就会包容他，然后让也陪伴他，让他有一条正路可以走的，
1: 是、嗯
0: 哦、就更生人。
1: 嗯，
0: 好，那、当然，如果他还继续在这个、犯罪的当中、哦
1: 嗯、
0: 不管是贼啊、小偷啦，
1: 嗯
0: 哦、就都就是一般的人就会觉得啊，阿姨不是人、
1: 嗯，
0: 虽然他还是人，但是就不把他当人了。
1: 对
0: 啊、哦
1: 嗯，
0: 这个。
1: 嗯
0: 无唔做，
1: 唔做，
0: 嘿，唔做。
1: 好，所以你那是用唔做、嗯，就是你有一个决定。
0: 嗯，
1: 好、哦，对。虽然我过去是无正当的，我过去做贼。
0: 嗯，
1: 唔过我那决定，
0: 嗯，
1: 哦、我下决心，哦，讲我无爱个做歹代志，无爱个做贼。 嗯。

0: 我就是会当做人。
1: 嗯，对，可以改过自新，然后成为真正的人了。
0: 对，
1: 哇，所以。欸、的确啦，那个以前的铜钱嘛，铜钱是就是贵重金属，可是你即便放着、因为你放着啊，你也没有去使用它、它也就不过是金属、那如果就是要让社会经济可以有发展、那这个钱铜钱就是要去使用的、让钱没有不见，只是变成你喜欢的东西。
0: 对，好，所以这个钱也价值是在地你会当使用嘛？你若无用，真正是无路用的物件，你就是放伫遐。所以我想这个哈，不是干那是得讲钱那点，咱有真济专长
1: 啊，
0: 嘛是同款，你有。真济无同款的专长，不过你若把你的专长无去甲发挥，无去甲使用，安尼你迄个专长啊，
1: 也浪费了。
0: 年久月深了后，可能你迄个专长就已经消失去了。
1: 对，很有可能。原来学了某个技艺，
0: 对，
1: 但是久没用，没有继续钻研，可能就。也荒废或甚至就忘掉就没有了。
0: 对，
1: 那这个
0: 消失，
1: 对这个专长原来有学的，原来会的，后来又没使用就没了。
0: 对，
1: 就真的有点浪费了。
0: 有呀，有呀，是安尼。对，所以就是讲，意思就是讲，咱啊，不管是咱的啊钱财，还是咱的啊专长，咱拢得爱去甲使用。
1: 对，
0: 而且第二句讲到七唔做是人，对，就是讲，咱要使用的是得爱正确的使用。
1: 对，
0: 唔通啊，改乌白用。
1: 对你。使用不论人或者是物品，就是要用在正途上，正当的来使用，才可以发挥它真正的价值。所以不论是钱或是人，都要做正的事。
0: 是，所以这句话实在是真好，就是在考劝人，你唔通做守财奴。我想咱啊过去有哪有听到真济这款的故事，就讲一个人伊实在是足好个啊，不过伊就是在生的时阵，伊拢过甲亲像乞食的迄个生活，等好伊过身了后，人才伫伊的眠床卡，才发现着啊，原来伊是遐尼啊有钱的，不过拢无用，对。
1: 这个还好，就是找出来可能后人还可以使用。
0: 对，
1: 有的是有的是还被重铸掉了，那就更浪费了。所以你要保护要储蓄没有问题，但是重点还是要像水一样啊，要流动啊。
0: 对，
1: 搞不好钱滚钱可以滚出更多的钱。
0: 是，
1: 那有人就是会投资储蓄啊，当然金融行库还是会放利息给你啊。但是可以有一些活化的使用哈，会更好。
0: 对，
1: 就是增进这个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0: 是。
1: 好，那我们还有第二句哦。第二句也是跟人有关系的。
0: 嘿，对，第二句安尼讲，鱼食溪水。人吃脆水，
1: 鱼吃溪水我知道啊，就是鱼生长在这个淡水河里面嘛，不是台北那个淡水，是溪水河畔，不是海水哦，是
0: 溪水，
1: 溪水
0: 淡水，
1: 对对对对
0: 对，
1: 一样，反正就是溪水河里啦，所以它当然就是吃喝这个溪水的水，
0: 对。
1: 啊，人吃脆水，什么水？
0: 脆水，人讲是脆水，这个水其实就是水，脆水，其实就是口水，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

0: 每天要吞口水，
1: 也要也需要而且要喝够水才会有口水
0: 这对咱的身体来讲，这嘛是真要紧、
1: 没错。
0: 哈、哦、嘿，不过这句俗语话哈，嘿，得甲咱讲的，唔是伫咱的生理问题哈，你咪伫咱的身体的需要哈，诶、哦，这方面是在伫迄个咱伫什么款的环境内底
1: 啊？
0: 是伫啊溪水内底，好、哦，所以伊的环境就是迄个溪水，好、所以。伊需要食迄、那个啊溪水
1: 啊哈，
0: 哈、人啊，甲人啊，咱活伫即个社会，好、所以咱一定得爱开嘴，甲人有计较，对，好、所以伫遮即个嘴水，就是得讲。讲话，好、你人甲人做伙，你袂使拢无讲话，
1: 哦、对，要沟通啊，
0: 对，所以咱
1: 才会了解，互相了解想法，
0: 对、
1: OK
0: 啊，所以讲话，哈、这个学问就足济啊啦，对，你要安怎讲，你要当时讲，你要是什么环境讲什么款的话，哦，这个啊，需要智慧啦。
1: 就是一开始听到这句话可能会直接的联想就是你要入境随俗嘛，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就要跟着这样的人生活，用这样的生活方式来生活，入境随俗哈。鱼嘛，鱼在溪水里，它当然就是要跟着这个这一条溪流的生态去生长。那人到了这个环境，你就是要你要说入境随俗或是随波逐流、
0: 这差足济、
1: 好，那应该是入境随俗比较接近啦、那人食脆脆就是我们在社交生活的时候、
0: 你在这个社会上跟人计较的时候、那个恭维是足要紧、譬如讲过去，哈、咱也是去到啊一个青所的所在，咱要找路啊，足歹找，因为咱对迄个所在无
1: 熟悉，
0: 对，
1: 不熟悉。
0: 所以这个时阵，你得爱用嘴，甲人问路，
1: 問
0: 对，好，哎，你需要帮忙，哈、所以你爱问路，对啊，所以你有开嘴，人才知影你的需要，会当甲你帮忙，对。啊、所以这个哈、咱用在这个啊人际关系的时阵哈，嘛、是同款。咱需要帮忙的时候，咱得开嘴。
1: 对，
0: 对，
1: 很重要。
0: 对啊，所以这个人际关系是不是真和谐？啊，跟咱的讲话真要紧哈、你的啊讲话的口气，啊，是你讲话的时阵，哈、你是不是啊？讲话有礼貌，你是不是啊？在对的时间讲对的话。
1: 好，所以“人家脆脆”这句话其实很有学问，它关乎到就是人跟人的相处、待人接物，你要在什么场合、用什么语气、态度。说这一句话或问一件事情，
0: 对，好，还是在那个时候你有爱讲适合的话，
1: 这个我们还是当一条鱼好了，好像比较简单。
0: 啊，你在伫咱的基督教的迄个圣经内底吼，我那有一句啊，安尼足足下这个时阵的话，伊在讲一句话，你呐讲了。合宜，讲了有适合，就亲像一粒金苹果，放伫遐啊银的网啊的内底，对，
1: 就很漂亮，
0: 对，好，你看起来足
1: 合宜，
0: 嘿，
1: 合适，
0: 速配，好，
1: 对，这是圣经里面说的话，然后说如果你一句话说的好，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0: 对。
1: 对，是很赏心悦目的，
0: 对
1: 是很舒服的。
0: 是
1: 好，

0: 所以人家脆碎最高境界就是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1: 对啊，
0: 好，这个要学习。
1: 对，所以我们阿公话是一项艺术，也是需要有迄、那个啊，迄、那个机制，对，你也要爱看迄个环境，啊，有时哎，对的人，人的反应啊，对你可能无介好的时阵，哎，这个时阵，你要安怎来用幽默的甲伊化解、对，这拢是啊，智慧。
0: 嗯，就四两拨千斤、也可以
1: 也是对、
0: 好，对，这都是就是讲话沟通的艺术啦、
1: 对、
0: 好，所以这个很多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都是要去学习的，
1: 对、
0: 好，所以这个不论是钱有用无，还是
1: 要安怎用，
0: 对、对、还是人要当然没当做菜啦，菜没做人，
1: 对，改变，没还悔改啊，变做哈进步的人，
0: 对，这也是需要，当然是需要学习啦。
1: 是，
0: 好，我们来熟悉一下今天的小语文：
1: 钱唔用是当，菜唔做是人。
0: 钱用是党，擦者是狼，就是钱没有用的话，钱不去用它的话，它就只是一个铜、一个贵重金属啊。贼如果没有做，没有继续做贼、那就是一个真正当当的人。
1: 对、
0: 所以他的党跟狼是要押
1: 韵。对，
0: 好，然后第二句，
1: 好，鱼吃溪水，人吃脆水。
0: 鱼吃溪水，人吃脆水、意思就是说这个鱼生长在溪水当中，当然就是喝溪水，吃溪水的水。那人吃脆水是人在这个社会上走跳。生活，
1: 对、
0: 就要学会了解这个待人接物、在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这都是需要学习的。
1: 对、
0: 好，这就是今天感觉很简单但其实很有深意的小语文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常务理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来跟我们一起谈谈情说说爱。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一样是在我们的爱情学的系列里面，爱情有什么道理？只不过呢，今天是我们节目的倒数第二堂哦，也就是包括今天还有下一次的两期的节目之后呢，我们这个爱情学的系列就会告一个段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要把握，好好的锁定收听我们哦。好，那今天呢，我们的爱情学的主题，爱情有什么道理呢？我们的今天的主题叫做你爱了个寂寞吗？哦，什么叫做爱的个寂寞呀？这个听说呢，这个是中国大陆的网友最近很常使用的一个在网络上的一个用语哦，就是呢落空了的意思啊。比如说呢，挥棒落空哈，这打棒球的时候我们常说挥棒落空哈，或者是投篮没有进啊。那以前我们都说挥棒落空嘛哈，或者是这个没有进球，但是呢，网友最近发明了一个名词，一个词儿啊，就叫做挥了个寂寞哈。好，也就是说落空的意思。那爱了个寂寞的意思，当然也就是指说呢，爱了半天，最后呢落空了。什么东西落空了呢？大概就是没有进入婚姻吧，就是没有结婚。

好，没有办法进入婚姻。好，我想呢，这个恋爱与结婚呢，通常呢都是在爱情走了一段时间之后的两位恋人呢，心中呢你迟早会面对的问题嘛，就是我要不要结婚。好，其实呢常常在这个婚礼当中，各位听众朋友，或许你已经结婚了，或者是没有结婚的，但是你也参加过蛮多别人的婚礼。那在这个结婚典礼当中即将结为连理的这对新人总是会对来参加婚礼的人们诉说着他们的故事。在这个故事的当中呢，答应与对方结婚的这个桥段呢，往往总是一个故事的最高潮，也就是答应这辈子接下来我的人生要与你共同的携手一起经营一个婚姻，一起建立一个家庭。好，那所以恋爱要以结婚为前提吗？好，我相信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有些人会觉得这个恋爱就是恋爱，如果以这个结婚为前提的话，一方面可能也太功利了，然后二方面好像少了那么一点浪漫的感觉。不过呢，这个英国的文学家大文豪这个莎士比亚似乎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在耍流氓。哦，他是都是在耍流氓诶。 OK， 那这个为什么？因为我相信跟他自己自身一个很惨痛的经验有关吧。那真的结婚一定在这个谈恋爱一定要以结婚为目的吗？我相信当然是不一定了，因为很多种状况嘛。有些人呢他是这个觉得遇到了好像不能结婚的人在谈恋爱，所以这段恋爱谈来谈去觉得好像不太能进入婚姻，或者是对方不想进入婚姻，或者是呢这个一开始就不想进入婚姻，只想谈恋爱。那有些人可能是犹豫不决要不要进入婚姻呢。好，今天呢我们呢废话不再多说，我们这一次一样邀请到常年钻研爱情学，也在大学开设爱情学分的台师大师培学院高松锦助理教授，来带领他的两位学生一起来跟我们谈一谈，我可不可以只谈恋爱不结婚呢？好，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主持棒交给高老师了，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哦。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我们又到我们这一个谈情说爱爱情写的这个
1: 系列
0: 的节目啊。我是台湾师范大学师资培育学院高松景财团法人信宜基金会的执行长。那我在台师大开了一门爱情写的通识课，还算蛮受我们师大学生的好评。那我们正努力要把这样一个通识课呢把它写成一本书啊，书名目前暂定叫做我们要从爱情获得什么，拆解爱情原理。今天的节目呢一样邀请我两位这个师大的修过爱情的同学那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啊我们同学写的还蛮不错的此情应是长相守，
1: 你
0: 若
1: 无
0: 心我
1: 便
0: 休。好，我们要谈能不能只谈恋爱啊这个不结婚呢那今天跟我一起来制作这个节目的是我两个学生来我们请你们自我介绍来宝婷

0: 好，那我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社教系的张宝婷。那我有修过老师爱情学的课程，觉得非常有趣，所以这学期也当老师的助教，希望一起来探讨爱情学的议题。
1: 嗯哼，好，我是台师大卫教系的郑思乔，那我也干过老师的性教育助教，那今天也很高兴能够继续跟大家来聊聊爱情学。
2: 好，欢迎你的同学来。
0: 好，那上礼拜我们有跟高老师聊到关于分手的课题，包括分手的本质啊，还有分手不代表爱情的失败，以及要不要分手，还有如何分手。那么在我们亲密关系有老师不断提到的五大发展历程，包含浪漫期、冲突期、整合期、承诺期以及共同创造期当中，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跟老师聊聊老师的第四阶段承诺期的部分。那我们在谈恋爱啊，谈到后面总会面临到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我跟他要不要结婚呢？但是有时候也会想啊，难不成我们谈恋爱都是要以结婚为导向吗？这样好像又有点太沉重了。
1: 宝婷，我倒是有听过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不过啊，有时候啦，其实我是想结婚啦，只是我不想跟你结。
0: 哭哭。
1: 我目前是觉得说啦，因为我觉得女友跟老婆有等级上的不同。我今天如果跟亲友们要做介绍，我会说哦，这是我女朋友，跟这位是我老婆，这两句话讲出来分量就不太一样了。而且谈恋爱分手以后，其实如果我不讲，这个讲白一点，根本就可以说是船过水无痕。这个我不讲，根本没人会知道。但如果结过婚的话就不一样，就是这辈子基本上都跟这个人会有点关系，至少会在户籍成本上留下记录。所以结婚应当是比谈恋爱需要有更严谨的一个标准，或是更坚固的一个承诺，才会做得更进一步事情。我是这样觉得啦。所以高老师，所以我们谈恋爱都要预设以结婚为导向吗？
2: 好，这个谈恋爱跟结婚当然是两个，确实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两个人谈恋爱当然是不一定要进入婚姻哈，因为要进入婚姻，它有一些主客观的条件上啊，有些人就因为这个主客观的问题上没办法进入婚姻啊，比如双方父母强烈的反对，或是有一方他没有能力为婚姻负责哈，那可能就谈恋爱就没办法进入婚姻啊。但是啊，谈恋爱到最后一定会面临思考是否要进入婚姻。那因为我们讲说爱情的设计原理，它必然是要通向婚姻，指向永恒的。只是说啊，我们今天要讲爱情的发展里面的从整合期进入承诺期。
0: 是。
2: 这个承诺啊，事实上是有两个时间点的承诺。一个是短期承诺，一个是他说发现你们主观因素没办法进入婚姻，那可能就没办法了。有的可能就又要分手了，因为有一关想进入婚姻你不要，那可能要分手了。
1: 后
2: 来是说那你们先缓一缓，那继续谈谈看吧。
1: 是，
2: 这个很多种样态。那我们今天谈的是指你们已经到了，已经经历整合期，然后进入什么承诺期。
1: 是，
2: 那你们希望能够认真去思考面对承诺期的一些课题，包括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你们这个做这样一个选择，到底要不要进入所谓的长期稳定的婚姻关系。我们有一个婚前辅导课程要来介绍。那当然了，现在的爱情婚姻是非常多样性的。
1: 是，
2: 那有些伙伴他可能是抱着他是谈恋爱不结婚，我想这个没有对错。但是我只是特别提醒，如果你个人本身是的爱情观就是这样子，最好请你一开始在谈恋爱就跟他讲清楚，因为怕对方事实上他是未来希望有机会结婚的。虽然我们刚才一开始是短期的承诺，还真的谈不上长期承诺，但是如果已经很清楚你就是一个什么不婚主义者，你是只谈恋爱不结婚的，那请你一开始就讲清楚，不要等到人家感情都投入了，然后到后面你还讲说，哎呦，我忘记跟你讲，我是不婚主义者。
0: 忘记说了。
2: 我想这个就是真的就是有悖真诚原则啦。
1: 是。
2: 我想爱一个人就是要真诚，对你自己真诚，对别人也这样真诚。你不要伤了对吧？因为这个感情的投入是要花时间跟青春的。

0: 你不你没有你没有权利，也不应该怎样辜负人家的青春。
1: 是，
0: 所以我想这个莎士比亚讲的"还不以结婚为前提的互"。谈恋爱都是耍流氓，我想那一句话是对一半而已也就是一开始就是不婚主义者，然后你是耍流氓嘛、哦、但是如果不是，那本来一开始怎么承诺呢？一定要水到渠成才能承诺嘛、哦、那等一下我们就来谈承诺到底什么叫承诺期，好不好？
1: 好、
2: 嗯、好，那感觉承诺期真的又是我们亲密关系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关卡哦。
0: 是，
2: 还记得我们今天的主题吗？此情应是长相守，这个你若无心我便休。那我们马上就来听一首天生歌姬阿令的歌，它可以呼应我们刚刚的这个主题、哦、阿令他也算是台湾知名的实力派歌手啦、哦、那多次入围过金曲奖。那我们一起来听听阿令的这首《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0: 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应该算是翻唱的吧？
1: 是。
0: 2022年的时候，那英好像有唱过。
1: 2002
0: 啊，不好意思，2002年的时候，那英有唱过。那我觉得他在歌词里面有提到啊，多少年日升月没，转瞬间过，真的只想再听你说，在你心里我算什么？给我一个答案，算不算太过奢求？可以看到歌词在描写两个人有过一段共同的过往，但是有一方呢，到最后他不愿意再给出进一步的承诺。诶，诗乔，我想问，如果今天是你啊，你跟一个女生谈了好多年的恋爱，结果搞到最后她没有想要跟你结婚，你会觉得怎样？
1: 我是多少觉得有点可惜啦，毕竟都投资那么多在这个女生身上了啊。我是觉得钱的方面是还好啦，毕竟李白说过千金散尽还复来嘛，钱再赚就好，但是这些日子的青春时光就怎样都回不来了呢。好，那我觉得这首歌里面还有唱到说，但你却说太遥远，梦已经不够，可以看到有一方因为现实的理由不愿意同意双方关系再更进一步。另外，爱上你等于爱上了寂寞，这个爱上了寂寞，这个有点像是最近大陆的用语啦，就是比如说那个打蚊子没打到，这个拍了个寂寞。那最近棒球经典赛嘛，那个挥棒落空，挥了个寂寞这样子。好，所以我这样子，我爱你爱了那么多年，我们曾经如此的亲密，结果到头来我居然只是爱了个寂寞。哎呀，所以高老师，我觉得爱情啊，爱情怎么那么难啊？
2: 是啊，我们想说啊，爱情是人性最后一个奥秘啊，也是一生最浪漫的修炼、
1: 对
2: 啊，那我想说这个部分，我们先来做一个厘清了哈。那阿令这首歌我头一次听到啊，那我觉得它有意思，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听起来确实他不知道，一开始他误以为这男生跟他一样是未来会想要结婚的，
1: 是
2: 听起来了哈。那就我们实证研究来讲的话，就这种情况可能对方会有三种可能性。就是阿令的这个对象为什么会这样讲？可有三种。第一种是他真的是不婚主义者，
0: 是
2: 一开始没有跟你讲清楚，那这个就是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讲清楚，
0: 是
2: 真的不要让人家花费那么多青春，真的是不应该了。这第一种。那第二种就是说他本身啊还没到想要结婚，还没想要到结婚他可能还要再想要玩一下做看看。那有可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三种第三种就是说他还不愿意对这个关系承诺也就是他没办法做出承诺，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因为我们从爱情学来讲，从浪漫期、潜力冲突期到整合期，接下来就是什么承诺期。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好好探讨说爱情的承诺期到底是什么。其实承诺期啊，过去误会的是什么？以为承诺是对对方承诺，或对关系承诺，或对这个社会承诺，事实上都不是的。但我们是现在来谈，也就过去传统的婚姻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整个社会制度。在过去结婚不可以离婚，你知道吗？在过去不可以离婚的。所以过去的婚姻。

0: 就我对我自己的感情什么承诺，哎，我唯有这种承诺才是什么，才是天长地久，才是没有被压迫，你心甘情愿的。又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到底什么是爱？爱是自由、主动、无私，没有人规范你一定要爱他，法律没有规定失调你一定要爱宝婷，但今天你们相爱了，都基于什么？你们自由意志，而你主动付出，无私，也就是你希望对方因为你的投入生命更加的丰富，如果用我们语言就是彼此照亮彼此的影子人格，再讲清楚一点，就是我们下礼拜下一节要讲的自信化，彼此互相开发彼此，让生命这样找到更完整的我，那这个是我们整个爱情节就在讲这段道理，那所以回到这里，刚才讲承诺，事实上不是要对对方承诺，也不是要对，而对你自己承诺，所以如果是第三种，那就是我们可以来帮个忙因为现在很多人属于第三种，就是说他事实上是没办法做出承诺，也是因为我们就台湾来讲离婚率真的是太高了，
1: 是，
0: 你看我们现在离婚率是全世界第二名，将近两对结婚一对是要未来会分手，所以这么高的比例我们看到的成功案例是越来越少了，所以每个人在内心里面对婚姻是不抱期望的，那所以很多人不敢承诺，也是因为他没有信心，
2: 不信任，
0: 对， 他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去经营长期稳定关系，他不敢对 这个承诺做负责，
1: 是，
0: 所以我们总是要帮上一臂之力嘛那我这里提出两个处方啦，一个就是我们会未来会希望能够推动这个婚前辅导课程，也就是当你们的关系已经进入到这个承诺期，就是面对思考要不要进入长期稳定关系，可以参加这种婚前辅导课程。这婚前的课程我以前也参加过，我应该我二十五年前结婚我就参加，过去就是比较在教会举办，那时候我是在台北灵粮堂参加的，那时候我还不是教徒啦，但是他知道我是艾克文老师的学生，我专门研究爱情，所以他就免费破格也就是他每一次灵粮堂是这个一次都是十对你们半年内要结婚，有这个打算啦、也就进入承诺期就对了，也就想要进入长期稳定，那你们已经你们干系已经进入到这个阶段了，那你们参加我们这个婚前辅导，那只录取十对，那十对就是一个礼拜来两个小时的团体辅导课程，那每一次都是一对牧师啦，那他们十次就是十次的课题啊，比如印象很深刻，那时候他第一次谈了你们婚礼要怎么举行那就很好玩的，像我是南部乡下，我老婆是台北人，你会发现这台北和台南的婚礼都不敢看那这对牧师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他们当初就当初当场演给你们看，当时他们也是为了这个婚礼两家吵得怎样，婚礼的观念不一样，因为北部南部就不一样，
1: 是，
0: 所以他们两个年轻人就想干脆不要结婚算了太烦了，因为两个家长坚持不下啊，你们用我的礼数、所以他们觉得很烦，好，所以我们每一次就讨论、婚礼要怎么举行，第一次第二次就讨论、你们结婚之后要不要公婆住，这个谈恋爱是不会谈这种问题的，可是他逼着你们去谈你在、结婚之后钱哦到底要共有制还是各个保个人的、那第四就谈性生活、这个是很现实的、因为谈恋爱怎么会谈这个、他就逼着你们谈、让你们知道说、你不要以为结婚之后性生活就怎样，你也不能为所欲为，对方真的很忙他不配合你你怎么办或者是对方要照顾小孩子，这个很多都是他们的经验、我很感谢他就让你们去谈，所以每次都是这对牧师呢他们先谈他们的之前为了这个议题吵架，然后他就你们十对就带开你们去谈，谈完之后再回到大团体来，大概谈有没有什么问题
2: 结论
0: 提出来大团体讨论一下，那我们这个团体啊到了第三个礼拜啊就一对说他们的婚礼暂忘举行他第四个礼拜说他们婚礼无限期延长那我觉得也好了，就是说你看如果说他们就这样 就盲目结婚下去，那真的、结婚一年分手就是他们两个那先

0: 先谈嘛，把话题展开嘛，
1: 嗯，
0: 欸、那就是寻找什么解决的策略，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婚恋舞蹈课程是很积极面的，
1: 嗯，
0: 哦、那你们看到你们彼此还是有差异，那彼此还有差异怎么办？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就要讲爱情学的第四个原理，就是共同创造期。那共同创造期就是面对在承诺期的时候啊，你们已经看到彼此还是有差异，当然有差异啊，永远有差异啊。但是你们已经不像整合期那样子，你们已经有一次的整合成功经验了。那今天是要开始怎样面对婚姻跟家庭生活，那一个又跟你谈的那个不一样。你们婚姻里面就要生活在一起啊。那结婚不是两个事情、欸、是两个家庭、欸。还包括什么社会，还有到时候你们都已经有工作，不像谈恋爱可能大家都还是学生啊。
1: 嗯，
0: 你更说你可能还有工作哎、欸，而且还有小孩子生下来、欸、哇，那个难度又升级啦。所以这个已经不是你谈恋爱那时候整合期能够处理的。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让你先想的哦。那但是你们有已经过去谈恋爱那种整合成功的经验，我们叫自我效能感，已经提升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带着你们去讨论哈，这个共同创造期，也就是面对将来这些差异啊，包括这个刚才提到公婆要不要跟婆住啦，结婚之后的金钱怎么划分呢、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在共同创造期的时候，如果发现彼此还是有这个观点还是有差异，那你们要如何怎样，如何去共同呢？啊，这个面对这个差异，然后发挥你们的创意，去提出一个什么共识？哦、那这个就是在我们来讲就是跟传统的又不太一样、哦、传统就是由整个社会规范 来提供一个遵循的点，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已经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规范 的那个强迫力已经越来越少、哦、就法律也慢慢都授权两个人，你看包括三年前的通奸处罪化，你看连结婚之后就都通奸都不在刑法上，不在那个又回到民法、哦、所以可见这个权这个空间也越大，所以两个必须要发展出彼此的一个这个去面对彼此还是有差异，怎么发挥你们的创意去面对彼此差异。我提一个以前有一个社公司也是我们爱情学课的一个协同的老师、哦、那他就提供给我一个他处理的经验，就是一对情侣，他们也是快到了讨论要不要结婚了、
1: 嗯、
0: 可是就有一个事情爆了，两个吵得很凶啊、嗯、也就是那女孩子就觉得说这男生每次啊回来之后啊就袜子啦、啊、这个衣服啦、啊、就随便丢哦、那这个女生她是什么东西要弄得整整齐齐、
1: 嗯
0: 哦、那每次那男生到她家来她住的地方的时候、嗯、就把她的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女生就很生气、
1: 嗯
0: 哦、那 又跟她告 也跟她警告、
1: 嗯、
0: 这男生习惯已经这样子了、
1: 嗯、
0: 那后来我们经过这个社公司的这个辅导之后才了解到说男生这是他的习惯，他认为回到家就是 relax 放松，所以就是比较随性一点，可女生从小的家庭就是比较严谨一点，然后家里就是要温馨，就是要把东西摆好，这两个就是你说哪个对哪个错好像也没有对错啊，这是纯粹是生活习惯或者个性吧，这没有对错，可是这个确实是什么两个坎啊，
1: 嗯，
0: 那个女方也女方这边不能接受，不能容忍。
1: 嗯，
0: 那男方也觉得干嘛这样子？哦，那但这里面就是要共同创造，就是你们要积极面对你们的差异，你们也要理解到这个差异事实上是没有对错的，那是我们愿意怎样去取得一个共识。那这个共识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欸、他们后来的共识就是说，好，我们回来之后可以啊，就你还是随便乱丢，但是一个小时之后要怎样？要收干净、
1: 嗯
0: 欸、那彼此两个都可以
2: 各退一步、
0: 欸、那就很好、嗯啊、所以说共同、欸、其实我们共同创造期并不是说两个生命 就好像都一样、
1: 嗯
0: 啊、就是说你要放弃你的他要放弃他的，事实上也不是这样子、
1: 嗯、
0: 也许有一种就是、欸、可以形容嘛，就是说它是一种、啊、这个差异的和谐，就彼此还是保有你的差异，但它是和谐的、
1: 嗯、
0: 就像一首交响乐我们刚才听一首歌一样，每种乐器都还是它发挥它的音质啊，
1: 嗯，
0: 但是它就这么和谐，听起来好像蛮美好的。
1: 是是是
0: 哦，我们希望共同创造体就是发挥你们这样的创意，因为当整个社会的规范已经都退下来了，
2: 嗯、
0: 就是你们两个讲好就好，
1: 嗯，

0: 你们两个讲好就好，你不要去管外面的规范习俗，包括台北里还是台南里，那些你都不要管。
1: 那我也想问老师，老师刚刚有提到说在婚前可以有参加一些婚前辅导的课程嘛，大家把所有问题都摊白来讲，那难道我们在婚前讲完了沟通完了婚后就不会再遇到这些冲突了
0: 吗？哦，那当然不是。我们这个共同创造这边是在婚前辅导课程里面是把你们想到而后再进入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可能会面对有哪些大家观念不一样，大家 认同的不一样的，把它提早提出来。好，那提出来之后我们去做了一个
1: 讨论
0: 就是发挥共同创意嘛，去面对。但是以后实际上他们真的结婚之后跟有家小孩子之后，那到底装成情况怎样，那我怎么知道呢？所以但是这样一个共同创造起是有价值的，至少让你知道说面对这个差异冲突是有法子解决的。
1: 是，
0: 但是到底能不能做出来，那就是实际的实践咯。所以我想说这个共同创造稳起之后，如果你们 OK 了，那你们就可以进入婚姻。那我不是说你们婚姻从此幸福美满哦，也就一样是还是会有冲突，只是说这个冲突我们已经怎样有信心怎样去处理，而每一次的处理，你们彼此的爱将更巩固，彼此更信任。就感情就是这样点点滴滴啊，去建立起来的。所以这样一个经历啊，事实上是也没办法取代，没办法跳过去的。你还是要老老实实的什么，在婚姻生活，在家庭生活里面一一去实践。所以在亲密关系里面实践爱啊，这是爱情节的一个基本的论点。对。
2: 那高老师，如果我不敢踏入婚姻的原因是因为经济的因素呢？
0: 当然我们知道国内目前对少子化的问题，政府也是很讲很多方法，但是大概都是从所谓的补助嘛。那年轻人之所以不愿意生原因当然有很多啦。没有结婚的对象啦。那当然我们爱情姐就在匈奴帮忙大家找到结婚的对象，也就是真的找到相爱的人。
2: 是，
0: 但是你刚才讲到了不愿意生是因为没有钱，也就是你组成家庭养育小孩多少钱呢？
2: 是啊，所以要买一个家。
0: 对，所以这个确实经济的因素是我比较束手无策的。就是我能够贡献的就是我对爱情学的一个探讨，然后也希望未来能够有机会推动这个社会企业，我们希望未来我们基金会能够来推动这样一个爱情学的一个对，然后有活动让我们对爱情有想要多一点了解，我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来这边互相交朋友大家能够一起成长，我相信这是我们比较喜欢做我能够做的啦那经济因素真的希望我们当前的政府真的要把这个当一件事那经济因素包括工作的薪水啦，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房屋啊，确实是啊，我你看我们现在薪水，我回到我二三十年前薪水事实上是没有涨，那房屋是涨了一大堆啊所以确实是一个问题的就像我现在一个快60岁的人，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是台湾经济起飞，那房价我们还买得起可是我觉得哇，现在你们这个世代20几岁这个世代真的是辛苦，那薪水没有涨可是房屋物价那个物价呀，或者是房子真的是涨得太大了
2: 是啊，
0: 但是我也是相想啦当然经济因素是要靠政府啦但是我觉得也不能由政府来掌控我们的幸福也就是说爱情事实上你会再想一想嘛，我爸妈他们的年代都是农业社会，
2: 是
0: 我们农业社会也没有薪水因为我们农夫就比如3、4个月才有办法收成所以那时候物质真的很匮乏，薪水没有薪水所以想想我爸妈他们那个时候物质生活薪水没有什么钱，可是把我们一家5个小孩子都养大了所以也不要太灰心，就生命会找出它的出口啦但是我们还是呼吁政府啦台湾事实上是也有资格过了更好的经济生活就是政府可能得要把这个当一回事少搞政治的意思性。

0: 态。那多一点真的是福国利民，也就是这个照顾年轻人，尤其像你们这样子。那我个人是能够做的就只有在爱情这个主题啦，其他我就比较没办法帮得上嘛。
1: 嗯，
0: 是。
1: 所以老师就是说，刚刚也有讲到，我们就是在爱情里面共享和谐的差异，那不需要被迫配合对方的旋律。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在谈的爱情学的五大原理中的创造性原理。
0: 对，没有错。
1: 老师啊，我们常常听到有人的对象啊，结婚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会不会反而结了婚，爱情在那个时候才开始发现问题啊？
0: 哦，当然，因为每个阶段他的面对问题不一样，
1: 是，
0: 也就是我们现在还是在谈恋爱阶段。
1: 嗯哼，
0: 那等到这一个经过共同创造期之后，那你们进入婚姻之后啊，进入婚姻之后，你面对的是婚姻生活。
1: 嗯，
0: 那婚姻生活是谈恋爱的时候生活是不会面对的。
1: 嗯
0: 啊，比如说那时候你们应该都有工作了，哦，薪水多少不管，反正你同时要工作三班，
2: 嗯，
0: 然后又要照顾家庭，
1: 嗯哼，
0: 然后又有你的亲戚，也就家人，
2: 嗯，
0: 上有父母亲，
2: 那
0: 还有朋友，还有子女，这时候你面对的这一个课题，可能是你以前没碰到，一定是没有的，
1: 是
0: 啊，哦，那所以说这个部分还是会让一个人啊，这个有一些必须要去同时提升的，
1: 嗯，
0: 哦，所以所谓结了婚之后变成另外一个人，那一定变的，其实人的本质就一直在变的，啊，
1: 嗯哼，
0: 我们不一直都在改变，但是这个变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历程，
1: 嗯，哦，
0: 那不变的是什么？不变就是我们想要去实践爱，也就我们希望能够接下来的婚姻家庭生活里面去实践爱，但是是不变的，那这个部分也不是别人能够取代的，那唯有你们自己要怎样，要一步一脚印去走出来，那这个就是生命吧。嗯，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在下个礼拜就是我们最后一集了，
1: 对，哦，
0: 算是完结篇了，
1: 嗯，
0: 哦，那我们下一集就来讲这个人为什么要结婚，
1: 是，
0: 那谈我们爱情学的最后一个原理，
1: 嗯，
0: 就叫自性化原理，
1: 对，
0: 这个有一点难度了，哦，因为这个名词非常的抽象，
1: 嗯，哦，
0: 但是我们期待下礼拜啊，嗯，我们的这个节目，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我们下礼拜见了哈。
1: 哎，我要宣传一下我们的 IG
0: 啊，是宣传时间啊。
1: 对，如果在节目以外时间，如果还想要再获得更多爱情学的资讯，那可以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IG 高松井爱情学，就可以找到我们喽。
0: 好，那请大家这个多多给我们收听，也希望把这个好的节目传给你的 好朋友，好不好？
2: 你的爱人，
0: 让更多人能够一起呢，来
1: 共同成长，
0: 让我们这个正向的能量能够再加成的传播出去。
1: 嗯，老师以后出了新书也会在那边公告。
0: 对对对对，好，谢谢各位，那我们今天到这里，谢谢各位，好，拜拜，下礼拜见，
1: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1: 今天非常谢谢高老师以及他的两位学生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关于爱情与进入婚姻这两件事情的考量，其实常常是在一个你要不要下承诺，你要对自己下承诺这样的一个这个思考的这个方式里面哦，那也就是给你自己一个好的期待吧，那么让自己的这个有机会去承诺，有机会呢在这个承诺的关系里面去自我成长。OK， 那究竟一个长期稳定的承诺关系对人的发展重要吗？我想呢，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一定会立刻告诉我说，是啊，当然很重要。

要。是的，嗯，我想呢，你想想看哦，我们从一个孩子的成长，你大概就会知道了哦。其实呢，所有人都会承认，一个孩子呢，必须要在一个稳定的承诺的亲情中成长，那他的人格、他的情绪的发展才会是比较正向、比较好的，也就是呢，他会比较有安全感哦。那在一个有一个心理学家呢，叫 John Bowlby 啊，他呢就提出了一个孩子呢与他的主要照顾者必须发展出一种信任的关系，这个主要的照顾者呢就会成为他的安全堡垒，就所谓的 secure base。 这个安全堡垒做什么用呢？对这个孩子来讲非常的重要。这个安全堡垒呢可以让孩子们有勇气、有自信，然后呢这个有好奇去对外的探索，去发展他的自我，去看看这个环境，去认识这个世界，去做一个好的、强的这个的一个人格的一个成长哦。那在我们这个这个自我探索、自我发展这个过程中，难免总是会遇到挫折嘛，对不对？当遇到挫折，有这样的一个情绪，有这样的一个低落的，或者是一个情绪的一个起伏的时候，没关系，我们还有一个安全的堡垒，可以回到这里来疗伤。来受安慰哦，那这个是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亲子关系，在孩子成长中所扮演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同样的，当我们脱离家庭独立了，开始经营自己的情感关系以后，我们更是会依赖我们所建立的爱情跟情感的关系，让这段关系呢，让对方呢，让这个家庭呢，成为我们的安全堡垒。我们站在这个长期稳定、承诺而安全的关系上面，我们可以发展自我，我们可以探索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这个人生的发展。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感觉到安全，感觉到舒适，感觉到幸福，那这个其实都是一个人成功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呢，承诺的关系真的非常重要哦。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呢，先告一个段落。我们下一次呢，是我们最后一次在爱情学这个系列最后一次的节目了，我们一样会谈一谈有关于婚姻跟家庭的经营这块爱情学最后一块拼图，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拥有美好的婚姻、美好的家庭。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先告个尾声，各位听众朋友，下次继续来收听我们哦。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哦，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翁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海水淡化不是万灵丹。从去年，就是2025年啊年末，也就是冬季以来，我们台湾的降雨曲线可以说是一路下滑。首先当然是我们的冬雨啊非常的少，接着春雨也没有来的很多啊，所以我们面临了一个非常严峻的冬春连旱。那这个情形现在又更加恶化了，因为中央气象署在四月底的时候他预测我们今年2026年我们的梅雨季预期我们的降雨量还是偏低。那虽然会有一些降雨，但是那些降雨的时段会很集中，而且在短延时的这种强降雨，它的频率会增加，也就是降雨虽然有，但是会很这个强度会很高，然后时段很集中，那没有下雨的天，那个时间就是长期的干旱。从去年冬天到今年的春天，接下来是梅雨季，也就是初夏，我们都看到了我们台湾的降雨量都不理想，都相对的非常的少。他表示我们台湾正面临一场结构性的干旱危机，这个不是一次性的气候波动所带来的，它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在我们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我们的人工智慧的数据中心正在蓬勃发展，而且带动了我们水资源的需求一直不断的攀升。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那怎么样去稳定我们工业、我们产业、我们的农业、我们的民生的用水需求，已经变成了我们国家最重要的生存关键。因此呢，从去年的冬季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台湾的降雨这么样的不理想，因此海水淡化这个议题呢又在媒体上面开始出现了，它也成为我们政府的政策焦点。我们看到了最近的新闻报道，台南嘉义正在规划的海淡厂

通过了环境影响评估。那澎湖马公的第一海淡厂，它也启动了更新与扩建的这种行动。这告诉我们说，政府已经将我们的海水淡化，它视为未来我们台湾供水的一个重要选项。我们可以看一看，那水利署它所规划，未来我们台湾西半部会有许多的海水淡化厂。那刚跟大家提到的有台南、有嘉义，还有离岛的澎湖，但是其实在台湾本岛西半部政府规划的不同阶段的海水淡化厂，从北到南有桃园、有新竹、有台中、有嘉义、有台南、有高雄南北，也就是北高雄还有南高雄的海水淡化厂。这么多的淡化厂当然不会一次全部开始启动，它是分阶段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那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台南海淡厂它就是属于第一阶段的这个海水淡化的开发项目。因此这是我们台湾未来去缓解我们水资源挑战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选项。当然了，当这个半导体产业、当我们的人工智慧数据中心、我们的民生用水、我们的农业用水这些需求都在同步攀升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台湾能够靠海水淡化来撑起未来的水资源安全，来满足我们的水资源需求吗？这个答案当然是不简单的，也就是并不单纯的，这个答案有点复杂。那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题目就是海水淡化，它并不是我们的万灵丹。海水淡化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我们现在正面临水资源短缺、干旱很严重的阶段，那海水淡化当然是一种手段。但是如果我们只把海水淡化当作一个主力，我们忽略了我们台湾真正水文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降雨量太集中在风雨期，我们的径流在我们的这个台湾岛上面它非常的快速，让我们难以把我们下来的雨水很好的把它截流保存下来。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都会区的快速发展不断的扩大，人为面积不断的扩张，让我们台湾的土地越来越难以蓄水。在这些问题交织冲击之下，其实我们台湾水资源是非常脆弱的。那政府规划了这么多的海水淡化厂的设置，那对于我们台湾的水资源其实是没有办法脱离这种脆弱的宿命的话，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讲分享的就是，我们台湾其实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有一套能够把我们的降雨留在我们台湾这个土地上面，这是把水留在土地里的一个国家级的战略。那今天我们就谈一谈，从海水淡化谈到我们怎么样去完成这个国家级的战略。那首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海水淡化它有很多的优点，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在现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它提供了我们在水资源供应方面的确定性。海水淡化现在受到了政府，其实在世界许多的地方都受到了相当的重视，是因为海水淡化具备了几个我们台湾迫切需要的一些特质。第一个是稳定，第二个是技术成熟，第三个是水质还很好，第四个就是它可以开放给企业。

也去投资。我们先讲一讲稳定，水源稳定，它可以控制，它不受我们这种降雨不均匀，不管是在时间方面，是在空间方面，我们台湾降雨是极度的这种分布不均的情况之下，海水淡化它不受我们天后降雨的影响。在现在极端的天气越来越严重，我们这种降雨越来越难把握的这种极端气候之下，降雨当然是越来越不可靠，可是海水淡化厂它就能够提供相对稳定的产水量，对工业区，对我们的科技园区，那这种稳定的供应水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个，稳定可控，不受降雨的影响。那第二个就是海水淡化的技术相对非常成熟，全球的案例非常的多。以这个中东来说，以色列、沙地阿拉伯、海湾周边的国家都在纷纷的建立庞大而且是这个产水量非常高的海水淡化厂。我们亚洲的新加坡也是一个海水淡化非常先进的一个国家。那这些国家都已经证明海水淡化技术它是可以长期运作的，它还可以跟再生水跟政府的节水政策整合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技术没有太多门槛的一个这个取水的方法。第三个就是海水淡化的水质相对稳定。我们今天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我们的人工智慧的数据中心，他们都需要非常好的冷却系统，而这些冷却系统它需要的是纯度非常高的水。那海水淡化它的水质稳定，经过处理以后它可以达到科技业，也就是高科技产业他们所需要的那种纯度非常好的这种冷却水。这就是海水淡化它第三个优点。第四个就是现在海水淡化厂它可以开放让民间去自行投资然后建立，像六轻我们台湾云林的六轻它就自己盖了一个海水淡化厂它的年产量是10万吨这是非常庞大的。但是对于六轻产业来说，它自己愿意去自己这个建立这个海水淡化厂，就可以减轻我们公共水源的压力。那当然更符合一个企业在 ESG 就是经营管理跟社会责任方面的一些国际要求。那这些优势稳定啦，技术成熟啦，水质好啦，那可以开放让这个企业自己去新建，这些优势就让海水淡化变成我们台湾水资源组合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这就是海水淡化它的优点。但是呢，海水淡化它并不是没有缺点，而且我们推动海水淡化有非常庞大的代价，这个代价是非常的沉重。这个代价主要就是海水淡化它的经费很昂贵，它非常的耗能，而且海水淡化厂本身还相对的非常的脆弱。首先我们看一看，那海水淡化最大的被大家诟病的缺点就是能耗非常的高。这种高耗能跟我们台湾现在正在推动的能源转型形成了一个对抗的压力。我们都知道海水淡化厂它的耗能非常的大，有些人把它这个开玩笑的说，我们现在是用电来换水的，就是海水淡化厂用电来制造淡水。如果我们台湾的电力现在像现在一样还是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话，我们海水淡化厂

不断的新建，不断的扩张，不断的生产水，只会推升我们国家的碳排放，因为我们还需要燃烧更多的化石燃料。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就是跟我们国家所谓的净零目标，我们要在2050年的时候达到碳排放归零，这样的一个目标，跟我们现在海水淡化厂不断大规模的使用化石燃料是相违背的，是非常相冲突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政府正在规划这个台南的海淡厂，它一年的这个产量是10万吨，这个台南海淡厂预估它一年的耗电量就会达到 2.6 亿度啊，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海淡厂它的发电的需求就是整个台南市用电的 1%， 所以这是一个高耗能的产业。那第二个呢，海水淡化厂产生的高盐度的卤水会在这个制造完这个淡化的水以后，它会排回到我们的海洋环境里面去。这么高浓度的盐分的卤水，它送回我们的海岸地区，它一定会影响我们沿岸的生态，我们这个底栖的生物，当然也会影响到当地的渔业。所以最近当这个嘉义海淡厂它通过环评的时候，嘉义的渔民就非常的忧心，他们忧心一旦这个海淡厂真的开始干了生产了，那排放出来的这些高盐度的卤水就会冲击嘉义沿岸那些牡蛎养殖业。这就是卤水排放它会带来的生态风险。那第三个当然就是它的单位成本高。我们一个海淡厂它的成本远远高于这个我们在台湾用取河川水，或者是我们取地下水，或者是我们取这个再生水，这个成本相对来说，那最高的就是海水淡化。如果我们海水淡化的产量越来越高，我们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对于我们整体的供水成本当然就会有推升的作用。比如说现在在澎湖好了，澎湖的海水淡化的成本一度就超过了新台币40块，那我甚至于最高的时候还会超过55块。可是政府一度以台湾省来说，一度这个水的这个收费大概是在10块钱，可是它的成本是在40块以上。你想想看，卖一度的水政府就要亏30块钱以上，这是非常可怕的。因此呢，这个单位成本高的海水淡化它当然不能成为我们全民用水的一个主力。那这是这个海水淡化它的一个高单位成本的一个缺点。那当然还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呢是我们台湾最容易忽略，可是也是最致命的一个缺点。那我们在这边会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海水淡化在地缘政治跟气候变化上面所带来的风险。我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海水淡化不是万灵丹。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从去年的年末冬天一直到今年的春天，我们冬春连旱，再加上面前要看到的这些梅雨季，中央气象署也告诉我们说，看起来我们梅雨季的降雨量也是偏少。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告诉我们说，我们台湾已经经历了超过半年的这个降雨不足，这个干旱的情势其实非常的严峻。为了要满足我们产业、我们民生、我们农业的需求政府就打破头到处去找水源来满足大家用水的需要。那在这个水源的这个需求这么殷切之下，海水淡化就变成了政府去找水满足大家用水需求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工具。那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那海水淡化政府现在已经在台湾西部规划了从桃园台中桃园新竹台中还有这个嘉义台南高雄的南北两地都要成立年产量超过十万吨。那像台南的海淡厂是20万吨。那这些海水淡化就会变成我们台湾将来供水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来源。海水淡化它有很多的优点，所以才会政府才会努力的去推动。第一个，它的水量稳定不受降雨的影响。第二个，它的技术成熟全球有丰富的这种案例，我们可以比照去推动。第三个，它的水质相对很稳定，符合我们高科技产业的需求。第四个，我们的企业它可以自己筹资去设立海水淡化厂，减轻公共用水的压力。这些都是海水淡化它变成台湾水资源组合一个重要选项的重要原因。那但是它也有非常可怕的缺点，而且这个缺点第一个就是高耗能。

水淡化它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以台湾这么低廉的水价冲击之下，那我们的这么高成本的海水淡化，它其实是没有办法成为我们全民用水的一个主力。更重要的就是它有很可怕的地缘政治还有气候的风险，也就是说海水淡化厂它很容易在极端天气的威胁还有战争冲突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面临非常严峻的这些伤害。那以战争来说好了，海水淡化厂在最近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战争冲突里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海水淡化厂它在中东这些战争的冲突里面变成了一个伊朗这个打击的一个重要目标。那海水淡化厂在中东高度依赖海水淡化的这个地区，可以说是维系整个中东海湾国家包括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可以说他们的人工心脏，他们最重要的水都是以海水淡化为主的，有些国家几乎是100%，有些是80%，有些70%，都是一个国家水资源的一个主力。因此呢，在战争里面，那这个海水淡化厂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说战略的软肋。那第一个当然是它很容易被直接的受到武力的攻击。那因为海水淡化厂它一般来说占地很大，它的这个厂区有非常这个高大的烟囱，所以很容易被这个标志变成攻击的一个目标。那另外就是在这个现代这种战争的这种手段之下，很容易这个海水淡化厂就遭受到无人机导弹或者是被这个空中武力所破坏。那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像科威特、像巴林、像这个加沙地带，他们的海水淡化设施包括伊朗都遭受到了攻击。那遭受攻击以后就造成大规模的供水中断，那甚至于整个的设施被彻底的毁坏，像加沙地带几乎就整个的这个没有办法再继续运作了。这是武力攻击导致这个海水淡化厂被破坏掉。那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战争里面，海水淡化厂其实它的能源供应也相对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很多的海水淡化厂它是采用热电联合产生的一种模式，它是要跟发电厂绑在一起的。但一旦发电厂也被这个锁定被破坏，那么海水淡化本身也会连带受到冲击。换句话说，它的发电厂跟海水淡化厂只要任何一个受到攻击，那产水的过程就立刻会被终止。那第三个，在战争的冲突之下，水源也会受到污染，它会让这些石油啦、化学物质啦，它们会泄漏进入到附近的海域，那污染了当地的海水。那如果说是这个污染的区域刚好是海水淡化厂的取水口，那么就会让这个海水淡化厂被迫必须要停止运作。那这就是水源污染所带来的威胁。那更重要的就是在战争里面，海水淡化厂被攻击就会造成可怕的人道危机。尤其是在中东这些极度缺水的地区，你攻击这个地区的海水淡化厂，就是好像把这个干旱饥渴当做一个战争的手段。像加沙地区它的海水淡化厂就被彻底的破坏掉了。那当然
我们也看到已经开始

是引发非常严重的人道灾难。哎呀，这件事情其实在国际上引起了高度的重视，有些国际法的学者还会引用这些案例作为战争罪的一个重要的证据啊，这就是在战争跟军事冲突下，那海水淡化上所面临的风险。那除了战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气候暖化所带来的极端天气。这种极端天气就让我们海水淡化厂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因为海水淡化厂它通常都是建立在海岸旁边，同时相对它的这个海拔的标高是比较低的。因此气候暖化所带来的这些环境的剧烈变动会对海水淡化的营运安全构成了一个直接的威胁。首先当然就是海水淡化厂它的基础设施会随着海平面不断的上升，还有这个极端可怕的这些风暴潮，像超级台风所带来的风暴潮，那把这些基础设施淹没了。那海水淡化厂盖在这个海岸旁边，它会面临直接淹没的风险。一被淹没，那海水淡化厂的运作当然就会被终止，这是基础设施被淹没的一个情境。那第二个就是当极端天气引发的水土流失，沿岸的生态改变会增加海水淡化厂它取水口附近海水里面有更多的悬浮物，有更多的这些杂质，就让进水的品质开始恶化。那这些进水品质恶化就会提高海水淡化前处理它的滤膜阻塞的这种风险，那提升它的营运成本。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海平面上升还有气候暖化会让海水的盐度不断的增高。那当这个海水的盐度增高，那它也会提升海水的渗透压。为了要因应这种高渗透压的这种海水那个原水，那海水淡化厂它的逆渗透的膜就需要更有效，而且会更频繁的去更换。那治水的过程它的耗电量会进一步的攀升，它整个营运的这种压力，成本的压力就会不断的抬升。这是第三个，以它的这个产水的效率跟耗能会这个改变，耗能增加，它的产水效率会降低。那最后就是由于气候暖化极端天气的影响，我们海岸侵蚀的风险一直在不断的提升。那尤其是气候暖化带来的这种超级台风越来越多，它造成的风暴潮会加剧我们沿海海岸的侵蚀。当沿海的海岸的一直不断遭受大规模侵蚀的时候，那海水淡化的厂房的地基的稳固性那就会丧失。这就是海水淡化厂在战争跟极端天气下所面临的一些具体的风险。那因此呢，以我们台湾来说好了，台湾现在是位在我们台风的路径上面，我们西太平洋的台风那每一年它平均来说都会有3到5个会经过我们的台湾。那如果这个台风它的威力不断的增高，带来的风暴潮不断的扩大，那海淡厂的防护成本就会非常的高，恐怕要比这个中东地区，比新加坡都要高非常非常的大。因此我们可以说海水淡化它的这个缺点跟它要付出来的这种代价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因此海水淡化当然可以做，海水淡化产生的水当然可以补充我们的水资源，但是
它就是不能够成为我们台湾水资源的一个主轴，因为它所带来的这些风险，它所面临的这些压力，付出来的代价实在是太多了。因此我们台湾在推动海水淡化计划的时候政府现在正在努力的推动，那我们就要提醒政府呢，一定要注意几个关键的议题。第一个议题就是我们应该要很清楚的认识到，我们海水淡化它应该被定位成主要是作为工业的一个备源的水源，它绝对不能够变成我们全民的一个主力供水的来源。那主要的就是因为海水淡化它的成本非常的高，耗能非常的大。那这种高成本能耗大的这种海水淡化，它比较适合科技园区，适合工业区，适合企业它去使用，它不适用于我们大规模而且必须要水价低廉的这些民生用水。那这是第一个，那它必须要这个定位清楚，主要是以工业为主。那第二个呢，海淡厂它的选址必须要非常严肃的去考虑，也就是要深谋远虑在气候变迁下我们海岸所面临的风险。那第一个只有以我们台湾来说好了，当然就是海平面上升。海平面上升的越来越快，如果我们海岸建立的地方离这个现有的海平面太近的话，那海平面不断的上升，那将来就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可怕的淹没的这种压力。这是第一个，海平面上升一定要考虑。现在我们海平面上升在西部一年大概是1公分，你想想看，10年就是10公分，它还不是一个定值它将来还会越来越快，所以10年超过10公分，那是一定要把它考虑进去的。那第二个就是将来这种台风的威力越来越大，风暴潮淹水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广，那我们海水淡化厂当然要考虑这个因素。第三个也就是我们台湾海岸的侵蚀速度会越来越快，侵蚀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这也是我们海水淡化厂选址的时候要去考虑的因素。那第四个当然就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台湾是地震风险非常高的地方。那除了地震以外，如果这个地震它发生在我们的海底，还会有海啸的风险。那这种海啸的风险对于西南海岸它的压力就是特别的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新建海水淡化厂的时候必须要去严肃考量的一些重要这些基本因素。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基本的因素，那海水淡化厂就算是我们建起来的，它可能在未来的20年、30年里面就面临了非常高额的维修成本，或者是必须要搬迁，甚至于要放弃。那这是我们海水淡化厂必须要去好好的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那第三个就是海水淡化厂，它我们说它不能够变成一个民生的主力，它主要是工业的重要备源，因此它必须要跟再生水，跟我们的这个节水的政策，跟我们的地下水整合在一起。我们台湾没有办法靠单一的水源，我们需要是多元的水源组合，我们不能够押宝每一项技术，那包括我们的海水淡化。那更重要的就是成本，我们刚刚说海水淡化的成本太高了，因此我们应该要考虑使用者付费还有累进的这种费率，特别是针对那些有盈利性质的大用户，来引导我们的社会珍惜我们的水资源。这就是我们台湾在引进这个海水淡化的时候政府必须要去
特别注意的几大关键。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海水淡化不是万灵丹。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为了要满足我们台湾的用水需求，对抗现在日益严重的干旱情势，政府正在大力的推动海水淡化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海水淡化它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它也有很可怕的缺点。因此我们台湾在推动海水淡化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的时候，必须要做好非常完整非常全面的这种评估，包括要把海水淡化做好这个它的定位，要严肃的考量在气候变迁之下我们台湾海岸的风险对于海水淡化厂所造成的威胁。另外海水淡化厂必须做出来的海水，这种淡化的海水要跟我们其他的多元的这种水资源要做完整的组合跟整合的运用。接下来我们就要再跟您分享说，为什么今天的题目说海水淡化不是万灵丹。因为我们台湾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没有水，而是我们留不住水。我们台湾的水资源问题最重要的核心是如何把水留下来。我们一年台湾的降雨量可以说是世界平均值的 2.6 倍，那每一年落在我们台湾土地上面的水雨水大概有900亿吨，这么庞大的水量我们却只能够用掉一部分，也就是大概在 15% 到 20% 之间。那主要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的降雨的季节太集中在我们的风雨期，也就是梅雨期跟我们的夏季台风雨期。那在非这个风雨期的时候，降雨其实是很少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台湾的地形非常的崎岖，河川的坡度很陡，整个河川的流速非常的快，那下来的雨水一下子就流到了我们周边的海水里面去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台湾西半部我们都市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在都市化的环境里面，我们的道路我们的铺面都被水泥整整的覆盖住了，我们的雨水它是没有办法渗到我们的地底下去，因此很快的就流到我们的排水沟，进入到我们的沿海的环境里面，难以被我们所运用，因此我们的地下水的补助就越来越不够。再加上现在都市热岛效应越来越高，都市热岛效应也会加速我们这个水资源的蒸发，因此这就是我们台湾现在碰到的一个问题。我们不是没有水，而是我们留不住水，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

去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不是海水淡化它能够解决的。那现在呢，其实台湾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工程手段，叫做 JW 生态工法。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这个跟您提到过好几次也做了一些介绍。那今天呢，再把 JW 生态工法再跟大家介绍一下。那 JW 生态工法主要就是透过这个道路它的这种增加它的透水性，叫做会呼吸的这种道路，也就是它有很多的透水口，透过这个道路的这个透水口然后把我们这个道路下面我们的都市绿地啦，我们的校园，我们的公园，就变成了一个地下的蓄水空间。也就是这些雨水过去它是没有办法透过道路渗透到我们地底下，现在透过这些生态工法，让这个道路的透水性增加的非常的大，而且透水的效率非常的好，因此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蓄存非常大量的这个水资源。它有非常多的好处，第一个，它可以减少我们台湾的干旱风险，在下雨的时候它会把我们的雨水很快的存起来，当不下雨的时候，在地底下的水就是我们可以救旱的救命水。第二个呢，就更重要，它会减少我们淹水的风险，因为这些透水率在这个 JW 生态工法的这个道路铺面下面，它的透水系数非常高，透水效果非常好，下大暴雨的时候，它可以很快的把这个水透过道路的这些孔洞一下子就渗到我们的地底下去。因此在一个我们平常说是大雨的这种环境之下，对于这个我们的道路来说在这个 JW 生态工法的这种道路来说，它就不是一个问题，它会很快的把这些暴雨都吸收进去，不造成这个淹水的一个风险。那第三个当然就更好了，它让我们地底下有更多的水储存，它能够改善我们的地下水位，减少我们整个台湾西半部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它的地层下陷的这些问题。当我们的道路下面有这种很丰沛的水资源的时候，地下水位的含水量提升，我们的地表的温度就会下降，因此它可以很好的解决我们现在的都市热岛效应的问题。你能够减少一个都市地区的干旱，降低它的淹水，改善它的地层下陷，然后能够减缓它的热岛效应，这就是提升了一个城市的韧性。那这个城市的韧性其实就是从道路的透水透气性做这个改善就开始了。所以它不需要这个一个集中的一个空间，像海水淡化厂必须要有一个厂区，它也不需要这个引用大量的这个预算去新建一个这个海水淡化的设施，它只要把我们的道路做改善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城市地区它每年都需要去做的工作，在既有的预算下面就可以去动之去施行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大型设施，而且它是分散在每一个城市里面每一条主要道路上面，它的公园里面，它的校园下面，它的都市绿地的下面。所以这是一个不但分散而且可以一直不断扩充的一个系统。今天做这个学校，做这个公园，做这个绿地，明天再做另外一个地方的学校、公园、绿地，所以它可以一直不断的扩充下去。这就是一个城市韧性可以不断提升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法。所以JW 生态工法它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它的效果呢主要的优势就是它有非常强大的
储

水跟回补的能力。我们刚刚说 JW 三台工法，它的透水率非常的高，按照这个联合国它这个所推荐的这些生态工法里面 ，JW 生态工法它的透水性是最好的。那一般来说，从这个资料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每一分钟的这个透水率可以达到200毫米。200毫米的水量，其实在一个都会地区，如果它是一个不透水的道路的话，马上就会可怕的淹水。以我们台北市来说，我们台北市的排水系统是最好的啊，每一个小时大概是78毫米。那超过了78毫米的这种降雨量，那台北市的排水系统是没有办法承受，马上就会淹水。可是以这个 JW 生态工法高透水性的铺面来说，它一分钟就达到了200毫米，所以你再大的雨量，其实它都会很快的入渗下去，不会造成淹水的情况，所以它几乎是一个高透水率的这种透气的铺面。那它的保水率更是一般这个工程透水铺面的6倍，所以这个大雨降下来的时候，它就会很快的就被这个下面的这个保水的空间把它吸收下来了。那它也可以改变现在道路的结构，不需要有排水沟，那所有排水沟的现在的设计都可以把它转化变成一个蓄水的空间啊，所以水资源的回收率就会相对的提升啊。像这个台北新北市啊，汐止区，它有一个里门社区，它里面一条道路啊，就是这个 JW 生态工法的一个透水性道路。它的设计原来是说它可以这个道路下面可以储存70吨的这个雨水，可是透过这个调节机制的搭配，我们实际上它可以蓄存的水量超过了150万吨，150吨啊，不是万吨，150吨，所以它的水资源的回收率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啊。这就是 JW 生态工法，它可以在这个减少干旱、减少淹水所发挥的一个很优异的这种能力啊，它的储水、它的回补能力是非常高的，然后它有多重的生态效益，除了这个储水、除了减少干旱以外，它能够显著的降低热岛效应。透过了这个地底下的水分的蒸发，我们都市的温度可以有效的降低。那更好的就是透过了道路的透气的这种不断循环的效益，我们这个透气的这种铺面，它可以捕捉我们道路上面的这些二氧化碳的污染物，然后二氧化碳就被捕捉送到我们地底下，它在地底下还可以转化变成了生态系统的养分所以它带来的效益其实是多重的。更重要的就是JW 生态工法它最大的优益就是它的维护成本非常的低，可是它的这个寿命非常的好，也就是以这个海水淡化厂来说它的这个营建的成本、维护的成本非常的高，战争的风险非常的大。可是你看，我们修一条 JW 生态工法，像这个汐止的里门社区，它10年道路都不会毁坏，不需要什么维修，这就是这个低维护跟高寿命的一个优点，所以这些都是一个 JW 生态工法它所带来的优势。那这些优势就让 JW 生态工法它变成了一个非常具有价值的一种水资源的手段。它第一个，它把我们的雨水从这个洪水变成一个资源，它把我们的城市原来是要

不断的把水排出去，现在变成了一个不断的去蓄积我们水资源的一个场所。第三个，它把我们的地底下原来是闲置的，原来是没有水的，它现在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蓄水库。所以我们刚刚说台湾不是最问题不是没有水，而是怎么把水留在我们的土地里面。那 JW 生态工法就是一种把这个我们的雨水留在我们的土地里面的一个最好的工具，最好的这种策略。我们不需要依赖昂贵脆弱又耗能的这些海水淡化厂，我们只要做好 JW 生态工法的这个道路的改善，我们就可以这个改善我们的台湾的这些水资源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所以跟您分享到这边，我们可以说海水淡化当然是一种国家调配水资源很重要的一个备援手段，可是我们台湾水资源战略最核心最优先需要推动的计划，其实就是用 JW 生态工法去改善我们的道路，我们的公共空间。那海水淡化厂是向海来取水，那我们的 JW 生态工法它其实就是向天去保水，把这个水保留起来，把过去我们害怕的恶水现在透过这种生态工法变成善水。这就是我们这个 JW 生态工法它最重要的核心价值。所以在这个节目的后面我们就跟你提到了海水淡化可以做，它可以做一个补救的措施，它可以这个补救我们水资源不足，但是呢只有JW 生态工法它才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台湾水的这种脆弱的这种宿命。因此我们可以说海水淡化它不是我们台湾水资源的救星。面对极端气候与产业的竞争，我们不应该就依赖昂贵又脆弱的海水淡化设施，我们应该真正的让台湾脱离我们水资源脆弱结构的这种我们说脆弱的一个宿命，那就是把我们的土地恢复它的蓄水能力。那 JW 生态工法就是让土地恢复蓄水能力的一个重要的这种系统性的工程。我们简单的说，海水淡化它是一个补缺口，它就是弥补我们水资源不足的一个不得不做的一个手段。可是如果我们用 JW 的生态工法去改善我们所有的道路，那它不只是这个改变了我们整个城市的韧性，它基本上就改变了我们整个台湾水资源这种运用的这种体质。所以一个是补缺口，另外一个就是改善体质。在这个极端气候的一个时代，我们台湾不是只追求我们有更多的水，我们要追求是更多更智慧的这个水。那我们台湾的未来其实不在我们海边的海水淡化厂，它就在我们城市每个道路下面的底下水库。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珍惜我们的水资源，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
2: 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讲理想安吉完，有这个，有就是到几个，就是到每一个城市啊，你会发现，我观察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最近去了。譬如说这几年啊，我有去过成都啊，就是四川，然后又去了福建，然后去广东，然后去湖南。
1: 嗯，
0: 我发现一件他们做旅游导游都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你会发现每一个导游家都种茶的
2: 啊，真的、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发现其实他们不是。他们都是用这个说辞，他们说、哦、啊，这边有一段空闲，我家是种茶的、
2: 啊、对对对，
0: 你们要不要来我家喝喝茶？
2: 哦，
0: 然后你就他就说我请你们喝茶，没有要卖你们东西，只是你们都来了，我们这几天相处的也挺不错，他都会在后面的、
2: 哦、
0: 最后一天或倒数一天跟你讲，来我家喝茶。
2: 嗯，
0: 我就想
2: 植入性的形象、
0: 很好笑，就是他都会带你去他家喝茶，然后。你就说啊，这是你姐姐还是谁？他说不是，那是我嫂嫂。因为他一定会，你会为什么他跟你长得不一样？因为导游大部分都是女的、
2: 嗯、
0: 他会说那是他嫂嫂，他嫂嫂跟他长得不像，很正常啊。嗯、他不，然后他哥哥一定不在家。然后、嗯、然后呢，每一个家里都卖茶，而且那个都是不小的店哦。你都觉得说
2: 哦，你说店里面不是他的自家，
0: 他那个茶厂，他有的是茶厂，有的是店面。他都说啊，那是那个就是他姐姐啊，然后他有时候会说啊，这个是他们家的，他请来的那个请来的销售小姐，不是他。
2: 对，
0: 然后我妹妹在第三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说他家一定种茶的，结果真的，我妹就说你家有种茶吗？他说有。我觉得太好笑了，你知道吗？
2: 这都是话术、啊、
0: 话术哦、嗯，他们就是会跟你讲，让你觉得说他不是要卖你。他不是要带你去茶，
2: 对、啊、对对对，
0: 他是请你去他家，他喝，他泡茶给你喝。
2: 对，
0: 他说这他，而且他会有好几样是他妈妈手摘的、嗯，我发现好几个都是这样。我妈妈摘的这只有三包而已，
2: 嗯，
0: 他自己手摘的那个我们是留着自己要喝、
2: 嗯，对对对，
0: 他泡一点给你们喝，然后你们就这不错啊，要不要卖给我？他说我们只有三包哎、欸，然后他就说、嗯、啊，那随便啦、啊，那个卖给你很便宜这样，
2: 嗯。
0: 他自己会再过，反正这个重复发生这种事情，
2: 所以这个就是手段。
0: 手段
2: 以前都会到游览车上去卖
0: 但他们现
2: 在
0: 有一个
2: 不是
0: 他们现在有一个规定，他们游览车上呢是有装监控的、
2: 哦、
0: 而且你只要被录音到你录音到你在卖东西，他就执照被吊销、
2: 哦、
0: 因为我们就曾经有一次我们一个

0: 那个导游很不好，他常常白天自己装一瓶那个保温杯在喝酒，喝的有点醉，然后讲话也不好听，然后后来我们就说不要这个，然后最后一天我们就说这个导游不用，我们就司机带我们就好，结果发现那个司机说，他说没关系，我带你们，我以前也是导游，因为我在车上卖东西被吊销执照，他说所以没关系，我带你们到那里，你们就我再到那里你们就下去哪边走走这样子。那我的意思就是他们的导游是不能卖东西的，
1: 对对，
0: 卖东西严重就被吊销执照，可能是两次三次被发现，而且我发现他上游览车的时候，像那个很不好的导游，他上游览车的时候他讲话都很正常，都讲好听的，一下去他有时候讲话就不好听了，因为他在下面没有录影，只要在路边他拍不到啊，但是他站上那个游览车他就不敢，
1: 是
0: 他都会讲的很正常，
1: 所以我说如果人不是从心里面长出这样的一个人格性质的话，
0: 对对对，
1: 就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出人是多么的狡猾，
0: 对对，
1: 可以改变这个适合潮流啊什么，那以前就是常常发生那种这种在游览车上卖东西然后没有买的不准他们下车啊，之前不是常常有这种事件嘛，我想所以其实大陆的政府
0: 他们也有修正啊，
1: 对，我就觉得齁，我这样观察几年下来齁，其实大陆的政策我们不要管大的政策啦，我就是说在生活上他们从善如流，他们的建设也是努力要把这样的生活水准提高，要把人弄好，但是人呢的素质呢是不是能够很快整体的提升，因为如果光靠政令宣导就可以改变一个人，那的确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啦，
0: 没有那么快，
1: 对，除非说你真的是在教育教养，所以你说好，那我们来想想看台湾为什么就是人突然间很多人都觉得台湾人很善良，
0: 是，
1: 其实我说真正的关键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台湾为什么会变成都是一个很善良和谐的社会，你觉得关键是政令还是说教育普及，
0: 应该是教育普及吧，
1: 我真正领悟到的关键就是台湾的宗教自由，我们的宗教信仰就像你说好慈济好了，慈济的人口这么多对不对，
0: 是
1: 慈济的这个文化素养就是服务嘛，善良善嘛，然后呢不管说人家对他的评价如何，但是他们在生活上面惜福爱物善良，这一点就已经让这个社会有一个很好的基础，那你再说佛光山也一样啊，
0: 对，
1: 他讲人间佛教也都是把这个社会建造得很好，
0: 都是劝人向善的，
1: 对，他确实有做到，
0: 对，
1: 他不是劝而已，
0: 对，
1: 而且像我之前就是看那个星云大师，他不是也有做那个什么人间福报吗，他其实就把他的教化在这个人间的这个实际上的然后又信众也这么多，那除了这两个你说还有法鼓山啊，除了佛教以外你就看基督教也非常，就基督徒也是非常善良，就是神就是爱人啊，神就是希望能够人都能够得救不要再堕落啊，所以你想想看现在在曝光现在说什么绕境啊这种都你都可以看到，因为大家对生活的无助无奈，但是都可以透过这个信仰来得到救赎，他就觉得他心里就有一个归属，我后来就发现台湾为什么会变成这么有福气的地方，大家都是愿意付出愿意舍得然后愿意都不在乎说我是不是赚了很多钱，
0: 是，
1: 那也不是唯利是图，
0: 对，
1: 所以我说信仰的力量造就台湾最大的奇迹，
0: 对，台湾为什么台湾的人跟中国的人为什么不同啊？你不是为什么，就是你注意到他们不同，就在坐车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明显，台湾都很礼让，然后你去到中国你坐你礼让你是坐不到位置的就是我就是说我曾经从起站坐到最尾一站跟我姐姐都没坐上椅子，是 因为我们看到有人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看一下有没有人要做，因为明明就在我旁。

0: 旁边，我们还是会看一下有没有人，没有人在做，但是我们通常看一下的时候就非常远的地方人家就冲过来坐下去了，他根本不管你的，而且可以用抢的，
1: 对啊，
0: 就你看到，我们看到两个人都要坐那个位置，我们会说啊，你坐或你坐，他们不是，是谁先坐到谁赢，
1: 对了对，
0: 所以很多外国人对台湾的坐地铁的这个文化都觉得非常的认同，就觉得台湾人都很守秩序，都会排队，然后呢就是车还没来就已经排好了，然后上车我会照着顺序，然后呢还会让给年纪大的人坐，或许大部分会啦，但是 也或许一两个不会。
1: 你知道你这样讲我想到我们坐高铁的时候啊，然后呢我们都排队嘛，然后其中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好像是那种边哈萨克民族什么，然后他就不排队啊，他就插进去，然后我妹就跟他讲说，哎，大家都要排队吗？他说排什么队，为什么要排队，他还理直气壮这样子，然后我妹妹就跟他说，这不是大家都在排，你为都有位置啊，都是因为他都是划位的嘛，
0: 划位的，
1: 你干嘛还不排队呢，又不是抢位置。哇，结果那个人哦，哇，嘴巴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
0: 对对，
1: 所以你知道
0: 我们也发生过，就是想说你怎么不排队，反正都有位置我们都排好，他还说你排你的啊，
1: 对啊，
0: 他就是要站在旁边，
1: 对，
0: 他就是不，他还说你排你的啊，我站我的，他就是你没办法，就是就不讲理这样子。
1: 哦，我想起来，他还说什么排不了啊，他就讲排不了啊，想说啊，还有什么排不了的？
0: 你知道排队这两个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知道什么叫排队吗？
1: 还说排不了，真好笑。
0: 什么叫排队？
1: 对啊，所以就是真的是人民的认知啊，然后素养啦，就像说你说抢啊抢啊，其实你如果真的要抢位置，没有位置那你就抢。
0: 对，他们抢位置真的很好笑，就是我就说我曾经看过一个阿伯，他只是屁股站起来，他想要看一下那个，因为他看不见上面写的那个站名是什么，他这个屁股只有离那个椅子大概十几二十公分，他这样看就有一个人从侧边坐下去，就那阿伯看一看以后要坐回去，怎么已经被人坐了，我们在旁边真的笑得要命，真的。我觉得最好笑的是还有上厕所的那个经验，我差点笑死，就你不是门这样打开来吗，你排到这边，你一打开那个人一出来有没有，你正要进去，另外一个人从另一边就咻进去把门关住，把你的门拉进去，
1: 好粗暴哈，
0: 非常粗暴，然后我们就
1: 连上厕所都抢，
0: 然后有一个
1: 他很急啊，
0: 对，有一次我朋友一个年轻人就说要插队，他就说排队哦，然后那个他就说我刚刚已经排了，他说你刚刚排是你刚刚排，他根本没排，然后后来他朋友来，他就说那个老巫婆说叫我排，他还叫我朋友是老巫婆，
1: 真好笑，
0: 我是差点笑死，真的。然后他出来说刚刚那个年轻人叫我老巫婆
1: 是啊，是啊，
0: 我觉得太好笑了
1: 对，所以也是就是从容有余啊啊，我们因为都很就是大家也不会觉得少多做了少做了会有什么样的缺陷
0: 你知道他们很好笑吗，他们还没上厕所前就会把屁股先捞起来
1: 准备冲锋陷阵，
0: 裙子就撩起来，那是我先生讲的最好笑，他说刚刚我在排男生那边，然后女生也排一排，他有一个太太就还没轮到他，他就先把裙子撩在屁股上他就说我一个男的站在他旁边，他还把屁股对着我撩起来然后我就说怎么这样，他不知道你站在旁边，他说知道，他还转过来看我他说我都差点笑死
1: 这也是我这个我们说文化成不成熟，
0: 不是我
1: 文化是不是
0: 可是我发现台湾的老太太也会这样，但不会在公共场所，就像我婆婆在家她会自己拔掉起来，那是
1: 在
0: 家里
1: 啊，对啊，
0: 对，但是她不管家里有别人，一般来讲我们也不会，可是老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已经没有管那个
1: 什么都不管，
0: 不是她可能怕来不及你懂吗，
1: 对对对，
0: 怕尿尿裤她会很动作很快，可是你又不是那么老，那个人大概
1: 搞不好她也是
0: 有没有没有，她大概有五十岁了，但是肯定比我们年轻，她就屁股就对着大家，她裙子已经掉在那边，根本前面那个人还没出来，她就撩在那边

0: 等。
1: 这有趣的风景，
0: 我们吸引
1: 人的风景胜过自然的风景。
0: 今天在结束前讲个笑话给大家听。感谢大家今天的书堂
1: 安子生
0: 张老了。

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

0: 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所以如歌就是把不管是过去的或是未来的或是现在的好听的歌曲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这个有小邓丽君之称的的这个算是我觉得你看起来像玉女歌手翁玉君，
3: 是
2: 玉君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3: 是是是，娱乐还有我们线上所有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2: 我刚才见到玉君的时候我就说啊，我一看到你我就知道为什么你叫小邓丽君因为他长得真的很像邓丽君真的很像，而且因为邓丽君他比较年纪比较早就过世了，所以我们没有看过他老的样子。
3: 对
2: 对对，所以你真的是很像邓丽君。
3: 谢谢。
2: 对啊，今天玉君为我们带来的是你的第二张专辑，对不对？
3: 对，这是我第二张专辑，其实让大家真的等好久了。嗯、对，因为其实我这两张专辑，不管是第一张的《异想世界》，还是第二张的《滔滔唱几篇》，其实这两张都是大家帮我。算是一起完成的，因为我是用募资募款的方式。
2: 哦，真的啊，哇，很特别，
3: 好辛苦，说真的，
2: 真的很辛苦。
3: 但是我觉得那种成就感真的是超出我自己，觉得超出其他人很多很多。
2: 真的耶，哇，我因为我访问过好多其他歌手，我还没听过是用募资的方式。可是这表示你也人缘很好。歌迷也很多哦。
3: 没有，其实应该是说我觉得还蛮幸运的，就是大家真的很支持很帮忙。对，然后虽然说用选择这个方式真的比较辛苦一点。对，但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有一些坚持。对，就是希望说把每一首歌就是一张专辑，因为这一不管是第一张第二张其实都是各有十首歌。
2: 是，对
3: 对
2: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们可能第一个不满十首歌，
3: 对，
2: 然后很多是只出单曲，
3: 没错，
2: 对不对？
3: 是，
2: 所以你真的很有诚意耶。
3: 就是因为我算是出道比较晚，
2: 哦、
3: 所以就是希望说能够跟很多的前辈去努力的追寻他们的路，这样就是觉得赶快累积我的作品。
2: 是是，
3: 对，但毕竟一张专辑其实要十首，好像就已经挺辛苦的了。
2: 对对对 对，不简单哎、欸，因为现在还要邀歌啊，
3: 没错，
2: 对不对？十首真的不容易，
3: 真的。而且像我这一次的专辑，其实是有扣紧一个主题，所以其实。在不管是创作上面还是在邀歌的过程，其实都是希望能够
2: 跟这个主题，
3: 对，这个主题有关。
2: 那这张专辑的主题是什么呢？
3: 这个主题其实我在去年就是在募款的时候，我的主题叫做缘分，就是缘分的、原始，就是缘分的开始。
2: 嗯哼嗯哼，
3: 对。然后但是后来真的作品都出来之后才有了，就是现在看到的就是滔滔唱几篇。
2: 嗯，滔滔唱几篇。
3: 对，
2: 因为我看到他写的第一主打歌其实不是这首歌耶。
3: 对，
2: 第一主打歌是
3: 既然喜安呢，
2: 为什么专辑叫滔滔唱几篇但是主打歌却是既然喜安呢？
3: 对，其实我在制作这因为我这张专辑的制作是亮哥，对，黄山亮，
2: 黄山亮，
3: 对，
2: 也是大师
3: 的，是是是。然后我们就在想说歌曲的主打我觉得可以跟我想要给大家的就是要呈现的感觉其实是可以不一样的。对，主打可能是我觉得这整张专辑里面最有感觉的，或是可能大众比较能接受的曲风。但是我想要给大家的这个整张专辑的感觉其实是比较内敛的。
2: 哦，
3: 对，
2: 哦，是
3: 这样。然后又刚好是原始嘛，缘分的开始。其实我觉得缘分就是回到最初的就是心了。对，就大家都是因为那个心比较近，
2: 对
3: 对，所以才有办法就是遇到。
2: 对，
3: 对，不管用我的歌

0: 先遇到大家，或者大家可能在活动场上不同的平台遇到我，
1: 是
0: 对，然后就刚好哎、欸，这张专辑里面有这样的一首跟心有关的，那就是这首《滔滔唱几篇》。
1: 嗯，了解了解。那其实听众朋友一定会很好奇，因为我看一下您本来是就是学音乐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可是学音乐通常我们都是学古典比较多嘛，
0: 是
1: 因为你是主修钢琴，
0: 对，我其实也是古典，
1: 对不对？副修长笛嘛，
0: 对对对
1: 对对。可是因为古典音乐跟流行音乐之间还是有点
0: 非常不一样，
1: 非常不同，对不对？
0: 真的，因为大家会以为说，哎、欸，那你学音乐可能，那你要创作歌曲什么，
1: 啊、
0: 应该是很得心应手是。完全不一样，真的，而且你说古典跟流行又跨到所谓的创作，完全又是不同，
1: 三个是完全不一样
0: 的
1: 领域，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你当初怎么会想要跨入流行音乐？因为你好像是去参加了超级红人榜的比赛，
0: 对
1: 对，为什么会想要踏入流行音乐界呢？
0: 其实我从来都没想过。它完全不是在我的人生规划中
1: 啊，真的。那你怎么会想要去参加这个比赛？
0: 我其实是因为很爱唱歌，嗯、对，那因为太爱唱歌，我会想尽办法，就是有什么机会就唱。然后因为我身边认识的学音乐、玩音乐的朋友，他们也知道我爱唱歌，所以刚好一个因缘机会就，就他们就说啊，有一个可能我在台中中兴大学有一个公园、
1: 嗯，
0: 然后每个礼拜天晚上我们都在那边玩音乐啊、嗯，就是一些老板吹萨克斯风，然后打爵士鼓等等，
1: oh, okay.
0: 对。就是爱玩的音乐、嗯，大家都不是专业，
1: 有点像街头艺人这样子。
0: 对对对，类似。然后他就问我说：“哎、欸，那有没有机会要来玩、
1: 嗯？”
0: 所以我是这样唱，一直到看到红人榜的线上海选，
1: 嗯，
0: 对，然后就想说：“好吧，就也是玩玩，这样就是对，完全
1: 本来只是想要玩一玩。”
0: 对，因为其实我家人是反对的
1: 哦，反对，
0: 他们觉得我就是好好的在音乐的教学上面就比较稳定嘛。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很多家人都会反对这件事情。
0: 没错，所以一切都是偷偷的在进行。对，然后但也真的是没想过，只想说玩。
1: 嗯嗯。
0: 然后没想到就是哎、欸，海选到复赛比赛，然后就
1: 对啊，你连闯二十关哎、欸，
0: 就一路
1: 多久啊？
0: 刚好一年。
1: 哇，
0: 对，而且刚好中间又有三个月就是完全没有录影，因
1: 为
0: 那时候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1: 对对，哇，
0: 所以我也还以为说哎，是不是老天爷觉得我不应该走这条路，叫我中间就要停了这样、嗯、对，
1: 可是没想到你这个连闯二十关就得到，这算是卫冕冠军，
0: 对，就卫冕了，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过关，然后就这样出单曲专辑、嗯、然后到现在的第二张、嗯，
1: 因为我听了你的专辑之后，其实我觉得跟我一般听一般的台语歌曲的感觉比较不一样，
0: 是，
1: 对，就是台语歌曲感觉会有一种既定的愧靠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可是我觉得你这张的专辑的曲风还算蛮多元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曲风还蛮多元，而且我甚至觉得有几首歌曲听起来其实蛮国语歌的味道
0: 哦、oh, 对对，
1: 有
0: 有有
1: 没有这种感觉？
0: 有
1: 对,
0: 对，是因为像这一次这一次的专辑十首歌其实是比较跟第一张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就是第一张是比较异想世界嘛，
1: 对对对，
0: 那时候想说刚出道，然后想要让大家再看看有不一样的我，
1: 嗯，
0: 对，那到了这一张我就觉得想要回到比较内敛一点，
1: 嗯，
0: 对，然后也很多，因为这出道到现在也大概四年多，
1: 嗯哼，
0: 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
1: 哦、
0: 所以就会觉得想要用歌曲来跟大家分享，
1: 嗯嗯，就很多故事想要把它写在歌里，
0: 对，因为觉得感觉好像没写下来好像就过去了，
1: 很可惜
0: 很可惜。
1: 那这次怎么会找到荒山亮老师来合作呢？
0: 其实我第一张最后的统筹也是请亮哥荒山亮老师帮我处理、
1: 哦、
0: 那后来第二张就想说那还是继续就是麻烦亮哥、
1: 嗯、
0: 对，然后因为亮哥就是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就是他也知道说哦，我的第二张有这样的想法、
1: 嗯、
0: 那也许刚好他手边有一些他觉得哎、欸、很适合我的、
1: 嗯、哼，
0: 对，然后刚好在就是一些想法做法上面觉得蛮 match 的，所以就是想说 嗯，那也许第二张还是麻烦对我们的金曲歌王
1: 哥
0: 对，
1: 来操刀的，
0: 没错没错。
1: 其实因为你算是台语歌唱台语歌人里面国语比较标准的，对，所以 所以我在想说，哎，为什么你当初会选择，而且你本

0: 本来就学英文，为什么你当初会选择走台语歌曲的这个，
1: 哦，路线。
0: 对，而不是走国语歌曲的路线？对啊，这个会不会有人问你这个问题？应该有很多人好奇这个问题，
1: 有，
0: 对不
1: 对，
0: 对？而且你又小邓丽君，
1: 应该是跟国语比较有
0: 对
1: 关
0: 呀、啊，
1: 联。
0: 对，
1: 应该说，其实我国语、台语都喜欢，
0: 嗯，
1: 对。然后我们家从小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听老歌，
0: 对，
1: 所以我对老
0: 国语
1: 歌、
0: 老歌嘛，
1: 国语、台语都
0: 都
1: 有
0: 听
1: 都
0: ，OK。
1: 听，所以其实我都喜欢。然后，但是我特别喜欢老歌。
0: 哦，
1: 对，其实我就是
0: 那
1: 往
0: 你很
1: 老歌，
0: 特别。
1: 对，就一个老灵魂这样子，对，然后好像也就是我没有特别为什么，但因为刚好就是碰到《超级红人榜》这个节目，因为他们是全台语嘛，
0: 对对对，
1: 对，所以
0: 所以这就是一个机缘，
1: 一个
0: 就像
1: 机
0: 你
1: 缘，
0: 说的，你的缘分就
1: 对，就刚好就在这一块上面。
0: 是，就开始就继续耕耘这样子。
1: 对，但是像平常直播或什么，其实我都会。就是都会唱，或是说在外场一定也会有国语、台语。
0: 对，
1: 对，
0: 哦，所以你现在就是你也会接很多活动的演唱吗？
1: 对对对，
0: 哦，
1: 会是。
0: 那你平常就是你现在是以歌唱为主，还是说，因为像我之前采访了一些歌手，他可能原本他是做室内设计的，然
1: 是。
0: 后他跨刀就是忽然出来出张专辑哈，
1: 对。
0: 那你现在的职业上也还是全部都是跟音乐有关系
1: 全
0: 吗？
1: 部都是，而
0: 全部都
1: 且我
0: 是。
1: 其实教学也没有断，就是持
0: 哦，
1: 续还在教学，在学校是家教这样子。
0: 所以你就是整个人的人生全部都
1: 都
0: 在
1: 跟
0: 音乐，泡在音乐里面，
1: 对，都泡在音乐里。
0: 泡在音乐里面哈。
1: 对，
0: 那我们来聊一聊《既然是安内》这首歌啦，好，
1: 好，
0: 因为它是蔡湘怡老师跟姜文老师做的，为什么当初就是选这首作为主打歌呢？
1: 其实那时候真的很纠结，因为里面有好几首自己很喜欢，对。那但是
0: 对
1: 因
0: 啊，而
1: 为，
0: 且有你创作的歌哎，
1: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是陶陶唱几心跟这首《既然是安内
0: 很挣
1: 》
0: 扎，是
1: 很
0: 不
1: 挣
0: 是？
1: 扎，就想说到底要哪一首。那但是我自己觉得，因为像第一张我的主打歌就是比较可能不是台语，像刚刚就是娱乐姐讲了，听起来不太像是传统台语歌的歌型，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我需要有一首是大家比较容易一听觉得容易传唱的，
0: 了解了解，
1: 对。然后刚好其实这首歌对我来讲也蛮有一个挑战性。对，所以我那时候想说，诶，那也许这首可以试试看。对，
0: 可是其实虽然说 gay 人侠呢，我听起来我也还是觉得跟传统的台语歌还是有一点
1: 还是有一点
0: 不
1: 不
0: 一
1: 同。
0: 样，对，我觉得还是听起来还是比较感觉国就是那种国语歌曲的编 曲，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哈，
1: 是。
0: 不过我觉得这种编曲很符合你的形象。
1: 对，其实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是我的偶像，我的偶像是黄以玲。对，所以我就觉得哇，那也许我可以唱一首类似的这样的歌曲。我自己首先自己要先很有感觉，对，
0: 但是以琳比较苦情
1: 就
0: 耶，
1: 是对再苦一些，
0: 苦一点，但是我觉得你很甜。对，那你有小邓丽君的封号，除了你的长，他们是觉得你长得像，我说的对吗？
1: 那时候是有，就是我那时候稍微再圆一些。
0: 哦，再圆一下
1: 再远一点，然后刚好就是又唱了邓丽君的歌，他们觉得
0: 哦，
1: 声线
0: 声线也
1: 蛮
0: 很
1: 接
0: 像，
1: 近的。
0: 也很像邓丽君。
1: 对，
0: 对，所以可是有人说你长得像吗？
1: 有，
0: 也是
1: 也
0: 有，
1: 是
0: 对不
1: 有，
0: 对？哦，
1: 对，
0: 我应该没看错。
1: 没
0: 对，因为哇，我一看到我就吓到，我想说哇，真的很像。然后再加上你的歌声又很像邓丽君，
1: 有，是声线这
0: 声
1: 样，
0: 线很像。
1: 对。
0: 我们先来听这一首第一首主打歌《
1: 既
0: 既
1: 然
0: 然
1: 是
0: 是
1: 安
0: 安
1: 内。
0: 内》。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美丽的翁玉君。
1: 你好，玉君。
0: 对，因为玉君呢，这个不仅长得像邓丽君，声线也很像邓丽君，所以就有小邓丽君之称了。
1: 是。
0: 对，那玉君，你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荣誉，就是你得了南华大学的。
1: 哦，校友
0: 什么？
1: 对对对，
0: 这叫做杰出校友，
1: 杰出校友，
0: 这还蛮不简单的。
1: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说很谢谢学校给我这个机会。嗯，对，因为我觉得还蛮特别，就是踏上这条路，然后让更多人看见，就是我爱唱歌这件事。对，然后我觉得刚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回学校去奉献一点。对，我喜欢音乐的这种热情。对对对，
0: 了解了解。对，所以我觉得因为你很年轻，通常杰出校友都是那种中年以上。
1: 好像是。对，我那一次回去颁奖的时候说我真的

0: 这是最菜的那个
1: 真的
0: 真的
1: 对，好像大家都有点年纪才会被颁发杰出校友
0: 没有，但我觉得就是另一方面也是让我看到这么很多很资深的他们真的在社会上是有很多贡献的、然后也激励我自己说好，那给我这个机会拿到了这个奖、那代表说我接下来还有很重要的任务要继续努力。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这等于也在你的歌唱的这个路程上面好像给你一个加了点油，对不对？
0: 对，就是鼓励这样。
1: 对
0: 对
1: 对，我觉得这个很特别，那么年轻就得到这个杰出校园不简单哦。那你在3月21号有一个那个
0: 新歌
1: 发表
0: 会，
1: 听说很热闹，
0: 对，
1: 很多前辈都到场，
0: 是，还有那我当天才就很惊喜的，像沈哥，他是当天出来，
1: 沈文成嘛，
0: 沈文成大哥，对，然后他那一天刚好就是在我们的活动附近这样，然后我没有想到他自己其实很忙，但是他愿意就是。
1: 他就跑来是不是，
0: 对，播控，然后赶快来帮我站台下，然后给我鼓励，这样，对，真的很惊喜。
1: 对啊，好可爱、喔。
0: 对，
1: 对，他就自己就咚咚咚跑来的，
0: 跑来了。
1: 那所以你那时候是不是还稍微恍神了一下，想说这是真的？
0: 我还想说这是真的人吗？这是
1: 拉一拉他的胡子什么的？
0: 对，
1: 是不是真的？
0: 真的。对，但是其实发表会这件事情是，我觉得一方面也给自己一个目标，对，就是一方面也是让自己有机会跟平常很支持我的这些粉丝有一个机会能见面，比较近距离的，对，然后也是希望说把当时就是这张最新的专辑能够首唱给他们听。对，
1: 那你在办发表会之前会不会有点忐忑？因为像譬如说像连周华健，就是 我很喜欢周华健嘛，
0: 对对对。
1: 然后他这一次就是他最近有到欧洲去巡回，
0: 对。
1: 然后呢，他办了那个有点像摆摊，他连他都会担心说会不会没有人来，就是会不会摆摊，我自己在那边唱这样子。那你在新歌发表会的时候，你会有点担心这种事情吗？
0: 这么大咖的都会了，我们这种对，从就是想说要。对，所以后来我就跟自己说，那些烦恼都是阻碍我的，我不可以再继续这样。对，就是
1: 不要把那些事情阻碍你。
0: 对，没错，就是不要去想那些，然后往好的方向想，就是专心在我的音乐上。
1: 结果那天竟然就是很成功，对不
0: 对？
1: 对，
0: 就也是将近100人。
1: 哇，那真的是。
0: 对，就很感谢大家。
1: 然后好像什么虞美人、美人姐也去了。
0: 对，
1: 许常德老师
0: 是我的红人榜的这些前辈们，他们就是也都就是他们当天其实是录影，所以录影其实是很忙的。然后他们就是放弃了自己休息的时间，然后全部一起来现场。
1: 哇，所以你应该很感动。
0: 真的很感动，就是很谢谢他们很愿意给我机会这样。
1: 对，那我们来谈一下你创作的歌曲。
0: 好，
1: 因为我觉得我听了你三首创作曲，我自己个人觉得很好听。
0: 是，
1: 对对对，我觉得你果然是有才华的。
0: 没有没有，
1: 就是没有这个没有浪费你学音乐的这个底子。我们先谈偷这个滔滔唱
0: 你
1: 心，对，我刚差点讲国语。滔滔唱你心这首歌，就是你为什么有这个创作动机呢？
0: 是，其实那时候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刚好是我奶奶刚离开，大概一年不到一年的时间。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怎么？就是因为奶奶是他们那一辈最后一个离开的
1: 哦，
0: 对，然后
1: 那你跟奶奶的情感有特殊的情感吗？
0: 因为其实奶奶最后都是住在我们家
1: 哦，
0: 对，觉得后期一段时间，然后很我觉得算是很突然的，因为她其实身体是很好的，对，但也我也觉得也很好，因为毕竟她也那时候快90岁了，
1: 也是很高寿，
0: 很高寿了，所以
1: 而且她没有太多经历太多痛苦，
0: 对，没有，对，所以我就觉得，但是心里面总是。

0: 到很多，想说哎，这四年来很多的粉丝来来去去、嗯、然后很多话想要对那些离开的粉丝说，
1: 嗯，
0: 也很多话很想要跟现在就是这样子一路一直
1: 支持
0: 一直支持的朋友说，但是很多话想说不能说、
1: 嗯、
0: 或是不方便说，或是也没有好像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说、
1: 嗯、
0: 那既然这样那就不要说，
1: 写首歌吧，
0: 就写歌吧就把它放到心里面，然后写歌、嗯、唱给他们听。
1: 嗯，所以你就把对奶奶的情感也好，就是这些年你就是说人生当中啊，
0: 人生的来来去去，
1: 对，来来去去，然后你就都把它偷偷藏到你的
0: 心
1: 里，心
0: 里面，对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东西其实好像也不一定要说，
1: 嗯，
0: 不用，
1: 对，
0: 对，
1: 就是不一定要有太多的言语了，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可能唱首歌大家都明白了，在心里面，
0: 没错，然后大家有不同的连结的方式，
1: 嗯，对，对，因为我发现很多很多人的创作，他们都是跟亲人的离开会给他们很大的创作动机。
0: 对
1: 对
0: 对。
1: 那奶奶跟你们最后相处了很多长的时间？
0: 最后其实大概一两年。
1: 一两年。
0: 对，因为他就是住在南部。
1: 嗯嗯。
0: 对，然后因为阿公先离开、
1: 嗯、
0: 所以我们才把他接到台中来。
1: 嗯嗯。
0: 对对对。
1: 那他适应上觉得还。
0: 其实都还行，
1: 还行啦，
0: 都还行、嗯、但就是我们自己知道说就会想说他从年轻到这么年长其实都在一个很淳朴的一个乡下、
1: 嗯、
0: 然后到最后来跟我们生活这样、嗯、对，就是你可以去感觉人生的那种变化，
1: 对，
0: 真的不容易，
1: 对, 對, 對，很不一样，
0: 很不一样，對
1: 對對，然后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不同的遭遇，
0: 对
1: 对,
0: 对，然后粉丝也一样，从一开始出来，然后到现在几年下来、
1: 嗯，
0: 就是经历了不同的一个阶段，
1: 嗯、对
0: 对，也是有很深的感受。
1: 嗯，那如譬如说粉丝所谓来来去去，你心里会难过吗？就是
0: 会
1: 哈，
0: 也会，因为可能有时候是一些不了解或是误会、
1: 嗯嗯，
0: 对，然后其实就讲嘛，人就是。一群人一起总是会有合不合，
1: 对 对, 对，
0: 然后不同的组合，
1: 对 对, 对,
0: 对，这样，然后我觉得也没有关系，我觉得就是个缘分，
1: 嗯嗯，
0: 对
1: 对，所以你就因为缘分的缘分的起始，所以你就才创作了这样子一首歌曲，
0: 对，
1: 他的曲风我觉得也蛮就比较不像台语歌曲。
0: 对，
1: 就因为曲也是你自己写的嘛，
0: 对对 对, 自己写，
1: 所以你的曲风当初的设计，你是想要带入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0: 我那时候是觉得，因为是比较内敛的东西，
1: 哦、
0: 对，所以就比较、嗯、就是往抒情的方向走，
1: 嗯嗯嗯，
0: 对。然后在创作的时候，因为又不太想要往很所谓很传统的路线去，
1: 嗯嗯嗯，
0: 但是呢，我又很清楚我自己的声线又。不适合现在年轻人的那种很新台语的路线，
1: 了解，
0: 就在这个中间很尴尬、
1: 嗯、
0: 对，所以就就想说那要怎么样可以找到自己的路，
1: 嗯哼，
0: 对，那我觉得也许大家可以听听看，
1: 嗯嗯，
0: 对
1: 对，我自己真的很仔细听，我觉得这首歌蛮令人听起来让人觉得蛮清新的，就是说虽然他是谈很内心的事情，
0: 是
1: 不管是奶奶的离世啊，或者是人生当中的分分合合啊、
0: 嗯、
1: 这些事情，可是我觉得他的整体曲风让我听起来我是觉得蛮有新鲜感的，
0: 是，
1: 对对
0: 对，对，但就是刚好在某一些字句还是希望能够有一点就是比较接近台语一点，
1: 嗯嗯，
0: 对，但是在歌曲的一些编曲上面还是希望它比较清新一点点，
1: 嗯嗯，那你台语是你的母语吗？算是吗？
0: 算是
1: 算是
0: 算是，
1: 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其实我也是从小会讲台语，因为我的外公外婆不会讲国语
0: 哦、
1: 所以我们就都跟他讲台语，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要写台语歌是另外一件事、欸
0: 真的很难，
1: 我觉得很难的、欸、你怎么有办法写台语歌词
0: 哦，这个真的纠结很久，所以为什么让大家等很久因为光我自己的作品其实真的是因为毕竟其实创作这件事，
1: 嗯，
0: 我觉得无关于你是不是学音乐，
1: 嗯，
0: 因为它真的是完全不同的领域，
1: 完全不同
0: 的，完全不同，对，所以我那时候是纠结很久，就是从这么复杂的故事里面怎么样去把它整理出一个逻辑，
1: 对，
0: 但是呢你又要用台语的

0: 口吻
1: 对，
0: 跟语句
1: 对，
0: 去把它讲清楚，
1: 对
0: 啊，真的很难，
1: 我觉得好难哦。
0: 对，然后现在呢又非常的讲究所谓的正字，台语
1: 正字，
0: 所以你要去找到一个正字去，
1: 对，
0: 去要怎么去诠释，
1: 而且还要押韵，对不
0: 对？
1: 对，不押韵听起来就觉得不顺了，
0: 又不顺，所以真的好难。
1: 所以我蛮佩服你这么年轻可以创作，你学音乐你作曲我可以理解，但是
0: 词
1: 你可以自己写，我觉得非常不简单，
0: 就是试试看的。
1: 对，非常厉害。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就是由玉君自己创作的，
0: 对，词曲创作的，
1: 记录他这算是人生里面的一些分合、分离的，滔滔
0: 唱几篇。

0: 滔滔唱你心。
1: 对，
0: 我刚刚就在跟那个玉君说，哎、欸，奇怪，我怎么觉得前奏还有点那个迪士尼的感觉？对，我觉得曲风蛮特别，
1: 蛮特别，
0: 蛮特别。我知道你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男女对唱歌曲啊、
1: 对，
0: 对不对？因为本来他资料上写的都是你唱的，可是我发现《柠檬爱玉》是男女对唱，
1: 合唱，对，这是算是我的作品里面的第一首合唱曲
0: 哦，是你作品里面第一首合唱曲，
1: 对对对，哦，对，当然我之前是有跟，比如说像许兆豪哥，对，那在他的专辑里，但我属于我自己专辑，这是第一首，
0: 哦、了解了解，
1: 对，
0: 那。就是很多人问，因为我发现就是很多人问你说，那为什么不是许志豪呢？
1: 哦，这个问题，
0: 为什么不是许志豪？
1: 对，没错，我要问一下自己说，对呀、啊，为什么？
0: 因为人家好像有说个什么君豪 CP，
1: 对，豪君
0: CP， 豪君 CP，
1: 对对对，
0: 现在很爱讲什么 CP 什么 CP，
1: 是，
0: 对，为什么不是许志豪？
1: 其实有啦，那时候当然因为就是有很多的人选嘛，对，但
0: 因为他是你师兄嘛，
1: 对，而且其实我们平常唱歌的曲风是很接近的，对，声线上面也比较大，但是其实我那时候拿到这一首合唱的作品的时候，我就想哦，这么可爱，
0: 对呀，好可爱哦，
1: 对，然后就想说那到底就是其实最主要的。并不是 不找他，是觉得新的专辑希望能够有新的一个听觉的刺激。对，所以我就想，那到底还有什么，就是会让人家觉得怎么可能？对，怎么可能会有这种组合？
0: 新鲜感这样。
1: 对，然后我自己也很期待说，那我的声音到底还可以跟什么样不同的声音？能够碰出什么火花、对，那我就从我身边去想，结果我就是想原始，我就是往回想想，就想哎、欸，黄仁榜，豪哥，然后想蔡昌宪，对，我想好像从来
0: 没有跟他合唱过，
1: 都没有，就是包括说黄仁榜自己本身的一些特辑啊、或者是外场什么都没有任何的机会有合作，然后就想，哎、欸，那也许问问看，对，结果没想到昌宪哥居然他都没犹豫，他就说好啊，这样、对，连听都没听就好了，
0: 这么好，
1: 对，
0: 连歌都没听就说好，
1: 很挺就很挺，对，然后因为他本身也是歌手出身，
0: 对，
1: 然后我就想，那也许可以试试看，对，就是没试也不知道，结果没想到就是试了之后。哎，就是作品出来，超出我们原先的想象，我自己很喜欢，很惊艳，
0: 我也觉得很好听，
1: 对
0: 对对，
1: 这是很清新的一首歌，
0: 对。不过你们在，因为我发现就是你们唱到前面在唱一个部分，就是开始会有和声，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就是你们就开始分两部这样，
1: 是
0: 那。听说你们在录音的时候，这个部分很困难吗？有什么？
1: 对，我想说是有什么困难，真的蛮困难的，
0: 真的蛮困难的。
1: 因为他其实没有分所谓谁是和音，谁是主唱
0: 啊，你竟然没有分？
1: 就是其实我们就是你知道，柠檬就是柠檬，爱玉是爱玉，其实他都是各自就是很鲜明的主角。对，并没有谁就是可能爱玉是配角，对，就是他是一个独立个体。所以我们在歌曲里面也是希望他是很独立的、鲜明的。对，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唱的时候，就是哇，怎么，例如说昌宪哥的某个地方突然变很高，对，或者说我的某一些和音上面很迂回、很复杂，然后就一直很录，就是很难。后来亮哥很厉害，很厉害，就是他把他的某一些地方就变成我的，我的变成他的，然后再重新看怎么去瞧比较顺，这样。对，结果我们录到后来录完之后。到底原先我们怎么唱的都已经忘记了，对，
0: 就已经不知道怎么把它录成了，
1: 对，不知道怎么把它录完，然后一直到最后拿到成品就哇，我们唱这么复杂啊，这样，

0: 还可以合起来的，
1: 很厉害。
0: 对，
1: 那你们录这首歌录很久吗？
0: 应该算是有一点时间，
1: 嗯，
0: 对，因为就是陆陆续续就是进去，然后录完觉得哎、欸，好像可以再怎么调、嗯，怎么和更可爱或是更有趣，
1: 嗯，嗯
0: 对。
1: 所以这首歌瞧了很久，
0: 瞧蛮久的，对。然后因为平常其实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机会有什么交集，顶、
1: 嗯嗯、
0: 多我就是可能要见到昌宪哥，要不就是录影，不然就是进电影院看到他在电影里，
1: 哦、了解
0: 对，也没办法说话，所以。嗯其实平常就是那个默契的东西，
1: 嗯，
0: 真的是到了
1: 对，这个需要有点培养，对不对？
0: 需要、哦、对，
1: 默契是需要培养的，所以你们是到了录音室才开始磨合，你们
0: 开始磨合，对。但是我觉得真的是蛮，我应该也很谢谢昌宪哥，
1: 嗯、
0: 对他真的是很好，他就是很快的，然后他还带着我，然后很快进入状况这样。
1: 哦，真的，
0: 对，
1: 所以。姜还是老了辣，
0: 真的是，
1: 他也没多老，
0: 但就是也是很资深的前辈了，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哇，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柠檬爱玉是这个 CP 换成蔡昌宪，
0: 对对对对，
1: 是还蛮令人期待的，因为跟以前的歌路是完全不一样，因为这首歌是很轻快、很可爱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而且因为大家其实对昌宪哥的声音也都是比较，因为他的路线声线也是比较年轻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对，然后他的声音其实很阳光，就跟他人一样。
1: 嗯哼。
0: 对，所以大家就想，哦，你跟他合唱是搭吗？这样。对，但是真的很好听，
1: 真的
0: 很可爱。
1: 那讲到这儿呢，就是因为你这一次换蔡昌宪，就有很多人就说不是许志豪嘛，对不
0: 对？
1: 对，好像你跟。豪哥也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干脆你先来澄清一下，就是还有人传说什么你们已经偷偷结婚啦，什么，怎么会传成这样？然后因为你妈妈是做美发业，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所以就美发的时候，我们都会聊很多
0: 是
1: 邻里的八卦呀、啊，或是
0: 对，大家都还很可爱说。哎、欸，阿林家啥？这到底家吗之类？我想说哪位？其实很多故事我也都是从旁边听到，
1: 你自己都不知道，
0: 连我自己本人都不知道。对，就是也大家很可爱啊、嗯，就是大家其实很关心我们的感情，对，但我们感情很好，很好。嗯、但就是因为师兄嘛，
1: 對對對，
0: 然后他真的很帮我，嗯、就从我出道，然后这样一路，然后在不同的节目、
1: 嗯，
0: 对，然后有不同的合作，他就是带着我这样子。
1: 嗯
0: 对，也许是这样，然后又刚好声线啊，还有我们其实都有老灵魂
1: 哦。
0: 对，我们喜欢的歌路都是这些老歌。
1: 你们也比较常合唱，是不是这样？
0: 对对对，
1: 就是你们出去演出的时候也合唱机会也比较多嘛。
0: 对，就刚好有一些机会就可以一起合唱，
1: 嗯、
0: 对，然后大家也喜欢、
1: 嗯，
0: 刚好都喜欢，所以就这样子被凑成一 对,
1: 对, 对, 对。我可以理解，因为那个。谢雷大哥以前跟张琪姐也是因为他们合唱久了，大家就一直期待他们变成一对，
0: 没错，对，或是像可能龙杰啊、
1: 哦、
0: 对
1: 对
0: 对，跟小虎哥啊、
1: 哦、
0: 这样的一个组合，
1: 对对对
0: 对，但也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对我来讲就是我们的歌手个体嘛，都是自己唱自己的歌、
1: 嗯，
0: 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我能够快速的累积，就是跟豪哥合唱的歌曲。
1: 嗯嗯嗯，
0: 对，所以对我来讲，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就是算加分跟一个鼓励这样。
1: 嗯、
0: 对
1: 对啊，我觉得就是蛮有趣的啦，就反正观众有观众的期待，对不对？但是歌手本身有自己的生活。
0: 对对对，
1: 大家不要一直套在上面。
0: 对对，但是就是还，大家还是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这样。
1: 但是一定很多人问你，就是你的理想型是哪一型的男生？
0: 我的理想型啊，就是可能比较是老实
1: 哦。
0: 我觉得老实，然后我其实最主要其实是在音乐上面聊得来
1: 哦。
0: 对这个东西，然后我比较注重。就是我不注重物质、
1: 嗯、
0: 但是在所谓的精神方面
1: 精神心灵层面
0: 心灵层面跟精神层面
1: 对,
0: 對, 對,
1: 對所以人家说你有五种爱之语你的爱之语比较是精心时刻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0: 哦、是
1: 就是要是 soulmate
0: 对
1: 对不对

0: 错，
1: 灵魂伴侣那一种，
0: 没错，对，
1: 对不对？哈，真的是比较你的理想的，
0: 对我的理想，对。
1: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这个可爱的
0: 柠檬爱
1: 柠檬爱跟蔡昌宪合唱的。
0: 是。

0: 柠檬爱玉，对不对？
1: 对，
0: 柠檬爱玉台语怎么说？
1: 柠檬遨游，
0: 遨游哦，对对对，遨游，对对对。雷梦二游，对对对对 对，
1: 但是刚好在那边唱就是对，是没有没有念二游，对，这个好像大家很爱讨论，
0: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讲台语跟唱台语歌是两回事，
1: 好像有对有一些是可能口语的，
0: 对对 对，
1: 好像用唱的好像又有不同的方式。
0: 那最后这一段，我想要特别跟玉君来聊的是你创作这件事，这件事情，因为等一会儿就是我们要来听的歌，有一首就是你创作的，对，就是写歌跟生活态度这两首歌，在你的专辑里面都是你自己创作的，
1: 对，总共有三首，
0: 总共有三首，
1: 对，包括滔滔唱也行，对对对。
0: 那可是写歌这首歌的曲风非常的特别，
1: 对
0: 对，你当初为怎么会

0: 想要用怎么把这种曲风放到台语歌曲呢？因为我觉得连放到国语歌曲里面都觉得有点难度。对，你
1: 可能
0: 竟然把它放到台语歌曲里面。
1: 对，因为其实讲到 Bossa Nova， 大家可能想到都是英文歌。
0: 对
1: 对，然后其实我自己也比较少会去接触英文歌曲。对，就是比较常听到的还是就是国语、台语歌。对，或顶多就是日文。对，这样。然后我当时在写，其实一开始在写的时候，我是想要记录说，就是我们自己在创作写歌的这个过程有多么的困难，
0: 所以叫写歌这样
1: 对，
0: 子。
1: 写歌，然后还有就想到说，哎，有写歌嘛，写可以写自己属于自己的歌之外呢，其实我们出去唱歌也会有人点歌，
0: 对，
1: 但是点歌有时候可能不一定每首歌是你擅长的，或是
0: 对，
1: 你想唱的。
0: 是。
1: 但是因为你是歌手，
0: 对，
1: 然后人家点了，
0: 你
1: 好
0: 就
1: 吧，
0: 得唱。
1: 你就得唱，对，所以我就是在用这首歌，就是来写这个东西，
0: 哦，
1: 对，然后我也希望能够唱出属于我自己写出来的歌曲，这样，
0: 对，那你可是你把这个为什么会想到用 Bossa Nova 这个风格入歌？
1: 对，我其实对于这个风格，就是我平常几乎是没有，不曾接触这种风格，那我就想说。既然都挑战创作了，好像这个挑战的程度好像可以再提高一点。
0: 难度可以再高一点点。
1: 对，就是想要把握任何机会去挑战自己。对，然后就想说，那不然来个 Bossa Nova 好了。所以我那就是跟亮哥讨论说，我想要有这样的一个风格，对，然后想要怎么样的一个气氛感，然后速度是什么样，对，然后也听了很多的相关的音乐，然后希望是什么样的一个路线，这样，所以才会是现在的，待会会听到这个感觉。
0: 那编曲是你这张专辑的编曲是主要是亮哥帮你编吗？还是
1: 其实就好多
0: 好
1: 老
0: 多老
1: 师，
0: 师
1: 对对
0: 吗？
1: 对，
0: 那这一首编曲的老师有没有觉得怎么拿一首这样的歌给我编？也太难了吧！
1: 我觉得应该不 会，
0: 不
1: 我
0: 会
1: 觉得
0: 啦，
1: 老师他们应该是非常厉
0: 功
1: 害。
0: 力都很强，
1: 对，
0: 功力
1: 是，
0: 都很强。
1: 对，就是任由我有各种的奇怪的想法，然后他们就可以把我编出来。
0: 那还有一首就是《生活态
1: 对，
0: 度
1: 心花太多。
0: 》，对。我觉得你会写这首歌曲，让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大部分的台语歌曲都是比较多是谈感情的，
1: 对，
0: 不管
1: 亲
0: 是
1: 爱
0: 亲
1: 的，
0: 情、爱情，
1: 对，
0: 哦，朋友就是江湖道义、朋友之情或怎么样，可是
1: 是，
0: 很少会谈到说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是怎样。
1: 真的，因为我其实对这个议题是就是有满头的问号，因为我们家其实妈妈是做美发，所以会接触很多的人，然后常常会听到说，可能阿嬷就讲说啊，我们当我们孙啊，哦，那我们那里我们做工课啊，规工一存怕电动啊，这样，对，不然就是哦什么小孩啊，或是自己可能就啊在家追剧一整天啊，这样，对，好，那我就觉得说。现在好多人都是这样，但是同时呢，你要享受，却又很羡慕人家有钱可以逛百货公司，可以买想要的东西，但是呢，
0: 又不付出，
1: 对，又不付出，然后只能当个月光族，对，然后是躺平族、
0: 是，
1: 草莓族，
0: 对对对，
1: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现在我生在这个时代，就是觉得，就想要用一首歌来。有一点讽刺，现在这种状态，社会状态，但是我同时又希望能够是激励大家，
0: 可以往前。
1: 对，你要去思考，你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态度跟思考，对，去面对你的生活，对，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歌曲。
0: 不错，我觉得你真的不简单，就玉君还有做社会观察，然后进入到你的那个歌曲里面。我觉得这首歌很特别，
1: 很特别，
0: 这首歌我就跟听众卖个关子，
1: 可
0: 就
1: 以
0: 是说你们如果想要听这个玉君要告诉你们他的社会观察是什么，你们就去买他专
1: 买
0: 辑，
1: 专辑，
0: 或者是上网
1: 对对对对，是，
0: 收听，对不对？
1: 对对，再过一段时间是就会歌曲就会上到网络
0: 网
1: 平
0: 络
1: 台
0: 平台。
1: 去，
0: 那现在如果听众朋友要听的话，可以到
1: 可以在我的脸
0: 你
1: 书，
0: 的脸
1: 对，
0: 书，
1: 或是
0: 玉君
1: 说。
0: 的脸书。
1: 对，或是说，其实外面的唱片行各大平台其实是买得到专辑。
0: OK，就
1: 对，
0: 可以先去买专辑，然后过一阵子就可以在网络上面可以听得到玉君的歌曲。
1: 对，或是说，大家可以追踪我的粉丝专页，然后我在。

0: 我其实都会发布我的活动讯息，每个月活动讯息。那如果大家有机会有时间，可以到活动现场来跟我买专辑，或是说现场也可以听到我唱我专辑的歌曲。
1: 哇，好棒啊！谢谢今天玉君来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那么多，尤其是你的这个很特别的创作，我觉得你的创作不管是歌曲或是歌词，都有你的这个想要表达的内涵在里面，我觉得都蛮有意义的。
0: 谢谢谢谢
1: 希望下次就是你下一张专辑来的时候再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
0: 没问题，谢谢大家也谢谢娱乐。
1: 好，今天岁月如歌最后一首，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玉君自己写的写歌这首歌曲。
0: 傻瓜。
1: 那我们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谢谢，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0: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维，很开心再次每周跟朋友们一起在空中相聚，我们有一点时间可以一起来关心眼前，期许我们能够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未来。当然一个现代公民要希望能够争取为自己甚至为我们的下一代打造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环境，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现今的世界长什么样子，它运作的秩序又是什么。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大家谈到我们整体的这个所谓政治性的发展甚至外交性的发展，没有错，这些东西都是现在很实际存在在这个环境当中所运作的这些点点滴滴，不同的权力的倾折或者是不同的势力的角力。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的，也就是金融的发展。其实我们都知道民生消费这个是所有人民生活的很重要，希望这个政府能够为自己所谋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政府所利益之所在，要照顾他的国民嘛。但是这一些民生经济相关的事情要怎么运作呢？其实它绝对离不开的就是钱。在金融的运作秩序底下呢，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可能跟你一般的想象不太一样哦。今天呢，我们就希望在这个议题上面来跟大家稍微有一点讨论。今天我们要围绕的一个有趣的话题是你知道美元跟世界上的钱不一样吗？我想很多朋友遇到这个答案，你就会说对啊，美元就是特别不一样嘛，所以他就我们以前小时候说这个叫做美金，对不对？因为他感觉它的价值特别不一样。好，接下来第二个问题，能够答上来的人就越来越少，它到底不一样在哪里？第三个问题能回答的人就更少了，就是这个它跟世界不一样的样子能够维持多久，它永垂不朽吗？当然这世界上很少有什么永垂不朽的事情，但是这美金美元它在世界上的这个角色跟它现在现有的运作秩序，它会被颠覆吗？它会被打破吗？它又会在什么样子的条件底下可能会改变？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当然这个问题很大，我必须说它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找到厉害的人来回答。这个我也是今天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到他，他跟我们在远方连线，他现在人在美国，但是呢因为他投身于那个地方整体的这个跟金融相关的产业已经有超过20年的时间，那他也在很多的不同的投资的单位，甚至在这些投顾单位跟银行做过高阶的主管，所以我非常荣幸可以请到这位来自于美国多元投资顾问的负责人，叫做周威宇 Rex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这个困难的问题。Rex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嗨，是的，这 Rex 大哥，我真是很我碰到他，我真的很抱歉，因为我提了一个我自己都觉得这个问题很大，所以今天我给他一个不容易的任务，就是他要必须要在一个小时之内把这个美金这件事情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运作的秩序给大家有一个很清楚的轮廓性的一个了解。好，来，我们先请您为我们大致解答一下嘛。第一个问题，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应该大家都知道，但是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美元跟世界上其他的货币钱币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 对，我们当然我们常常听说我们讲美元啊，现在是这世界的霸权啊，
0: 是，
1: 但更精确的讲，其实美元不只是只是美国的货币，它现在更像是一个全球经济的一套的一个操作系统啊，或者是一个全球的交易的货币，或者是全球的公共财吧，哈。那当然，美元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这个操作系统啊，它有它的历史背景啊。那我们再往前推一点，就是说它真正来源是在二战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啊，等于美国等于全球独强嘛，哈。那么，所以在这种独强的时代呢，盟军在美国召开会议，就建立了一个叫布列顿森林体系啊 ，Bretton Woods System 啊，当时美国是拥有全球大概

0: 70%的黄金储备。那么所以就规定这个美国跟美元啊跟黄金就挂钩。啊，那时候挂钩啊是一盎司黄金是35美元。啊，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黄金的价格，哎，跟35已经
1: 最新的大概是多少钱？来，我们来比较一下。
0: 对，4631，4631块。
1: 这差远了，
0: 对，涨100多倍啊，
1: 涨100多倍。好 ，OK。
0: 对，那所以跟其他，所以其他的货币再来跟美元挂钩，所以那时候是一盎司黄金兑35美元。可是这样子呢，由于好，但是因为这样好，那但是因为这个样子呢，可是这个。它会，它这个如果黄金跟美元挂钩，它会限制整体的这个，当金融需求增加的时候，它会不够供应啊，哈。所以在1971年的时候，因为美国自己的财政赤字，还有黄金渐渐用掉，哈，那尼克森总统就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了，啊，也就是这个，布列顿森林体系瓦解。但是美国哈很快就。采取另外一个对策，他就跟沙特阿拉伯达成了一个协议，哈，那么规定全球在买美元的时候买石油的时候必须用美元
1: 哦，
0: 那对，就是现在是进入第二个阶段，
1: 是
0: 吧？刚开始第一阶段是美元跟黄金挂钩，
1: 嗯，
0: 第二个阶段就是现在把石油跟美元挂钩，
1: 嗯，
0: 所以就说任何国家想要发展工业，要开车啊，要你就一定要用到石油嘛，
1: 哈，
0: 那你就先赚美元，然后再用美元来兑换这个石油。哦，你就变成说让美元从这个黄金提货券变成能源提货券，
1: 哦，
0: 啊，变成这个全球的一个等于是交易的必需品啊。
1: 是，
0: 那么那现在今天的这个，然后在美国就运用它，因为它这个特殊的地位，所以美国可以发行美债，哈，啊，发行美债，然后等于你在虽然赚了美国的钱，但是你又买美债。
1: 嗯，
0: 哦，把这个钱又再买回去了，啊，把美国等于是又把美元又回流回来，
1: 嗯，
0: 所以美国就好像本身就像一个印钞机，它可以不断的印钱，
1: 嗯，
0: 然后印出美元，然后供应整个全球金融市场，哈，然后呢，所以它变成一个独特的地位。那现在是这个整个是它是变成，等于是可以说美元霸权的背后，不只是只是说它可以印钱，而它背后就是有能源、哈、军事、科技。这三个东西，这统治这三根支柱，就你要买能源，你要高科技，你就不离不开美元，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川普总统现在这个强势的捍卫这个能源的主导权，因为他很清楚只要他控制了能源和技术的这个定价权，那美元的地位就没有人能够抵、无人能抵，那这个是美元它的地位的来源，就是因为它跟石油做了一个挂钩，所以石油也为什么我们最近的美伊战争啊，这个为什么其实背后就是石油，好，兵家必争之地啊，
1: 是
0: 因为当伊朗想要用人民币啊去取代美元啊，跟石油挂钩的地位的时候，他就动到了他的这个
1: 命脉，
0: 这样，
1: 嗯，
0: 哎，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啊，所以他跟其他货币最大的不同，就是他跟欧元跟日元的本质不同，就是刚才讲他这个挂钩的特性，
1: 是，好，那我们想了解一下，那我们想了解这个你说用以前他跟黄金挂钩，这个我想这个一定是，非常的，当时 我相信有当时候的历史背景，因为二战之后整体的这个世界秩序看起来美国的角色的确是好像不可替代，好，但是呢，时至今日走到现在来讲，你说买石油这件事情，因为以前是因为他的黄金的储备很大嘛，哈，的世界过半的都在他家，哈，所以他这个拥有这样子的话语权。但是现在这个石油是分布在大家各家里面，对不对？哈，所以你愿意用这样子的美元的方式去卖？这个可能是大宗，但是总有一些对象不用这个美元的方式去卖，难道这样子看起来它就会瓦解掉这个所谓美元的这个它的影响力吗？比如说，你说伊朗假设它这样子卖，它可能只卖一部分给中国，它可能也卖大部分给其他国家，那只要买方的人愿意用美元，那这个事情威胁到它什么？就是这个事情难道对于美元的冲击是很根本性的吗？
0: 对，当然，因为现在全球的，像美国现在事实上还是全球石油啊，真正现在它已经成为，它变得以前它是靠石油它进口，
1: 嗯，
0: 现在是

0: 以出口，自给自足
1: 是。
0: 啊。然后呢，其实现在全球在运用石油上很需要，就是中国嘛，中国现在世界工厂，
1: 是的，
0: 所以它需要大量的石油。那偏偏中国本身没有产石油啊，就
1: 对，
0: 产量不多啊，所以当然中国的态度是希望说，哎，可不可以用人民币来挂钩啊？这就是动了美国的这根本嘛哈。那所以你会看到美国所有最近的动作，就是在取回这个主导权，因为大部分的国家其实还是蛮听话，还是用美元来做能源、石油的交易嘛。偏偏像委内瑞拉啦、伊朗啦，这跟中国贴近的，那么他可能就用人民币，他就会越过他下用人民币。俄罗斯也是嘛，俄乌开战以后，
1: 对，
0: 美国对全球对俄罗斯制裁，但是唯独是中国不管，照样石油还是跟俄罗斯买嘛，所以就变成这个状态是一个缺口。所以川普等于这个动作呢，等于先切断委内瑞拉。伊朗来切了两个重要的，那俄乌战争他刚开始本来想尽早停战，但是没办法完成，
1: 对。
0: 但是先把这两个把它切断，切断了以后呢，你可以看看，那全球现在大家都缺油哦，这
1: 对，
0: 个油从这个海峡出不来啊，但是美国有多余的油啊，所以你必须要去跟美国买，对不对？
1: 了
0: 那
1: 解，
0: 你用美国买的话，事实上是又回到美元了做交易啊，
1: 了解，了解。OK，
0: 对，
1: 所以这
0: 所
1: 个
0: 以
1: 看
0: 这
1: 起
0: 个
1: 来，
0: 美元
1: 这
0: 有个
1: 个
0: 独特
1: 切
0: 性。
1: 断这个海峡这件事情，一时之间对美国的这个伤害还没有那么显著，对不对？它不是，它是一个，比如说短期可能有物价的问题，但是长期来讲，它现阶段看起来好像捡了一个利多，所以大家又好像对于美元又有点信心，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对呀、啊，如果对美国的石油业者的话是盆满钵满的，
1: 啊，盆
0: 好，
1: 满
0: 现在
1: 钵
0: 油
1: 满。
0: 价越高，他赚更多。
1: 哎，对对对，了解。好，我刚刚听到您谈到一个国债的这个问题，哈，美债这个问题，哈，美债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哦，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如果你不是这个投资行业，跟我一样，我完全不是学金融哈，也没有在做这个，自己也没在做这个投资。我们常常对这个美债这个概念，我觉得大家我自己必须很诚实，我觉得有点模糊。当然，我们知道美债所谓的国债，它就是所谓的借钱嘛，哈，那借钱。但是我们又常听到这个美国说啊，他的那个这个赤字多少啦，这个欠债又欠了多少啊？当然，之前这个川普也真是够绝了哦，搬出一个法案叫大而美哈，大而美的法案，然后这个什么又债台高筑哈，每一次就讲说他多少多少多少债，然后呢政府又破产了哈，但是每一次又过关了哈。哎，就我们所知道，美国欠了很多很多的债，好，就是也就是说，别人借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这个事情难道是怎么样会动摇国本吗？或者是会把它压垮吗？我们就放样，假设说美债的这个规模放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身上，看起来那个国家大概都活不下去吧。以前的欧债危机，那个其实比起美债来讲，好像这个差远了哈。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危机成这样，那美债之所以它看起来常常被教唆危机，但是现在还是又过关了。它是什么原因会让这个事情这样发生？
0: 对，当然美债它有它的独特性。刚才讲，大家都需要美元嘛，哦，所以等于就是说，所以美国政府它才能一个债务是这样，如果有人发行，有人愿意买，哈哈，这一个前提
1: 就
0: 是有人
1: 对，有
0: 必
1: 人
0: 须
1: 愿
0: 愿
1: 意
0: 意
1: 买，
0: 买啊，
1: 我就发嘛，对不对？何乐而不为呢？对
0: 有
1: 不
0: 人
1: 对？
0: 愿意借钱给我，那我愿意有偿还得起，这个债务就没有问题。
1: 是，
0: 好，所以美债现在虽然已经逼近40兆美元了，那么它事实上是在它 GDP 大概是125%，
1: 是，
0: 虽然已经是蛮高的，可是呢，比较起来啊，像日本是超过200%哈，
1: 哦，
0: 然后其实中国现在也不遑多让哈，
1: 是，
0: 光它的国债也是90几%、95%，再加上它的地方债，
1: 对，
0: 其实也都超过100%，
1: 是。
0: 所以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想说这个债务虽然很高，但是它是在全球货币来讲，我们来看，就是说你有没有能够取代它的哈，也就是说，比如说，哎，我可不可以？其他的货币有没有这个体量？欧元、日元、人民币看起来也都没有这个体量，而且甚至它的信用还不见得比他们还更好啊。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我们常常听到美债这边数字很惊人，利息很高，会不会导致说美元的这个信用问题哈？就是甚至这个平等公司开始也给美元降等
1: 是。
0: 哈。那对三大平等公司也
1: 对，
0: 在
1: 那降
0: 降
1: 等
0: 等
1: 了，那会
0: 哈。
1: 怎么样呢？这看起来好像降等了就降等了，有
0: 其实现在现在是我们把美元过去就是一个 triple A，triple
1: 点。
0: A 就是一个三 A，就是最高等级啊。
1: 是。
0: 那现在有两个平等公司把它降到二 A 哈，

0: 那所以，但是还是 A2 还是 2A 以
1: 对，
0: 上的公司的国家哈，就是说你在世界上还找不到太多可以跟它匹敌的信用平等上
1: 是，
0: 同样的这么
1: 哎，
0: 高
1: 对
0: 的
1: 不起，
0: 这
1: 我
0: 个
1: 这个我就
0: 平
1: 想
0: 等。
1: 问，那中国呢？中国在哪里呢？中国有 A 吗？
0: 中国应该也是有 A 级，但是中国应该整个新兴市场，我可以查一下哈，
1: 啊，
0: 我
1: 是，
0: 没有，如果没有查，我不敢跟你讲确定的一
1: 是，
0: 个
1: 了
0: 数
1: 解
0: 字
1: 了解
0: 啊。
1: ，OK。
0: 对，
1: 好，那好，这个也很有趣哦，就是说看起来这个信用评级降级，但当然它还在前段班了，所以，但是我觉得您刚刚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概念，就是反正只要有人愿意买嘛，对不对？就是
0: 啊哈。
1: 我就可以发行嘛，就只要我觉得我可以，就是 affordable，就是反正你愿意买，反正我就发，看起来也没什么啊。但是在这样子一个运作底下，比如说美债它继续持续膨胀，那它会有一个所谓，人家都说会有一个那个一个 crash 的一个时候嘛？还是说反正四十兆，我未来45兆、50兆、60兆、100兆，好不好？管他的，那么大，我是我 GDP 的200倍、300倍，那反正只要有人愿意持续借钱给我，那就好啦。你觉得这样的发展会发生吗？
0: 在补充回答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先补充一下，我马上在你讲的时候，网上查一下中国现在的。现在的人民币的平等是 A plus 啊，A
1: A
0: plus 啊，
1: plus，OK，一个 A。
0: 这的还差美国一个相当大的档次，因为美国现在有两个是 AA plus，一个是 Stand A 哈，所以基本上还
1: 所以
0: 有
1: 这个
0: 相当
1: 差一
0: 大的
1: 个
0: 差
1: A 就
0: 距，
1: 差很多了，是不是？差很
0: 差很多，
1: 哦，
0: 差
1: 一
0: 很
1: 个
0: 多。
1: A 差
0: 对，
1: 很
0: 你
1: 多
0: 在
1: 这样。哦，了解，好，了解，
0: 对，
1: 了解，了解。好，OK。
0: 所以就是说美国的债券虽然大家有疑虑，我这样用一个举例好了哈，就是说。大家觉得说，哎，美国国债是，好像感觉是一直好像感觉有一个，我们听到看到很多新闻，好像是说，哎呀，它的利息越来越高了，会产生问题。这个我用一个举例，好像我们这个美元体系啊，就像一架飞在高空中的大型客机，好，但它的利息跟那个债务好像引擎传出来那种噪音，然后你坐在这个飞机上啊，你感觉到这个噪音，我们大家也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安静，可是哦。你转头看看，说还有没有别台飞机？你找不到。对，就是说你觉得好像有一点风险，有一点是不是会不会有解体的可能性？你也会担心吗？因为你坐在这
1: 对，
0: 上
1: 没
0: 面，
1: 错，
0: 我
1: 没错。
0: 每天都在这上面。好，但是你就看，哎，找不到另外一台飞机。所以现在
1: 了解。
0: 在找到更好的这个飞机之前呢，维持美元体系的稳定事实上是符合全球的利益的。
1: 了解，了解。所以，OK，这个概念很重要哈。我想我们到，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小结哦，就是说，美元当然它可能有它的 shaking 的状况，但是问题是，这个货币不能一日没有这个货币嘛，哦，所以就是说，你可以说它不好，但是你要找到一个对象来替代它，目前现阶段没有嘛，好，对不对？现在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而
1: 哈。
0: 且现在是美国有自己一个独特的印钞权。如果大家有这么记忆的话，就在疫情的时候，因为我们美国一个联储局，所以联储局它可以印钞票啊，美联储可以印钞票啊，所以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它可以一下子瞬间就印出了4兆美元的这个钱出来啊，供应美整个全球体系。所以等于就是说，虽然我们美国有债务很高，但是当真的美国债务出现吃紧的时候，它有一个联储局，它也可以印钞票啊，它可以把这可以在很快的时间3兆4兆的推出来。事实上，在过去几年，它试图要收回啊，回收这个债务，已经也回收了1.5兆哈。对，但是所以整体上它还是这联储局在试图控制这整个的稳定性啊。但是，
1: 批得很惨了哈，那是 Mr. Late 哈。好，他们一直希望这两者之间的这个情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这个所谓联储局它的角色是什么？除了您刚刚讲说它可以印钞票以外哈，那印钞票没有任何代价吗？就是反正我想印就印，就这么帅？还是说它要到底要维持什么？而且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的升息降息，它对经济的这个影响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大致了解这个脉络？
0: 对，我想，联储就是美联储啊，就是 Federal Reserve 啊，这个它基本上是在它当时在它的这个成立的过程啊，大概在一就是大家如果有印象，1929年美国有一个大萧条啊，所以那时候等于是说，大家发现银行不是太可靠哈，

0: 然后，所以这时候国会给了这个联储，这个我们讲美联储好了，两个核心的，就是让它达到一个最大就业，还有物价稳定。好，也就是说，在1930年代之后，就是这个美国大萧条之后，你当就是让国会，美国国会赋予了联储局一个独特的任务，而且给他了很好要求他独立性。好，它的整个内部的机制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严格的独立性，比如说它有。他的这个总共有19个委员啊，那么有7个理事，然后有4个的这个联，还有地区的这个理事，好啊，所以每一次他这个7个理事呢的任期啊，每一个任期的理事是14年，可以跨越不同的州，
1: 哇，14年，哇，
0: 十四年，对，你当然一旦被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以后。你的任期是十四年，
1: 哇，十四年很长啊！
0: 是很长，就像美国那个大法官是终身制啊，
1: 哦，
0: 他们基本上就是希望说，在不同的政党轮替、不同的总统任职的时候，都不会影响这些人的独立性。
1: 是是
0: 所以
1: 是，
0: 这个为什么像前两天美联储的主席鲍尔说他卸任以后还要继续担任理事啊，这个就是因为他的理事。这4年的任期在2028年才到期，
1: 哦，
0: 虽然他的联储局主席是4年一任，
1: 哦，主席
0: 是
1: 四年一任，OK，哦，但是他的这个角色啊，理事的角色是14年，
0: 他的理事的角色是14年，
1: 哦，
0: 所以他还没到期，
1: 哦，
0: 他可以卸任以后，当然过去的惯例是他通常卸任的时候同时辞去理事的职务，
1: 啊，
0: 但是这次比试非常的独特，他就是留任，
1: 了解，
0: 啊，他没有辞任他的理事的那个理事的职位这样子。但这些也就是说联储局在设计的时候还要投票机制，哦，他不是理事那个主席说了算，还有所有的那个委员一起投票，那总共有12票，啊，等于是说这票要每一次能够 有一个共识以后才能够，
1: 欸，12票真的有点有趣，欸，但如果那个 6比6怎么办，怎么不是个奇数对不对，
0: 对，他这个是这样，他7个理事，
1: 啊，
0: 应该是我想应该是十，我计算7个理事，然后再加上一个纽约的，
1: 啊，
0: 一个纽约地方，再加上4个地方连的，所以12票
1: 啊，了解，好，这个很有趣了，这个细究起来，这个里面的学问可多了哈。但我们想要大致了解一个事情，那就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这个川普跟这个鲍尔这两个人之间。这他的争议点到底在哪里呢？那两个人不能携手合作吗？看起来就是他们之间到底为了要争什么？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好像升息降息，就是美联储能做的事儿好像也不是很多嘛，哈，反正就是升或者是降，而且他每一次看起来都只有一点点这样子。这事情对世界不要说世界好了，对美国的影响很大吗？除了那个印钞，我们当然知道印钞很厉害了，哈，那印钞是大绝招了，但是升息降息看起来是他平常常态性应该要做的事情嘛？这个事情影响什么？
0: 对，最主要是说美国现在的国债已经接近40兆，它现在的债务呢主要是在发新债还旧债，对不对，旧债到期的时候就发行新债，它基本上就算没有扩充它也是持续保持它的债务，
1: 对对，
0: 那我们知道那以前的利息很低啊，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很多利率是接近零利率啊，那时候联储局利率是零嘛，所以那时候发行的债券都是非常利息都很低的，那么这些旧的债券在到期是不是要有新的债券，
1: 对，
0: 但是新的债券现在利息如果高的话，所以它的未来的还债的成本这个利息成本就高了，所以对川普总统来讲的话，他当然是希望现在的利率水准越低越好，
1: 对啊，降
0: 拼命
1: 降息就好了，对不对，就解决这个问题，
0: 对，就是说是他最主要是觉得说，欸，像很多国家其他国家明明他的债务也比我们还比美国还要高还要大，可是它利息很低啊，就好比如说我们刚才讲日本好了，
1: 对对，
0: 日本的国债超过 GDP 200%、啊，可是它利息是接近零啊，
1: 哦，
0: 是不是现在有 0.5 嘛，0.5% 的利息，对，可是这就是举例说那这我是不公平是不是嘛，等于我们美国还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但是别的国家哎，负债比我们还高，但是它利息只有 0.7， 好，对川普来讲就是他这种竞争上的一个不公平，
1: 对啊，你这个是自服手脚嘛，对不对，你是自己人就应该要挺我，对不对，看起来是这样，
0: 对对，那联储其实

0: 话3.5%，所以还没有办法达到2%。所以在没有达到2%的这个，而且连最近通膨，因为原石油价格上来，越开始攀升上来，所以这个趋势甚至都还没有往下降。在这种前提下，根本就谈不上说能够降息。
1: 好，那请问我们现在知道降息对于川普来讲是大利多，因为我要还的钱变少了嘛，尤其是利息的部分。那好，那请问降息对于就是从美联储的角度来讲，降息会带来什么？为什么一定要维持这么高的这个利率？这对于美联储它的着眼点是什么？
0: 对，因为你如果一降息以后，就表示资金就倾向宽松。
1: 是没错。
0: 那宽松的话，景气就容易过热
1: 啊，过热。
0: 那过热的话，那通货膨胀就会更高了。这是这降息，然后就刺激经济，然后经济刺激经济后就会过热，过热或通货膨胀又更高，更压制不下来。
1: 了解。
0: 我们在1980年代那时候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当时的这个联储局的主席啊，就把利率升高了20%，硬把它压下来。所以这个是曾经有过去
1: 20% 被吓死了，因为那现在美国债不是搞死了，会不会？
0: 对，那时候因为必须，因为这个通膨一直压不下来啊，就是在这个当时的主席叫福克尔啊，就展现他的独立性，所以要硬把这个大幅升息，再把通膨压下来以后，就奠定了这个联储局的这个独立性，树立了联储局的威信，就是它的 credibility 在那次就建立起来了。
1: 了解。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通货膨胀它所带来的最直接对于民生而言，就是物价飞涨嘛，对不对？整体而言就是什么都涨。那涨到一个情况，当然，通货膨胀是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你要它没有也不行。要它太多也不行，所以它维持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拿捏啊。你让它什么都不涨，看起来好像也不行，但是如果它这个涨了太多了，又会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民生的情况给压垮，对不对？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个它所拿的这个平衡的这个点？
0: 对，其实它这就是他讲到说，在它其实是两个，是一个矛盾的，有充分就业。就是要景气要好嘛，才会充分就业。
1: 对对对，没错。
0: 然后，但是说要平稳稳定物价，但稳定物价就是你必须要在稳定物价大的充分就业，这样的话，这是一个难处。那在这经济学上里面就称为有一个叫做 neutral rate 哈、neutral 就是一个中性利率，有一个利率的位置呢，目前可能大概是在 3.5%，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利率水准位置，在这个利率点的位置上似乎。可以达到物价平稳，经济又可以稳定成长。在这个点，所以在最近你会发现联储局普遍来讲就在这边按兵不动。他们认为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很好的中性利率水平。那这个中性利率水平呢，刚好他们利于这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所以我们从过去从这次最近的这个开会，它都是按兵不动，利率都维持在这个位置。因为看起来在这个位置失业率就维持在 4.4%、也没有恶化，然后经济成长还是可以超过2%。然后呢，就是在这种很稳定的状况下，美国经济持续成长，
1: 是，
0: 所以他就采取在这个位置上。当然，对川普总统人他觉得可以更低啊，就是他认为说，即便你降到3%，我们还是可以物价稳定。可是事实上，站在联储局的角度看的话，
1: 他不认为
0: 这个位置是
1: OK。
0: 对，他就。
1: 所以这个争议在这个地方了解了。好，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哦，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谈的是美国哈，因为就我的理解是。这个联准会的调整，它影响美国，当然，因为它是它的内政的一环，但它好像会外扩到影响世界，对不对？我尤其我印象很清楚，那个疫情的那个期间哈，因为它好像是连续升息嘛，我记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变成说，看起来这个我们好像一路连台湾都很有感哦，因为我们都还房贷啊，那个就越来越多了。那个利率越来越高了，我想请教啊，我们就拿疫情那样子的一个情节来讲，很多人都不太理解的，就是说，因为疫情期间，因为很多百工百业受到影响嘛，那看起来这个是经济是往下掉啊，那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要刺激它吗？你怎么反而是用升息好像去压制它？这个逻辑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梳理一下？
0: 对，其实疫情的时候，联储局的利率刚开始2020年的时候是把它紧急降到零。它主要
1: 是
0: 在2022年的时候才3月才开始升息， 那为什么那时候2022年才开始？其实

0: 因为它其实要更早一点点，可是当时这个俄乌战争还没爆发，当时现在的主席鲍尔呢认为说，这个通货膨胀可能是一个阶段性，这就是一个暂时性的，因为这个供应链出现了问题以后，
1: 对，
0: 出现了一个暂时性的一个通膨，所以他没有急着升息。可是不幸，这个2022年的2月呢，俄乌战争爆发了，爆发以后瞬间油价就提高到了120块。啊，每一
1: 对
0: 桶
1: 对，
0: 啊，美元一桶120美元，差不
1: 嗯
0: 多我们现在的油价的水
1: 哼，
0: 平。
1: 嗯哼哼哼哼，
0: 所以呢，这时候整个通膨就爆发上来了啊。
1: 哦，了
0: 所
1: 解，
0: 以在2022年的6月的时候，美国的这个 CPI 啊，这个是到了
1: 哎
0: 9.1% 是最
1: ，CPI
0: 高
1: 我
0: 的
1: 们
0: 时
1: 可不可以
0: 候。
1: 解释一下？为大家解释一下 CPI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概念？
0: 就消费者物价指数
1: 啊，
0: 啊，
1: 是，
0: 消费者物价指数，
1: 嗯哼。
0: 对，所以等于就是我们 CPI 就是衡量我们所有的。物价的这个水平哈，它有一个
1: 是
0: 指
1: 的一
0: 数
1: 个
0: 嘛
1: 指
0: 哈，
1: 数，
0: 它
1: 了
0: 有
1: 解。
0: 分了，它有一个消费者物价指数跟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就是扣除比较波动的能源跟食物的价格
1: 了
0: 啊。
1: 解。
0: 那但是我们一般普遍的人所感受到的，比如说你有在加油，有在生活上，就是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1: 是。
0: 但在2022年6月的时候，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了9.1%。
1: 哦，
0: 啊，
1: 那是
0: 是
1: 很
0: 过
1: 高
0: 去
1: 吗？
0: 10年来20几、20~30年最高的，从1980年过后就没有这么高的通货膨胀
1: 了
0: 过
1: 解，
0: 啊。所以这个每次川普总统都在骂拜登的这个总统的意思，就是说啊，你放任让这通货膨胀上去，
1: 是，
0: 其实也是俄乌战争有造成一定的影响。
1: 了解，
0: 所以我们这次美伊战争也要特别观察，它会不会造成油价进一步推动到美国通货膨胀的上涨，这是未来要特别注意的。
1: 是，好，这个我们很有趣哦，这个金融这个经济的这个秩序，它讲究一个很有趣的平衡的一个概念，好，所以你做了一些事情，它会整体之间是会联动的哦，当然都是对我们这个好像在外围的比较这个难过，就是他那个美联储降到零的时候，好像台湾也没有降到零哈，但是他升上去的时候，我们要跟着升上去哦。那但是好，我们要来再跟您请教另外一个概念，我们来谈谈美股好不好？因为这个是另外一个有趣的一个环境，因为这个所有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政策出来哈，大家就会先看这个美股哈，对吧？反正政策呢，这个只要是大利多哈，大家就是反正一片红红红。然后呢，如果又开战了或怎么，就又降降降哈。这个看起来呢，这跑来跑去，就像我们台湾也很有趣，就是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变成是全球第7大的这个所谓股市的市场。我们要怎么看股市跟这个所谓一般的，就是不是这一般，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脉络的运作的关系？股市热就代表这个国家这个是很热嘛？那股市跌了就代表这个国家很惨了嘛？我们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关联？
0: 对，我们一般讲说股市是经济的橱窗啊，所以基本上股市反映了各个国家的这个经济的热度。好，所以更严格的讲，应该是说，我们比如说以美国这么比较透明的这个股票市场的话，它反映的就是这个企业盈余啊，
1: 哦，是，
0: 比如说 S&P 500的这个500大
1: 标
0: 公
1: 普，
0: 司的企业盈余，对，标普500的这个企业盈余，哦，它如果在持续的增长的话，那就可以使得美股呢持续的往上涨啊，所以背后其实是企业盈余啊，那整个这500家企业合起来来看呢，基本上就是美国整体经济的一个缩影。
1: 啊，
0: 对，
1: 了
0: 可
1: 解，
0: 以说股市是，当然这个股价呢就不完全只有企业盈余，因为还有牵涉到流动性啊，就是刚才讲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也就是刚才就牵涉到联储局的这个利率政策。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说美国的科技股，它其实啊，它是美国科技股是一个成长股嘛，那他们定价未来股价的时候会有一个折现率。有一个折现率是个比较专业的词哈，那折现率通常是运用美国十年期的国债的利率来当做这个定价啊，所以当我们的这个10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往上升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个股价的折现率就要往下，就变成要折比较多的 percentage 下来哈，所以这个情形，利率高，股价就会有压力；那利率低，股票就会往上涨。所以在疫情2021年啊，2020年那时候大撒钱、大撒币的时候呢，
1: 就蹭蹭
0: 这个
1: 蹭
0: 股
1: 蹭往
0: 价
1: 上
0: 就，
1: 涨，
0: 对对
1: 啊，
0: 对，
1: 了
0: 就
1: 解，
0: 即便说经济不是太好，甚至那时候的盈余、企业盈余还没有出现，可是因为流动性很好，所以等于股价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它基本面啊，然后就企业盈余就是它基本面。那第二个就是当时金融市场的一个流动性，
1: 啊，
0: 啊，
1: 了
0: 这
1: 解，
0: 两个会影响股价。
1: 那我们要觉得说这个股价很好。

0: 好，或者是一片欣欣向荣，我们就可以判定，就是说，因为你说它是个橱窗嘛，所以表示说现在的这个状况，整体的这个民生状况很好吗？我们比如说，我觉得美国可能是一个样子了哈。当然，它的因为美股有它是它的独特性，我们就先拿台湾的这个做一个比样好了。就是说，因为过去比如说台湾在这段时间也是这是涨到不行啊，对不对？以前我们的股市上万点就已经觉得很厉害，现在我们上两万点啊，我还说上三万点。好，那你看起来就是哇，你简直就是倍数的成长，那不得了了，你在台湾飞起来了。那是这样子吗？我们要这样子理解吗？因为以我们小老百姓的这个感受，觉得说这好像生活也没有比较滋润，然后这口袋越来越紧了，那个这薪水没什么涨，但是我们这个物价的飞涨哈，这个大家我相信在台湾的很多朋友都有感。您自己回来台湾，我相信您应该也可以了解那个便当越来越贵哈。但是好，那不得了，那个股市简直就是红到，对不对？就是一直几万点这样子上去。那它这两者之间是可以有什么关联吗？还是我们必须要很冷静，就是说我们把它拆开来讲，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反正 two world， 因为那个钱都不属于你哈，都是别人的。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1: 对，我才刚看到台湾的最近的新闻啊，台湾第一季的 GDP 成长 13.69%。
0: 哦，是，这是
1: 39年来的新高啊。
0: 哦，39年
1: 啊，哦，对啊，
0: 了解。
1: 在39年前那是台湾前眼角目的时代啊，等于现在是回到那个时代，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股市能够涨那么多，其实它股市就是台湾经济的橱窗，而现在台湾经济基本上是39年来最好的时候。
0: OK，
1: 当然这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其实跟台湾其实受惠于这次 AI 啊，美国因为这次整个是由 AI 来驱动成长的一个经济体呢，台湾是非常大的受益者。
0: OK，
1: 好，包括台积电就占了我们台股的40%哈，
0: 啊，是对，
1: 然后还有其他的相关的，不管是这 AI 的这供应链，所以我们的光这个台股里面可能70-80% 都是跟这个科技有关的，
0: 哦，
1: 所以等于是非常受惠于美国 AI 的这个经济趋势，也使得我们美国台湾的经济成长可以这么高，可是为什么台湾人比较无感呢？
0: 对，
1: 就是因为那是科技厂商赚到钱，
0: 哦，
1: 科技厂的这些员工配股赚到钱，但是我们一般的民生的或传统产业，他就比较无感了。
0: 是，
1: 啊，其实有一个很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讲到汇率啊，为美国常常在讲说亚洲国家操纵汇率，你要思考一个问题，确实是有这么一点关系，因为明明这个台湾就赚了大笔的美国的这个出钞嘛，的入钞嘛，我们台湾是出到美国，台湾是出钞，美国是入钞哈。对，我们有很多的外汇存底进来，
0: 对，
1: 理论上台币要大幅升值才对啊。
0: 哦，了解，
1: 对，但是并没有啊，
0: 没有，
1: 我们台币还在31.5嘛，哈，
0: okay ，
1: 跟着跟对，并没有因为说我们赚很多钱，我们就台币就愿意升值，因为你一个货币升值的话，会内需的人民会感觉到比较有利。
0: OK， 啊，哦，啊，哦，
1: 就是我们，对，我们台币如果升到27块好了，那么你出国的时候就感觉自己
0: 就台币花起来好用啊，对不对？
1: 对，
0: 东西便宜，
1: 你在买，啊，你在台湾的当地的民众去买外来的进口品的时候，也觉得很便宜。
0: 对，
1: 好，所以理论上这个国家如果是要真实的反映的话，你的汇率是以台币来讲，其实要反映这个我们台湾的经济基本面的话，理论上是要升值，
0: 是
1: 来受惠于全民，
0: 是。
1: 可是我们的央行有它的既定政策嘛，
0: 啊，对，
1: 要保持我们经济成长率，所以我们都台币都维持一个弱势的台币。
0: 嗯哼，因为这样比较好，哦，方便出口嘛，对不对？因为你这样出口，
1: 对，那这样就出口就是出口厂商就是大赚钱嘛。
0: 了解、
1: 啊。那出口厂商的股东大赚钱嘛？
0: 哎，是的。嗯
1: 哼，对，还有或者是出口厂的员工哦赚很多钱，所以其实在台湾的也不能抱怨，因为就是你要去参与台股。否则你就是属于没有参与到的，那个，
0: 这个结论可厉害了，就是说这所以这大家要往台股冲，这是就成为这个受惠的一员哈。这个不过这个
1: 你就没有办法。对，
0: 不过这个的确是哈，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股市的波动，那个是一日数变哈，那个动得非常快，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整体而言，它那个。就是它的那个动态是很明显的，但是，我们一般的生活，比如说物价它是一个慢慢进行的一个步调，就当然它不会，比如说什么卤肉饭今天突然之间。

0: 给你涨个30块钱，那这个就是那他就不用卖啦哈。他大概就是五元这样慢慢上去哦，便当10块钱10块钱这样上去。但是好像就是说你也没有看到他上去什么时候就下来过哈，对不对？但是整体而言，你要台湾的民众，比如说一般的民众，要能够感受到这个所谓经济的红利，他要透过什么样的机制，他才会出现？照理来讲，应该你说。科技业赚很多钱，对，没有错，他们赚很多钱。那难道这些钱没有办法所谓去流通到所谓一般的平民老百姓的这个面前吗？让大家都有一点点感觉？他要透过什么样的机制？
1: 这回到的汇率的这个干预的问题。哦，是是，因为其实经济学人在之前有写了一篇文章，针对央行的政策做了很大的抨击。
0: 哦，
1: 他们我们的央行也出来辟谣，他觉得这是胡说八道，但是这各说各话，每个人想法不同。但是我用简单的数字让大家感觉一下，比如说，当你美元，我们台币是升值的时候，其实你的通货膨胀就会下滑，因为你升值的时候，你去购买外国的东西的时候，它相对就你就比较便宜，那反过来，你的货币是弱势的时候，你去购买外来进口品的时候，你有一个通货膨胀，叫输入型的通货膨胀，
0: 对。
1: 所以通货膨胀其实如果今天讲难听的，如果真的央行敢把台币升到27块以上，甚至连经济学人认为是10几块，那你知道这个情形下的话，我们通货膨胀可能就不会像大家所感受到这个样子。
0: 哦，
1: 可是呢出口产业可能对它是一个，
0: 啊，对，就觉得你害死我了啊，这样子。
1: 而且因为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我们知道经济成长率里面有四个元素，这国内消费、政府支出、民间投资跟进出口，就是出口前叫进口，这是这个元素。但我们台湾的这个 13.69% 的经济成长率呢，有一大半，就是说成长率 的很大半是来自这个进出口。所以你一旦把这个进出口啊变成我们想要让台币升值，那这个我出口就会受到影响了
0: 啊，那数字就不漂亮了，对不对？
1: 对，就难看了，
0: 啊，
1: 就难看
0: 了，
1: 所以其实政府也是想要看到好看的数字。
0: 哦，了解。
1: 至于人民的感觉，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它成绩单端出来，好看，
0: 好看。
1: 而且我们的央行非常特殊，在世界上它是少数这个国家的央行还要上缴盈余的。
0: 哦，上缴盈余。OK，
1: 对，在央行照理讲，一个担任一个中立的角度，他不需要再赚钱嘛？
0: 对对对，
1: 对啊。但是我们的央行却还可以上缴盈余到政府，所以这个比较特殊。所以他也要赚钱，
0: 央行很辛苦哈，还要赚钱。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的，我是觉得，当然这个已经行之多年，改变不容易啊。但是我这确实有这么一个。为什么在这个大家如果有印象，我们在去年4月的时候，美国跟台湾在刚开始做关税谈判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就曾经就是大家会担心美国指控台湾的汇率超重，
0: 对对，
1: 所以那一段那一个月台币从32点快33块一下子升到29，大家都还
0: 有印象，对，记得。
1: 对，就只有一个月，
0: 对，
1: 然后谈完了就没事了，
0: 就下来了，
1: 又回到30。
0: 了解，哎呦，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哦，如果我今天不是 Rex 跟我们这样子整理哈，你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这么结构性的连在一起，但是这其实这些环环相扣紧密的程度是你很难想象的哦。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要来问最重要的一题了哈，这个因为这一题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讨论哈，就是美元。它有可能改变吗？哦，这个事情很重要。当然我们在前面已经碰过这个，讲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哦，当然我们找时间再来谈台湾的这个状况，这个太精彩了。哦，但是我们就谈今天我们focus 在美元上面。当然前面您谈过一个小节，哦，这个，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传神。哦，就是说你觉得这一架飞机不好，没错，但是你在左右看一看好像看不到别架飞机。哦，所以就会变成这样的情况。好，那我们就做一个脑洞大开的一个设想。哦，难道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各自为政吗？哦，就是你这个东西拿比如说这个拿人民币结算，那个拿卢布结算，那个拿美元结算，难道没有这种所谓群雄割据的这种情况出现吗？因为难道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前，难道大家不是也是各自为政吗？还是那个时候又有一个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贸易秩序，或者是怎么样？那有没有可能哪一天现在所谓美元的这样子的情况会被颠覆或者打破或者改变，好，修正，好，美元不再那么强势，那这样子对美国的影响，对世界的影响会是什么？
1: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

0: 我很多的书籍啊，什么，
1: 嗯嗯，
0: 美元大崩坏什么，这个大概在二十年前就有了哈，
1: 哎，
0: 但是美元一直没崩坏，
1: 哎，对，
0: 啊，但是最主要就是因为它找不到替代者，
1: 嗯，
0: 啊，我们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拿了满手的人民币，
1: 嗯，
0: 可他就买不到最先进的晶片嘛，
1: 嗯，
0: 对不对？还是要买晶片，还是要拿美元去买啊？
1: 啊，是，
0: 所以说，对，因为你高端的晶片，当然你可以拿人民币去买石油，
1: 嗯，
0: 可是现在连那个伊朗跟委内瑞拉被斩断了哈，所以他可能只能拿去跟俄罗斯买哈，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可似乎想要用某种货币去取代它，可是在这个短时间我还没看到这个趋势啊，
1: 嗯嗯，
0: 而且人民币本身流通不易嘛，
1: 嗯，
0: 本身它就也是外汇管制，
1: 是，
0: 所以基本上不是一个可以拿过来完全来取代它的一个全球的货币，
1: 是。
0: 那欧元日元本身还有自己的财务问题，日本自己的货这个债务呢超过 220% 哈，嗯，然后欧元本身，这个欧元本身原来有一个机制的啊，原来他要求这个欧元的所有国家每一个人的这个负债不能超过 GDP 的60%
1: 啊，
0: 可是我们偏偏有欧洲五国，早就超过了100%
1: 啊，了解，
0: 他们自己都管不了那几个国家了，怎么管全世界？所以基本上，所以欧元没有办法。那瑞，那我们其他有一个货币是英镑，英镑我们也曾经出现过英镑危机啊，
1: 是
0: 啊，在那个上次也是同样，所以也是没办法，不可靠啊。瑞士币也太体量太小，也没有办法。所以看起来就是说，基本上都没有办法有一个其他东西可以取代它。唯一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布列顿森森林协议的这个黄金，
1: 嗯，
0: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央行就开始买黄金，囤积黄金，
1: 哦，了解
0: 啊，这个不表示说他们不用美元，可是他们在做一个避险
1: 啊，
0: 你把黄金相当于一个买保险，
1: 嗯，了解，
0: 啊，就是说你只是你还是继续用美元，可是 你多一点黄金来做一点避险，
1: 嗯，
0: 啊，就是说这就是目前为什么看到金价还在持续上升，
1: 哦，了解
0: 的一个原因。
1: 可是
0: 基本上要完全回到金本位那不可能，因为 你当时是1美元
1: 对
0: 35美元对一盎司啊，
1: 嗯哼，
0: 你不可能回去啊，
1: 嗯哼，嗯哼，
0: 啊，
1: 对，
0: 也没有那么多黄金可以去供应，
1: 对，
0: 所以这个只能把它当成黄金是当成一个保险，如果您对美元有一点点疑虑的话，那你买一点点黄金避险，
1: 嗯，
0: 但是不是说把美元抛弃全部换成黄金，嗯，
1: OK，
0: 这不实际。
1: 好，那比如说我们再来退个几步来讲，比如说现在美国要守住他的这个伊朗的这个产油这件事情，好，那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这个一个消息，就是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说他退出 OPEC， 好，那个就说我不玩了，好，那这个，
0: 嗯，
1: 当然这个事情还在发酵中了，就是说他不玩了代表什么哈，这个是还很多的问号了哈。那有一种可能就是我虽然不玩了，但是反正我还是乖乖寻求大家的秩序嘛，美元嘛，交易嘛。或也有可能我拉一半哈，一半过去跟人民币交易哈，就是但是呢，大部分可能还超过一半还是美元交易哈。但是比如说今天伊朗这件事情，美国碰就是摸摸鼻子走人了啊，没有救了哈。当然委内瑞拉看起来没有什么办法，谁叫你在他美国旁边哈。但是俄罗斯我不跟你玩，但是这个其他的产油国还是我一部分用美金结，那一部分我用人民币结啊，有什么有何乐而不为呢？假设他愿意出价比较高，在这样子的发展底下，难道美元的这个地位真的就会受到什么不得了的挑战吗？因为从您的刚刚谈的角度，你觉得目前看起来没有替代的方案嘛，对不对？那你觉得这个事情，对这个发展
0: 是撤出哈，嗯，就是中东欧洲让你们自己去玩了，
1: 嗯，
0: 我美国就顾好我的这个美洲，
1: 嗯，
0: 再加上我们第一岛链，从日本、台湾、韩国这样，
1: 嗯，
0: 这一个岛链是它的核心利益。
1: 是，
0: 然后它这个整个的第一岛链跟它的美洲，这矛头就是对着中国，
1: 嗯嗯，
0: 所以中国是他第一的，这个非常战略是非常清楚。
1: 是，
0: 那我们在我们在台湾应该要看清楚这个角度啊，
1: 嗯哼，
0: 不要选错边了，啊，这是我认为可能我们有一些人可能选的没有看清楚国际局势，
1: 嗯，
0: 这可能是有点危险，这样需要特别注意。因为你看韩国也是，韩国的总统就是有一点想要选边，选两边，但是可能就会受到美国的处罚，
1: 是
0: 啊，对，现在的这个态度是这样子，
1: 是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好做了一个整理哈，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个金融体系，它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环环相扣连在一起的一个状况哈，也就是说，

0: 要有一个看起来要有一个很大的力量，要所谓颠覆这个秩序，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哈。几乎其实实质对短期不容易。然后你我们当然长期这世界上很难讲啊，什么陨石掉下来哈、啊，什么之类的，好、哦，这都很难讲了，因为这个天地在上帝的手中哈。但是呢，这个我们要知道现在世界运作的秩序长是什么样子。当然我觉得您刚刚讲的很有趣哈，刚刚谈到就说这个中国是不是如果晚一点出现。好，展现他的这个他的我们要叫什么野心吗？或者是从他的意图哈、哦，就是所谓取代美国这样的形象。当然，可能他们可能不承认，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取代美国哈、哦。但是至少他们要呈现大国的影响力，这是个必然嘛。哦、我想这个几乎他们也是应该是不会否认哈、哦。但是这两者之间就会看起来，它变成一个所谓。大国之间碰撞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状况，这个是我想现在所有人都会看得出来哈。那而且这个也是会维持一段时间，看起来这个这一个至少一二十年，我想是跑不掉的啦。好，这样子一个情况。
1: 对，
0: 好，但是这就是问题来了。当今天在这个秩序在往左边、右边在像跷跷板在走的时候，我们要看得清楚秩序现在在哪里。好。所以这个现在很重要的就是您还是我觉得还是 Rex 哥刚刚讲的这个比喻齁、哦、太传神了齁、哦。虽然看起来现在搭的这个飞机呢有一些噪音齁、哦、感觉大家有点怕怕的齁、哦。但是你左边右边看到好像没有一个跟他并驾齐驱的飞机可以让你跳机齁、哦。所以呢朋友们我们还是要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运作的秩序长什么样子齁、哦。哇、哦，今天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哦、我很感谢这个来自于美国多元投资顾问的负责人周威宇 Rex 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做这么精彩的这个分析、哦、我想很多朋友们你应该跟我一样，就是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你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对于金融秩序的一个理解、哦、所以我们今天至少我们世界身为世界公民的一员，我们站在世界的哪一个位置，我们自己要很清楚、哦、我想如果我们有更多在金融上面的一些议题，我们会再更多的跟您请教。再次感谢，
1: 谢谢。
0: 好，我们观点会客室的节目呢，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希望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0: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尼茨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上个星期我们有谈到劳资会议，有关代表啊，他们基本上会有会议的主席、议事人员还有代表要怎么样开会，包含就是说他的出席是怎么样出席，大家记得是亲自出席，不能委托。第二个，劳方跟资方要有各过半的代表来出席。那当然更进一步要跟大家谈到视讯会议，还有就是说代表的职责就是要恪尽协调合作之精神，还有本于诚信原则。那会议所需要的资料呢，都一定要提供，那不能藏着，然后不告诉别人，然后呢也不能说甚至会议的开始进行了以后呢，有关呢劳资双方呢，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坚持，甚至呢他们在行使职权中难免有一些争执吵闹。那身为雇主或者是代表雇主来行使管理权的人，那也不得呢对于他们那些劳资会议的代表因为行使职权而予以解雇、调职、减薪或其他不利之待遇。那当然更进一步要跟今天要跟大家谈到的就是说我们前面已经知道要开会，那开会人都已经出席了，那人呢出席以后呢，我们也知道他们要有什么职责，那到底他们的议事范围是什么，也就是说他们要讨论什么事项。第一个，报告事项，也就是说一，关于上次会议的决议事项的办理情形。因为每次会议我们都知道会议不会只有讨论而不决定嘛，因为论而不决的话，这个会议其实是没有效率的。更重要了解到的就是说，这个会议在我们讨论以后啊，究竟有哪些做成结论，更重要还要什么，不只是做成结论，你还要去追踪，你要去了解到说实际执行情况如何，那实际办理的情况

行的情况，会不会发生说，哎，有可能挚爱难行，或者说，哎，其实也不会挚爱难行哦，很顺利的能够举行会议，然后呢，也能够执行下去。那执行下去，顺利的执行下去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因为大家一定会想要知道说，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所以呢，就变成说每次都要报告。那报告上一次的决议，那有关这一次呢，到目前为止隔了三个月，那或者说三个月的周期，这种所谓周期里面，它可能是那定期固定时间的三个月，或者说它可能是固定期那固定周期里面，这种每三个月的周期的特定的某一天跟某一天，这两者的间隔可能是呢，有可能时间相对就比较长。那基本上只要在周期内开会就 OK。那当然呢，就变成说相隔了至少会有三个月或是一段时间哦。那不管呢这时间的长短，那终究会有一些执行，然后呢要去考量到说有没有挚爱难行啊，或者说目前执行有什么样的效果。那第二个，关于劳工人数、劳工异动情形、离职率等劳工动态，因为坦白讲，劳工的权益非常重要。那劳工的权益非常重要的情况下，我们更重要要了解到的就是说，劳工他的人数的变动是不是有在增加一些人减少一些人。那是增加一些人减少一些人的话，甚至更进一步要去了解到什么样的人会离开，那他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离职率是变高还是变低。因为这也可以进一步去了解到说，现在劳方他们呢为什么离职率会变得这样子，譬如说变高了，或者说有特定人士可能呢，最近很多的女性劳工都辞职，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外在的因素，还是内部有哪些问题？会不会呢是内部本身出了一些小毛病，是过去呢那无论是那资方的管理阶层没有发现，或劳方代表没有发现，而现在新产生的。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那有什么样改进吗？更进一步就要思考到说，劳工的动态，因为他们呢今天有些离职的状况，有些发生一些变动，那我要怎么样去做相应的调整。第三，关于事业之生产计划、业务概况及市场状况等生产资讯。因为这个事业它可能本身有生产产品，那当然生产产品它会有一个计划，他会计划说，好比说他是一个冰品公司，那我们可想而知，夏天你只要能够卖冰品、卖冰凉的饮料，都一定是赚钱的。那赚钱的话，你一定会定出一个计划说，我这样子我要怎么样去安排我的整个生产计划，我要开哪几条的生产线，那我开生产线从我一开始准备架设这个生产线到正式生产要花几天的时间，然后你都要详细的计划，因为你这样才能够算出说我这样子能够生产多少东西，我会因为增加了这个生产线我能够增加多少个冰淇淋，然后呢我因为这样增加一个生产的那个生产线的话，我本身需要投注多少成本，我的成本也要去利益衡量，甚至业务概况，哎，请问一下，我业务我要怎么样去推行？那业务推行以后呢，我呢会有什么样的那个需要去注意的？好比说，在过去呢，我们呢推行的部分可能是嘉义，可能是台北，哎，我今天呢想要扩张到离岛。像是澎湖啊、基门、马祖，那有什么东西是我需要去特别注意的？像是呢，澎湖那边的话呢，我如果要去卖这些我的冰品，或者说我呢要想办法，就是说是澎湖人他们喜欢吃什么样的冰品，我可能要先了解我的业务要怎么样推展。更重要就是市场状况，市场上面对我的产品，他呢是有没有兴趣？在买卖的程度是高是低，是不是有特定的产品大家比较喜欢，还是说有特定的产品大家不喜欢？那不喜欢的因素是什么？大家也变成说也需要去了解。因为当这些劳方跟资方代表去了解到说，我的生产计划、我的业务概况、我的市场状况，才能够综合考量下去思考到说，到底公司在未来它会有什么样发展的情况，有没有机会赚更多钱，还是呢会因为你现在过度的投资导致呢会产生亏损，或者说其实市面上明明都喜欢是红豆冰，结果你卖的是花生冰，而花生冰呢其实呢市场上其实并不喜欢，那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诶，那当然这个就变成说需要去考量的。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公司就是要创造，就是我们一再强调

掉。劳资会议是希望就是互利双赢，那让公司能够获得利益，同时间让劳工也能够获得利益。那如果说你本身你有可能会亏损，甚至这个亏损是能够预期到，或者说能够在一个有限的期限内能够可能了解到说有可能哦没办法赚钱。那一个没有办法赚钱的东西，好比说花生冰卖的比较不好，而红豆冰卖的比较好，那你会想说你要开生产线是开哪一个？是开红豆冰吗？还是开花生冰？那当然是开红豆冰。那如果你今天开花生冰，你本身你现在的生产线的花生冰就已经在外面滞销了，你又开一个新的生产线是跟花生冰有关的，那大家想看，那是不是有可能你这些花生冰生产出来也是一样滞销，反而是让你浪费更多钱。那如果你希望能够花生冰能够促销，能够增加它能够市场上的买气，那你要投入的不只是生产的成本，以及不只是你推广那些业务啊，你可能在一些沟通上面的一些成本，更重要的是什么？你还有广告嘛？你广告支出又要多少？那广告的支出的话，会不会让这家公司它亏损又更严重？还是说，因为广告的支出、适当的业务推展的费用进行那投入下去，能够扩展这个业务，那当然呢，也相对能够让花生冰卖得更多。这也变得需要去思考了。那当然还有什么？还有关于劳工活动福利那项目以及工作环境的改善等事项。因为劳工的活动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劳工在这个公司上班，他有可能在这个工厂上班，他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福利项目有没有符合他的需求？好比说，你劳工都希望呢，生日的时候能够给他1000块生日礼金。结果呢，公司想说啊，反正我们生产是布丁，那呢生日的时候呢，干脆送你1箱布丁、2箱布丁。那请问一下，对劳工而言需不需要啊？可能从公司的角度会说，因为大家都很爱吃布丁啊，布丁呢在市面上销售的很好，那同样劳工也应该也会喜欢，所以我就送你这个。可这不一定对于劳工而言是真正需要，他可能更需要是钱。所以福利项目呢有没有符合劳工的需要，甚至工作环境也是更重要。诶，假如说工作环境呢比较恶劣，有可能呢会呢因为劳工呢他们可能在工作的过程中呢，因为有些东西没有注意到，结果呢导致这个雇主会怎么样？雇主呢他因为他有些事物呢他没有准备的很齐全，譬如说他本来呢因为呢要照理说呢劳工呢应该要给他一个完善的一个安全的环境，那可是呢因为劳工自己本身也没注意到说有些的器材呢很锐利，有可能有危险，那当然雇主也没发现，就有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劳工呢他可能经常因为使用这些器具而造成了伤害，那当然呢这对雇主而言无形中也是一个很大损失，因为发生了职灾你就要去补偿，你就要去那相应的有一些补偿措施，甚至呢劳工本身的停工对你而言的话就变成少一个人力，那该怎么做？是不是呢也要去考量到说挖掘出来说到底这个环境目前有什么状况，那环境有什么状况也透过报告呢去了解到说我若已经发现了有哪些状况是怎么样的一个改善，那还有就是说其他报告事项，也就是说劳工啊或雇主啊他们呢劳资双方啊他们了解到的情况，那呢有哪些是很重要需要去报告的，那更重要是第二个部分，报告事项以外更重要就是讨论事项。第一个，关于协调劳资关系促进劳资合作的事项，也就是说当劳资关系如果假如说产生一些敌对或互相之间呢有些矛盾的时候，这个矛盾到底是因为什么因素产生的，是因为休假日的问题，还是因为工资的问题，还是因为那彼此间呢可能是因为行使呢代替雇主来行使管理权的某一个一级业务行政主管，他可能呢他是脾气比较大，他可能动辄骂人让劳工很不高兴，劳工觉得说受到侮辱，到底是什么关系什么因素导致劳资关系可能会变差，或者说你希望呢在目前现有很好的状态又希望能够更好，
那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就变成需要讨论。好比说我们觉得说，哇，考量到劳资关系现在这么好，那不目前呢，资方呢也好，劳方也好，大家都互相合作，特别是劳方哦很辛苦。那公司的主那老板也觉得说，是不是我们要考量到，就是说劳方都这么配合，很努力的工作，效率也都很好，

那适当的呢再加强彼此的关系，譬如说呢规定说每个月呢至少有一次呢是全体呢由公司老板呢老板来请全体的员工来吃一次饭，来增进彼此的感情。那是讨论说诶，究竟这个每个月那个就是呢召开一次这样的一个餐会到底有必要还是没必要，要不要经过那个就是劳方他们认为说同意啊，然后呢资方这边也认为同意啊，那如果同意的话就召开，所以这就变成讨论的事项。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关于劳动条件的事项。劳动条件是什么？像是你的工资，你的休息。那因为呢通常呢一个人呢他如果在公司上班，他最基本最重要就是两个项目，第一个工资，第二个就是工时哦。因为工资我们当然会希望多多益善嘛，那工时会希望多多益善嘛，当然不会嘛，希望就是越少越好。那可是呢这时候有关这些劳动条件，那到底要怎么样去认定哦？也不是说每一个劳动条件你都可以随便去说啊，我要怎么样规划就好了。你基本上你要尊重劳方的想法嘛，你雇主你不能说我单方面去决定说我认为这样就对，做的就对了，事实上也要考量到劳方他们真正的需求。所以呢劳动基准法就规定了有所谓的同意权。那什么叫同意权？也就是说在一些特定的一些情况下呢，雇主要经过工会同意，那如果事业单位无工会的话要经过劳资会议同意。诶，大家记得哦，如果这个单位他们本身是有工会的话就由工会同意，但是没有工会的话就是要有劳资会议同意。所以劳资会议重不重要？很重要，因为它涉及了到劳动条件的那一方面的同意权的行使。那具体有哪些？第一个，两周的弹性工时；第二个，四周的弹性工时；第三个，八周的弹性工时。那另外还有什么样正常的工作时间呢？工时呢由八个小时变成十个小时。那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工作时间是多久啊？一般正常工作时间是八个小时，那一周正常的工作时间是四十个小时。当然有时候一天内呢也有可能会加班的情况，那加班情况要怎么样加班，那延长的工时是多久，那当然呢最重要就是要记得最长最长呢就是不能超过十二个小时，原则上是如此哦。那当然有的时候大家会想说正常工时能不能从八个小时调整成十个小时，那如果要需要调整成十个小时的话，有工会就要经过工会同意，没有工会的话要经过劳资会议同意。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呢？还有女性劳工的夜间工作，另外还有延长工时，那还有另外就是说轮班制的休息时间。延长工时呢当然可想而知，延长工时有一个特殊规定要记得，延长工时那通常一个月不得超过几个小时，不得超过46个小时。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公司会有淡季跟旺季的差别，如果说像现在做一个冰品的公司，他会期待说他夏天就是能够希望劳工再多加一点班嘛，那如果能够多加一点班是不是对于那个公司而言的话是赚钱的，因为你多加班你就能够多生产一些冰品，我这个冰品只要拿出去卖一定就可以赚钱，所以他会希望工时能够再增加。可是目前呢法律上规定就是说最高你就是46个小时，一个月延长工时就46个小时。那可以怎么做呢？他呢就要变成说要取得工会的同意。那如果没有办法取得工会同意，也就是说他们那个事业单位是没有工会的情况下的话，就要变成取得劳资会议的同意。可以怎么做？如果一旦取得同意的话呢，就从原本的46个小时，一个月46个小时，变成呢一个月最多可以变成54个小时，多8个小时。当然总数而言的话呢，就从原本一个月46个小时变成三个月就是46×3，不得超过138个小时。意思是什么？原本是单一个月看不得超过46个小时，今天变成三个月看，那最高总数就是138个小时。而其中呢每一个月份你单独一个月份你最高调高可以到54个小时，然后如果说你第一个月调高到54个小时，第二个月是46个小时的话，那你第三个月就要减8个小时，因为你第一个月多8个小时的话，你整个三个月你还是一样不能超过一百

那138个小时。这目的是什么？这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这家公司能够有策略上的调整，它可以依照淡季跟旺季的差别的需求哦，然后呢，在旺季的时候能够多增加一些工时，让它延长工时从46个小时变成54个小时。那当然呢，如果到淡季的时候就可以降低。但原则上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说就前面第一个月第二个月有增加的话，那无论如何第三个月一定要减少，因为要让它整个延长工时呢，那三个月不得超过138个小时，这很重要。那另外还有关呢，就是轮班制的休息时间。轮班制原则上呢，就是呢它有固定，就是说每11个小时呢要休息一次哦。那应该说那每8个小时工作一次以后，中间要间隔休息11个小时，间隔休息11个小时。那这时候如果间隔休息11个小时，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它间隔缩短？那这时候呢，也就变成说，哎，要经过工会的同意，没有工会的话要经过劳资会议的同意。那另外还有就是说，事业单位呢要想看一件事情，如果像是女性劳工呢夜间工作，这本身呢这个部分上面有没有一些特殊的限制？当然更重要要记得一个条文哦，劳动基准法第40条第一项，因为第49条第一项，第49条第一项，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第49条第一项？因为呢这涉及到大法官释字第807号的解释。哎，到底807号解释什么？我们下一节回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节先到这边，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哦。谢谢大家。

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淑仁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上一节呢，我们有讨论到讨论事项。那讨论事项呢，有跟大家提到，就是说第一个部分是协调劳资关系，促进劳资关合作的事项。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劳动条件的事项，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他强调的就是劳动基准法所规定的同意权，像是雇主经工会同意，如事业单位无工会者，经劳资会议同意。所以劳资会议在这里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那包含的就是两周的弹性工时、四周的弹性工时、八周的弹性工时，还有正常的工时从八小时变为十个小时，还有就是延长工时里面呢，原本呢一个月延长工时最多是46个小时，那变成呢由三个月来看，也就是说三个月不得超过138个小时，那让那公司呢行号呢可以依照他的策略经营的目标来进行适当的调整，可以在特定的月份呢调整到最高是54个小时。当然呢，如果他呢其中一个月份调整到54个小时，那另外两个月呢就要相应的要减少，或者说呢最后呢总数呢就是变成说可能第一个月是54个小时，第二个月没有增没有减，就还是一样维持46个小时。那当然呢第三个月因为第一个月呢增加了8个小时，那第三个月就要扣回8个小时，变成只有38个小时，总数呢就是变成由一个月不得超过46个小时变成呢由三个月来看，

的超过了呢，就是138个小时。那无论如何，还有更重要就是，另外还有其他就是呢，调整例假，还有呢就是女性的劳工夜间工作。那当然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在以前哦，劳动基准法同意权还有包含了49条的一项，但是这个49条的一项呢，在后来呢被划掉了。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条文了，应该说即使有它也已经失去了效率。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有个大法官释字第807号的解释。首先我们先了解看看劳动基准法第49条第一项到底它是讲的是什么。它强调是雇主不得使女工于午后10点至翌晨6时之时间内工作，也就是说雇主原则上呢，他是不得在劳工呢让女性的劳工在晚上10点到隔天6点工作，但是呢雇主经过工会同意或者如事业单位无工会者经劳资会议同意后，符合下列各款者不在此限：一、提供必要的安全卫生设施；第二，无大宗运输工具可致运用时提供交通工具或安排女工宿舍。那当然呢，大家会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哎，女性工作时间变说一定只能是早上6点以后，或者是晚上10点以前。这在过去哦，考量点呢，主要考量到就是说，这会不会呢？因为担心说女性呢，他们会有一些上班上面呢，因为晚上夜晚会有一些安全上的疑虑。可在现代社会，大家也会考量到一点，就是说，如果说女性会有安全的疑虑。可是呢，现代社会女性呢独立自主已经不像过去，她可能是依附在男性，或者说即使她出来工作，她有很大的限制。现在女性呢也有很多是独立自主、很刚强的，她事实上她也会认为说，其实不需要设置这样的一个限制。女生呢，她可以选择说，我照样也可以凌晨工作啊，如果她想要多赚点钱，难道不行吗？那是不是我们这时候就要考量到，就是说，哎，你这样硬性要求说女性她们呢晚上10点以后不能工作，到早上6点这一段期间不能工作，是不是呢有一种不平等？因为呢你限制她们的工作权限，而且对于男性而言，男性是不是就变相也是受到一个不平等？因为男性却必须那有可能会在晚上10点到隔天6点被安排工作，那结果呢变成女性呢她可以有正常的睡眠时间，而男性呢却有可能熬夜工作。当然这对两性之间这并不是一个平等，因为我们现在强调性别工作平等，也就考量到就是说

而我男性就有这样的限制。那就变成什么样子呢？大法官释字第807号解释就强调，像是刚刚前面讲的第49条第一项，女雇主不得使女工于午后十时至翌晨六时之时间内工作呢，违反了宪法第七条保障性别平等之意旨，应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所以呢，这个49条一项，它呢自呢110年8月20号开始失效，也就等于不存在。那等于不存在的话，也自然不会有所谓的劳资会议同意权的行使与否的问题。所以大家要记得，有关讨论的事项呢，在过去呢，那有关那劳动条件这个事项，也就是劳动基准法的同意权里面呢，包含的就是二周的弹性工时、四周的弹性工时、八周的弹性工时，还有正常工时由八个小时变成十个小时，以及呢有关呢延长工时，还有轮班制的休息时间，还有调整例假。那当然过去还有一个部分是有关女性夜间工作，指的就是第49条第一项，女工于午后的十时至翌晨的六时之时间内工作，这在过去是允许的。那就是说你可以呢限制，就是说雇主不得使女工在晚上的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这段期间内工作。那当然呢，现在呢就会变成怎么样子，你雇主你还是能够说，哎，我们只有男生才可以在晚上十点以后工作，譬如晚上十二点工作嘛，然后女生不行，不行哦。因为呢在大法官释字第807号的解释有强调说，这是违反宪法第七条保障性别平等之意旨，所以已经失效了。所以现在呢也已经没有针对这个了行使同意权，有必要行使同意权。因为什么呢？因为呢雇主呢不得让女工在晚上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工作呢，这个是违反了性别工作平等。所以在现阶段呢，那也就没有这一方面劳资会议行使同意权与否的问题。那第三个部分还有劳工福利筹划的事项，譬如说讨论什么，哎，我们发现说，哎，有关哦生日礼金啊1000块啊，现在呢我们都知道1000块可能在过去很大一笔钱，可是在现阶段呢物价水平都高涨的情况下，1000块好像不够，哎，是不是再加点钱，那就变成1500、2000块，这种福利啊筹划是不是要提高一些福利的措施，还有关于提高工作效率的事项。譬如说我们都知道，哎，可能工作上面可能纯粹手工，那是不是呢现在呢加一些辅助的器具，让呢劳工可能一天工作量呢，他可能原则上呢他可能完成的量呢是100个，那因为今天有辅助器具，他不用这么劳累，他呢能够完成200个量，而事实上他工作呢反而呢因为呢有这个器具来辅助，虽然说他整体呢他工作呢完成品呢从100个增加到200个，但是他实际上他花费力气比过去减少更多，那就提高了他工作效率。哎，这是不是要变成说大家可不可以相互讨论之下，然后呢确定采行这样的做法。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劳资会议的代表在选派及解任方式等相关事项，譬如说有关代表的选派，过去呢可能是呢全体的劳工来进行选举，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哇，这样子就像我们之前有讲过了，如果你是全体选举，那如果是在单一个工厂，譬如说它就只有在嘉义有一个公司，那可能相应之下成本相对还比较低一点。那如果说它在嘉义有总公司，台北有分公司，台中有分公司，高雄有分公司，花莲有分公司，那你这样子如果这样子设定的话呢，会变成一种情况，就是说，哇，那选举大费周章，欸，我变成说我劳力时间费用都耗掉很多，那这样的话成本开销很大，那就变成说是不是那台北啊、台中啊、高雄、嘉义啊，还有包括花莲，各分派特定的名额，然后由该地区的分公司或总公司呢，他们呢依照分派名额来进行选举。所以呢，这就是有关选派跟解任方式的一些调整的变更的一些相关事项。那另外第六个就是劳资会议的运作事项，譬如说运作事项是什么？我们会议的进行呢，是不是呢从一般实体会议改成视讯会议，让大家更加便利，然后减少成本。那有关呢从呢由实体会议改成视讯会议，这部分也需要经过决议哦。那还有其他讨论事项，以及第三个部分是什么？建议的事项。那当然工作规则的是规定呢定定

及修正呢，也可以列为是那种意识范围。譬如说工作规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思考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到底这个工作规则该怎么样定定。那在定定上面呢，是不是呢要参考劳方的意见？因为你如果雇主单方面考量说，诶，今天如果说呢来工作迟到20分钟，我就扣你薪水200块。那可能有人会说，哇，劳方会说我每天工作薪水总共总金额才不过才1000块，你给我扣200块，那对我实质而言的话，我赚的钱就变得更少。那这样子是不是有点不公平？那当然呢，如果你要想的更周全，然后能够顾及到劳方跟资方的权益的话，那其实最好的做法就是包含了工作规则的订定啊、修改啊，都列为议事的范围来进行讨论，来让劳资双方充分的讨论，来决定说到底要不要这样实行这样的修改，还是说有什么其他修改的办法。那当然前面呢，我们刚才有提到讨论的事项，那讨论事项涉及到同意权哦。同意权呢，它会不会是说我同意以后就是永久同意？这点也要请大家稍微要记得哦。同意啊，依照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13条有规定，它得并附期限。意思就是什么？诶，我们可能这次呢经过讨论以后，我们决定行使同意权，可是呢这个同意我们又担心说会不会呢这个同意呢其实有可能侵害到劳方的权益。那这样好了，那我们既然实行的是4周的弹性工时哦，那我们就先同意呢为期效期是1年的期限，当1年到期以后呢，我们再进行考量，再重新的变更调整。那如果说觉得说1年到以后发现成效确实不错，这样4周的弹性工时呢，我们发现说工作效率反而有提高，那当然就继续实行下去嘛。那继续实行下去的话，那我们就再行使一次同意权，然后再延长时间，或者说就永久同意。那当然呢，如果说对于一些可能实行状况不好，譬如说呢可能原本说正常工时是10个小时，从8个小时变10个小时，那我们呢付的时间呢是2年的时间，同意的时间是2年的时间，结果2年过去以后发现说这样8个小时变10个小时，工作效率反而低落，那这样就变得不适合了，而且侵害到劳工权益，有很多劳工都在抱怨说他那下班时间变晚了，没办法接小孩，那是不是呢两个月到了以后呢，不是2年的时间到了以后，2年时间到了以后呢，我们就做适当的变更。那适当变更就是说，那我们现在开始这个2年的时间期限已经届满了。那当然呢，现在这样的一个正常工时呢，从8个小时变成10个小时，这样做法我们就不采纳。然后呢，我们之后呢，这样的到期以后，我们就不再做任何的修正变动，也不会说再继续把它延长下去，能够对劳工权益能够更有效的保障。所以大家要记得哦，这个同意权不是说我经过劳资会议的同意就是永久的，它也可以设定期限。譬如说可能是2个月，也可能是2年，也可能是10年，来透过呢这个期限呢来确认说到底这样实行下去，实行的结果好还是不好，而到等到到期以后再看做相，那再依此而这样实行的结果来做相应的变化，相应的考量哦。那当然更重要的大家还要去了解到，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在讨论会议的时候，因为毕竟哦劳方跟资方他们可能在处理相关事务上面哦，可能他比较清楚他们各自部门的事情。譬如说这个公司呢，他可能有 A 部门 B 部门 C 部门，那 A 部门 B 部门 C 部门的都各有劳方资方呢参加，可是呢这他们参加的时候，他们毕竟只懂自己部门的事情，那会不会有需要就是说，诶，可能 A 部门某一个业务是特定某一个承办人员，他可能更了解那个承办事务该怎么做。好比说这个公司呢，他负责人的 A 部门是一个那个就是总务部门，他总务部门呢负责项目很杂，那包含了呢甚至有可能处理就是说我员工上面聘雇上面呢也适当要增加一些原住民啊，或者说原住民的员工我要在原住民的一些相关祭典的时候要举办什么样相关的祭典，来让他们感受到就是说，诶，我们参与一些祭典活动啊，也知道说公司呢那对待原住民呢是保障他们的权益，然后甚至有时候原住民他可能也会有一些加分啊，或者说当他被新送的时候被告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需要去注意的事项。那我们也可能

需要去提供他们一些建议，然后提供他们一些咨询。那可是呢，这个公司部门呢，被选为劳方跟资方代表的呢，可能绝大多数呢都非原住民的身份，而且呢，即使是原住民，他也不是承办相关业务的人，他可能不了解承办这个相关业务呢，究竟需要去处理什么事情。那是不是我们就请总务部门负责承办原住民事务的那个人员来到场来说明，诶，如果我们有关原住民的一些相关一些福利措施，诶，我们要提供到底说这个福利措施是要那个允许继续呢同意呢，还是呢说不同意，不让这个原住民的福利措施做下去，或者说原住民有什么一些相关的权益，或者说到员额呢要适当的再增加几个员额，还是呢要那个不同意这样增加员额，就变成说由那个相关的承办人员来到场说明，能够更清楚状况，也能够来协助劳方跟资方代表在判断上面不会出错。所以呢，这时候就变成怎么样子，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4条规定，劳资会议得议决邀请与议案有关的人员列席说明或者是解答有关的问题。就好比说像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样子，涉及到法律层面，那他们今天订立工作规则，说实话，那参与的劳方代表也好或资方代表也好，他们呢不一定对这个法律事务相关熟悉，或者说即使他可能熟悉的某些法令，也只熟悉自己的相关部门的法令，那他对于整体其实不了解的。那有没有可能呢定的工作规则违反了我们劳动基准法或者说相关的一些规，那这时候他可能就需要律师或者说公司的法务人员法尊人员来到场来说明，跟他们解释说怎么样定才不会违反法律，这也很重要哦。那当然会议呢，当然到最后一定就是要决议了，决议又该怎么样去做决议，到底要多少人同意才算是这个会议才能够有效的议案呢，能够确定被做成一个决定，然后将来能够实行。当然更进一步我们要了解到，就是说会议记录到底要怎么样写才是正确的，这也很重要，还有哪些地方那是不能随便乱写，有争议的时候该怎么样处理，更重要的就是决议要怎么样履行呢。那这一节到这边结束，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大家哦，谢谢。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上一节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有关议事范围讨论事项有哪些该注意的，那另外呢也有谈到，就是说然后假如说有些议案的部分呢、我们也都可以知道劳方也好资方也好，他们的代表可能呢只熟悉某个领域，他并不是每个领域都熟悉，那他可能呢对法律是不了解的，他可能对特定的事物是不了解，那这时候就需要相关人员来列席说明了。所以呢就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4条有规定，就是说有可以邀请与议案有关的人员来列席说明或解答有关的问题。那当然更进一步就是决议啊，到底要怎么样做成一个决议，因为我们既然呢已经有讨论了，也甚至也请呢相关人员来列席说明然后解答了以后，更重要是要做成一个决定嘛，因为你如果论而不决，这样的会议就是没有效率。那怎么样子决定呢？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9条第一项有规定，协商达成共识后应做成决议。所以这时候大家要了解到要有的决议是什么，共识决。那当然如果没办法做成共识呢，无法达成共识者，其决议应有出席代表3/4以上的之同意，也就是说原则上就是共识决。但实在没办法有一个共识的时候，就由出席代表的3/4以上同意哦。那当然呢，这是有关决议的部分。决议完了，最重要就是这整个会议开结束，要有一个会议记录。会议记录到底要怎么记载啊？要记载什么东西啊？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21条第一项有规定哦，劳资会议记录呢，应记载下列事项，并由主席及议记录人员分别签署。那要签署什么东西呢？请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哦。第一个，会议呢届次数，譬如说它可能是第五届第三次。第二个，会议时间，它可能是112年8月5号。第三个，会议地点，它可能是公司的第一会议室、第二会议室。第四个，出席和列席的人员姓名，它包含了有什么？包含了呢，它可能呢是有劳方代表有谁，资方代表有谁，还有呢包含那些列席说明的人有哪些人，然后请他们签名。另外第五个，报告事项，我们这次有报告呢劳工动态是什么样子，那包含了一些生产的一些相关资讯啊，还有包含了一些工作环境的改善啊，还有福利事项、劳工的活动，还有甚至呢之前的决议，然后现在办理的情形如何。另外第六个，讨论事项及决议。第七个，临时动议及决议。当然会议这是属于应记载事项，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不应该记载的，也是有哦，要请大家记得。第一个，你记载会议中未提案讨论而列入决议之事项，讲句白一点了，大家没有讨论的东西，结果呢把它记成说有这个决议，这当然是不行，这是伪造变造。第二个，劳方或资方代表没有出席，结果却有签名的现象，也就是我那由别人代签名。那这种代签名，或者说那也不是那授权他代签名，甚至呢可能就是伪变造，有人呢可能私下乱签名。那这个不管怎么样是什么样一些情况，那原则上大家记得，就是不能有伪造变造的情况。因为依照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14条第二项的情况，这些都是违法的。因为呢你如果说明明会议没有讨论的东西你把它记成决议，或者说明明代表没有来你却呢有签名的话，这都是伪变造，这都是违法情况，绝对不

允许做。那当然，有时候大家也会想想看，会议记录做成以后会怎么样子？会议记录做成以后呢，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21条第二项，它会发给出席及列席的人员。发给出席及列席的人员的时候，这时候大家会怎么做？很多人拿到了以后，一定有些人会想说，我要看一下到底里面写的东西是什么，有没有一些应记载事项未记载，还是说像刚刚前面讲的，明明没有讨论却写成决议，或者说明明呢某某代表没有来，结果却出现他的签名这种伪变造的情况。那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怎么样子，有没有可能内容出现一些争议？内容如果发生争议，譬如说呢，可能某某人讲了某一句话，结果他那个会议记录里面却记载成不同的内容的时候，该怎么办？那就是呢，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14条第三项有规定哦。这时候呢，要由事业单位呢要负举证责任，也就是说，这个内容有争议的话，要由事业单位他要去举证，证明说确实当时的情况呢是这样子发生的。今天某某代表他提出呢异议，他表示说某一段话明明他不是这样讲，这是错的。那如果主张说某一个代表确实有讲了某一句话的话，那他就变成说怎么样子，他要负举证。负举证像什么样？把录音拿出来播出，把录音的译文把它写出来，来证明说它的记载并没有错误。所以呢，事业单位并负有提出必要资料之义务。因为呢，既然两边有争议了，既然某某代表有争议，他觉得说你记载错误，甚至呢记载的决议的内容，明明我们决议是决议呢，依照那决议表示不同意，结果你决议记那写成是同意。然后他提出异议，这时候变成说什么样？事业单位你要想办法去证明说当时确实是同意的，然后或者说当时确实是不同意。那当然呢，有关相关的一些资料，譬如说在会议讨论中，可能大家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呢，或者说相关的一些录音呢，也要提供出来，能够让人家检核，能够检视说确实当时讲了某段话，或者说确实当时没有讲某些话。确实，当时做成某个决议是同意的还是不同意，就要把它举证出来说明。所以是由谁来举证？是由事业单位来举证。那另外，保存期限，你会议记录难道记录完了以后，大家都写完、确认完以后就把它丢掉吗？没有，它要有一定的保存期限。依照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十四条第一项后段呢，劳资会议的记录、开会的通知、提案、议程、还有签到表及会议记录等相关文件呢，大家要记得哦，宜保留5年，也就是说最好要保留5年。要保留什么？会议记录、开会通知、提案、议程、签到表，还有会议记录的一些相关文件。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些东西都要保留起来，最少要保留5年。那当然呢，除了呢决议以外，除了会议记录以外，更重要就是决议的履行了。因为我们今天决议出来，就是希望能够做什么事。那这时候大家要记得哦，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22条，还有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15条规定。劳资会议之决议应由事业单位分送工会及有关部门办理，也就是说当你有做成什么样决议以后呢，你就要呢由事业单位来去进行来办理，或者说这个事业单位呢可能呢就是由事业单位他可能呢哪个部门来去做，或者说他可能是属于工会，工会要去做就交给工会去做。总而言之，无论如何，这个事业单位哦，他必须要交给他的部门，或者是交给工会来办理后续。而且大家要记得哦，劳资双方呢，应本于诚实信用原则来履行决议哦，并且要尽到上尽告知劳资双方代表决议履行之情形。也就是说，你要尽到的是诚实信用原则。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我不能说哎呀明明就可以做得到，可是呢为了呢不想要耗费更多的成本，我可能资方呢就故意呢隐藏那些相关的资料，然后呢故意夸大其词说啊这个做下去耗费的成本很多，甚至呢篡改一些资料，然后呢让那些资劳方代表呢以为说真的这样做下去可能是赔钱，然后这样是不对的。
你必须要诚实信用原则，你该怎么样做你就要依照诚信原则好好的去做，绝对不能有任何欺瞒。而且呢，你要把相关的决议履行的情况要提供，要告知说我们现在履行具体

措施是做到怎么样。那当然如果有一些情势变更或者有些自爱难行，那这时候呢也可以再把这个决议的内容来提交到下次会议的复议，然后并且呢去说明说执行到底有什么样困难，以利劳资双方代表知悉，甚至呢除了知悉以外更重要就是什么，讨论以后做一个变更或者是做怎么样的一个调整哦。因为大家都会想想看都知道，就是说我们如果今天呢我们确实哦，那事业单位把它交给有关部门交给工会去进行，然后呢也确实相关呢承办的单位呢他也确实依照诚信原则来履行，然后呢在过程中善尽告知义务，那可是呢会发现说哎，真的确实没办法达成，有些地方有一些问题，那这时候该怎么办？那如果说有失呢情势变更或自爱难行的话，那就可以提交到下次会议去做复议，然后呢去说明说到底怎么样困难，来呢两边来知悉，更重要就是来讨论甚至来做一个变更了。总言之，我们这四周讲的就是有关劳资会议的一些会议的规定，包含的就是说劳资会议有什么样的目的，它有什么样的好处，那要怎么样召开，人数上有什么样的限制哦？那包含了呢资方代表怎么样派任，劳方代表怎么样选举，还有呢怎么样的递补，还有呢线上备查系统等怎么样做备查，还有会议呢是要怎么样召开，以及会议呢召开的时候有哪些应行注意事项，包括怎么样算出席人数，还有呢是不是需要有关人员列席，还有怎么样决议，以及会议记录要怎么样记载，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去注意，更重要就是决议要怎么样履行呢？我要跟大家强调沟通非常重要，可以建立互信，可以凝聚共识，更可以减少冲突哦。因为我们一直都强调了劳资会议就怎么样，要协调劳资双方的关系，它要创造的是互利双赢。那怎么样创造互利双赢，怎么样子让彼此之间更加的协调彼此的关系，促进彼此更多的合作，让彼此双方能够更和谐，那就请善用劳资会议，然后呢让彼此间能够凝聚共识，然后呢能够创造更多好的结果，然后减少更多的冲突，那期许互利双赢。非常感谢大家，我们这个礼拜讲解到这边，我们下礼拜会分享新的法律问题还有法律的相关知识哦。非常感谢大家，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顺梁律师，谢谢大家，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平安健康幸福圆满，而且不光是今天哦，每一天都健康幸福跟圆满。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进行的系列内容呢，是谈谈领导力。梁慧觉得领导力很重要，因为我们呢，人生呢，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在不同的角色当中，我们都会很需要领导的能力。就像我当妈妈，我也需要领导的能力啊。那么这个领导力呢，我们每一次在谈的时候呢，梁慧自己都觉得在节目当中有很大的收获。陈俊英老师呢，他是一位资深的企业教练啊。其实我觉得他每次在分享的时候，总是会有带给梁慧那种所谓的哦，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哦。他自己经验很丰富哦，他也把他的经验呢，都写成了这本书，叫做《领导就是这么神》。那么其中最精华的部分呢，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收听啊。那么在今天我们要来谈领导力的什么部分呢？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协调力。其实我们知道在团队当中啊，很重要的就是互相协调。一个优秀的团队就是要能够有协调的能力，而且大家能够相互帮助啊，能够将心比心啊，对不对？所以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互信、互助、互爱，并且有好的协调的方式呢？协调的气氛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陈俊英老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好的，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今天的协调力团队建立的内容哈。好了，把时间交给陈俊英老师。

好，我想想，我们来看看团队的建立有哪些重要的一个过程。第一个，你团队要建立，第一个要凝聚共识。第二个，你这团队里面的每个成员是彼此合作帮补的关系。第三个是共同承担这个成败。第四个就是团队的成效。我觉得团队建立就是优秀团队建立必要的四个步骤。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团队建立，谈一谈如何建立团队。领导人是提高人的视野，提高一个人的表现水准，那么协调能力呢，就是在职场当中团队建立的必要能力。不知道您是否知道如何建立团队吗？今天我们要和陈俊英老师一同来聊一聊协调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在谈这个团队建立的时候，就会谈到说，哎呀，大家要协调啊，工作当中有任何状况都说，哎，好好协调，好好协调。可是说好好协调不见得就能够做到好好协调。是，那想请你跟我们先分享这个协调力是什么，协调力的重要性是什么呢？
1: 我想很重要的，为什么协调力在团队建立的时候很重要，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凝聚共识。
0: 共识，
1: 如果没有共识，你底下所做的所有的，不管你的战略、你的战术、你的策略、你的执行方案等等，再怎么做都是白忙一场，因为共识不对嘛。
0: 是
1: 哦，所以说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办法建立这个共识的话，所以说我觉得为什么很多企业里面或者很多机构里面，我参加一个非盈利组织的一个机构，每次开会他都讲这个机构里面的这个愿景。
0: 是，
1: 我已经听了几百次了。
0: 嗯，
1: 但是后来我才发现为什么他一直不断的一直重复，因为我们如果连这个愿景都没有办法对焦的话，那底下所做的事情搞不好你跟这个愿景是违背的嘛。
0: 是，
1: 你也是白忙一场。
0: 嗯，
1: 那每一个阶层，你一级主管、二级主管所落实的也许根本不是公司所要的。
0: 是
1: 哦，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当你要为什么要协调，但是你要协调之前要先有对焦嘛。
0: 是
1: 哦，那所谓的协调就是把原来每个单位、每个部门各有不同的意见里面，你能够协调找到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个共同点。我举个例子好言，我们通常在公司里面有两个东西永远都是不会准的。
0: 是，
1: 公司所有的部门都挑战业务的预估永远都不会准。
0: 嗯，
1: 因为后面要备料要生产，但是业务的预估的这个
0: 销售
1: 接近来的订单永远都不会准。
0: 是，
1: 第一个。第二个

0: 不会准，产品开发的时程永远都是往后延后的。
1: 嗯，
0: 那这两个是公司，任何公司都面临到同样的挑战。哦，那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常常知道这个是大家心中的那一份。所以说我们举例而言，当业绩没有办法，数字没有办法都是很准确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有一次我就找大家脑力激荡，
1: 嗯，
0: 我们最大的风险是备料来不及，制造行程来不及，那我们能不能够去找出按照业务所提供的预估计划，我们可不可以设立一个空间80%到120%，准确是100分嘛，我们有下限20%，有上限120%，那这个月也许我在制造的产能或者备料产能我多备了20%，订单进来只有100，那下个月我就自动调整变成80%，当然不一定很准，但是你可以说截长补短嘛，所以至少大家在这点上面就变成有共识，虽然业务单位所提供的这个预估不准，但是我们在一个区间范围里面，我们可以去掌控让这个东西所产生的误差或者说对各单位所产生的影响降到最低嘛。
1: 是，
0: 这是一个我们大家形成协调共识。那对于产品开发而言，它永远都是会延迟嘛。
1: 嗯，
0: 但是我们想为什么延迟，第一个可能是它能力，设计的能力，第二个可能他在找这些供应商的时候他没有到位，
1: 是
0: 第三个他可能因为被其他的进度卡了，这个不能裹足不前。因为我们大概每一个礼拜都有业务行销单位的开会嘛，
1: 嗯，
0: 我们每一个月会跟产品设计部门的开会，我就会设定优先顺序，就大家有个共识，哪一个是，我就讲我们通常讲的就是最优先的三个。好，那假使我们 A 一定要完成目标，那你对你产品开发部门而言，你要完成目标你有什么要求，你有什么需要公司的协助，而他说哎，那John，我可能 B 我要延后一个月，我 C 可能要延后两个月，我就会去判断B 跟 C 跟 A 比较哪一个比较重要，
1: 是
0: 那 A 重要我就全力以赴，或者没关系 A 我容许你延后一个礼拜， B 后面还是继续 我自己回去做判断。所以这个承诺以后就变成大家就是心中有个共识，是经过协调出来的，当然对于公司的领导者他要对这个决定他要负完全的责任嘛，
1: 嗯，
0: 所以在公司两大前提就是业务的数字跟产品开发的时间的误差是可以经过协调的。哦，那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就像我觉得就举例而言，这个我们不谈政治，嗯，就像两岸的关系一样，没有共识的共识也叫共识嘛，嗯，
1: 是
0: 那我们是不是先谈有共识的部分，没有共识的就先冻结嘛，
1: 嗯，
0: 没有共识的共识也叫共识嘛。
1: 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尤其在组织的运作里面，第一个影响到你的营收，第二个影响到你的收益嘛，
1: 嗯，
0: 获利能力嘛，你只要跟这个不违背，所有东西都是可以被调整的。但是怎么调整就看你自己的领导者要去做判断，你要去协调，要设定优先顺序，或者要加权哪些东西，加权比例要怎么样，怎么去运作，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关键点，啊，
1: 嗯嗯，是，你刚才谈到了很多协调力，哦，在做协调的时候可能会面临的状况，哦，那我们谈这个团队建立，哦，因为你刚才谈到的就是经常会碰到的就是业务这边预估的订单的情况，以及呢这个开发部门这边整个开发产品的状况，他们是必须要协调出来的嘛，哈。那我们谈到这个协调力是跟团队建立很有关系的，好，
0: 嗯，
1: 那到底什么是团队建立呢？
0: 所谓团队建立就是很重要的，这个团队朝着同样的一个目标去迈进而所建立的团队。
1: 哦，
0: 举例而言，为什么我举这个例，有一年 John Kennedy

0: 就是那个甘乃迪总统到 NASA 去访问，他就问一个清洁工：“你在干嘛？”他说：“我们准备登陆月球。”那甘乃迪大概就放心了，连
1: 是，
0: 清洁工都知道他们在某年某月他们要登陆月球，
1: 是，
0: 他连一个清洁工都知道，
1: 嗯，
0: 那可见这个团队一定没有问题，目标设定一定很清楚，他
1: 是。
0: 就很放心。就果然好像是在。阿姆斯壮登陆月球是在哪一年？1979还是哪一年？我忘了。
1: 嗯，
0: 他去访问他的时候，虽然甘乃迪总统没有看到他被枪杀了嘛，
1: 是，
0: 但是他去问那个员工清洁工，他就知道。所以团队的建立就是团队是不是朝着我们既定的目标去迈进？
1: 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你可以检视这个团队是不是。真正的在运作或者检视这个团队是不是有朝着他们的目标去迈进？
1: 是。所以老师谈到这个共识，大家是否都建立共识了？
0: 对，
1: 而且大家对于方向是不是都有一致的认为，
0: 对，
1: 有一致的看法
0: 啊？
1: 当这样这个见识，当这样的共识建立起来了，而大家朝着共同的目标迈进了，这个过程当中就把团队给建立起来了。
0: 对。
1: 是的，我们谢谢钱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团队建立是对整个成员凝聚，以目标为导向，而且有很清楚的指标，也有继续不断的前进的动力，采取果断的行动，能够达到组织所预定目标的一个团队。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团队建立，团队怎么样合作互相帮助呢？而怎么样彼此协调呢？这样的协调力究竟要怎么样在团队当中来建立起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的陈俊云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老师，我们谈到了这个团队建立的这样子的一个重要性哦，必须要有协调，要有共识，这个团队有共识，而且建立好了这样彼此的这种关系跟信任了，才有办法持续往前走，才有办法对焦。那么这个管理人，管理者要怎么样来促进团队的相互合作呢？又怎么样来营造这个团队当中的信任感呢？
1: 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讲的，有两个饥饿的人得到一个长者的恩赐，一只鱼竿和一篓鲜活硕大的鱼，其中有一个人要了鱼竿，另外一个人要了一篓鱼，他们得到各自想要的东西，分道扬镳。其中一个马上去把鱼烧起来吃了，结果死在了空空的鱼篓旁边。另外一个走向海边，因为他知道海里的鱼看到蔚蓝的海洋，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结果却死在了海边。另外同样有两个饥饿的人也得到同样的一只鱼竿和一篓鲜活的大鱼，不同的是他们两个人并没有分开，而是一起每餐煮一条鱼，然后向遥远的海边走去。从此他们过着以捕鱼为生的日子。过几年他们盖上了自己的房子，后来又各自娶妻生了小孩，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原因是前者缺乏合作的精神，后者通过合作互相帮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第一个各自为政，鱼竿跟篓鱼他们各取所需，但是吃鱼的人死在那个篓边，望海死在海边，他们想要的东西分道扬镳。但是第二个是互为帮补，同样的是一个故事，一起煮一条鱼，一起过着捕鱼的生活，透过帮补互相帮助。我觉得这个就可以，真的可以刚才回应刚才所讲的，为什么要合作互相帮助。依靠一个人，就是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企业里面所讲的，你对于一个人的才干跟另外一个人才干，你能不能结合他们互补？
0: 是
1: 一个人的弱点刚好可能是一个人的长处，另外一个人长处，那互补起来，我们就讲的忠效就能够发挥它极大的功效。那你我们之前也讲过汉高祖刘邦也是一样，他靠着这个团队的建立，有张良，有萧何，有韩信，才能够统一天下。你靠刘邦也不行，你靠单独的一个张良、萧何跟韩信也不可能。那我觉得他们是互相的去帮补成立的一个这个团队。那所以我觉得很关键的是，团队的建立是不仅要有共同的目标，而且你这个团队的领导者知道用每一个团队的成员他的优点在哪里。他的弱项是不是有得到另外的互相的帮补？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团队很重要的，能够继续往前达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0: 是。那这个团队在合作过程当中会比较容易出现哪一些问题吗？
1: 我们通常讲就是每一个人等于说是应该是固执嘛，折上固执，我都是最厉害的。平常讲在公司里面最为明显的就是有两个单位是最不讨人喜欢的。做产品设计的人他以为他自己永远是专家。
0: 是。
1: 他绝对没，他很固执，他是他专业，没有人能够挑剔他。第二个财务部门，我每次去请款我干嘛都是挑东拣西的，他就是等于说你的流程不符合我干嘛。那我觉得这个关键点就是你要让这个等于说领导者要去跟这个设计团队的主管沟通，你所设计出来的东西是我们的客户我们要买单的，不是你坐在家里 等于说得意洋洋，你自己感觉良好，那个东西是卖不出去的。你自己的一个想法，若没有用消费者的角度，会有使用者可以很喜欢去用的东西，你设计出来的东西是不会有人买单的。
0: 嗯，
1: 那你对于一个财务人员，你应该协助人家，你当然有你的 SOP， 你要符合这些，不管是验收，你要请款的程序，但是你应该要给相关的部门的一些告诉他，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我们是第一个，比如说我随便讲验收好了，
0: 嗯，
1: 你验收你一定你要有一个。有个验收者嘛，
0: 是
1: 你去采买的人，他买的品项、数量跟厂牌跟规格是不是对的嘛？
0: 嗯，
1: 功能是不是相符合嘛？
0: 是，
1: 你才能够付款。这个并不是我挑剔你，但是你跟这个情况的人讲清楚了以后，我为什么要做？不只保障你的工作不会被挑战，第二个也保障公司买的这东西是他真正需要的，是品质到位的。
0: 嗯，
1: 你跟他这样说明以后，你就变成，当我跟这个 R&D 跟财务人员说明以后，他们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运作。
0: 嗯，
1: 那就变成大家比较容易能够去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看这个事情，而不是打官腔的方式嘛。嗯，

0: 是，所以在这当中，主管做了好多协调的工作，哎。
1: 对啊，
0: 听起来
1: 对，
0: 所以这个协调力确实是让这个团队就建立了起来了哈。那这个对团队的信任这个部分呢，就是你刚才谈到，就是说，专业的人员，所谓的研发专业团队，可能会对于他研发的很多自己的想法嘛，哈。
1: 嗯嗯嗯。
0: 那可能在管理部门呢，又对于怎么样遵守规范这个部分，他们是很要求的嘛，哈。
1: 对。
0: 那有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要有足够的信任，因为会觉得说都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啊。那其实在这种过程当中就没有办法创造那种信任的感觉，会防卫啊。那这个部分要怎么样去营造那个信任感呢？
1: 我觉得人与人中间我们要赢得信任感，我们通常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别人要先相信我。
0: 哦啊，这个老师讲的太好了。对，大家都是这么想，
1: 我们都会希望别人相信我。
0: 嗯，
1: 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要不要先跨出你先相信别人吗？
0: 是，
1: 所谓信任，我觉得信任这个我不晓得以前有没有讲过，信任就是一个艺术。
0: 嗯，
1: ART A 就是 appreciate， 你要去感激别人，
0: 是
1: 感激为前提。 R 就是 respect， 你要去尊重。
0: 是
1: T就是信任，你才有信任嘛。
0: 是，
1: 你有感激有尊重才有信任嘛。
0: 是，
1: 你当你信任别人一分，别人可能没办法信任你一分，搞不好别人会相对的投影在你的身上，回馈是 0.7 分啊。
0: 是，
1: 但是你的信任就是这样日积月累，一天一天的累积嘛。
0: 嗯，
1: 所以信任并不是你一朝一夕马上能够去完成的嘛。所以如何营造信任感，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等于说对于一个领导者，我觉得有几个可以大家彼此共鸣。第一个，你是不是愿意信守承诺？你自己信守承诺，变成我们两个部门中间我就建立了一个信任的基础嘛。
0: 是，
1: 那彼此忠诚，我不会给你耍心机，有就是，是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说不是嘛。那你当然你自己本身是正直，这毋庸置疑的嘛。那如果真的牵涉到我跟你的信任基础，通常就是说，哎，我告诉你，哎，梁慧，哎，这个是秘密，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当你讲这句话了，其实你已经告诉天下的人了。
0: 是，
1: 你是不是真的能守秘密？很难嘛。
0: 嗯。
1: 哦，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你要信任，是建立在人与人中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我在讲就是一个感激。一个尊重，你最后才能够赢得信任。他也信任也是个艺术啊。
0: 嗯，而且是日积月累的。
1: 对 对，
0: 他是日积月累的，不是一触可及的啊。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建立团队的工作其实也是日积月累的。
1: 对。
0: 他不是一触可及的啊。
1: 对。
0: 一个团队要能够互相信任，彼此连结哦，他也需要一个过程。
1: 对。
0: 那这样子一个管理者，一位领袖，怎么样能够陪伴着团队一起走过这个协调的过程啊，我想这就是对于管理人的一个考验了。
1: 是，
0: 谢谢陈金云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美国职篮纽约尼克队的前总裁 Jackson 他讲了一段话，我很有同感。团队的力量来自每个队员，每个队员的力量来自团队，所以团队是每个成员所组成的，但是每个成员的力量也是成就一个团队的必要关键，两者是互为，都是彼此互为帮补的。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要跟我们的好朋友来聊一聊团队建立，聊一聊领导人如何透过自己良好的协调能力建立团队，让团队可以有共识，并且愿意互相帮助，透过感激、尊重，最后取得了大家的信任，也让团队能够充满了信任的氛围。我们要来聊一聊怎么样将心比心，聊一聊这个管理者的协调力怎么样化危机为转机。想请教一下老师哦，企业呢在逆境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因着管理者的协调能力化危机为转机的，那不管是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在社会当中也好，都有因着良好的协调力化危机为转机的例子嘛，请您帮我们说明。
1: 好，我觉得团队建立的共赢法则有几点哦。第一点就是我讲共赢是互为帮补的哦，尊重差异，换位思考。人与人中间不可能百分之百都一样的，
0: 是
1: 一定有差异，但是你要不要换位思考哦？第一个，第二个，学会宽容、理解跟体谅。每个人当他表达他立场的时候，他一定有他的想法，他的想法当然有时候是有差异，因为经过沟通协调才能够达成共识，所以我们要学会宽容体谅跟理解嘛。那第三个很重要的，互相帮助互补共赢，就是我讲的每个人都不可能是100分，但是你可能一加一大于二，是两个人加起来是截长补短嘛。第四个，能够妥协和平共处，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当然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能够让彼此觉得，哎，虽然意见都不同，到最后的共识是彼此大家都可以，也许不是都很满意，但是大家彼此都可以接受，能够和平共存嘛。然后最重要的是，好，不管怎么样，就算内部有竞争，竞争是良性的，让大家能够携手同行，朝着目标努力嘛。哦，那我觉得最后很重要的，共识为精，精度的精，
0: 嗯，
1: 然后忠效为纬，纬度的纬。哦，那你就是共识为这个精神的指标，然后忠效为达成目标的最后结果导向。
0: 嗯，
1: 我可以举一个，这个犹太人当在13世纪的时候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他第一站就耶利哥城。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当约书亚他要带这个团队进入耶利哥城的时候，哇，这个是这又大又难的事啊。
0: 嗯，
1: 哦，但是约书亚的战略就跟他讲说，你绕城七圈，最后结果这个城墙就会倒塌了。
0: 是，
1: 但是他相信，他一讲完这句话，所有的人都说不可能的事嘛，天底下哪有这样子的战略。但是他后面讲了一句话，你们要切记，从现在开始静默不语，不要讲话，等我的指令，到第七

0: 一天我叫你吹号角的时候，叫你大声呼喊的时候，耶利哥城就会倒塌。这个故事很简单讲，好，看起来是这样子。哦，那对于这个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美地是一个很重要的战役。那为什么要静默不语？当一个团队你要宣达一个使命或要朝一个目标去迈进的时候，当有一个人讲说啊，这个主管根本不到位，他的想法根本不成熟，他怎么会做这样的决断？假设我是在这位置，我绝对不会这样子做，等等等等一堆负面。当他一讲完的时候，那个仗不用打了。你那七天里面每个人都要传递，以讹传讹，就要夸大宣染这个仗要怎么打，
1: 嗯，
0: 根本不可能打。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约书亚这个领袖，这个精神领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你们要静默不语，等我的号令。他这个讲的时候，这个团队真的就是遵守他的所要求的。
1: 是
0: 到最后当他这个吹号角叫大家欢呼的时候，就是耶利哥城真的就倒塌了。哦，那这个当然是犹太人他们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役。那这里对我们而言，回到我们现在现实的社会里面，我们在一个企业里面当一个公司的领导者，要去执行一项任务的时候，要去干嘛，要去做一个挑战的时候，我们通常所得到的回应大概都是负面的。因为我们从那个美国的这个叫做什么，有一个 Steve McKenzie 他做的一个调查报告，公司的产品若是老板决定，有 60% 到 80% 是失败的，若有设计者设计产品 40% 到 60% 是失败的，但是行销人员决定产品只有 20% 到 40% 失败的。那当然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底下，对于上面所要宣达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很少给予正面的表达跟支持，所以我才会了解，我在看这个故事，这个战役的故事的时候，我才会深深的体验，就是说为什么他什么都没有，他也不去解释我的战略战术到底是怎么样，他根本都没有解释。那重要的是他去陈述的一个，就是你们静默不语，你只要静默不语，这场战就可以打赢了。那这个东西也是我们常常我们在企业里面通常我们所碰到的，一个员工如果要离职，我当然会经过离职跟他恳谈，他为什么要离职，那么怎么样。那如果他最后真的决定要离职，我当然也祝福他有一个新的发展嘛。
1: 是
0: 哦，但是我就跟他讲说，你什么时候办完交接，今天办完交接，公司的预告，假设你经理要30天的预告，然后你有特休没有休的，我全部折给你，你明天就不用来了，
1: 是
0: 交接完毕。很多人不了解，哎 ，John，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好歹他特休有十天，他预告期30天，他有40天，他白领薪水啊。我说你们搞错了一件事情。这个人留在公司40天，他每个部门去串门子，他会讲正面的还是讲负面的？通常都是负面的嘛。
1: 是，
0: 那你串门子，每个部门欢送或干嘛？哇，人家碍于人情也不得不，你也耽误人家的生产力，也散播了一个负面的信息嘛。所以我为什么想说，哎，你办完交接，那些薪水我都折现给你，你下次来欢迎你随时回公司，但是来的是用访客，不是员工。
1: 是，
0: 那这个就回应这个同样的故事，就是说，哎，通常我们要如何去控管这个负面的情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点。
1: 是，所以呢，在团队当中有些负面的情绪，或者是有一些耳语啊，或是有一些小道消息流窜的时候，其实对于整个团队的建立是相当不利的啊。所以呢，管理者呢，怎么样呢，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去观察到呢，并且事先做好防范，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让这个团队建立当中呢，有更多的信任基础哦。我们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接受你不想听的话，要你看你不想看的问题。所以愿意接受指导的有五个特质，对于领导人而言：诚实、谦逊、努力跟坚持，永远保持开放的态度。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团队建立，聊一聊协调力的话题。我们知道一位管理者呢，他是影响这个团队文化相当重要的一个人，重要的一个推手。怎么样能够透过一个团队的领导者呢，来形塑团队良好的文化呢？今天我们要跟陈俊宇老师来聊一聊。老师，我们最近都在聊这个团队建立啊，还有协调力啊，那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共识很重要啊，信任也很重要，将心比心，互相帮助，这都是团队建立当中很重要的因素了哈。那但是要怎么样能够形成一个文化呢？就是良好的团队文化呢？
1: 好，我用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加州红桑根的理论，他特别讲到加州有名的红杉林高耸入云霄，如沉默巨人般的惊呼连连。加州红杉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最高大的植物，它最高大概有90米高，相当于30层楼的高度。导游介绍，能长得这么高，那它的根一定很深吗？一位观光客这样子问导游，他说不，加州红杉的根是很浅型浅根型的植物。导游这样子回答，那狂风暴雨一来，他们不是很容易被连根拔起吗？观光客这样子问了。但是导游却特别说，这里有一个奥秘，就像你们所看到的，加州红杉都是成群结队长成一片森林，在地底下它们的根彼此紧密相连，形成一片根网，有的可以达3000公顷，除非狂风暴雨大到足以掀起整块的地皮，否则没有一棵红杉会倒下。观光客都认为这个自然界神奇感到惊讶，而是陷入沉思，因为不必扎太深的根，红杉就会将扎根的能量向上生长，浅根也方便它们快速大量的吸收养分，这是它们长得特别高大的另外一个原因。导游说，加州红杉的根像我们有力的板背，埋藏了各种机会，可以发挥所有个体的最大能量，让我们看到团结力量大。在人类的活动中间，参与者的共赢正是红杉根理论最好的印证。就像我们最近谈的 FB 连结。

0: 网络社群的结构就是群众力量的实质表征，当然不止 FB 啦、Line 啦、啊，然后抖音啦、啊、什么 IG 等等都是这样子。加州的红杉以浅根生长，便于地底下养分大量快速吸收，在盘根错节的坚实的根网形成下，棵棵高耸、株株雄伟的安然的向上成长。反之，即便扎根再深，若凡是刚复自用、离群所居，恐会抑制向上发展的良机，更容易受到外力力量袭击而溃散。人生的很多事情，并非单枪匹马、独立作战所能够成就及实现的。良好的人际关系与社群的互动，使人能够效率成事的基石。多交朋友，广结善缘，建立智慧的生活网络，与友人相互关照跟支援，则浅根也能够成就大事。
1: 所以红杉根理论让我们看到了所谓的团结的力量大，就是彼此的绑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比较不容易倒。那所以良好的团队文化当中，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就是它要紧紧相连，好，紧紧相连。那紧紧相连过程当中呢，这个团队呢它就可以持续下去哦。那您其实在谈到这个所谓的良好的团队文化，您觉得良好的团队文化是包括哪一些呢？
0: 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讲团结的故事嘛，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两根筷子就好像还也比较容易折断，三根四根可能就难了嘛。
1: 对，
0: 那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他所结合的力量就大，有三个人那就更难了嘛。所以说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刚才讲说等于说这样子的一个团队的文化，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在这个团队里面有几个我们必须要彻底的去了解，说我们能不能够形成这个团队的文化。那我觉得人们常常会偏离工作的重心，去追逐维持良好的营运以外的目标，这是很危险的。善于结果导向的来营运公司，大家聚在一起会形成一个团队的文化，但是要实现经营目标才是我们的目的。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在陈述等于说一个要如何成立一个形成卓越优秀的团队文化，不外乎几个特质。第一个，你的文化特质一定不能吃大锅饭。我们那有大锅饭，我在一个企业咨询的时候，要求他们要把业绩等于说变成跟业务人员要达成业绩，我分了好几个阶段去跟他们沟通。第一个就是要把它变成12个月，哇，难上加难，很难。好不容易12个月都分派好了，然后要按每一个部门，每个因为可能有营业一部、营业二部、营业几部，每个部门再去分你这个月你要达成是多少。那每一个部门底下还要去分每一个人，你要你的quota是怎么样，这个就不会有大锅饭。所以这个东西我整整花了3个月的时间，从整体的目标变成部门的目标，每个月的目标。那每个月的目标里面成员每一个人的个人目标，个人目标跟部门的目标跟公司的目标，真的花了很大。要不然后来那个负责人就跟公司的负责人讲，陈老师，你这招真的很厉害。他们现在每个礼拜要来报告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吃大锅饭的心理啊，每个人很清楚你做了多少事情，就很清楚你的绩效、你的奖金跟这个都很重要。所以说你的形成团队文化很重要，就是绩效导向。你这个要不然每一个人很清楚他的责任，才不会劣币驱逐良币嘛。
1: 是，
0: 你又第二个才会谈到凝聚人才，好的人才才会留下来嘛。
1: 是，
0: 要不然吃大锅饭，哦，每个人都是年终领一个月，然后绩效奖金领一个月，那根本是没有是非的地方。做得好的人他没有得到该得的奖赏，混日子的人拿到同样的这个工价，我觉得不公平嘛。

0: 哦，那所以刚才讲第一个形成团队文化，第一个绩效导向，不要有吃大锅饭的心理。
1: 是
0: 第二个，你才能够在里面凝聚真正愿意向上的凝聚人才。第三个，你这个业绩才会不只是他个人成长、部门成长、公司才会成长嘛。
1: 嗯，
0: 哦，那最重要的最后是因为公司是整个这团队里面，不管是小至部门，到至事业单位，到整个公司或者到集团，你是不是看重这个价值啊？哦，所以说我觉得形成团队文化是很重要，领导人必须要去重视的。就我再讲一遍，绩效导向，凝聚人才，成长茁壮，最后一个是看重价值，这个才是能够形成团队文化，你要变成是你的根基就对了。
1: 是的，绩效导向，凝聚人才，成长茁壮，看重价值哦，这是形成团队文化的很重要的四个要去执行的啊，要去观察的，要去了解的。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听了今天陈俊老师所分享的协调力，会不会觉得让您觉得，哦，原来团队建立哦，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的不容易哦，它还是有方法、有技巧的，对不对？好的，然后要祝福您所在的团队呢，都能够互相帮助，能够将心比心，而且呢，能够互助。互爱，让整个的您所在的团队呢都充满了彼此的信任还有活力。然后要祝福您，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一次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呢，再一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在空中见面哈，我们一起来分享呢好听的音乐。我们今天呢，我实在是有点依依不舍哈。但是呢，今天呢是我们的从这个礼拜开始的这个系列哈的最后一集。这个礼拜呢是我们跟大家来分享我自己非常喜爱的一位来自日本的一个作曲大师哈，他叫做久石让。那久石让呢为人所非常熟知的呢是他在日本呢有跟两位很厉害的导演有多次的合作哈，一位呢就是这个来自于吉卜力工作室的名导动画的大师宫崎骏，另外一位呢是日本的电影界当中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导演哈，叫做北野武哈，他是这两位的堪称这个御用级的作曲家哈。那同时间他也做了非常多不同的作品，包括广告的配乐啊，还有一些单曲啊，甚至也为一些活动写过不同的曲目哈。那我们呢很幸运呢，在这一周呢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在2020年当中呢，久石让所推出的一个合集叫做 Dream Songs The Essential 哈，那这个合集呢是他我们中文翻译叫做梦幻精粹哈，就是他把他的整个创作的历程呢把它做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记录哈，那这是一个系列性的一个合集，所以不只是这一张专辑哈，之后他还会陆续推出其他张的专辑，如果有机会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再来分享他的一些好听的一些曲子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可以说是走到这个系列最后一集了哈，我们因为这张专辑其实它的曲目非常的多，而且首首精彩哈，所以我们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那这当中其实也记录了很多

说他的创作的一些历程，甚至他的一些工作的一些经历。那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喜爱作曲家的人来讲是非常有非常幸运的一张专辑，因为他真的是诚意满满，连双 CD， 然后每一张 CD 当中都有十多首的曲目。其实对于喜爱久石让的人来说，这张专辑真的会让你非常非常的过瘾。好，所以呢，我就秉持着这个幸运以及兴奋哈，跟大家开启了这个系列。但是很快哈，才不过几集的时间，我们就已经走到了这个系列的最后，所以我有点依依不舍哈。但是没办法，我们今天还是要这个用着不舍的情绪，跟大家来分享他的最后几首我觉得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些作品哈。而且这些作品可能你都有听过哈，是耳熟能详的一些作品哈。好，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分享了一首来自于魔法公主的一个曲子哈。那这个曲子其实它原本是有一个中文的名字哈，叫做太古哈。那它英文的名字叫做 The Legend of Ashitaka， 好，就是阿喜达卡，这个是这个里面的角色哈。那这个曲子呢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曲子哈。那因为我觉得这个曲子有点东方的味道，而且有点深沉，那它的当中又有一些风起云涌，所以它很适合诉说一个故事。好，它很有这种叙事感，可以这么说吧哈。那又有点东方的这种史诗感哈。那其实我们东方的作品比较难哈，因为我不知道是因为丝竹的关系，丝竹乐团的关系，还是配器上面的安排，就是我们不太容易有非常非常宏大的 image 的东西。好，那常常在西乐的乐团当中，就是这种管弦乐团当中，你比较容易有这么大的气势。好，那但是其实东方就像我们自己华人的文化里面，其实这种大江大海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数不胜数。这个其实你觉得会有点奇怪，就是为什么这个民族那么大，但是它的曲子它常常比较多是这种小型的曲目，但是在外国可能不见得有真的有这么浩瀚这么长河的东西，但是它的这种看起来很华丽或者说很绚烂的东西却是很多。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可能不见得有什么答案，这是我自己心里的一个疑问。但是久石让至少提供了一个做法，就是他在管弦乐团基础当中加上了东方性的元素，所以让这个曲子就感觉它很有就是它很有一点层次哈。那很像这种历史在翻腾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的，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曲子哈。好，来，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几首曲子。好，这首曲子呢也是来自于魔法公主哈，那是由久石让自己所弹奏的曲子，叫做 Ashitaka and Sen， 好，来自于魔法公主的这个作品，动画作品。好，我们就一起来听。

哇，非常非常好听的曲子哦，来自于《魔法公主》当中的一个曲段。好，那这个曲子呢，其实是放在这个动画的结尾的部分哈。那这个动画本身，我觉得它是冲突性很高的一个动画，而且它的也有一些属于我们说的大场面的部分哈。那当时候，宫崎骏对于这个这个动画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做一个结尾，他有诸多的考量哈。最后，久石让给他的这个曲子让他非常非常惊艳，就是有一种归绚烂于平静的一种平和感哈。所以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哈。1997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这个动画作品哈，其实这个动画作品呢，老实说是。虽然那个剧情当中看起来是这个所谓树林哈，这个动物的神灵跟人类之间的一个生存的搏斗的战士哈，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它这个实在是有点环保意识的这个概念，对不对？好，就是到底人类跟这个大自然之间它的互动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竞争关系吗？还是它是一个合作关系？还是它是一个共存共荣的关系？其实我觉得这个议题从很多的面向都可以去探讨，所以这就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你会觉得宫崎骏所提出来的这些动画，它真的是给小朋友看的吗？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内容是甚至是很成人的一些议题，因为这些谈到人跟不同的物种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有牵涉到不同的哲学思考。其实这个东西从这个数十年来甚至上百年来的这种争论是从来没有停过的，到底人要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概念跟大自然之间产生互动，是我们要尽量的保留大自然的原始，还是人是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动某种程度的调动，好，就是说我是因为我们的人数比较多，我们物种有优势，所以我可以去调动这个大自然，管理这个大自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概念？其实这些讨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停止下来，所以你觉得很特别，就是一个动画当中探讨的议题确实非常严肃的。好，这首曲子我自己非常的喜欢。好，叫做 Ashitaka and Sam， 是这个魔法公主当中的一个结尾的一个曲目。好，来再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就可爱很多了，是来自于吉卜力工作室所推出的一个很可爱很可爱的一个动画。我觉得这个应该说继龙猫之后的这个动画当中是属于比较可爱，这个比较或许比较轻松一点吧，可以这么说的一个作品哈，叫做《癌上的波妞》。好，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当中的曲子。

哇，很可爱的曲子哦，来自于《爱上的波妞》宫崎骏的作品，以及久石让的配乐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久石让的作品哈。那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系列呢，从这个礼拜的一开始到现在哈，五天的时间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位传奇的这个作曲家他的很多很优秀的作品哈。那当然他的作品不只是这些哈，我们有机会还会再跟大家分享更多哈。好，刚刚所听到这个曲子呢，是来自于2008年的电影哈，宫崎骏的作品《爱上的波妞》的一个主题曲哈。那这个曲子也被编成可以唱的。好，就是他也有唱词哈，那个感觉有点像，就是有点像龙猫哈的那个曲子一样，好是有唱词的哈，所以很可爱。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这一个曲子的一个编曲的做法哈。那这个编曲呢，它是用了12支大提琴，一支低音大提琴，一支低就是 double bass 哈，两台 marimba， 还有一些打击乐器哈，两台竖琴，还有钢琴哈，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编制哈，因为这在一般我们所谓的传统的古典音乐的编制当中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哈，但是却是用了这样的方式，而且他用了这个 pizzicato 的方式哈，就是拨弦的演奏的方式来创造出这种很诙谐的这种方式哈，这种很诙谐的这种音情，再加上呢 marimba 哈的这个音声音哈，非常圆滑哈，咚咚咚的，很可爱，很有这种波妞的这种感觉。波妞我不知道丹丹对这个故事熟不熟哈，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人鱼跟一个人类的小孩的相遇的故事。好，这样子，那其实这人鱼跟我们原先的想象有点差异哈。那因为这个，当然这个人鱼的概念绝对是这个起源于这个安徒生的童话当中的这个故事哈。那我想大家应该对于 Disney 的这个 Little Mermaid 哈，都非常的有印象哈，那个人鱼的那个样子长这样。但是这个宫崎骏也很有趣哦，他也画了一个人鱼的样子，这两者之间有一些差异哈，但是也很好玩哈。就是谁说人鱼一定长那样，人鱼搞不好长这样，对不对？就是 you never know 嘛哈，就是这每一个人都可以想象，就是说啊，我觉得人鱼长这个样子哈，所以他有可能长得很美艳哈，对不对？有可能长得很可爱很 Q， 对不对？就是

谁说人鱼只有长那个样子哈？所以他就选了一种风格哈。那人鱼跟人之间的互动的故事，这个我觉得这种题材是绝对，就是绝对经典不败的哈。所以也很好玩，他们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作品，然后选了一些很可爱的曲子哈，那让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惊喜吧。好。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一首曲子哈。这首曲子呢，是在1997年的时候，日本的电视台，好，它当中的有一个节目叫做 Friday Roll Show， 好，这个节目呢很特别哈，因为在日本以及海外的黄金时段播出，造成了非常大的轰动，那也是以让这个久石让呢在当中，写了一个片头的曲子。好，很好听的一首曲子哈，所以很有趣。你看作曲家其实他的所谱写的曲子的这个范围领域是很广的哈。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曲子。

哇，非常好听的曲子啊、哦，来自于久石让所创作的曲目。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所分享的这首曲子哈，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耳熟能详哈。这首曲子呢，是来自于一样是来自于吉普力工作室所推出来的这个动画哈，在2004年的非常有名的动画长片叫做《霍尔的移动城堡》当中的这个主题曲哈。这个主题曲其实我也自己也很喜欢，甚至我自己也有弹过哈，有练过这首曲子，弹钢琴。那这个曲子它有一点圆舞曲的这种味道哈，很像在跳这个跳舞的这个感觉哈。那因此呢，就把它取名了一个作品的名称叫做人生的旋转木马，所以它有点这个三拍子的这种感受，是 很好听的一首曲子。那英文他们也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Merry Go Round， 这样的一个方式，好像在跳圆舞曲这个概念。那这个曲子是由久石让自己所演奏的，在他的很多的音乐会当中都可以听到这个曲目，是他的著名的曲子之一。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曲子。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碰面，一起来分享来自于日本的配乐大师久石让的作品哈，非常非常的开心哈，我们可以跟大家用一周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来自于久石让的这许许多多很精彩的曲目哈。那其实这每一首曲子对于我而言都有它我觉得很独到的地方哈。那当然因为这个时间的跨度蛮长的哈，所以这些不管是音乐的作品或者这些动画的作品、电影的作品，其实都在我的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哈，陪伴我了不少。不同的时刻哈，所以听到这些音乐还是觉得很幸运，然后很满足哈。也感谢久石让大师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音乐，让我们可以如此的回味哈。好，我们很快哈，我们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就要到一个尾声了哈。不知道朋友们喜不喜欢我们为你准备的内容呢？其实我觉得人生当中其实就像这首曲目一样，是一个你常常很忙碌哈，像在转旋转木马一样，有点忙碌的过程哈。但是人的忙碌，虽然人生有许多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这种好像看起来不足为道的事情，但是能不能过得优雅一点呢？我们的人生当中能不能这种有这些很优雅的点缀呢？其实我觉得音乐或许是一个很不错的佐料哈，可以让你的人生当中有一些优雅的气质，让你在忙碌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可以让你觉得很美好的东西哈。我觉得音乐它绝对可以发挥这个功效哈，所以我依然是非常的鼓励朋友们不要放弃在你的人生当中经营音乐，不要让音乐在你的生命当中是缺席的哈。当我们有了音乐的之后，其实我们的人生也可以虽然忙碌，但是依然是一个优雅的人生哈。好，今天很快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哈，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希望呢我们之后在 News Radio 就爱方音乐呢可以继续用音乐陪伴大家，让大家的人生更多彩多姿。我是念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是 Need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个古早人的智慧俗语话。
1: 对，嗯，虽然是古早人的智慧，咱今仔日咱犹原会当去使用古早人的智慧来应对咱今仔日的现代的时阵，啊，嘛是会当使用。
0: 对，因为这个人性是不会变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那个一千年前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一千年后的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对，
0: 啊，只是应用在不同的事情上面，体现在不同的行为上面。好，那以前的人爱钱，现在的人也爱钱。
1: 啊，对，哈，这个爱当然是爱哈，嘿，不过咱那是讲需要，哎，同款，
0: 对，
1: 古早人需要用钱，现代的人嘛是需要用钱。
0: 对，那以前的人一天24小时12时辰，现在的人也是一天24小时12时辰，
1: 时间拢变济。
0: 对，好，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今天要讲的两句俗语话是什么嘞？
1: 好，第一句安尼讲，钱唔用是党，七唔做是人。
0: 嗯，钱唔用是党，
1: 对，
0: 哦，七无做唔做是人。还是都一样。
1: 这个也是无，好，这个意思有淡薄无同款。
0: 哦，
1: 好，咱那用无是在讲一个状态。
0: 哈，
1: 你那钱放伫遐，你无去甲用，啊，迄真正是重嘛。
0: 哦，
1: 好，啊，那是讲钱唔用，啊，有咧甲人苛刻。
0: 嗯，
1: 好，你当然欠钱是好啦。
0: 嗯，
1: 哈，唔过那过头欠，你的钱唔去甲用，安尼你的辛苦变下钱，唔是钱是重啊点。
0: 哦，这个不同的含义耶，不同的深那个层次。
1: 对，
0: 你钱没有用，是铜，你钱不去用，也是铜。
1: 对，
0: 好，
1: 对，所以这是因为啊，咱啊过去啊，迄，那个钱哈，咱有咱有一个叫做当身呐，
0: 啊，
1: 好，对，好，
0: 对，所以钱，
1: 所以过去迄钱哈，就这拢是用当去做的，所以钱钱呢有迄个价值，就是迄，那个迄，那个当，
0: 对，贵重金属，
1: 对，不过咱现在拢是用纸票，咱现在拢是纸，
0: 钞票也是。

0: 对啊，所以钱唔用是嘛是废纸啊，
1: 对，
0: 嘛是无路用的纸，
1: 对对对对对，可同理啦，
0: 对对，艺术是赶快，
1: 对，那就是你有钱很好，但是用的对不对，或是要不要用，这个又是可以讨论的，
0: 对，
1: 是要被讨论的，
0: 对，
1: 啊，那擦唔者，是人，
0: 对，
1: 这要怎么说嘞？
0: 人就是人嘛，
1: 啊对啊，
0: 擦嘛是人嘛，
1: 对，
0: 好，对，啊是安怎咱讲啊，擦甲人要甲啊要甲分开来讲啊，因为擦普通那是做擦的人哈，伊得人诶美，你唔是人
1: 啊 ，OK，
0: 对，所以伫遮诶人就是。啊，静静动动的人，
1: 嗯，
0: 哈，啊，擦，不是静静动动的人，
1: 嗯嗯嗯，
0: 哈，所以擦无做，就是讲你可能过去是擦，
1: 哦，
0: 唔过你那是悔改，
1: 嗯，
0: 改革自新了后，哈，你有缘会当做一个静静动动的人。
1: 对，以现在的社会说法，就是更生人。
0: 哦，
1: 如果他曾经犯过错，那他愿意改过自新，愿意回到正途，那社会是会给他，就会包容他，然后让也陪伴他，让他有一条正路可以走的，就更生人。那当然如果他还继续在这个犯罪的当中，不管是贼啊小偷啦，就是一般的人就会觉得啊伊不是人，虽然他还是人，但是就不把他当人了。
0: 对
1: 啊，这个不做嘿，不做，
0: 好，所以你那是用不做，但是你有一个决定，好，对，虽然我过去是无正当的，我过去做贼。
1: 嗯，
0: 唔过我那决定，我下决心，讲我无爱个做歹代志，无爱个做贼。安尼我就是会当做人。
1: 嗯，对，可以改过自新，然后成为真正的人了。
0: 对，
1: 哇，所以，的确啦，那个以前的铜钱嘛，铜钱是就是贵重金属，可是你即便放着，因为你放着啊，你也没有去使用它，它也就不过是金属。那如果就是要让社会经济可以有发展，那这个钱铜钱就是要去使用的，让钱没有不见，只是变成你喜欢的东西。
0: 对，好，所以这个钱也给它是在地里当使用嘛。你那无用，真正是无路用的物件，你就是坑底下。所以我想这个哈，不是干那是得讲钱那点，咱有真济专长
1: 啊，
0: 嘛是同款，你有。真多不同樣的專長，
1: 不
0: 過你如果把你的專長沒去發揮，沒去使用，
1: 這
0: 樣你那個專長，
1: 也浪費了，
0: 對，年久月深了後，可能你那個專長就已經消失去了，
1: 對，很有可能，原來學了某個技藝，但是久沒用，沒有繼續鑽研，可能就也荒废或甚至就忘掉就没有了。
0: 对，
1: 那这个
0: 消失，
1: 对，这个专长原来有学的，原来会的，后来又没使用就没了，
0: 对，
1: 就真的有点浪费了。
0: 有呀，有呀，是安尼，对，所以就是讲，意思就是讲，咱啊，不管是咱的啊钱财，还是咱的啊专长，咱拢得爱去甲使用。
1: 对，
0: 而且第二句讲到擦唔就是人，对，就是讲，咱要使用的是得爱正确的使用。
1: 对，
0: 唔通啊，改我白用。
1: 对你。使用不论人或者是物品，就是要用在正途上，正当的来使用，才可以发挥它真正的价值。所以不论是钱或是人，都要做正确的事。
0: 是，所以这句话实在是真好，就是在考劝人，你

0: 唔通做守财奴。
1: 嗯，
0: 对。哦，嘿，我想咱啊，过去有哪有听到真济这款的故事？
1: 嗯，
0: 就讲、是、一个人，伊实在是足好个啊。唔过，伊就是在生的时阵，伊拢过甲亲像乞丐的迄个生活。嗯、等好伊过身了后，人才伫伊的眠床卡，才发现到啊，原来伊是遐尼啊有钱的，唔过拢无用。
1: 嗯，
0: 好、哦，对。
1: 这个还好，就是找出来可能后人还可以使用。
0: 对，有的是
1: 有的是还被虫蛀掉了，
0: 嗯，
1: 哦，那就更浪费了。
0: 哦呀，
1: 所以你要保护要储蓄没有问题，嗯，但是重点还是要像水一样啊，要流动啊，
0: 对，
1: 搞不好钱滚钱可以滚出更多的钱。
0: 是，
1: 那有人就是会投资储蓄，哦，当然金融行库还是会放利息给你，啊，但是可以有一些活化的使用，哦，会更好，就是增进这个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0: 是，
1: 好，那我们还有第二句哦。嗯，第二句也是跟人有关系的。
0: 嘿，对，哦，好，第二句安尼讲，鱼食溪水，
1: 嗯，
0: 人吃脆水，
1: 欸，鱼吃溪水我知道啊，嗯，就是鱼生长在这个淡水河里面嘛，嗯，不是台北那个淡水，是溪水河畔，哦，不是海水哦，是
0: 溪水，
1: 溪水
0: 淡水，
1: 对对对对
0: 对，
1: 欸，一样，反正就是溪水河里啦，
0: 对，
1: 所以它当然就是吃喝这个溪水的水，
0: 对
1: 啊，人吃脆水，
0: 嗯，
1: 什么水
0: 啊？脆水，哈，哦，嘿，人讲是脆水，嗯，啊，这个水其实就是水，
1: 哦，
0: 啊，脆水，哈，哦，其实就是口水，啊，
1: 哦，
0: 先着，呵，这个意思不是讲哦，我们每天要吞口水，
1: 也要，也需要，
0: 嗯，
1: 而且要喝够水才会有口水。
0: 这对咱的啊身体来讲，这嘛是真要紧，嗯。
1: 没错，
0: 哈，哦，嘿。不过这句俗语话哈，嘿，得甲咱讲的，唔是伫咱的生理问题哈，
1: 哦，
0: 是伫咱的身体的需要
1: 哈，
0: 哦，这方面是在伫迄个咱的什么款的环境内底
1: 啊，
0: 是伫啊溪水内底，哈，哦，所以伊的环境就是迄个溪水，
1: 嗯，
0: 哦，所以伊需要食迄，那个啊溪水
1: 啊哈，
0: 哈，人啊，甲人啊，咱活伫即个社会，
1: 嗯，
0: 哈，所以咱一定得爱开嘴，甲人有计较，
1: 嗯，
0: 对，哈，所以伫遮即个嘴水，就是在讲讲话，
1: 嗯，
0: 哈，你人甲人做伙，你袂使拢无讲话，
1: 嗯。
0: 哦，
1: 对，要沟通啊，
0: 对，所以
1: 才会了解，互相了解想法，
0: 对，哦，
1: OK
0: 啊，所以讲话，哈，哦，这个学问就足济啊啦，
1: 嗯，
0: 嘿，好，哦，对，你要安怎讲？你要当时讲，你要是什么环境讲什么款的话，
1: 嗯，
0: 哦，这个啊，需要智慧啦。
1: 就是一开始听到这句话可能会直接的联想就是你要入境随俗嘛，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就要跟着这样的人生活，嗯，用这样的生活方式来生活，入境随俗，哦，鱼嘛，鱼在溪水里，嗯，它当然就是要跟着这个这一条溪流的生态去生长，
0: 嗯，
1: 那人到了这个环境你就是要，嗯，你要说入境随俗或是随波逐流，
0: 这差就这
1: 样。好，嗯，那应该是入境随俗比较接近，啊，那人吃脆水就是我们在社交生活的时候，
0: 嗯，
1: 哦，
0: 你在这个社会上跟人计较的时候，那个说话是很要紧，
1: 嗯，
0: 哦，啊，譬如讲过去啊，咱那是去到啊一个厕所的所在，
1: 嗯嗯嗯，
0: 咱要找路啊，足歹找，因为咱对迄个所在无
1: 认识，
0: 对，
1: 嗯，

0: 不熟悉，
1: 所以这个时阵你得爱用嘴，甲人问路，
0: 去问，对。
1: 对好、哦，哎，你需要帮忙，哈、嗯哦，所以你爱问咯，哈、嗯哦，对啊，所以你有开嘴，人才知影你的需要，会当给你帮忙，
0: 嗯，
1: 啊、哦，对啊，所以这个哈、哦，咱用在这个啊人际关系的时阵，哈、哦，嘛是同款，咱需要帮忙的时，哎，咱得开嘴，
0: 嗯，
1: 哦，
0: 对，
1: 对，
0: 很重要，
1: 哦、对啊，所以这个人际关系。是不是真和谐？
0: 嗯
1: 啊，跟咱的讲话真要紧哈、啊啊，你的啊讲话的口气，
0: 嗯
1: 啊，啊是你讲话的时准，哈啊，你是不是啊讲话有礼貌？
0: 哎、
1: 欸，哦、啊，啊你是不是啊得对的时间讲对的话？
0: 好，所以“狼假翠翠這”这句话其实很。很有学问，它关乎到就是人跟人的相处、待人接物、
1: 哦、
0: 你要在什么场合用什么语气态度说这一句话、嗯、或问一件事情，
1: 对好、哦、还是在那个时候你有爱讲适合的话、哦、
0: 这个、嗯、我们还是当一条鱼好了好像比较简单
1: 啊，你在伫咱的基督教的迄个圣经内底吼，我那有一句啊，安尼足足下这个时阵的话，伊就讲一句话，你呐讲了合宜，
0: 吼、嗯，
1: 讲了有适合，
0: 嗯嗯嗯，
1: 都亲像一粒金苹果，
0: 嗯，
1: 放伫遐啊银的网啊的内底，
0: 嗯，对，
1: 对，
0: 就很漂亮，
1: 对，好，你看起来足。
0: 合宜合适
1: 素配好
0: 对这是圣经里面说的话然后说如果你一句话说的好、嗯、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1: 对,
0: 对是很赏心悦目的是很舒服的
1: 是
0: 好所以狼家翠翠最高境界就是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1: 对
0: 好这个要学习
1: 对好、哦，所以咱啊，讲话是一项艺术，
0: 嗯，
1: 嘛是需要有迄、那个啊，迄、那个机制，
0: 嗯，
1: 哎，对，你也要爱看迄个环境，
0: 嗯，
1: 好、哦、啊，有时哎，对的人哎，人的反应啊，对你可能无介好的时阵，哎，这个时阵你要安怎来用幽默的改化改、嗯哦、
0: 啊，
1: 对，这拢是啊，智慧。
0: 嗯，就四两拨千斤、
1: 哦、
0: 也可以
1: 是
0: 对、哦、对这都是就是讲话沟通的艺术啦、嗯
1: 哦、对
0: 好所以这个嗯很多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都是要去学习的
1: 对
0: 好所以这个、哦、不论是钱有用无还是
1: 要安怎用
0: 对
1: 对
0: 还是人要欸、当然没当做菜啦，菜没做人，
1: 对，好、哦、改变，
0: 哎、欸，
1: 没、哦，还悔改啊，变做哈进攻的人，
0: 对，这也是需要，当然是需要学习啦。
1: 是，
0: 好，我们来熟悉一下今天的俗语喂，
1: 钱唔用是当，菜唔做是人，
0: 嗯，钱唔。用是当，菜唔做是人，就是钱没有用的话，钱不去用它的话，它就只是一个铜，一个贵重金属。啊，贼如果没有做，没有继续做贼哈，那就是一个正正当当的人。
1: 对，
0: 嗯，所以他的当跟人是要押
1: 韵。对，
0: 好，然后第二句，
1: 呵。鱼吃溪水，人吃翠翠。
0: 鱼吃溪水，人吃翠翠。啊，意思就是说，这个鱼生长在溪水当中，当然就是喝溪水、吃溪水的水。那人吃翠翠是人在这个社会上走跳。生活
1: 对、
0: 哦、就要学会了解这个待人接物。

0: 物、哦、在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哦嗯、这都是需要学习的。
1: 对、
0: 嗯、好，这就是今天嘿，感觉很简单但其实很有深意的熊一位跟听众朋友分享、嗯、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
2: 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讲理想安吉湾，有这个，有就是到几个，就是到每一个城市啊，你会发现，我观察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最近去了。譬如说这几年啊，我有去过成都啊，就是四川，然后又去了福建，然后去广东，然后去湖南。
1: 嗯，
0: 我发现一件他们做旅游导游都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你会发现每一个导游家都种茶的
2: 啊，真的、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发现其实他们不是。他们都是用这个说辞，他们说、哦、啊，这边有一段空闲，我家是种茶的、
2: 啊、对对对，
0: 你们要不要来我家喝喝茶？
2: 哦，
0: 然后你就他就说我请你们喝茶，没有要卖你们东西，只是你们都来了，我们这几天相处的也挺不错，他都会在后面的最后一天或倒数一天跟你讲，来我家喝茶。我就想
2: 植入性的行销、
0: 很好笑，就是他都会带你去他家喝茶，然后你就说啊，这是你姐姐还是谁？他说不是，那是我嫂嫂，因为他一定会，你会为什么他跟你长得不一样？因为导游大部分都是女的，他会说那是他嫂嫂，他嫂嫂跟他长得不像，很正常啊。他比，然后他哥哥一定不在家，然后呢，每一个家里都卖茶，而且那个都是不小的店哦。你都觉得说
2: 哦，你说店里面不是他的自家，
0: 他那个茶厂，他有的是茶厂，有的是店面，他都说哦，那个是那个就是他姐姐啊，然后他有时候会说啊，这个是他们家的，他请来的那个请来的销售小姐，不是他。
2: 对，
0: 然后我妹妹在第三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说他家一定种茶的，结果真的，我妹就说你家有种茶吗？他说有。我觉得太好笑了，你知道吗？
2: 这都是话术、啊、
0: 话术哦、嗯、他们就是会跟你讲，让你觉得说他不是要卖你，他不是要带你去茶，
2: 对、啊、对对对，
0: 他是请你去他家，他喝，他泡茶给你喝。
2: 对，
0: 他说这他，而且他会有好几样是他妈妈手摘的、嗯、我发现好几个都是这样，我妈妈摘的，这只有三包而已，
2: 嗯，
0: 他自己手摘的那个，我们是留着自己要喝、
2: 嗯、对对 对, 对，
0: 他泡一点给你们喝，然后你们就这不错啊，要不要卖给我？他说我们只有三包哎、欸嗯，然后他就说啊，那随便啦、啊、那个卖给你很便宜这样，
2: 嗯，
0: 他自己会再摘过，反正这个重复发生这种事情，
2: 所以这个就是手段。
0: 手段，
2: 以前都会到游览车上去卖卖东西，
0: 但他们
2: 现
0: 在有个，
2: 不行，
0: 不是，他们现在有个规定，他们游览车上呢是有装监控的、
2: 哦、
0: 而且你只要被录音到，你录影录音到你在卖东西，他就执照被吊销、
2: 哦、
0: 因为我们就曾经有一次，我们一个那个导游很不好、嗯、他常常白天自己装一瓶那个保温杯在喝酒、
2: 嗯、
0: 喝得有点醉、哦、然后讲话也不好听，然后后来我们就说不要这个、
2: 嗯、
0: 然后最后一天我们就说这个导游不用，我们就司机带我们就好、嗯、结果发现那个司机说，他说没关系，我带你们，我以前也是导游，因为我在车上卖东西被吊销执照、
2: 哦、
0: 他说所以没关系，我带你们到那里，你们就，我再到那里你们就下去哪边走走这样子、嗯、那我的意思就是他们的导游是不能卖东西的，
2: 对对，
0: 卖东西严重就被吊销执照，可能是两次三次被发现，而且我发现他上游览车的时候，像那个很不好的导游，他上游览车的时候他讲话都很正常，都讲好听的，一下去他有时候讲话就不好听了、嗯、因为他在下面没有录影，只要、哦、在路边他拍不到啊，但是他站上那个游览车他就不敢，
2: 是，
0: 他都会讲得很正常。
2: 所以我说，如果人不是从心里面长出这样的一个人格性质的话、
0: 嗯、对对对，
2: 就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出人是多么的狡猾、嗯、
0: 对对，
2: 可以改变这个适合潮流啊什么、嗯、那以前就是常常发生这种在游览车上卖东西然后没有买的不准他们下车啊，之前不是常常有这种事件嘛，我想所以其实大陆的政府
0: 他们也有修正啊，
2: 对，我就觉得我

0: 这样观察几年下来，其实大陆的政策，我们不要管大的政策了，我就是说在生活上他们从善如流，他们的建设也是努力要把这样的生活水准提高，要把人弄好，但是人呢的素质呢是不是能够很快整体的提升，因为如果光靠政令宣导就可以改变一个人，那的确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啦，
1: 没有那么快，
0: 对，除非说你真的是在教育教养。所以你说好，那我们来想想看，台湾为什么就是人突然间很多人都觉得台湾人很善良，
1: 是，
0: 其实我说真正的关键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台湾为什么会变成都是一个很善良和谐的社会，你觉得关键是政令还是说教育普及？
1: 应该是教育普及吧。
0: 我真正领悟到的关键就是台湾的宗教自由。我们的宗教信仰就像你说好慈济好了，慈济的人口这么多对不对，
1: 是
0: 慈济的这个文化素养就是服务嘛，善良善嘛，然后呢不管说人家对他的评价如何，但是他们在生活上面惜福爱物善良，这一点就已经让这个社会有一个很好的基础，那你再说佛光山也一样啊，
1: 对，
0: 他讲人间佛教也都是把这个社会建造得很好，
1: 都是劝人向善的，
0: 没有，他确实有做到，
1: 对，
0: 他不是劝而已，
1: 对，
0: 而且像我之前就是看那个星云大师，他不是也有做那个什么人间福报吗，他其实就把他的教化在这个人间的这个实际上的，然后又信众也这么多，那除了这两个你说还有法鼓山啊，啊，除了佛教以外你就看基督教也非常，就基督徒也是非常善良，就是神就是爱人啊，神就是希望能够人都能够得救，不要再堕落啊，所以你想想看，现在在曝光现在说什么绕境啊这种都你都可以看到，因为大家对生活的无助无奈，但是都可以透过这个信仰来得到救赎，他就觉得他心里就有一个归属。我后来就发现台湾为什么会变成这么有福气的地方，大家都是愿意付出，愿意舍得，然后愿意都不在乎说我是不是赚了很多钱，
1: 是，
0: 那也不是唯利是图，
1: 对，
0: 所以我说信仰的力量造就台湾最大的奇迹。
1: 对，台湾为什么，台湾的人跟中国的人为什么不同啊？你不是为什么，就是你注意到他们不同，就在坐车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明显，台湾人都很礼让，然后你去到中国你坐，你礼让你是坐不到位置的。就是我就是说我曾经从起站坐到最尾一站跟我已经排好了，然后上车我会照着顺序，然后呢还会让给年纪大的人坐，或者学大部分会啦，但是也或许一两个不会。
0: 你知道你这样讲我想到我们坐高铁的时候啊，然后呢我们都排队嘛，然后其中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好像是那种边哈萨克民族什么，然后他就不排队啊，他就插进去，然后我妹就跟他讲说，大家都要排队吗，他说排什么队，为什么要排队，他还理直气壮这样子，然后我妹妹就跟他说，这不是大家都在排，你为都有位置啊，都是因为他都是划位的嘛，
1: 划位的，
0: 你干嘛还不排队呢，又不是抢位置，哇，结果那个人哇，嘴巴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
1: 对对，
0: 所以你知道
1: 我们也发生过，就是想说你怎么不排队，反正都有位置我们都排好，他还说你排你的啊，
0: 对啊，
1: 他就是要站在旁边，
0: 对，
1: 他就是不，他还说你排你的啊，我站我的，他就是你没办法，就这样就不讲理这样子。
0: 哦，我想起来，他还说什么排不了啊，他就讲排不了啊，想说啊，还有什么排不了的？
1: 你知道排队这两个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知道什么叫排队吗？
0: 还说排不了，真好笑。
1: 什么叫排队？
0: 对啊，所以就是真的是人民的认知啊，然后素养啦，就像说你说抢啊抢啊，其实你如果真的要抢位置，没有位置那你就抢。
1: 对，他们抢位置真的很好笑，就是我就

0: 就是说我曾经看过一个阿伯，他只是屁股站起来，他想要看一下那个，因为他看不见上面写的那个站名是什么，他这个屁股只有离那个椅子大概十几二十公分，他这样看，就有一个人从侧边坐下去，就那阿伯看一看以后要坐回去，我怎么已经被人坐了，我们在旁边真的笑得要命，真的。我觉得最好笑是还有上厕所的那个经验，我差点笑死。就你不是门这样打开来吗？你排到这边，你一打开，那个人一出来，有没有？你正要进去，另外一个人从另一边就咻进去，把门关住，把你的门拉进去，
1: 好粗暴哈、哦！
0: 非常粗暴。然后我们就
1: 连上厕所都
0: 抢。然后有一个
1: 他很急啊。
0: 对，有一次我朋友一个年轻人就说要插队，他就说：“哎、欸，排队哦。”然后那个他就说：“我刚刚已经排了。”他说：“你刚刚排是你刚刚排。”他。根本没排，然后后来他朋友来，他就说那个老巫婆说叫我排，他还叫我朋友是老巫婆，
1: 真好笑、哦，
0: 我是差点笑死，真的。然后他出来说，刚刚那个年轻人叫我老巫婆，
1: 是啊，
0: 我觉得太好笑了。
1: 对，所以也是就是从容有余啊，
0: 对
1: 啊，我们因为都很就是大家也不会觉得。少做了会有什么样的缺陷？
0: 你知道他们很好笑吗？他们还没上厕所，前就会把屁股先捞起来，
1: 准备冲锋陷阵，
0: 裙子就撩起来。那是我先生讲的最好笑，他说刚刚我在排男生那边，然后女生也排一排，他有一个太太就还没轮到他，他就先把裙子撩在屁股上，他就说我一个男的站在他旁边，他还把屁股对着我撩起来。那我就说怎么讲，他不知道你站在旁边，他说知道啊，他还转过来看我。他说我都差点笑死了、
1: 这也是我这个我们说文化成不成熟，
0: 不是我
1: 文化是不是
0: 可是我发现台湾的老太太也会这样，但不会在公共场所，就像我婆婆在家她会自己拔掉起来，那是在家里
1: 啊，对啊，
0: 对，但是她不管家里有别人，一般来讲我们也不会，可是老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已经没有管那个，
1: 什么都不管，
0: 不是，她可能怕来不及，你懂吗？
1: 啊，对对对，
0: 怕尿尿裤，她会很动作很快，可是你又不是那么老，那个人大概、
1: 搞不好她也是
0: 没有没有，她大概有50岁了，但是肯定比我们年轻，她就屁股就对着大家，她裙子已经掉在那边，根本前面那个人还没出来，她就撩在那边等。
1: 这有趣的风景、
0: 啊、
1: 人的风景胜过自然的风景。
0: 对对对，今天在结束前讲个笑话给大家听。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1: 安子生
0: 张磊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中文二十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翁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海水淡化不是万灵丹。从去年，就是2025年啊年末，也就是冬季以来，我们台湾的降雨曲线可以说是一路下滑。首先当然是我们的冬雨啊非常的少，接着春雨也没有来的很多啊，所以我们面临了一个非常严峻的冬春连旱。那这个情形现在又更加恶化了，因为中央气象署在四月底的时候他预测我们今年2026年我们的梅雨季预期我们的降雨量还是偏低。那虽然会有一些降雨，但是那些降雨的时段会很集中，而且在短延时的这种强降雨，它的频率会增加，也就是降雨虽然有，但是会很这个强度会很高，然后时段很集中，那没有下雨的天，那个时间就是长期的干旱。从去年冬天到今年的春天，接下来是梅雨季，也就是初夏，我们都看到了我们台湾的降雨量都不理想，都相对的非常的少。他表示我们台湾正面临一场结构性的干旱危机，这个不是一次性的气候波动所带来的，它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在我们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我们的人工智慧的数据中心正在蓬勃发展，而且带动了我们水资源的需求一直不断的攀升。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那怎么样去稳定我们工业、我们产业、我们的农业、我们的民生的用水需求，已经变成了我们国家最重要的生存关键。因此呢，从去年的冬季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台湾的降雨这么样的不理想，因此海水淡化这个议题呢又在媒体上面开始出现了，它也成为我们政府的政策焦点。我们看到了最近的新闻报道，台南嘉义正在规划的海淡厂通过了环境影响评估，那澎湖马公的第一海淡厂它也启动了更新与扩建的这种行动。这告诉我们说，政府已经将我们的海水淡化它视为未来我们台湾供水的一个重要选项。我们可以看一看那水利署它所规划未来我们台湾西半部会有许多的海水淡化厂。那刚跟大家提到的有台南、有嘉义、还有离岛的澎湖，但是其实在台湾本岛西半部政府规划的不同阶段的海水淡化厂，从北到南有桃园、有新竹、有台中、有嘉义、有台南、有高雄南北，也就是北高雄还有南

高雄的海水淡化厂。这么多的淡化厂当然不会一次全部开始启动，它是分阶段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那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台南海淡厂它就是属于第一阶段的这个海水淡化的开发项目。因此这是我们台湾未来去缓解我们水资源挑战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选项。当然了，当这个半导体产业，当我们的人工智慧数据中心，我们的民生用水，我们的农业用水，这些需求都在同步攀升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台湾能够靠海水淡化来撑起未来的水资源安全，来满足我们的水资源需求吗？这个答案当然是不简单的，也就是并不单纯的，这个答案有点复杂。那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题目就是海水淡化它并不是我们的万灵丹。海水淡化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我们现在正面临水资源短缺、干旱很严重的阶段，那海水淡化当然是一种手段。但是如果我们只把海水淡化当作一个主力，我们忽略了我们台湾真正水文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降雨量太集中在风雨期，我们的径流在我们的这个台湾岛上面它非常的快速，让我们难以把我们下来的雨水很好的把它截流保存下来。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都会区的快速发展不断的扩大，人为面积不断的扩张，让我们台湾的土地越来越难以蓄水。在这些问题交织冲击之下，其实我们台湾水资源是非常脆弱的。那政府规划了这么多的海水淡化厂的设置，那对于我们台湾的水资源其实是没有办法脱离这种脆弱的宿命的话，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讲分享的就是我们台湾其实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有一套能够把我们的降雨留在我们台湾这个土地上面，这是把水留在土地里的一个国家级的战略。那今天我们就谈一谈，从海水淡化谈到我们怎么样去完成这个国家级的战略。那首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海水淡化它有很多的优点，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在现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它提供了我们在水资源供应方面的确定性。海水淡化现在受到了政府，其实在世界许多的地方都受到了相当的重视，是因为海水淡化具备了几个我们台湾迫切需要的一些特质。第一个是稳定，第二个是技术成熟，第三个是水质还很好，第四个就是它可以开放给企业去投资。我们先讲一讲稳定，水源稳定，它可以控制，它不受我们这种降雨不均匀，不管是在时间方面，是在空间方面，我们台湾降雨是极度的这种分布不均的情况之下，海水淡化它不受我们天后降雨的影响。在现在极端的天气越来越严重，我们这种降雨越来越难把握的这种极端气候之下，降雨当然是越来越不可靠，可是海水淡化厂它就能够提供相对稳定的产水量，对工业区，对我们的科技园区，那这种稳定的供应水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个，稳定可控，不受降雨的影响。那第二个就是海水淡化的技术相

对非常成熟，全球的案例非常的多。以这个中东来说，以色列、沙特阿拉伯、海湾周边的国家都在纷纷的建立庞大而且是这个产水量非常高的海水淡化厂。我们亚洲的新加坡也是一个海水淡化非常先进的一个国家。那这些国家都已经证明海水淡化技术它是可以长期运作的，它还可以跟再生水跟政府的节水政策整合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技术没有太多门槛的一个这个取水的方法。第三个就是海水淡化的水质相对稳定。我们今天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我们的人工智慧的数据中心，他们都需要非常好的冷却系统，而这些冷却系统它需要的是纯度非常高的水。那海水淡化它的水质稳定，经过处理以后它可以达到科技业，也就是高科技产业他们所需要的那种纯度非常好的这种冷却水。这就是海水淡化它第三个优点。第四个就是现在海水淡化厂它可以开放让民间去自行投资然后建立。像六轻我们台湾云林的六轻它就自己盖了一个海水淡化厂它的年产量是10万吨这是非常庞大的。但是对于六轻产业来说，他自己愿意去自己这个建立这个海水淡化厂，就可以减轻我们公共水源的压力。这当然更符合一个企业在 ESG 就是经营管理跟社会责任方面的一些国际要求。那这些优势稳定啦，技术成熟啦，水质好啦，那可以开放让这个企业自己去新建，这些优势就让海水淡化变成我们台湾水资源组合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这就是海水淡化它的优点。但是呢，海水淡化它并不是没有缺点，而且我们推动海水淡化有非常庞大的代价，这个代价是非常的沉重。这个代价主要就是海水淡化它的经费很昂贵，它非常的耗能，而且海水淡化厂本身还相对的非常的脆弱。首先我们看一看那海水淡化最大的被大家诟病的缺点，就是能耗非常的高。这种高耗能跟我们台湾现在正在推动的能源转型形成了一个对抗的压力。我们都知道海水淡化厂它的耗能非常的大，有些人把它这个开玩笑的说，我们现在是用电来换水的，就是海水淡化厂用电来制造淡水。如果我们台湾的电力现在像现在一样还是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话，我们海水淡化厂不断的新建，不断的扩张，不断的生产水，只会推升我们国家的碳排放，因为我们还需要燃烧更多的化石燃料。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就是跟我们国家所谓的净零目标，我们要在2050年的时候达到碳排放归零，这样的一个目标跟我们现在海水淡化厂不断大规模的使用化石燃料是相违背的，是非常相冲突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政府正在规划这个台南的海淡厂，它一年的这个产量是10万吨，这个台南海淡厂预估它一年的耗电量就会达到2.6亿度，
啊，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海淡厂，它的发电的需求就是整个台南市用电的1%。

所以这是一个高耗能的产业。那第二个呢，海水淡化厂产生的高盐度的卤水会在这个制造完这个淡化的水以后，它会排回到我们的海洋环境里面去。这么高浓度的盐分的卤水，它送回我们的海岸地区，它一定会影响我们沿岸的生态，我们这个底栖的生物，当然也会影响到当地的渔业。所以最近当这个嘉义海淡厂它通过环评的时候，嘉义的渔民就非常的忧心，他们忧心一旦这个海淡厂真的开始盖了生产了，那排放出来的这些高盐度的卤水就会冲击嘉义沿岸那些牡蛎养殖业。这就是卤水排放它会带来的生态风险。那第三个当然就是它的单位成本高。我们一个海淡厂它的成本远远高于这个我们在台湾用取河川水，或者是我们取地下水，或者是我们取这个再生水，这个成本相对来说，那最高的就是海水淡化。如果我们海水淡化的产量越来越高，我们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对于我们整体的供水成本当然就会有推升的作用。比如说现在在澎湖好了，澎湖的海水淡化的成本一度就超过了新台币40块，那我甚至于最高的时候还会超过55块。可是政府一度以台湾省来说，一度这个水的这个收费大概是在10块钱，可是它的成本是在40块以上。你想想看，卖一度的水政府就要亏30块钱以上，这是非常可怕的。因此呢，这个单位成本高的海水淡化它当然不能成为我们全民用水的一个主力。那这是这个海水淡化它的一个高单位成本的一个缺点。那当然还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呢是我们台湾最容易忽略，可是也是最致命的一个缺点。那我们在这边会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海水淡化在地缘政治跟气候变化上面所带来的风险。我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海水淡化不是万灵丹。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从去年的年末冬天一直到今年的春天，我们冬春连旱，再加上面前要看到的这些梅雨季，中央气象署也告诉我们说，看起来我们的梅雨季的降雨量也是偏少。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告诉我们说，我们台湾已经经历了超过半年的这个降雨不足，这个干旱的情势其实非常的严峻。为了要满足我们产业、我们民生、我们农业的需求政府就打破头到处去找水源来满足大家用水的需要。那在这个水源的这个需求这么殷切之下，海水淡化就变成了政府去找水满足大家用水需求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工具。那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那海水淡化政府现在已经在台湾西部规划了从桃园、台中、桃园新竹、台中还有这个嘉义、台南、高雄的南北两地都要成立年产量超过10万吨。那像台南的海淡厂是20万吨，那这些海水淡化就会变成我们台湾将来供水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来源。海水淡化它有很多的优点，所以才会政府才会努力的去推动。第一个，它的水量稳定不受降雨的影响。第二个，它的技术成熟全球有丰富的这种案例，我们可以比照去推动。第三个，它的水质相对很稳定，符合我们高科技产业的需求。第四个的，我们的企业它可以自己筹资去设立海水淡化厂，减轻公共用水的压力。这些都是海水淡化它变成台湾水资源组合一个重要选项的重要原因。但是它也有非常可怕的缺点，而且这个缺点第一个就是高耗能，与我们台湾现在的能源转型刚好是对冲的。第二个，海水淡化一定会排放出浓度非常高的高盐度的这种卤水，那对我们海水淡化厂周边的这些海洋环境会产生可怕的生态冲击。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海水淡化它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以台湾这么低廉的水价冲击之下，那我们的这么高成本的海水淡化它其实是没有办法成为我们全民用水的一个主力。更重要的就是它有很可怕的地缘政治还有气候的风险，也就是说海水淡化厂它很容易在极端天气的威胁还有战争冲突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面临非常严峻的这些伤害。那以战争来说好了，海水淡化厂在最近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战争冲突里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海水淡化厂它在中东这些战争的冲突里面变成了一个伊朗这个打击的一个重要目标。那海水淡化厂在中东高度依赖海水淡化的这个地区，可以说是维系整个中东海湾国家，包括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可以说他们的人工心脏，他们最

最重要的水都是以海水淡化为主的，有些国家几乎是100%，有些是80%，有些70%，都是一个国家水资源的一个主力。因此呢，在战争里面，那这个海水淡化厂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说战略的软肋。那第一个当然是它很容易被直接的受到武力的攻击。那因为海水淡化厂它一般来说占地很大，它的这个厂区又非常这个高大的烟囱，所以很容易被这个标志变成攻击的一个目标。那另外就是在这个现代这种战争的这种手段之下，很容易这个海水淡化厂就遭受到无人机导弹或者是被这个空中武力所破坏。那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像科威特、像巴林、像这个加沙地带，他们的海水淡化设施包括伊朗都遭受到了攻击。那遭受攻击以后就造成大规模的供水中断，那甚至于整个的设施被彻底的毁坏，像加沙地带几乎就整个的这个没有办法再继续运作了。这是武力攻击导致这个海水淡化厂被破坏掉。那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战争里面，海水淡化厂其实它的能源供应也相对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很多的海水淡化厂它是采用热电联合产生的一种模式，它是要跟发电厂绑在一起的。但一旦发电厂也被这个锁定被破坏，那么海水淡化本身也会连带受到冲击。换句话说，它的发电厂跟海水淡化厂只要任何一个受到攻击，那产水的过程就立刻会被终止。那第三个，在战争的冲突之下，水源也会受到污染，它会让这些石油啦、化学物质啦，它们会泄漏进入到附近的海域，那污染了当地的海水。那如果说是这个污染的区域刚好是海水淡化厂的取水口，那么就会让这个海水淡化厂被迫必须要停止运作。那这就是水源污染所带来的威胁。那更重要的就是在战争里面，海水淡化厂被攻击就会造成可怕的人道危机。尤其是在中东这些极度缺水的地区，你攻击这个地区的海水淡化厂就是好像把这个干旱饥渴当做一个战争的手段。像加沙地区它的海水淡化厂就被彻底的破坏掉了。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已经开始引发非常严重的人道灾难。这件事情其实在国际上引起了高度的重视，有些国际法的学者还会引用这些案例作为战争罪的一个重要的证据。这就是在战争跟军事冲突下海水淡化厂所面临的风险。那除了战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气候暖化所带来的极端天气。这种极端天气就让我们海水淡化厂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因为海水淡化厂它通常都是建立在海岸旁边，同时相对它的这个海拔的标高是比较低的，因此气候暖化所带来的这些环境的剧烈变动会对海水淡化的营运安全构成了一个直接的威胁。首先当然就是海水淡化厂它的基础设施会随着海平面不断的上升，还有这个极端可怕的这些风暴潮，像超级台风所带来的风暴潮，那把这些基础设施淹没了。那海水淡化厂盖在这个海岸旁边，它会面临直接淹没的

风险，一被淹没，那海水淡化厂的运作当然就会被终止，这是基础设施被淹没的一个情境。那第二个就是当极端天气

开始恶化，那这些净水品质恶化就会提高海水淡化前处理它的滤膜阻塞的这种风险，那提升它的营运成本。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海平面上升还有气候暖化会让海水的盐度不断的增高，那当这个海水的盐度增高，那它也会提升海水的渗透压。为了要因应这种高渗透压的这种海水那个原水，那海水淡化厂它的逆渗透的膜就需要更有效，而且会更频繁的去更换。那治水的过程它的耗电量会进一步的攀升，它整个营运的这种压力成本的压力就会不断的抬升。这是第三个，以它的这个产水的效率跟耗能会这个改变，耗能增加它的产水效率会降低。那最后就是由于气候暖化极端天气的影响，我们海岸侵蚀的风险一直在不断的提升。那尤其是气候暖化带来的这种超级台风越来越多，它造成的风暴潮会加剧我们沿海海岸的侵蚀。当沿海的海岸的一直不断遭受大规模侵蚀的时候，那海水淡化的厂房的地基的稳固性那就会丧失。这就是海水淡化厂在战争跟极端天气下所面临的一些具体的风险。那因此呢，以我们台湾来说好了，台湾现在是位在我们台风的路径上面，我们西太平洋的台风那每一年它平均来说都会有3到5个会经过我们的台湾。那如果这个台风它的威力不断的增高，带来的风暴潮不断的扩大，那海淡厂的防护成本就会非常的高，恐怕要比这个中东地区比新加坡都要高非常非常的大。因此我们可以说海水淡化它的这个缺点跟它要付出来的这种代价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因此海水淡化当然可以做，海水淡化产生的水当然可以补充我们的水资源，但是它就是不能够成为我们台湾水资源的一个主轴，因为它所带来的这些风险，它所面临的这些压力，付出来的代价实在是太多了。因此我们台湾在推动海水淡化计划的时候政府现在正在努力的推动，那我们就要提醒政府呢，一定要注意几个关键的议题。第一个议题就是我们应该要很清楚的认识到，我们海水淡化它应该被定位成主要是作为工业的一个备源的水源，它绝对不能够变成我们全民的一个主力供水的来源。那主要的就是因为海水淡化它的成本非常的高，耗能非常的大。那这种高成本能耗大的这种海水淡化，它比较适合科技园区，适合工业区，适合企业它去使用，它不适用于我们大规模而且必须要水价低廉的这些民生用水。那这是第一个，那它必须要这个定位清楚，主要是以工业为主。那第二个呢，海淡厂它的选址必须要非常严肃的去考虑，也就是要深谋远虑在气候变迁下我们海岸所面临的风险。那第一个只有以我们台湾来说好了，当然就是海平面上升，海平面上升的越来越快，如果我们海岸建立的地方离这个现有的海平面太近的话，那海平面不断的上升，那将来就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可怕的淹没的这种压力。
这是第一个海平面上升。

生一定要考虑。现在我们海平面上升在西部，一年大概是1公分，你想想看，10年就是10公分，它还不是一个定值啊，它将来还会越来越快，所以10年超过10公分，那是一定要把它考虑进去的。那第二个就是将来这种台风的威力越来越大，风暴潮淹水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广，那我们海水淡化厂当然要考虑这个因素。第三个也就是我们台湾啊，海岸的侵蚀速度会越来越快，侵蚀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这也是我们海水淡化厂选址的时候要去考虑的因素。那第四个当然就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台湾是地震风险非常高的地方。那除了地震以外，如果这个地震它发生在我们的海底，还会有海啸的风险。那这种海啸的风险对于西南海岸啊，它的压力就是特别的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新建海水淡化厂的时候必须要去严肃考量的一些重要这些基本因素。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基本的因素，那海水淡化厂就算是我们建起来的，它可能在未来的20年、30年里面就面临了非常高额的维修成本，或者是必须要搬迁，甚至于要放弃。那这是我们海水淡化厂必须要去好好的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那第三个就是海水淡化厂，它我们说它不能够变成一个民生的主力，它主要是工业的重要备源，因此它必须要跟再生水、跟我们的这个节水的政策、跟我们的地下水整合在一起。我们台湾没有办法靠单一的水源，我们需要是多元的水源组合，我们不能够押宝每一项技术，那包括我们的海水淡化。那更重要的就是成本，我们刚刚说海水淡化的成本太高了，因此我们应该要考虑使用者付费还有累进的这种费率，特别是针对那些有盈利性质的大用户，来引导我们的社会珍惜我们的水资源。这就是我们台湾在引进这个海水淡化的时候政府必须要去特别注意的几大关键。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海水淡化不是万灵丹。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为了要满足我们台湾的用水需求，对抗现在日益严重的干旱情势，政府正在大力的推动海水淡化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海水淡化它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它也有很可怕的缺点。因此我们台湾在推动海水淡化这样子的一个

计划的时候必须要做好非常完整非常全面的这种评估，包括要把海水淡化做好这个它的定位，要严肃的考量在气候变迁之下我们台湾海岸的风险对于海水淡化厂所造成的威胁。另外海水淡化厂必须做出来的海水，这种淡化的海水要跟我们其他的多元的这种水资源要做完整的组合跟整合的运用。接下来我们就要再跟您分享说为什么今天的题目说海水淡化不是万灵丹，因为我们台湾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没有水，而是我们留不住水。我们台湾的水资源问题最重要的核心是如何把水留下来。我们一年台湾的降雨量可以说是世界平均值的 2.6 倍，那每一年落在我们台湾土地上面的水雨水大概有900亿吨，这么庞大的水量我们却只能够用掉一部分，也就是大概在 15% 到 20% 之间。那主要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的降雨的季节太集中在我们的风雨期，也就是梅雨期跟我们的夏季台风雨期。那在非这个风雨期的时候降雨其实是很少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台湾的地形非常的崎岖，河川的坡度很陡，整个河川的流速非常的快，下来的雨水一下子就流到了我们周边的海水里面去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台湾西半部我们都市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在都市化的环境里面，我们的道路我们的铺面都被水泥整整的覆盖住了，我们的雨水它是没有办法渗到我们的地底下去，因此很快的就流到我们的排水沟，进入到我们的沿海的环境里面，难以被我们所运用，因此我们的地下水的补助就越来越不够。再加上现在都市热岛效应越来越高，都市热岛效应也会加速我们这个水资源的蒸发，因此这就是我们台湾现在碰到的一个问题，我们不是没有水，而是我们留不住水，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不是海水淡化它能够解决的。那现在呢其实台湾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工程手段叫做 JW 生态工法，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这个跟您提到过好几次也做了一些介绍。那今天呢再把 JW 生态工法再跟大家介绍一下。那 JW 生态工法主要就是透过这个道路它的这种增加它的透水性，叫做会呼吸的这种道路，也就是它有很多的透水口，透过这个道路的这个透水口然后把我们这个道路下面我们的都市绿地啦，我们的校园我们的公园就变成了一个地下的蓄水空间，也就是这些雨水过去它是没有办法透过道路渗透到我们地底下，现在透过这些生态工法让这个道路的透水性增加的非常的大，而且透水的效率非常的好，因此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蓄存非常大量的这个水资源。它有非常多的好处，第一个它可以减少我们台湾的干旱风险，在下雨的时候它会把我们的雨水很快的存起来，当不下雨的时候在地底下的水就是我们可以救旱的救命水。第二个呢
就更重要，它会减少我们淹水的风险。因为这些透水率啊，在这个 JW 生态工法的这个道路铺面下面，它的透水系数非常高，透水效果非常好。下大暴雨的时候，它可以很快的把这个水透过道路的这些孔洞一下子就渗到我们的地底下去。因此在一个我们平常说是大雨的这种环境之下，对于这个我们的道路来说在这个 JW 生态工法的这种道路来说，它就不是一个问题，它会很快的把这些暴雨都吸收进去，不造成这个淹水的一个风险。那第三个当然就更好了，它让我们地底下有更多的水储存，它能够改善我们的地下水位，减少我们整个台湾西半部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它的地层下陷的这些问题。当我们的道路下面有这种很丰沛的水资源的时候，地下水位的含水量提升，我们的地表的温度就会下降，因此它可以很好的解决我们现在的都市热岛效应的问题。你能够减少一个都市地区的干旱，降低它的淹水，改善它的地层下陷，然后能够减缓它的热岛效应，这就是提升了一个城市的韧性。那这个城市的韧性其实就是从道路的透水透气性做这个改善就开始了。所以它不需要这个一个集中的一个空间，像海水淡化厂必须要有一个厂区，它也不需要这个引用大量的这个预算去新建一个这个海水淡化的设施，它只要把我们的道路做改善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城市地区它每年都需要去做的工作，在既有的预算下面就可以去动之去施行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大型设施，而且它是分散在每一个城市里面每一条主要道路上面，它的公园里面，它的校园下面，它的都市绿地的下面。所以这是一个不但分散而且可以一直不断扩充的一个系统。今天做这个学校，做这个公园，做这个绿地，明天再做另外一个地方的学校、公园、绿地，所以它可以一直不断的扩充下去。这就是一个城市韧性可以不断提升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法。所以JW 生态工法它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它的效果呢主要的优势就是它有非常强大的储水跟回补的能力。我们刚刚说 JW 生态工法它的透水率非常的高，按照这个联合国它这个所推荐的这些生态工法里面， JW 生态工法它的透水性是最好的。那一般来说从这个资料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每一分钟的这个透水率可以达到200毫米。200毫米的水量其实在一个都会地区，如果它是一个不透水的道路的话，马上就会可怕的淹水。以我们台北市来说，我们台北市的排水系统是最好的每一个小时大概是78毫米。那超过了78毫米的这种降雨量，那台北市的排水系统是没有办法承受，马上就会淹水。可是以这个 JW 生态工法高透水性的铺面来说，它一分钟就达到了200毫米。所以你再大的雨量其实它都会很快的入渗下去，不会造成淹水的情况。所以它几乎是一个高透水率的这种透气的铺面。那它的保水率更是一般这个工程透水铺面的6倍。所以这个大雨降下来的时候，它就会很快的就被这个下面的这个保水的空间把它吸收下来了。那它也可以改变现在道路的结构，
不需要有排水沟，那所有排水沟的现在的设计都可以把它转化变成一个蓄水的空间啊，所以水资源的回收率就会相对的提升啊，像这个。

台北新北市啊，汐止区，它有一个里门社区，它里面一条道路啊，就是这个 JW 生态工法的一个透水性道路。它的设计啊，原来是说它可以这个道路下面可以储存70吨的这个雨水，可是透过这个调节机制的搭配，我们实际上它可以蓄存的水量超过了150万吨，150吨啊，不是万吨，150吨，所以它的水资源的回收率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啊，这就是 JW 生态工法，它可以在这个减少干旱、减少淹水所发挥的一个很优异的这种能力啊，它的储水、它的回补能力是非常高的。然后它有多重的生态效益，除了这个储水、除了减少干旱以外，它能够显著的降低热岛效应。透过了这个地底下的水分的蒸发，我们都市的温度可以有效的降低。那更好的就是透过了道路的透气的这种不断循环的效益，我们这个透气的这种铺面，它可以捕捉我们道路上面的这些二氧化碳的污染物，然后二氧化碳就会捕捉送到我们地底下，它在地底下还可以转化变成了生态系统的养分所以它带来的效益其实是多重的。更重要的就是JW 生态工法它最大的优益就是它的维护成本非常的低，它的这个寿命非常的好，也就是以这个海水淡化厂来说它的这个营建的成本、维护的成本非常的高，战争的风险非常的大。可是你看，我们修一条 JW 生态工法，像这个汐止的里门社区，它10年道路都不会毁坏，不需要什么维修。那这就是这个低维护跟高寿命的一个优点。所以这些都是一个 JW 生态工法它所带来的优势。那这些优势就让 JW 生态工法它变成了一个非常具有价值的一种水资源的手段。它第一个，它把我们的雨水从这个洪水变成一个资源，它把我们的城市原来是要不断的把水排出去，现在变成了一个不断的去蓄积我们水资源的一个场所。第三个，它把我们的地底下原来是闲置的、原来是没有水的，它现在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蓄水库。所以我们刚刚说台湾不是最问题不是没有水，而是怎么把水留在我们的土地里面。那 JW 生态工法就是一种把这个我们的雨水留在我们的土地里面的一个最好的工具、最好的这种策略。我们不需要依赖昂贵、脆弱又耗能的这些海水淡化厂，我们只要做好 JW 生态工法的这个道路的改善，我们就可以这个改善我们的台湾的这些水资源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所以跟您分享到这边，我们可以说海水淡化当然是一种国家调配水资源很重要的一个备援手段，可是我们台湾水资源战略最核心、最优先需要推动的计划，其实就是用 JW 生态工法去改善我们的道路、我们的公共空间。那海水淡化厂是向海来取水，那我们的 JW 生态工法它其实就是向天去保水，把这个水保留起来，把过去我们害怕的恶水现在透过这种生态工法变成善水。这就是我们这个 JW 生态工法它最重要的核心价值。所以在这个节目的后面，我们就跟你提到了海水

淡化可以做，它可以做一个补救的措施，它可以这个补救我们水资源不足，但是呢，只有 JW 生态工法，它才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台湾水的这种脆弱的这种宿命。因此我们可以说，海水淡化它不是我们台湾水资源的救星。面对极端气候与产业的竞争，我们不应该就依赖昂贵又脆弱的海水淡化测试，我们应该真正的让台湾脱离我们水资源脆弱结构的这种我们说脆弱的一个宿命，就是把我们的土地恢复它的蓄水能力。那 JW 生态工法就是让土地恢复蓄水能力的一个重要的这种系统性的工程。我们简单的说，海水淡化它是一个补缺口，它就是弥补我们水资源不足的一个不得不做的一个手段。可是如果我们用 JW 的生态工法去改善我们所有的道路，那它不只是这个改变了我们整个城市的韧性，它基本上就改变了我们整个台湾水资源这种运用的这种体质。所以一个是补缺口，另外一个就是改善体质。在这个极端气候的一个时代，我们台湾不是只追求我们有更多的水，我们要追求是更多更智慧的这个水。那我们台湾的未来其实不在我们海边的海水淡化厂，它就在我们城市每个道路下面的底下水库。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珍惜我们的水资源，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所以如歌就是把不管是过去的或是未来的或是现在的好听的歌曲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这个有小邓丽君之称的这个算是我觉得你看起来像玉女歌手翁玉君，
3: 是
2: 玉君

0: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其实是娱乐，还有我们线上所有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0: 我刚才见到玉君的时候，我就说啊，我一看到你，我就知道为什么你叫小邓丽君，因为她长得真的很像邓丽君，真的很像。而且因为邓丽君她比较年纪比较早就过世了，所以她我们没有看过她老的样子。
1: 对
0: 对对，所以你真的是很像邓丽君，
1: 谢谢。
0: 对啊，今天玉君为我们带来的是你的第二张专辑，对不对？
1: 对，是我第二张专辑，其实让大家真的等好久了。嗯、对，因为其实我这两张专辑，不管是第一张的《异想世界》，还是第二张的《滔滔唱几篇》，其实这两张都是大家帮我。算是一起完成的，因为我是用募资募款的方式。
0: 哦，真的啊，哇，很特别，
1: 好辛苦，说真的，
0: 真的很辛苦，
1: 但是我觉得那种成就感真的是超出我自己，觉得超出其他人很多很多。
0: 真的耶，哇，我因为我访问过好多其他歌手，我还没听过是用募资的方式，可是这表示你也人缘很好。歌迷也很多哦。
1: 没有，其实应该是说我觉得还蛮幸运的，就是大家真的很支持很帮忙。对，然后虽然说用选择这个方式真的比较辛苦一点，对，但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有一些坚持。对，就是希望说把每一首歌，就是一张专辑，因为这一不管是第一张第二张，其实都是各有十首歌。
0: 是，对
1: 对
0: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们可能第一个不满十首歌，
1: 对，
0: 然后很多是只出单曲，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你真的很有诚意耶。
1: 就是因为我算是出道比较晚，
0: 哦，
1: 所以就是希望说能够跟很多的前辈去努力的追寻他们的路，这样，就是觉得赶快累积我的作品。
0: 是是，
1: 对，但毕竟一张专辑其实要十首，好像就已经挺辛苦的了。
0: 对对对 对，不简单哎，因为现在还要邀歌啊，
1: 没错，
0: 对不对？这十首真的不容易，
1: 真的。而且像我这一次的专辑，其实是有扣紧一个主题，所以其实在不管是创作上面，还是在邀歌的过程，其实都是希望能够
0: 跟这个主题，
1: 对这个主题有关。
0: 那这张专辑的主题是什么呢？
1: 这个主题其实我在去年就是在募款的时候，我的主题叫做缘分，就是缘分的原始，就是缘分的开始。
0: 嗯哼嗯哼，
1: 对。然后但是后来真的作品都出来之后，才有了就是现在看到的，就是滔滔唱几篇。
0: 嗯，滔滔唱几篇。
1: 对，
0: 因为我看到他写的第一主打歌其实不是这首歌耶。
1: 对，
0: 第一主打歌是
1: 既然是这样呢，
0: 为什么专辑叫滔滔唱几篇但是主打歌却是既然是这样呢？
1: 对，其实我在制作这个因为我这张专辑的制作是亮哥，对，黄山亮，
0: 黄山亮，
1: 对，
0: 也是大师人，
1: 是是是。然后我们就在想说歌曲的主打，我觉得可以跟我想要给大家的，就是要呈现的感觉，其实是可以不一样的。
0: 嗯哼嗯哼，
1: 对，主打可能是我觉得这整张专辑里面最有感觉的，或是可能大众比较能接受的曲风。
0: 嗯哼嗯哼，
1: 但是我想要给大家的这个整张专辑的感觉，其实是比较内敛的。
0: 哦，
1: 对，
0: 哦，是这样，
1: 是，然后又刚好是原始嘛，缘分的开始。其实我觉得缘分就是回到最初的就是心了。对，就大家都是因为那个心比较近，
0: 对
1: 对，所以才有办法就是遇到，
0: 对，
1: 对，不管用我的歌声遇到大家，或者大家可能在活动场上不同的平台遇到我，
0: 是，
1: 对，然后就刚好这张专辑里面有这样的一首跟心有关的，那就是这首滔滔唱几篇。
0: 嗯，了解了解。对，那其实听众朋友一定会很好奇，因为我看一下您本来是就是学音乐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可是学音乐通常我们都是学古典比较多嘛，
1: 是，
0: 因为你是主修钢琴，
1: 对，我其实也是古典，
0: 对不对？复修长笛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可是因为古典音乐跟流行音乐之间还是有点
1: 非常不一样，
0: 非常不同，对不对？
1: 真的，因为大家会以为说，那你学音乐可能，那你要创作歌曲什么，
0: 啊，
1: 应该是很得心应手是。完全不一样，真的。而且你说古典跟流行又跨到所谓的创作，完全又是不同，
0: 三个是完全不一样
1: 的
0: 领域，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你当初怎么会想要跨入流行音乐？因为你好像是去参加了超级红人榜的比赛。
1: 对
0: 对，为什么会想要
1: 玩的音乐？大家都不是专业，
0: 街头艺人这样子。
1: 对对对，类似。然后他就问我说：“那有没有机会要来玩？”所以我是这样唱， 一直到

0: 看到红人榜的线上海选，
1: 嗯，
0: 对，然后就想说，好吧，就也是玩玩，这样就是
1: 对，
0: 完全
1: 本来只是想要玩一玩，
0: 对，因为其实我家人是反对的，
1: 哦，反对，
0: 他们觉得我就是好好的在音乐的教学上面就比较稳定嘛，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很多家人都会反对这件事情，
0: 没错，所以一切都是偷偷的在进行，对，然后但也真的是没想过，只想说玩，
1: 嗯，
0: 然后没想到就是哎海选。到复赛比赛，然后
1: 就、啊、你连闯20关哎、欸，
0: 就一路
1: 多久啊？
0: 刚好一年
1: 哇！
0: 对，而且刚好中间又有3个月就是完全没有录影，
1: 因
0: 为那时候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1: 哇！
0: 所以我也还以为说，哎、欸，是不是老天爷觉得我不应该走这条路，叫我中间就要停了这样？嗯、对，
1: 可是没想到你这个连闯20关就得到。这算是卫冕冠军，
0: 对，就卫冕了，
1: 对,
0: 對, 對, 對，过关，然后就这样出单曲专辑、嗯、然后到现在的第二张、
1: 嗯、因为我听了你的专辑之后，其实我觉得跟我一般听一般的台语歌曲的感觉比较不一样，
0: 是，
1: 对，就是台语歌曲感觉会有一种既定的愧靠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可是我觉得你这张的专辑的曲风还算蛮多元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曲风还蛮多人，而且我甚至觉得有几首歌曲听起来其实蛮国语歌的味道。
0: 哦，对对，有
1: 有，
0: 有
1: 没有这种感觉？
0: 有，
1: 对，
0: 对
1: 不对？
0: 是因为像这一次，这一次的专辑10首歌其实是比较跟第一张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就是第一张是比较异想世界嘛。
1: 对对对。
0: 那时候想说刚出道，然后想要让大家再看看有不一样的我。
1: 嗯，
0: 对，那。到了这一章我就觉得想要回到比较内敛一点、
1: 嗯、
0: 对，然后也很多，因为这出道到现在也大概4年多、
1: 嗯、
0: 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
1: 哦、
0: 所以就会觉得想要用歌曲来跟大家分享，
1: 嗯，就很多故事想要把它写在歌里，
0: 对，因为觉得感觉好像没写下来好像就过去了，
1: 很可惜
0: 很可惜。
1: 那这次怎么会找到荒山亮老师来合作呢？
0: 其实我第一张最后的统筹也是请亮哥荒山亮老师帮我处理、
1: 哦、
0: 那后来第二张就想说那还是继续就是麻烦亮哥、
1: 嗯、
0: 对，然后因为亮哥就是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就是他也知道说哦，我的第二张有这样的想法、
1: 嗯、
0: 那也许刚好他手边有一些他觉得哎、欸、很适合我的、
1: 嗯、
0: 对，然后刚好在就是一些想法、啊、做法上面觉得蛮 match 的，所以就是想说、嗯嗯，那也许第二张还是麻烦，对，我们的金曲歌王，对，
1: 来操刀这样子，
0: 没错没错。
1: 其实因为你算是台语歌唱台语歌人里面国语比较标准的，对，所以我在想说，哎、欸，为什么你当初会选择？而且你本来就学音乐，为什么你当初会选择走台语歌曲的这个、
0: 哦、路线？
1: 对，而不是走国语歌曲的路线。对啊，这个会不会有人问你这个问题？应该
0: 有
1: 很多人好奇这个问题。
0: 有，
1: 对不
0: 对？
1: 而且你又小邓丽君，
0: 应该是跟国语比较有关联。
1: 对、啊，
0: 嗯，应该说其实我国语台语都喜欢，
1: 嗯，
0: 对。然后我们家从小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听老歌，
1: 对，
0: 所以我对老歌
1: 国语老歌嘛，
0: 国语台语都有
1: 都
0: 听、
1: okay ，
0: 所以其实我都喜欢。然后，但是我特别喜欢老歌。
1: 哦、
0: oh, ，对，其实我就是往老
1: 特别，
0: 对，就一个老灵魂这样子，对，然后好像也就是我没有特别为什么，但因为刚好就是碰到超级红人榜这个节目、
1: 嗯，
0: 因为他们是全台语嘛，
1: 对对对，
0: 对，所以
1: 这就是一个机缘，就像你说的，你的缘分，
0: 对，就刚好就在这一块上面。
1: 就开始就继续耕耘这样子，
0: 对，但是像平常直播或什么，其实我都会。都会唱，或者说在外场一定也会有国语台语、
1: 哦、对
0: 对
1: 哦，所以你现在就是你也会接很多活动的演唱吗？
0: 对对对、哦、会是。
1: 那你平常就是你现在是以歌唱为主，还是说因为像我之前采访了一些歌手，他可能原本他是做室内设计的，
0: 是，
1: 然后他跨刀就是忽然出来出张专辑哈。
0: 对，
1: 那你现在的职业上也还是全部都是跟音乐有关系？
0: 全部都是，而且我其实教学也没有断，就是持续还在教学、
1: 哦、
0: 在学校是家教、
1: 嗯、
0: 这样子。
1: 所以你就是整个人的人生全部都在泡在音乐里面，
0: 对，泡在音乐里，
1: 泡在音乐里面。
0: 对，
1: 那我

0: 我们来聊一聊《既然起安内》这首歌啦。
1: 好，
0: 好，
1: 好，
0: 因为它是蔡湘怡老师跟姜文老师做的。为什么当初就是选这首作为主打歌呢？
1: 其实那时候真的很纠结，因为里面有好几首我自己很喜欢。
0: 嗯，
1: 对，那但是因
0: 为对啊，而且有你创作的歌哎，
1: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是《滔滔唱几心》跟这首《既然起安内》
0: 很挣扎，
1: 很挣扎，就想说到底要哪一首。嗯、那但是我自己觉得，因为像第一张我的主打歌就是比较可能不是台语，像刚刚就是娱乐姐讲了，听起来不太像是传统台语歌的歌型，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我需要有一首是大家比较容易、一听觉得。容易传唱的、
0: 了解了解，
1: 对，然后刚好其实这首歌对我来讲也蛮 有一个挑战性、对，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哎、那也许这首可以试试看，对，
0: 可是其实虽然说《既然起安内》我听起来我也还是觉得跟传统的台语歌还是有一点
1: 还是有一点
0: 不一样，对，我觉得还是听起来还是比较感觉国就是那种国语歌曲的编曲，
1: 对对
0: 对，
1: 對對是。
0: 不过我觉得这种编曲很符合你的形象。
1: 对，其实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是我的偶像，我的偶像是黄以玲。
0: 哦 ，OK。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那也许我可以唱一首类似的这样的歌曲。我自己首先自己要先很有感觉。对，
0: 但是以玲比较苦情，
1: 就是对再苦一些，
0: 苦一点。但我觉得你很甜。
1: 对，
0: 那你有小邓丽君的封号，除了你的长，他们是觉得你长得像，我说的对吗？
1: 那时候是有，就是我那时候稍微再圆一些，
0: 哦，再圆一些，
1: 再圆一点，然后刚好就是又唱了邓丽君的歌、他们觉得声线
0: 也
1: 蛮接近的，
0: 也很像邓丽君，
1: 对
0: 对，所以可是有人说你长得像吗？
1: 有
0: 啊、也是有，
1: 也是有，
0: 对
1: 对,
0: 对，我应该没看错，
1: 没有，
0: 对，因为哇，我一看到我就吓到，我想说。哇，真的很像，然后再加上你的歌声又很像邓丽君，
1: 声线，
0: 声线很像。嗯，
1: 对。
0: 我们先来听这一首第一首主打歌《既然起安内》。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美丽的翁玉君。
1: 你好，玉君。
0: 对，因为玉君呢，这个不仅长得像邓丽君，声线也很像邓丽君，所以就有小邓丽君之称了。
1: 是。
0: 对，那玉君，你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荣誉，就是你得了南华大学的。
1: 哦，校友
0: 什么？
1: 对对对，
0: 这叫做杰出校友，
1: 杰出校友，
0: 这还蛮不简单的。
1: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说，很谢谢学校给我这个机会。对，因为我觉得还蛮特别，就是踏上这条路，然后让更多人看见，就是我爱唱歌这件事。对，然后我觉得刚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回学校去奉献一点。对，我喜欢音乐的这种热情。对对对，
0: 了解了解。对，所以我觉得因为你很年轻，通常杰出校友都是那种中年以上。
1: 好像是。对，我那一次回去颁奖想说，我真的是最菜的那一个。
0: 真的
1: 真的。
0: 对，好像大家都有点年纪才会被颁发杰出校友。
1: 没有，但我觉得就是另一方面也是让我看到这么很多很资深的，他们真的在社会上是有很多贡献的。然后也激励我自己说，好，那给我这个机会拿到了这个奖，那代表说我接下来还有很重要的任务要继续努力。
0: 对，所以这等于也在你的歌唱的这个路程上面好像给你一个加了点油，对不对？
1: 对，就是鼓励这样。
0: 对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很特别，那么年轻就得到这个杰出校园不简单哦。那你在3月21号有一个
1: 新歌发表
0: 会，听说很热闹，
1: 对，
0: 很多前辈都到场了。
1: 是，还有那我当天才就很惊喜的，像沈哥，他是当天出来，
0: 沈文成嘛，
1: 沈文成大哥，对，然后他那一天刚好就是在我们的活动附近这样，然后我没有想到他自己其实很忙，但是他愿意就是。
0: 他就跑来是不是，
1: 对，播控，然后赶快来帮我站台下，然后给我鼓励，这样，对，真的很惊喜。
0: 对啊，好可爱啊！对，他就自己就咚咚咚跑来
1: 的，对，就跑来了。
0: 那所以你那时候是不是还稍微恍神了一下，想说这是真的？
1: 我还想说这是真的人吗？这是真的是
0: 拉一拉他的胡子什么的？
1: 对，
0: 看是不是真的？
1: 真的，对。但是其实发表会这件事情是，我觉得一方面也给自己一个目标，对，就是一方面也是让自己有机会跟平常很支持我的这些粉丝有一个机会能见面，比较近距离的，对，然后也是希望说把当时就是这张最新的专辑能够首唱给他们听。对，
0: 那你在办发表会之前会不会有点忐忑？因为像譬如说像连周华健，就是我很喜欢周华健嘛，
1: 对对对。
0: 然后他这一次就是他最近有到欧洲去巡回，
1: 对。
0: 然后呢，他办了那个有点像摆摊，他连他都会担心说会不会没有人来，就是会不会摆摊，我自己在那边唱这样子。那你在新歌发表会的时候，你会有点担心这种事情吗？
1: 这么大咖的都会了，我们这种对，从就是想说要。举办这件

0: 事情、嗯、我就开始想说要办吗？要吗？会有人来吗？会成功吗？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会有人真的花钱买票要来听吗、嗯、因为我们这么的真的就是毕竟是算新很新的人、
1: 嗯、
0: 对，
1: 因为你才出道四年，
0: 才四年啦、啊、然后作品这么少、嗯、对，然后但
1: 不过不错了，两年就有一新的一张
0: 对，
1: 不错了，
0: 是，然后但后来觉得我到底自己最主要的初心是什么、
1: 嗯、
0: 不要忘记，就是我爱唱歌这件事、
1: 嗯、
0: 对，然后我也因为是这个心念、嗯、聚集了喜欢听我唱歌的朋友、
1: 嗯、
0: 对，所以后来我就跟自己说那些烦恼都是阻碍我的我不可以再继续这样，对，就
1: 不要把那些事情阻碍你，
0: 对，没错，就是不要去想那些、嗯、然后往好的方向想，就是、嗯、专心在我的音乐上，
1: 嗯，结果那一天竟然就是很成功，对不
0: 对？
1: 对，
0: 就也是将近快要将近100人。
1: 哇，那真的是，
0: 对，就很感谢大家。
1: 然后好像什么虞美人、美人姐也去了，
0: 对，
1: 许常德老师
0: 是有的红人榜的这些前辈们，他们就是也都就是他们当天其实是录影，
1: 嗯，
0: 所以录影其实是很忙的，
1: 嗯嗯，
0: 然后他们就是放弃了自己休息的时间，然后全部一起来现场。
1: 哇，所以你应该很感动。
0: 真的很感动，就是很谢谢他们很愿意给我机会这样、嗯、
1: 对,
0: 对，
1: 那我们来谈一下你创作的歌曲。
0: 好，
1: 因为我觉得我听了你三首创作曲，我自己个人觉得很好听。
0: 是，
1: 对对对，我觉得你果然是有才华的。
0: 没有
1: 浪费你学音乐的这个底子。我们先谈偷这个滔滔唱
0: 你
1: 心，对，我刚差点讲国语。滔滔唱你心这首歌，就是你为什么有这个创作动机呢？
0: 是，其实那时候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刚好是我奶奶刚离开，大概一年不到一年的时间。
1: 嗯嗯嗯，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怎么？就是因为奶奶是他们那一辈最后一个离开的
1: 哦，
0: 对，然后
1: 那你跟奶奶的情感有特殊的情感吗？
0: 因为其实奶奶最后都是住在我们家
1: 哦，
0: 对，就是后期一段时间、
1: 嗯，
0: 然后很我觉得算是很突然的，因为她其实身体是很好的，
1: 嗯，
0: 对，但我也觉得也很好，因为毕竟她也那时候快90岁了，
1: 嗯，哦，也是很高寿，
0: 很高寿了，所以
1: 而且她没有太多经历太多痛苦，
0: 对，没有、嗯，对，所以我就觉得，但是心里面总是会不舍，
1: 因为突然嘛。
0: 对，然后你会觉得哇，好多想要说的话、
1: 嗯，
0: 怎么来不及了？
1: 嗯，
0: 对，然后又在创作嘛，创作过程其实就会想到很多，嗯、想说，哎，这四年来很多的粉丝来来去去、
1: 嗯，
0: 然后很多话想要对那些离开的粉丝说，
1: 嗯，
0: 也很多话很想要跟现在就是这样子一路
1: 一直
0: 一直支持的朋友说，但是。很多话想说不能说、
1: 嗯、
0: 或是不方便说，或是也没有好像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说、
1: 嗯、
0: 那既然这样那就不要说，
1: 写首歌吧，
0: 就写歌吧就把它放到心里面，然后写歌、嗯、唱给他们听，
1: 嗯，所以你就把对奶奶的情感也好，就是这些年你就是说人生当中啊，
0: 人生的来来去去，
1: 对，来来去去，然后你就都把它偷偷藏到你的
0: 心里面，对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东西其实好像也不一定要说，
1: 嗯，
0: 不用，
1: 对，
0: 对，
1: 就是不一定要有太多的言语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可能唱首歌大家都明白了，在心里面，
0: 没错，然后大家有不同的连结的方式，
1: 嗯，对，因为我发现很多很多人的创作，他们都是跟亲人的离开会给他们很大的创作动机。
0: 对
1: 对
0: 对。
1: 那奶奶跟你们最后相处了很多长的时间？
0: 最后其实大概1-2年。
1: 1-2年。
0: 对，因为他就是住在南部。
1: 嗯嗯。
0: 对，然后因为阿公先离开、
1: 嗯，
0: 所以我们才把他接到台中来。
1: 嗯嗯。
0: 对对对。
1: 那他适应上，觉得还？
0: 其实都还行，
1: 还行啦，
0: 都还行、嗯。但就是我们自己知道说，就会想说他从年轻到这么年长，其实都在一个很淳朴的一个乡下、
1: 嗯，
0: 然后到最后来跟我们生活这样、嗯，对，就是你可以去感觉人生的那种变化，
1: 对，
0: 真的不容易。
1: 对 对，很不一样，
0: 很不一样。
1: 对对，然后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不同的遭遇。
0: 对
1: 对不 对，
0: 然后粉丝也一样，从一开始出来，然后

0: 到现在几年下来，就是经历了不同的一个阶段，嗯嗯，
1: 对
0: 对，也是有很深的感受。
1: 嗯，那如譬如说粉丝所谓来来去去，你心里会难过吗？就是会哈，
0: 也会，因为可能有时候是一些不了解或是误会，
1: 嗯嗯嗯，
0: 对，然后其实就讲嘛，人就是一群人一起，总是会有合不合，
1: 对 对, 对，
0: 然后不同的组合，
1: 对 对, 对,
0: 对，这样，然后我觉得也没有关系，我觉得就是个缘分，
1: 嗯嗯嗯，
0: 对
1: 对，所以你就因为缘分的起始，所以你就才创作了这样子一首歌曲，
0: 对，
1: 它的曲风我觉得也蛮，就比较不像台语歌曲。
0: 对，
1: 因为曲也是你自己写的嘛，
0: 对对 对, 自己写，
1: 所以你的曲风当初的设计，你是想要带入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0: 我那时候是觉得，因为是比较内敛的东西，对，所以就比较就是往抒情的方向走，
1: 嗯嗯嗯，
0: 对。然后在创作的时候，因为又不太想要往很所谓很传统的路线去，
1: 嗯嗯嗯，
0: 但是呢，我又很清楚我自己的声线又不适合现在年轻人的那种很新台语的路线，
1: 了解，
0: 就在这个中间很尴尬，
1: 嗯嗯，
0: 对，所以就想说那要怎么样可以找到自己的路，
1: 嗯哼，
0: 对，那我觉得也许大家可以听听看，
1: 嗯嗯，
0: 对
1: 对，我自己真的很仔细听，我觉得这首歌蛮令人听起来让人觉得蛮清新的，就是说虽然他是谈很内心的事情，
0: 是
1: 不管是奶奶的离世啊，或者是人生当中的分分合合啊，
0: 嗯，
1: 这些事情，可是我觉得他的整体曲风让我听起来，我是觉得蛮有新鲜感的，
0: 是，
1: 对对
0: 对，但就是刚好在某一些字句，还是希望能够有一点，就是比较接近台语一点，
1: 嗯嗯，
0: 对，但是在歌曲的一些编曲上面，还是希望它比较清新一点点，
1: 嗯嗯，那你台语是你的母语吗？算是吗？
0: 算是，
1: 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其实我也是从小会讲台语，因为我的外公外婆不会讲国语，所以我们就都跟他讲台语。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要写台语歌是另外一件事，
0: 真的很难，
1: 我觉得很难的，你怎么有办法写台语歌词？
0: 这个真的纠结很久，所以为什么让大家等很久？因为光我自己的作品，其实真的是。因为毕竟其实创作这件事，
1: 嗯，
0: 我觉得无关于你是不是学音乐，
1: 嗯，
0: 因为它真的是完全不同的领域，
1: 完全不同，
0: 完全不同，对，所以我那时候是纠结很久，就是从这么复杂的故事里面怎么样去把它整理出一个逻辑，
1: 对，
0: 但是呢你又要用台语的
1: 口吻对
0: 跟语句
1: 对
0: 去把它讲清楚，
1: 对
0: 真的很难，
1: 我觉得好难哦。
0: 对，然后现在呢又非常的讲究所谓的正字，
1: 嗯，
0: 台语正字，
1: 正字，
0: 所以你要去找到一个正字去，
1: 对
0: 对，去要怎么去诠释，
1: 而且还要押韵，
0: 对
1: 不
0: 对？对，
1: 因为不押韵听起来就觉得不顺了，
0: 又不顺，所以真的好难。
1: 所以我蛮佩服你这么年轻可以创作。你学音乐，你作曲我可以理解，但是
0: 词
1: 你可以自己写，我觉得非常不简单，
0: 就试试看的。
1: 对，非常厉害。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就是由玉君自己创作的，
0: 对，词曲创作的，
1: 记录他这算是人生里面的一些分合、
0: 对
1: 分离的滔滔唱
0: 几篇。

0: 滔滔唱你心。
1: 对，
0: 我刚刚就在跟那个玉君说，哎、欸，奇怪，我怎么觉得前奏还有点那个迪士尼的感觉？对，我觉得曲风蛮特别，
1: 蛮特别，
0: 蛮特别。我知道你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男女对唱歌曲
1: 啊，对，
0: 对不对？因为本来他资料上写的都是你唱的，可是我发现《柠檬爱玉》是男女对唱，
1: 合唱，对，这是算是我的作品里面的第一首合唱曲
0: 哦，是你作品里面第一首合唱曲，
1: 对对对，
0: 哦，
1: 对，当然我之前是有跟，例如说像许兆豪哥，对，那在他的专辑里，但我属于我自己专辑，这是第一首，
0: 哦、了解了解，
1: 对，
0: 那。就是很多人问，因为我发现就是很多人问你说，那为什么不是许志豪呢？
1: 哦，这个问题，
0: 为什么不是许志豪？
1: 对，没错，我要问一下自己说，对呀、啊。

0: 啊，为什么？
1: 因为人家好像有说个什么军豪 CP，
0: 对，豪军 CP，
1: 对，豪军 CP，
0: 对对对，
1: 现在很爱讲什么 CP 什么 CP，
0: 是，
1: 对，为什么不是许志豪？
0: 其实有啦，那时候当然因为就是有很多的人选嘛，
1: 嗯嗯嗯，
0: 对，但
1: 因为他是你师兄嘛。
0: 对，而且其实我们平常唱歌的曲风是很接近的，
1: 嗯嗯嗯，
0: 对，声线上面也比较搭，
1: 嗯，
0: 但是其实我那时候拿到这首合唱的作品的时候，嗯，我就想哦，这么可爱，
1: 对呀，啊，好可爱哦。
0: 对，然后就想说那到底就是其实最主要的并不是 不找他，是觉得新的专辑希望能够有新的一个听觉的刺激，对，所以我就想那到底还有什么就是会让人家觉得怎么可能，对，怎么可能会有这种组合
1: 新鲜感这样，
0: 对，然后我自己也很期待说那我的声音到底还可以跟什么样不同的声音能够有碰出什么火花，
1: 嗯嗯嗯，
0: 对，那我就从我身边去想，结果我就是想原始原始，我就一直往回想，想就想，哎，黄仁榜，
1: 嗯，
0: 豪哥，然后想，蔡昌宪，对，我想，好像从来
1: 没有跟他合唱过，
0: 都没有，就是包括说黄仁榜自己本身的一些特辑啊，嗯，或是外场什么。都没有任何的机会有合作，然后就想，哎，那也许问问看，
1: 嗯嗯嗯，
0: 对，结果没想到昌宪哥居然他都没犹豫，他就说好啊，这样，对，连听都没听就好，
1: 这么好，
0: 对，
1: 连歌都没听就说好，
0: 很挺就很挺，对，然后因为他本身也是歌手出身，对，然后我就想，那也许可以试试看，
1: 嗯，
0: 对，就是没试也不知道，结果没想到就是试了之后，哎，就是作品出来超出我们原先的想象，
1: 嗯，
0: 很，我自己很喜欢，很惊艳，
1: 嗯嗯嗯，我觉得很好听，
0: 对
1: 对对，
0: 就是完很清新的一首歌，
1: 对，不过你们在，因为我发现就是你们唱到前面在唱一个部分，就是开始会有和声，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就是你们就开始分两步这样。
0: 是。
1: 那听说你们在录音的时候，这个部分很困难吗？有什么？
0: 对，我想说是有什么困难？真的蛮困难的，
1: 真的蛮困难的。
0: 因为他其实没有分所谓谁是和音，谁是主唱
1: 啊，你竟然没有分？
0: 就是其实我们就是你要。林某就是林某，爱玉是爱玉，其实他都是各自就是很鲜明的主角，
1: oh.
0: 对，并没有谁就是可能爱玉是配角，
1: mm-hmm.
0: 对，就是他是一个独立个体，
1: mm-hmm.
0: 所以我们在歌曲里面也是希望他是很独立的、鲜明的，
1: mm-hmm.
0: 对，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唱的时候就哇，怎么例如说昌宪哥的某个地方突然变很高，
1: oh.
0: 对，或是说我的某一些和音上面很迂回很复杂，
1: 嗯，
0: 然后就一直很录就是很难，
1: 嗯，
0: 后来亮哥很厉害就是他把他的某一些地方就变成我的，
1: oh.
0: 我的变成他的，然后再重新看怎么去瞧比较顺这样，oh. 对，结果我们录到后来录完之后到底原先我们怎么唱的都已经忘记了
1: 就已经不知道怎么把它录成，
0: 对，不知道怎么把它录完，然后一直到最后拿到成品就哇，我们唱这么复杂啊，这样还可以合起来，这样
1: 很厉害。
0: 对，
1: 那你们录这首歌录很久吗？
0: 应该算是有一点时间，
1: 嗯，
0: 对，因为就是陆陆续续就是进去，然后录完觉得哎，好像可以再怎么调，怎么合更可爱或是更有趣，
1: 嗯嗯，
0: 对。
1: 所以这首歌瞧了很久，
0: 瞧蛮久的，对。然后因为平常其实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机会有什么交集，顶，多我就是可能要见到昌宪哥，要不就是录影，不然就是进电影院看到他在电影里，
1: 了解，
0: 也没办法说话，所以。其实平常就是那个默契的东西，
1: 嗯，
0: 真的是到了
1: 对，这个需要有点培养，对不对？
0: 需要，哦，对，
1: 默契是需要培养的，所以你们是到了录音室才开始磨合，你们
0: 开始磨合，对。但我觉得真的是蛮，我应该也很谢谢昌宪哥，
1: 嗯，
0: 对他真的是很好，他就是很快的，然后他还带着我，然后很快进入状况，这样
1: 哦，真的
0: 对，
1: 所以。姜还是老了辣，
0: 真的是，
1: 他也没多老，
0: 但就是也是很资深的前辈了，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哇，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柠檬爱玉是这个。

0: DP 换成蔡昌宪，
1: 对，
0: 是还蛮令人期待的，因为跟以前的歌路是完全不一样，因为这首歌是很轻快、很可爱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而且因为大家其实对昌宪哥的声音也都是比较，因为他的路线声线也是比较年轻的，
0: 对对对对
1: 对，对，然后他的声音其实很阳光，就跟他人一样，
0: 嗯，
1: 对，所以大家就想，哦，你跟他合唱是搭吗？这样。对，但是真的很好听，
0: 真的
1: 很
0: 好听哈。那讲到这儿呢，就是因为你这一次换蔡昌宪，就有很多人就说不是许志豪嘛，对不
1: 对？
0: 对，好像你跟豪哥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跟着你先来澄清一下，就是还有人传说什么你们已经偷偷结婚啦，什么怎么会传成这样？然后因为你妈妈是做美发业，
1: 对
0: 不对？
1: 对 对,
0: 對，所以就美发的时候，我们都会聊很多
1: 是。
0: 邻里的八卦呀、啊，或是
1: 对，大家都还很可爱，说，哎、欸，阿林家谁在到底家嘛之类，我想说哪位？那其实很多故事我也都是从旁边听到，我说好，
0: 你自己都不知道，
1: 连我自己本人都不知道，对，就是也大家很可爱啊、嗯，就是大家其实很关心我们的感情，对，然后我们感情很好，很好，嗯、但是就是因为师兄嘛，對對對，然后他真的很帮我，嗯、就从我出道，然后这样一路，嗯、然后在不同的节目、嗯，对，然后有不同的合作，他就是带着我这样子，嗯、对，也许是这样，然后又刚好声线啊，还有我们其实都有老灵魂，
0: 哦，
1: 对，我们喜欢的歌路都是这些老歌，
0: 你们也比较常合唱，是不是這樣？
1: 对对对，
0: 就说你们出去演出的时候也合唱机会也比较多嘛，
1: 对，就刚好有一些机会就可以一起合唱，嗯、对，然后大家也喜欢，刚、嗯、好都喜欢，所以。嗯，就这样子被凑成一对，
0: 我可以理解，因为那个谢雷大哥以前跟张琪姐也是，因为他们合唱久了，大家就一直期待他们变成一对，
1: 没错，对，或是像可能龙杰啊、哦，对对
0: 对，
1: 跟小虎哥啊、哦、这样的一个组合，
0: 对对对，
1: 对，但也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对我来讲就是。我们的歌手个体嘛，都是自己唱自己的歌、嗯，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我能够快速的累积，就是跟豪哥合唱的歌曲。
0: 嗯嗯嗯，
1: 对，所以对我来讲，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其实算加分跟一个鼓励，这样。
0: 嗯、
1: 对
0: 对啊，我觉得就是蛮有趣的啦，就反正观众有观众的期待，对不对？但是歌手本身有自己的生活。
1: 对对，
0: 大家不要一直套在上面。
1: 对对，但是就是还，大家还是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这样。嗯、
0: 但是一定很多人问你，就是你的理想型是哪一型的男生？
1: 我的理想型啊，就是可能比较是老实
0: 哦。
1: 我觉得老实，然后我其实最主要其实是在音乐上面聊得来
0: 哦。
1: 对这个东西，然后我比较注重。就是我不注重物质、
0: 嗯、
1: 但是在所谓的精神
0: 方面心灵层面
1: 跟精神层面 对, 對,
0: 對, 對，所以人家说你有五种爱之语，你的爱之语比较是精心时刻，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1: 是
0: 就是要是 soul mate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灵
1: 魂
0: 伴侣那一种，
1: 没错，
0: 对
1: 对
0: 对，好，这是比较你的理想的，
1: 对，我的理想，对。
0: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这个可爱的
1: 柠檬爱
0: 柠檬爱跟蔡昌宪合唱的
1: 是。

0: 柠檬爱玉，对不对？
1: 对，
0: 柠檬爱玉台语怎么说？
1: 雷梦二油，
0: 二油哦，对对，二油，对对对，对，雷梦二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更好在里面唱就是对。是没有没有念恶油，对，这个好像大家很爱讨论，
0: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讲台语跟唱台语歌是两回事，
1: 好像有对有一些是可能口语的，
0: 对对
1: 对,
0: 對, 對，
1: 好像用唱的好像又有不同的方式。
0: 那最后这一段，我想要特别跟玉君来聊的是你创作这件事，
1: 是
0: 这件事情，因为等一会儿就是我们要来听的歌，有一首就是你创作的，对，就是写歌跟生活态度这两首歌，在你的专辑里面都是你自己创作的，
1: 对，总共有三首，
0: 总共有三首，
1: 对，
0: 就
1: 包括
0: 陶
1: 陶
0: 唱
1: 你心，对对对。
0: 那可是写歌这首歌的曲风非常的特别，
1: 对。
0: 对你当初怎么会想要用
1: 歌，然后还有就想到说，哎、有写歌嘛，写可以写自己属于自己的歌之外呢、嗯，其实我们出去唱歌也会有人点歌，
0: 对，
1: 但是点歌有时候可能不一定每首歌是你擅长的，
0: 嗯，
1: 或是你想唱的，
0: 是，
1: 但是因为你是歌手，
0: 对，
1: 然后人家点了，好吧，
0: 你就得唱，
1: 你就得唱，对，所以我就是在用这首歌就是来写这个东西
0: 哦，
1: 对，然后我也希望能够唱出属于我自己写出来的歌曲，
0: 嗯，
1: 这样，
0: 对，那你可是你把这个为什么会想到用 Bossa Nova 这个风格入歌？
1: 对，我其实对于这个风格，就是我平常几乎是没有，不曾接触这种风格，那我就想说。既然都挑战创作了，
0: 嗯，
1: 好像这个挑战的程度好像可以再提高一点，对，
0: 难度可以再高一点点，
1: 对，就是想要把握任何机会去挑战自己，
0: 嗯，
1: 对，然后就想说，那不然来个 Bossa Nova 好了，
0: 嗯，
1: 所以我那就是跟亮哥讨论说，我想要有这样的一个风格，
0: 嗯，
1: 对，然后想要怎么样的一个气氛感，然后速度是什么样，
0: 嗯，
1: 对，然后也听了很多的相关的音乐，然后希望是什么样。

0: 样的一个路线，这样，
1: 嗯嗯嗯，
0: 所以才会是现在的，待会会听到这个感觉。
1: 那编曲是你这张专辑的编曲是主要是亮哥帮你编吗？还是
0: 其实就好多老师，
1: 好多老师，
0: 对对对。
1: 那这一首编曲的老师有没有觉得怎么拿一首这样的歌编？也太难了吧！
0: 我觉得应该不会，我觉得老师他们应该是非常厉害，
1: 功力都很强。
0: 对，
1: 功力都很强。
0: 对，就是任由我有各种的奇怪的想法，然后他们就可以把我编出来。
1: 那还有一首就是《生活太多》，
0: 对，《生活太多》。
1: 对，我觉得你会写这首歌曲让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大部分的台语歌曲都是比较多是谈感情的，不管是亲情、爱情，
0: 对，
1: 朋友就是江湖道义、朋友之情或怎么样，可是很少会谈到说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是怎样。
0: 对，真的，因为我其实对这个议题是就是有满头的问号，因为我们家其实妈妈是做美发，所以会接触很多的人，
1: 对，
0: 然后常常会听到说，可能阿嬷就讲说啊，我当温孙啊，哦，那我们那里我们做扛魁啊，规工一存怕点东啊，这样，对，不然就是哦什么小孩啊，或是自己连自己，可能就啊在家追剧一整天啊，这样，对，好，那我就觉得说。现在好多人都是这样，但是同时呢，你要享受，却又很羡慕人家有钱可以逛百货公司，可以买想要的东西，但是呢，
1: 又不付出，
0: 对，又不付出，然后只能当个月光族，对，然后是躺平族，
1: 是
0: 草莓族，
1: 对对 对,
0: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现在我生在这个时代，就是觉得，就想要用一首歌来。有一点讽刺现在这种状态，社会状态，但是我同时又希望能够是激励大家，
1: 可以往前，
0: 对，你要去思考你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态度跟思考，对，去面对你的生活，对，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歌曲，
1: 不错，我觉得你真的不简单，就玉君还有做社会观察，然后进入到你的那个歌曲里面。
0: 对，
1: 我觉得这首歌很特别，
0: 很特别。
1: 这首歌我就跟听众卖个关子，
0: 可以，
1: 就是说你们如果想要听这个玉君要告诉你们他的社会观察是什么，你们就去买他的专辑，
0: 买专辑，
1: 或者是上网。
0: 对对对对，
1: 去收听，对不对？
0: 对对，再过一段时间，其实就会歌曲就会上到网路平台。
1: 那现在如果。听众朋友要听的话，可以到
0: 可以在我的脸书，
1: 你的脸书，
0: 对，或是说
1: 的脸书，
0: 对，或是说其实外面的唱片行各大平台其实是买得到专辑。
1: OK，
0: 对，
1: 可以先去买专辑，然后过一阵子就可以在网络上面可以听得到玉君的歌曲。
0: 对，或是说大家可以追踪我的粉丝专页，然后我其实都会发布我的活动讯息，每个月活动讯息。那如果大家有机会有时间，可以到活动现场来跟我买专辑，或是说现场也可以听到我唱我专辑的歌曲。
1: 哇，好棒啊！谢谢今天玉君来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那么多，尤其是你的这个。很特别的创作，我觉得你的创作不管是歌曲或是歌词都有你的这个想要表达的内涵在里面，我觉得都蛮有意义的，
0: 谢谢谢谢。
1: 希望下次就是你下一张专辑来的时候再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
0: 没问题，谢谢大家，也谢谢娱乐。
1: 好，今天岁月如歌最后一首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玉君自己写的写歌这首歌曲，
0: 瞎瓜，
1: 那我们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0: 谢谢，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维，很开心再次每周跟朋友们一起在空中相聚，我们有一点时间可以一起来关心眼前，期许我们能够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未来。当然一个现代公民要希望能够争取为自己甚至为我们的下一代打造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环境，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现今的世界长什么样子，它运作的秩序又是什么。好，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大家谈到我们整体的这个所谓政治性的发展甚至外交性的发展，没有错，这些东西都是现在很实际存在在这个环境当中所运作的这些点点滴滴，不同的权力的倾折或者是不同的势力的角力。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的，也就是金融的发展。其实我们都知道民生消费这个是所有人生活的很重要，希望这个政府能够为自己所谋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政府所利益之所在，要照顾他的国民嘛。但是这一些民生经济相关的事情要怎么运作呢？其实它绝对离不开的就是钱。在金融的运作秩序底下呢，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可能跟你一般的想象不太一样哦。今天呢，我们就希望在这个议题上面来跟大家稍微有一点讨论。今天我们要围绕的一个有趣的话题是你知道美元跟世界上的钱不一样吗？我想很多朋友遇到这个答案你就会说，对啊，美元就是特别不一样嘛，所以

0: 所以它叫我们以前小时候说这个叫做美金，好，对不对？因为它感觉它的价值特别不一样。好，接下来第二个问题，能够答上来的人就越来越少，它到底不一样在哪里？第三个问题，能回答的人就更少了，就是这个它跟世界不一样的样子能够维持多久？它永垂不朽吗？当然，这世界上很少有什么永垂不朽的事情，但是这美金美元它在世界上的这个角色跟它现在现有的运作秩序，它会被颠覆吗？它会被打破吗？它又会在什么样子的条件底下可能会改变？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当然这个问题很大，我必须说它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找到厉害的人来回答。这个我也是今天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到他，他跟我们在远方连线，他现在人在美国，但是呢，因为他投身于那个地方，整体的这个跟金融相关的产业已经有超过20年的时间，那他也在很多的不同的投资的单位，甚至在这些投顾单位跟银行做过高阶的主管，所以我非常荣幸可以请到这位来自于美国多元投资顾问的负责人，叫做周威宇 Rex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这个困难的问题。 Rex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嗨，是的，这 Rex 大哥，我真是很我碰到他，我真的很抱歉，因为我提了一个我自己都觉得这个问题很大，所以今天我给他一个不容易的任务，就是他要必须要在一个小时之内把这个美金这件事情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界运作的秩序给大家有一个很清楚的轮廓性的一个了解。好，来，我们先请您为我们大致解答一下嘛。第一个问题，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应该大家都知道，但是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美元跟世界上其他的货币、钱币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 对，我们当然，我们常常听说，我们讲美元啊，现在是世界的霸权啊，
0: 是。
1: 但更精确的讲，其实美元不只是只是美国的货币，它现在更像是一个全球经济的一套的。一个操作系统啊，或者是一个全球的交易的货币，或者是全球的公共财吧，哈。那当然，美元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这个操作系统啊，它有它的历史背景啊。那我们再往前推一点，就是说它真正来源是在二战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啊，等于美国等于全球独强嘛，哈。那么，所以在这种独强的时代呢，盟军在美国召开会议，就建立了一个叫。布列顿森林系森林体系啊，Bretton Woods System 啊，当时美国是拥有全球大概70%的黄金储备，那么所以就规定这个美国跟美元啊，跟黄金就挂钩，那时候挂钩啊，是一盎司黄金是35美元，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黄金的价格，跟35已经
0: 最新的大概是多少钱？来，我们来比较一下。
1: 对，4631，4631，
0: 这差远了，
1: 对，涨100多倍啊，
0: 涨100多倍。好 ，OK。
1: 对，那所以跟其他，的货币再来跟美元挂钩，所以那时候是一盎司黄金兑35美元。可是这样子呢，由于好，但是因为这样好，那但是因为这个样子呢，可是这个。它这个如果黄金跟美元挂钩，它会限制整体的这个当金融需求增加的时候，它会不够供应啊，所以在1971年的时候，因为美国自己的财政赤字，还有黄金渐渐用掉哈，那尼克森总统就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了，也就是这个布列顿森林体系瓦解。但是美国很快就。采取另外一个对策，他就跟沙特阿拉伯达成了一个协议，哈，那么规定全球在买美元的时候买石油的时候必须用美元
0: 哦，
1: 那对，就是现在是进入第二个阶段，
0: 是
1: 吧？刚开始第一阶段是美元跟黄金挂钩，第二个阶段就是现在把石油跟美元挂钩，所以就说任何国家想要发展工业，要开车啊，你就一定要用到石油嘛，
0: 是，
1: 那你就先赚进美元，然后再用美元来兑换这个石油。你就变成说让美元从这个黄金提货券变成能源提货券，变成这个全球的一个等于是交易的必需品啊。
0: 是。
1: 那现在今天的这个，然后在美国就运用它，因为它这个特殊的地位，所以美国可以发行美债，发行美债。 好，等一下。

0: 你在虽然赚了美国的钱，但是你又买美债，啊，把这个钱又再买回去了，啊，把美国等于是又把美元又回流回来，所以美国就好像本身就像一个印钞机，它可以不断的印钱，然后印出美元，然后供应整个全球的金融市场，哈，然后呢，所以它变成一个独特的地位。那它现在是这个整个是它是变成，等于是可以说美元霸权的背后，不只是只是说它可以印钱，而它背后就是有能源。军事、科技这三个东西啊，这统治这三根支柱啊，就你要买能源，你要高科技，你就不离不开美元啊。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川普总统现在这个强势的捍卫这个能源的主导权，因为他很清楚，只要他控制了能源和技术的这个定价权了，那美元的地位就没有人能够抵啊，无人能抵哈。那这个是美元它的地位的来源啊，就是因为它跟石油做了一个挂钩。所以石油也为什么我们最近的美伊战争啊，这个为什么其实背后就是石油兵家必争之地啊，因为当伊朗想要用人民币去取代美元跟石油挂钩的地位的时候，他就动到了他的
1: 命
0: 这
1: 脉，
0: 个叫哎对对对，没有错
1: 了
0: 没有
1: 解。
0: 错，所以他跟其他货币最大的不同，就是他跟欧元、跟日元的本质不同，就是刚才讲他这个挂钩的特性
1: 是，好，
0: 那
1: 那我们想
0: 它是一个
1: 了
0: 唯
1: 解
0: 一
1: 一
0: 性
1: 下
0: 这样
1: 哈，那
0: 子。
1: 我们想了解，这个你说用以前它跟黄金挂钩哈，这个我想这个一定是非常的。当时我相信有当时候的历史背景啊，因为二战之后整体的这个世界秩序看起来，美国的角色的确是好像不可替代哈。但是呢，时至今日走到现在来讲哈，你说买石油这件事情，因为以前是因为它的黄金的储备很大嘛，哈，这世界
0: 对，
1: 过半的都在他家，哈，所以他这个拥有这样子的话语权。但是现在这个石油是分布在大家各家里面，对不对？哈，所以你愿意用这样子的美元的方式去卖，这个可能是大宗，但是总有一些对象不用这个美元的方式去卖，难道这样子看起来它就会瓦解掉这个所谓美元的这个？它的影响力嘛，就比如说，你说伊朗，假设他这样子卖，他可能只卖一部分给中国，他可能也卖大部分给其他国家。那只要买方的人愿意用美元，那这个事情威胁到他什么？就是这个事情，难道对于美元的冲击是很根本性的吗？
0: 对，当然，因为现在全球的，像美国现在事实上还是全球石油啊，真正现在它已经成为，它变得以前它是靠石油要进口，现在是可以出口，自给自足啊。然后呢，其实现在全球在运用石油上很需要，就是中国嘛，中国现在世界工厂，
1: 是的，
0: 所以它需要大量的石油，那偏偏中国本身没有产石油啊，就
1: 对，
0: 产量不多啊，所以，当然，中国的态度是希望说，哎，可不可以用人民币来挂钩啊？这就是动了美国的这根本嘛，哈。那所以你会看到美国所有最近的动作，就是在取回这个主导权，因为大部分的国家其实还是蛮听话，还是用美元来做能源、石油的交易嘛。偏偏像委内瑞拉啦、伊朗啦，这跟中国贴近的，那么他可能就用人民币，他就会越过他下用人民币。俄罗斯也是嘛，俄乌开战以后。
1: 对，
0: 美国对全球对俄罗斯制裁，但是唯独是中国不管，照样石油还是跟俄罗斯买嘛，所以就变成这状态是一个缺口，所以川普等于这个动作呢，等于先切断委内瑞拉、伊朗来切了两个重要的。那俄乌战争他刚开始本来想尽早停战，但是没办法完成，
1: 对。
0: 但是先把这两个把它切断，切断了以后呢，你可以看看那。全球现在大家都缺油啊，这个油从这个海峡出不来啊，但是美国有多余的油啊，所以你必须要去跟美国买，对不对？
1: 了
0: 那
1: 解，
0: 你用美国买的话，事实上是又回到美元了，做交易啊。
1: 了解，了解，了解。OK，
0: 对，
1: 所以这
0: 所
1: 个
0: 以
1: 看
0: 这
1: 起
0: 个
1: 来，
0: 美元
1: 这
0: 有一
1: 个
0: 个独特
1: 切
0: 性。
1: 断这个海峡这件事情，一时之间对美国的这个伤害还没有那么显著，对不对？它不是，它是一个，比如说短期可能有物价的问题，但是长期来讲，它现阶段看起来好像捡了一个利多，所以大家又好像对于美元又有点信心，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对呀、啊，如果对美国的石油业者的话是盆满钵满的，
1: 啊，盆
0: 啊，
1: 满
0: 现在
1: 钵
0: 油
1: 满。
0: 价越高，他赚更多。
1: 哎，对对对，了解。好，我刚刚听到您谈到一个国债的这个问题哈，美债这个问题哈，美债是一个

0: 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如果你不是这个投资行业，跟我一样，我完全不是学金融，也没有在做这个，自己也没在做这个投资，我们常常对这个美债这个概念，我觉得大家我自己必须很诚实，我觉得有点模糊。当然我们知道美债所谓的国债，它就是所谓的借钱嘛，那借钱、嗯，但是我们又常听到这个美国说啊，它的那个这个赤字多少啦，这个欠债又欠了多少啊。当然之前这个川普也真是够绝了，搬出一个法案叫大而美，大而美的法案，然后这个时候又债台高筑，每一次就讲说他多少多少多少债，然后呢政府又破产了，但是每一次又过关了。就我们所知道美国欠了很多很多的债，就是也就是说别人借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这个事情难道是怎么样会动摇国本吗？或者是会把它压垮吗？我们就放样假设说美债的这个规模放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身上，看起来那个国家大概都活不下去吧。以前的欧债危机，那个其实比起美债来讲好像这个差远了，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危机成这样。那美债之所以它看起来常常被教唆危机，但是现在还是又过关了，它是什么原因会让这个事情这样发生？
1: 对，当然美债它有它的独特性，刚才讲大家都需要美元嘛，所以等于就是所以美国政府它才能一个债务是这样，如果有人发行有人愿意买，这一个前提是
0: 有人愿意买我就发嘛，对不对？何乐而不为呢？对，
1: 有人愿意借钱给我，那我愿意，我偿还得起，这个债务就没有问题。
0: 是，
1: 所以美债现在虽然已经逼近40兆美元了，那么它事实上是在它 GDP 大概是 125%，
0: 是，
1: 虽然已经是蛮高的，可是呢，比较起来啊，像日本是超过 200%、然后其实中国现在也不妨多了，光它的国债也是95%，再加上它的地方债，其实也都超过 100%。 所以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想说这个债务虽然很高，但是它是在全球货币来讲，我们来看就是说 你有没有能够取代它的，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可不其他的货币有没有这个体量，欧元日元人民币看起来也都没有这个体量，而且甚至他的信用还不见得比他们还更好，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我们常常听到美债这边数字很惊人，利息很高，会不会导致说美元的这个信用问题，就甚至这个平等公司开始也给美元降等，那对三大平等公司也在降等，
0: 那降等了那会怎么样呢？这看起来好像降等了就降等了。
1: 其实现在是我们把美元过去就是一个 AAA， AAA 就是一个 3A， 就是最高等级啊。
0: 是。
1: 那现在有两个平等公司把它降到 2A 哈，那所以但是还是 2A 以上的公司的国家哈，就是说你在世界上还找不到太多可以跟它匹敌的信用平等上
0: 是
1: 同样的这么高的。
0: 对不起，我这个我就想问，那中国呢？中国在哪里呢？中国有 A 吗？
1: 中国应该也是有 A 级，但是中国应该整个新兴市场，我可以查一下，我没有，如果没有查，我不敢跟你讲确定的一个数字。
0: 了解 ，OK，
1: 对，
0: 好，那好，这个也很有趣哦，就是说看起来这个信用评级降级，但是当然它还在前段班了，所以，但是我觉得您刚刚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概念，就是反正只要有人愿意买嘛，对不对？就是我就可以发行嘛，就只要我觉得我可以。就是 affordable， 就是反正你愿意买，反正我就发，看起来也没什么啊。但是在这样子一个运作底下，比如说美债它继续持续膨胀，那它会有一个所谓人家都说会有一个那个一个 crash 的一个时候嘛？还是说反正40兆，未来45兆、50兆、60兆、100兆，好不好？管他的，那么大，我是我 GDP 的200倍、300倍。那反正只要有人愿意持续借钱给我，那就好了。你觉得这样的发展会发生吗？
1: 对，在补充回答你这问题的时候，我先补充一下，我马上在你讲的时候，网上查一下，中国现在现在的人民币的平等是 A+ 啊
0: ，A+ OK。一个 A，
1: 对对对，还差美国一个相当大的档次，因为美国现在有两个是 AA Plus， 一个是 Stand A 哈，所以基本上还
0: 有所以这个差一个 A 就差很多了，是不是？
1: 差很多，
0: 一个 A 差很多的，
1: 是，
0: 好，了解，
1: 对
0: ，OK，
1: 所以就是说美国的债券虽然大家有疑虑，我这样用一个举例好不好？就是说大家觉得说，美国国债是好像感觉是一直好像感觉有一个 我们听了看到很多新闻，好像

0: 就是说，哎呀，它的利息越来越高了，会产生问题。
1: 嗯。
0: 这个我们用一个举例，好像我们这个美元体系啊，就像一架飞在高空中的大型客机，好，但它的利息跟那个债务好像引擎传出来那种噪音，然后你坐在这个飞机上，你感觉到这个噪音，我们大家也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安静。可是哦，你转头看看说还有没有别台飞机，你找不到。
1: 哦，对对对对，
0: 哈哈哈哈，
1: 哦，OK，
0: 对，就是说你觉得好像有一点风险，有一点是不是会不会有解体的可能性？
1: 哎，是，
0: 好，你也会担心吗？因为你坐在这
1: 对，
0: 上
1: 没
0: 面，
1: 错，
0: 我
1: 没错，
0: 每天都在这上面。好，但是你就看，哎，找不到另外一台飞机，所以现
1: 啊，
0: 在
1: 这，
0: 在找到更好的这个飞机之前呢，维持美元体系的稳定事实上是符合全球的利益的。
1: 了解了解，所以 OK，这个概念很重要哈。我想我们到。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小结哦，就是说，美元当然它可能有它的 shaking 的状况，但是问题是，这个货币不能一日没有这个货币嘛，哦，所以就是说，
0: 对，
1: 你可以说它不好，但是你要找到一个对象来替代它，目前现阶段没有嘛，好，对不对？现在应该是这样子，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而
1: 哈。
0: 且现在是美国有自己一个独特的印钞权。如果大家有这么记忆的话，就在疫情的时候，因为我们美国一个联储局，所以联储局它可以印钞票，好，
1: 对
0: 美
1: 啊，
0: 联储可以印
1: 对
0: 钞票，
1: 对，
0: 好，所以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它可以一下子瞬间就印出了4兆美元的这个钱出来。
1: 哦，
0: 供
1: 是，
0: 应美整个全球体系，
1: 是，
0: 所以等于就是说，虽然我们美国有债务很高，但是当真的美国债务出现吃紧的时候，它有一个联储局，它也可以印钞票啊，它可以把这可以在很快的时间3兆4兆的推出来。
1: 是。
0: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它试图要收回啊，回收这个债务，已经也回收了1.5兆哈，
1: 是是，
0: 对，但是所以整体上它还是这联储局在试图控制这整个的稳定性啊。但是基本上的话，不至于导致美元会有一个崩溃的危机这样。
1: 是好，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聊聊这件事情了。这个很有趣哈，因为这个有人叫这个美联储了哈，有人叫做这我们叫这个联准会哈，都一样的意思哈，但是呢。这个单位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单位啊？因为我们知道，川普上来之后就一直常常炮轰这个联准会或者美联储的这位主席嘛，哈。那这位主席呢，看起来又我们问了几个金融界的朋友，又觉得大家又有一些对他的一个正面的评价，但是看起来那个美国政坛又反正把他就 批得很惨了哈，那是 Mr. Late 哈。好，他们一直希望这两者之间的这个情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这个所谓联储局它的角色是什么？除了您刚刚讲说它可以印钞票以外哈，那印钞票没有任何代价吗？就是反正我想印就印，就这么帅？还是说它要到底要维持什么？而且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的升息降息，它对经济的这个影响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大致了解这个脉络？
0: 对，我想，联储就是美联储啊，就是 Federal Reserve 啊，这个它基本上是在它当时在它的这个成立的过程啊，大概在就是大家如果有印象，1929年美国有一个大萧条
1: 是，
0: 啊，所以那时候等于是说，大家发现银行不是太可靠哈，然后所以这时候国会给了这个联储，这个我们讲美联储好了，两个核心的任务就是让它达到一个最大就业。还有物价稳定，也就是说，在1930年代之后，就是这个美国大萧条之后，就是让美国国会赋予了联储局一个独特的任务，而且给他了很好要求，他独立性，他的整个内部的机制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严格的独立性，比如说他有他的这个总共有19个委员那么有7个理事，然后有4个的那个联，还有地区的这个理事，所以每一次他这个7个理事呢的任期，每一个任期的理事是14年，
1: 我
0: 可以
1: 十
0: 跨越
1: 四
0: 不
1: 年，
0: 同的州，
1: 我十四
0: 对，
1: 年，哇，
0: 十四年，对，你当然一旦被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以后，你的任期是十四年，
1: 我十四年很长啊，
0: 是很长，就像美国那个大法官是终身制啊，其实他们
1: 是
0: 基本
1: 是，
0: 上就是希望说，在不同的政党轮替、不同的总统任职的时候，都不会影响这些人的独立性。
1: 是是是，
0: 所以这
1: 了
0: 个
1: 解。
0: 为什么像前两天美联储的主席鲍尔说他卸任以后还要继续担任理事这个就是因为他的理事这4年的。

0: 任期在2028年才到期。
1: 哦，
0: 虽然
1: 了解。
0: 他的联储局主席的是四年一任，
1: 哦，主席
0: 是
1: 四年一任
0: 是
1: 是，OK，哦，但是他的这个角色啊，理事的角色是
0: 他的理事的角色是14年，所以他还没到期，
1: 哦，
0: 他可以卸任以后。当然，过去的惯例是他通常卸任的时候同时辞去理事的职务，
1: 啊，
0: 但是这次比是非常的独特，他就是留任。
1: 嗯，了解
0: 。他没有辞任他的理事的这个理事职位这样子。但这些也就是说，联储局在设计的时候还有投票机制。哦，他不是理事那个主席说了算，
1: 嗯，
0: 还有所有的那个委员一起投票，
1: 嗯，
0: 哦，那总共有12票啊，等于是说这票要每一次能够有一个共识以后才能够，
1: 哎，12票这有点有趣，欸，那如果那个6比6怎么办？怎么不是个奇数，对不对？
0: 对，他这个是这样，他7个理事
1: 啊，
0: 应该是我想应该是我计算一次7个理事，然后再加上一个纽约的。
1: 啊，
0: 一个纽约地方，再加上4个地方连任，所以12票
1: 啊。了解，好，这个很有趣了。这个细究起来，这个里面的学问可多了哈。但我们想要大致了解一个事情，那就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这个川普跟这个鲍尔这两个人之间，这他的争议点到底在哪里呢？那两个人不能携手合作吗？看起来就是。他们之间到底为了要争什么？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好像升息降息，就是美联储能做的事儿好像也不是很多嘛，哈，反正就是升或者是降，而且他每一次看起来都只有一点点这样子。这事情对世界，不要说世界好了，对美国的影响很大吗？除了那个印钞，我们当然知道印钞很厉害了，哈，那印钞是大绝招了，但是升息降息看起来是他平常常态性应该要做的事情嘛？这个事情影响什么？
0: 对，最主要是说美国现在的国债已经接近40兆，它现在的债务呢主要是在发新债还旧债，对不对？旧债到期的时候就发行新债，它基本上就算没有扩充，它也是持续保持它的债务。
1: 对对，
0: 那我们知道那以前的利息很低啊，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很多利率是接近零利率啊，
1: 嗯，
0: 那时候联储局利率是零，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发行的债券都是非常利息都很低的，
1: 嗯，
0: 那么这些旧的债券在到期又是不是要有新的债券？
1: 对，
0: 但是新的债券现在利息如果高的话，所以它的未来的还债的成本，这个利息成本就高了，
1: 嗯，
0: 所以对川普总统来讲的话，他当然是希望现在的利率水准越低越好。
1: 对啊，降，
0: 旧债到期的时候
1: 拼命降息就好了，对不对？就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会不会
0: 就是说他最主要是觉得说，哎，像很多国家，其他国家明明他的债务也比我们还比美国还要高还要大，可是他利息很低啊。就好比如说我们刚才讲日本好了，
1: 对对，
0: 日本的国债超过 GDP 200%啊，嗯，可是它利息是接近零啊，
1: 哦，
0: 是不是现在有 0.5 嘛，哈，0.5% 的利息，对，可是这就是举例说，那这我是不公平，是不是嘛？等于我们美国还维持在3.5到3.75之间，但是别的国家，哎，负债比我们还高，但是它利息只有零点几，
1: 嗯，
0: 好，对，川普来讲就是他这种竞争上的一个不公平，
1: 嗯。对啊，你这个是政府手脚嘛，对不对？你是自己人就应该要挺我，对不对？看起来是这样。
0: 对对，那联储局的角度来讲，他认为不是听命于总统嘛，
1: 哦，
0: 因为国会给他授权，
1: 是
0: 他最大任务是要第一个还是稳定物价，
1: 嗯，
0: 第二个是充分就业，
1: 嗯，
0: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稳定物价这样的任务还没达成，
1: 哦，
0: 因为他们都希望把它降到2%，2%，哦，像今天公布的 PCE 的话3.5%，所以还没有办法达到2%。所以在没有达到2%的这个，而且连最近通膨，因为原石油价格上来越开始攀升上来，
1: 对 对, 對，
0: 所以这个趋势甚至都还没有往下降。
1: 嗯，
0: 在这种前提下，根本就谈不上说能够降息。
1: 好，那请问我们现在知道降息对于川普来讲是大力多，因为我要还的钱变少了嘛，尤其是利息的部分。那好，那请问降息对于就是从美联储的角度来讲，降息会带来什么？为什么一定要维持这么高的这个利率？这对于美联储它的着眼点是什么？
0: 对，因为你如果一降息以后，就表示资金就倾向宽松
1: 啊，是，哦，没错。
0: 那宽松的话，景气就容易过热
1: 啊，过热。
0: 那过热的话，那通货膨胀就会更高了。
1: 哦，
0: 这是这降息，然后就刺激经济，然后经济刺激经济后就会。就过热，过热或通货膨胀又更高，更压制不下来。
1: 哦，了解。
0: 我们在1980年代那时候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形。
1: 好，嗯，
0: 当时的这个联储局的主席啊，就把利率升高了20%，硬把它压下来。
1: 哦，
0: 所以这个是曾经有过去
1: 20%被吓死了，因为那这样美国债不是搞死了，会不会？
0: 对，那时候因为必须，因为这个通。

0: 后一直压不下来啊，这是在这个当时的主席叫福克尔啊，就展现他的独立性，所以要硬把这个大幅升息，再把通膨压下来以后，就奠定了这个联储局的这个独立性，树立了联储局的威信，就是它的 credibility 在那一次就建立起来了。这样，
1: 了解。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通货膨胀它所带来的最直接对于民生而言，就是物价飞涨嘛，对不对？整体而言就是什么都涨涨涨涨涨。那涨到一个情况，当然，通货膨胀是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你要它没有也不行。要它太多也不行，所以它维持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拿捏啊。你让它什么都不涨，看起来好像也不行。但是，如果它这个涨了太多了，又会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民生的情况给压垮，对不对？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个它所拿的这个平衡的这个点？
0: 对，其实他这就是他讲到说，在他其实是两个是一个矛盾的，有充分就业，就是要景气要好嘛，才会充分就业。
1: 对，没
0: 然
1: 错。
0: 后，但是说要平稳稳定物价，但稳定物价就是你必须要在稳定物价大的充分就业啊，这样的话，这是一个难处。那在这经济学上里面就称为有一个叫做 new 就是就呃 neutral rate 哈、啊。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中性利率，有一个利率的位置呢，目前可能大概是在3.5%，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利率水准位，在这个利率点的位置上，似乎可以达到物价平稳，经济又可以稳定成长，在
1: 了
0: 这个
1: 解
0: 点，所以在
1: 这个
0: 最
1: 点
0: 近你会发现，联储局普遍来讲就在这边按兵不动，他们认为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很好的中性利率水平，那这个中性利率水平呢，刚好我们他们利于这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所以我们从过去从这次最近的这个开会，它都是按兵不动，利率都维持在这个位置，
1: 了解。
0: 因为看起来在这个位置，失业率就维持在4.4%，也没有恶化，也然后经济成长还是可以超过2%，然后呢，就是在这种很稳定的状况下，美国经济持续成长，所以他就采取在这个位置上。当然，对川普总统人觉就他觉得可以更低啊。就是他认为说，即便你降到3%，我们还是可以物价稳定。可是事实上，站在联储局的角度看的话，
1: 他不
0: 这
1: 认
0: 个
1: 为
0: 位
1: 是
0: 置
1: 这样。
0: 是，
1: OK，
0: 对，所以
1: 了
0: 他有
1: 解。所以这个争议在
0: 是，
1: 这个地方了解了。好，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哦，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谈的是美国哈，因为就我的理解是，这个联准会的调整，它影响美国，当然，因为它是它的内政的一环，但它好像会外扩到影响世界，对不对？尤其我印象很清楚那个疫情的那个期间哈，因为它好像是连续升息嘛，我记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变成说，看起来这个我们好像一路连台湾都很有感哦，因为我们那还房贷啊，那个就越来越多了，好，那个利率越来越高了。我想请教哈，我们就拿疫情那样子的一个情节来讲，很多人都不太理解的，就是说，因为疫情期间，因为很多百工百业受到影响嘛，那看起来这个是经济是往下掉啊，那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要刺激它吗？你怎么反而是用升息好像去压制它？这个逻辑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梳理一下？
0: 对，其实疫情的时候，联储局的利率刚开始，2020年的时候是把它紧急降到零。它主要
1: 是
0: 是
1: 了
0: 在
1: 解，
0: 2022年的时候才3月才开始升息啊。那为什么那时候2022年才开始？其实它其实要更早一点点。可是当时这个俄乌战争还没爆发，当时现在的主席鲍尔呢认为说，这个通货膨胀可能是一个阶段性，这就是一个暂时性的，因为这个供应链出现了问题以后
1: 对，
0: 出现了一个暂时性的一个通膨。所以他没有急着升息，可是不幸这个2022年的2月呢，俄乌战争爆发了，爆发以后瞬间油价就提高到了120块啊每一桶啊美元一桶120美元，差不多我们现在的油价的水平。所以呢，这时候整个通膨就爆发上来了啊。
1: 了
0: 所
1: 解。
0: 以在2022年的6月的时候，美国的这个 CPI 啊，这个是到了9.1%，是最
1: CPI
0: 高
1: 我
0: 的
1: 们可不可
0: 时
1: 以
0: 候。
1: 解释一下？为大家解释一下 CPI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概念？
0: 就消费者物价指数，
1: 啊，
0: 好，
1: 是。
0: 消费者物价指数，对，所以等于就是，我们 CPI 就是衡量我们所有的物价的这个水平，它有一个
1: 是
0: 指
1: 的一
0: 数
1: 个
0: 嘛，
1: 指数，
0: 它
1: 了
0: 有
1: 解。
0: 分了，它有一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0: 二三十年最高的，从1980年过后就没有这么高的通货膨胀
1: 过。了解，
0: 啊，所以这个每次川普总统都在骂拜登的这个总统的意思，就是说啊，你放任让这通货膨胀上去，
1: 是，
0: 其实也是俄乌战争有造成一定的影响。
1: 了解，
0: 所以我们这次美伊战争也要特别观察，它会不会造成油价进一步推动到美国通货膨胀的上涨，这是未来要特别注意的。
1: 是，好，这个我们很有趣哦，这金融的经济的这个秩序，它讲究一个很有趣的平衡的概念，所以你做了一些事情，它会整体之间是会联动的。当然都是对我们这好像在外围的人比较这个难过，就是它那个美联储降到零的时候，好像台湾也没有降到零，但是它升上去的时候我们要跟着升上去。那但是好，我们要来再跟您请教另外一个概念，我们来谈谈美股好不好？因为这个是另外一个有趣的一个环境，因为这个所有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政策出来，大家就会先看这个美股，对吧？反正政策呢，只要是大力多，大家就是反正一片红红红，然后呢如果又开战了或什么，就又降降降，这个看起来呢就跑来跑去，就像我们台湾也很有趣，就是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变成是全球第七大的这个所谓股市的市场。我们要怎么看股市跟这个所谓一般的，就是不是一般，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脉络的运作的关系？股市热就代表这个国家这个是很热嘛？那股市跌了就代表这个国家很惨嘛？我们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关联？
0: 对，我们一般讲说股市是经济的橱窗啊，所以基本上股市反映了各个国家的这个经济的热度。好，所以更严格的讲，应该是说，我们比如说以美国这么比较透明的这个股票市场的话，它反映的就是这个企业盈余
1: 啊，是，
0: 比如说 S&P 500的这个500大公司的企业盈余，对，标普500的这个企业盈余，它如果在持续的增长的话，那就可以使得美股呢持续的往上涨啊，所以背后其实是企业盈余，那整个这500家企业合起来来看呢，基本上就是美国整体经济的一个缩影。
1: 啊，
0: 对，可以说股市是，当然这个股价呢就不完全只有借盈余，因为还有牵扯到流动性啊，就是刚才讲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也就是刚才就牵涉到联储局的这个利率政策，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说美国的科技股，它其实它是美国科技股是一个成长股嘛，那他们定价未来股价的时候。会有一个折现率，有一个折现率是比较专业的词哈。那折现率通常是运用美国十年期的国债的利率来当做这个定价。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往上升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个股价的折现率就要往下。就变成要折比较多的这 percentage 下来哈。所以这个情形，利率高股价就会有压力，那利率低股票就会往上涨。所以在疫情2021年啊2020年那时候大撒钱大撒币的时候呢，
1: 就蹭往上涨。
0: 对对对，就即便说经济不是太好，甚至那时候的盈余企业盈余还没有出现，可是因为流动性很好，所以等于股价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它基本面，然后就企业盈余就是它基本面。那第二个就是当时金融市场的一个流动性
1: 啊，
0: 这两个会影响股价。
1: 那我们要觉得说这个股价很好，或者是一片欣欣向荣，我们就可以判定，就是说，因为你说它是个橱窗嘛，所以表示说现在的这个状况，整体的这个民生状况很好吗？我们比如说，我觉得美国可能是一个样子了哈。当然，它的因为美股有它是它的独特性，我们就先拿台湾的这个做一个比样好了。就是说，因为过去比如说台湾在这段时间也是这是涨到不行啊，对不对？以前我们的股市上万点就已经觉得很厉害，现在我们上20000点啊，我还说上30000点。好，那你看起来就是哇，你简直就是倍数的成长，那不得了了，你在台湾飞起来了。那是这样子吗？我们要这样子理解吗？因为以我们小老百姓的这个感受，觉得这好像生活也没有比较滋润，然后这口袋越来越紧了，那个这薪水没什么涨，但是我们这个物价的飞涨哈，这个大家我相信在台湾的很多朋友都有感。您自己回来台湾，我相信您应该也可以了解那个便当越来越贵哈。但是好，那不得了，那个股市简直就是红到，对不对？就是一直几万点这样子上去。那它这两者之间是可以有什么关联吗？还是我们必须要很冷静，就是说我们把它拆开来讲，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反正 two world， 因为那个钱都不属于你，都是别人的。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0: 对，我

0: 我才刚看到台湾的最近的新闻啊，台湾第一季的 GDP 成长13.69%，
1: 哦，是，
0: 三十九年来的新高啊，
1: 哦，39年，
0: 三十九年呢、
1: 哦，
0: 欸，对
1: 了
0: 呀、啊，
1: 解了解，
0: 所以在39年前那是台湾前眼角膜的时代啊，等于现在是回到那个时代，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股市能够涨那么多？其实它股市就是台湾经济的初创，而现在
1: 是
0: 台湾经济基本上是39年来最好的时候。
1: ，OK。
0: 当然，这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其实跟台湾其实受惠于这次 AI，
1: 啊，
0: 美国因为这次整个是由 AI 来驱动成长的一个经济
1: 是，
0: 体呢，
1: 嗯
0: 台湾是非常大的受益者。
1: OK，
0: 好，
1: 了解，
0: 包括台积电就占了我们
1: 啊，
0: 台股的40%，哈，
1: 啊，是
0: 然
1: 对，
0: 后还有
1: 对，
0: 其他的相关的，不管是这个 AI 的这个供应链，
1: 嗯哼，
0: 所以我们的光这个台股里面可能70-80%都是跟这个科技有关的，所以
1: 哦，
0: 等于
1: 了
0: 是
1: 解，
0: 非常受惠于美国 AI 的这个经济趋势，也使得我们美国台湾的经济成长可以这么高。可是为什么台湾人比较无感呢？
1: 对，
0: 就是因为那是
1: 是
0: 科技厂商赚到钱，科技厂的这些员工配股赚到钱，但是我们一般的民生的或传统产业，他就比较无感了。
1: 是。
0: 啊，其实有一个很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讲到汇率啊，为美国常常在讲说亚洲国家操纵汇率，你要思考一个问题，确实是有这么一点关系，因为明明这个台湾就赚了大笔的美国的这个出钞嘛，的入钞嘛，我们台湾是出钞美国，
1: 对，
0: 美台湾是出钞美国是入钞哈，对，他我们有很多的外汇存底进来，
1: 对，
0: 理论上台币要大幅升值才对啊。
1: 哦，了解，
0: 对，但是并没有啊，
1: 没有，
0: 我们台币还在31.5嘛，好，
1: 是
0: 跟着跟对，并没有因为说我们赚很多钱，我们就台币就愿意升值，因为你一个货币升值的话，会内需的人民会感觉到比较有利。
1: OK，
0: 就是
1: 我们如果
0: 我们对我们台币如果升到27块好了，那么你出国的时候就感觉自己
1: 就觉得台币花起来好用啊，对不对？
0: 对，
1: 东西便宜，
0: 你在买，
1: 啊、
0: 你在台湾的。当地的民众去买外来的进口品的时候，也觉得很便宜。
1: 对，
0: 好，所以理论上这个国家如果是要真实的反映的话，你的汇率是以台币来讲，其实要反映这个我们台湾的经济基本面的话，理论上是要升值，
1: 是
0: 来受惠于全民。
1: 是，
0: 可是我们的央行有它的既定政策嘛？
1: 啊，对，
0: 要保持我们经济成长率，所以我们都台币都维持一个弱势的台币。
1: 嗯哼，因为这样比较好，方便出口嘛，对不对？因为你这样出口，
0: 对，那这样就出口就是出口厂商就是大赚钱嘛。
1: 了解了解
0: 那出口厂商的股东大赚钱嘛？
1: 哎，是的，是的。
0: 对，还有或者是出口厂的员工哦赚很多钱，所以其实这在台湾的也不能抱怨，因为就是你要去参与台股。否则你就是属于没有
1: 对
0: 没有、
1: 哦、
0: 没有参与到的、那
1: 个、这
0: 个
1: 结论可厉害了，就是说这所以大家往台股冲，这是就成为这个受惠的一员哈。这个不过这个
0: 如果你就没有办法
1: 对，
0: 不
1: 过这个的确是哈，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股市的波动，那个是一日数变哈，那个动得非常快，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整体而言，它那个。就是它的那个动态是很明显的，但是、我们一般的生活，比如说物价它是一个慢慢进行的一个步调，就当然它不会，比如说什么卤肉饭今天突然之间给你涨个30块钱，那这个就是那它就不用卖了哈，它大概就是5元这样慢慢上去哦，便当10块钱这样上去，但是好像就是说你也没有看到它上去什么时候就下来过哈，对不对？但是整体而言，你要台湾的民众，比如说一般的民众，要能够感受到这个所谓经济的红利，他要透过什么样的机制，他才会出现？照理来讲，应该你说科技业赚很多钱，对，没有错，他们赚很多钱，那难道这些钱没有办法所谓去流通到所谓一般的平民老百姓的这个面前吗？让大家都有一点点感觉，他要透过什么样的机制？
0: 这回到的汇率的这个干预的问题、因为其实经济学人在之前有写了一篇文章，针对央行的政策做了很大的抨击，他们我们的央行也出来辟谣哈，他觉得这个是胡说八道，但是这各说各话，每个人想法不同。但是我用简单的数字让大家感觉一下，比如说，当你美元我们台币是升值的时候，其实你的通货膨胀就会下滑，因为你升值的时候，你去购买外国的东西的时候，它相对就你就比较便宜，那反过来你的货币是弱势的时候，你去购买外来进口品的时候，你有一个通货膨胀叫输入型的通货膨胀，

0: 对，
1: 啊，所以通货膨胀其实如果今天讲难听点，如果真的央行敢把台币升到27块，以上，甚至连经济学人认为是十几块，哈，那你知道这个情形下的话，我们通货膨胀可能就不会像大家所感受到这个样子。
0: 哦，
1: 可是呢，出口产业可出口产业可能对它是一个，
0: 啊、对，就觉得你害死我了啊，这样子。
1: 而且因为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我们知道经济成长率里面有四个元素，好、这国内消费、政府支出、民间投资跟进出口，就是出口前叫进口，这是这个元素。但我们台湾这个 13.69% 的经济成长率呢，有一大半、就是说成长率 的很大半是来自这个进出口。所以你一旦把这个进出口啊变成我们想要让台币升值，那这个出口就会受到影响
0: 啊，那数字就不漂亮了，对不对？
1: 对，就难看了、
0: 啊、
1: 就
0: 难
1: 看了。所以其实政府也是想要看到好看的数字。
0: 哦，了解。
1: 至于人民的感觉，那是另外一事，但至少它成绩单端出来、好看，
0: 好看。
1: 而且我们的央行非常特殊，在世界上它是少数这个国家的央行还要上缴盈余的。
0: 哦，上缴盈余。OK，
1: 对，所以央行照理讲，应该担任一个中立的角色，他不需要再赚钱嘛。
0: 对对对，
1: 对啊，但是我们的央行却还可以上缴盈余到政府，所以这个比较特殊。所以他也要赚钱，
0: 他也要赚。我的央行很辛苦哈，还要赚钱。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的，我是觉得当然这个已经行之多年，改变不容易啊。但是我这确实有一这么一个。为什么在这个大家如果有印象，我们在去年四月的时候，美国跟台湾在刚开始做关税谈判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就曾经就是大家会担心美国指控台湾的汇率超重，
0: 对对，
1: 所以那一段那一个月台币从32.33块一下子升到是29，大家都还
0: 有印象，对对对对，大家记得。
1: 对，就只有一个月。
0: 对，
1: 然后谈完了就没事
0: 了，就下来了，
1: 又回到30。
0: 了解，哎呦，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哦，如果我今天不是 Rex 跟我们这样子整理哈、哦，你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这么结构性的连在一起。但是这其实这些环环相扣、紧密的程度是你很难想象的哦。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要来问最重要的一题了哈、哦。因为这一题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讨论哈、哦，就是美元。它有可能改变吗、哦、这个事情很重要。当然我们在前面已经碰过这个讲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哦、当然我们找时间再来谈台湾的这个状况，这个太精彩了、哦、但是、我们就谈今天我们focus 在美元上面。当然前面您谈过一个小节、哦、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传神、哦、就是说你觉得这一架飞机不好没错，但是你在左右看一看好像看不到别架飞机、哦、所以就会变成这样的情况。好，那我们就做一个脑洞大开的一个设想、哦、难道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各自为政吗、哦、就是你这个东西拿这比如说这个拿人民币结算，那个拿卢布结算，那个拿美元结算，难道没有这种所谓群雄割据的这种情况出现吗？因为难道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前难道大家不是也是各自为政吗？还是那个时候又有一个很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贸易秩序或者是怎么样？那有没有可能哪一天现在所谓美元的这样子的情况会被颠覆或者打破或者改变、哦、修正、哦、美元不再那么强势，那这样子对美国的影响对世界的影响会是什么？
1: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很多的书籍啊，什么美元大崩坏什么这个，大概才20年前就有了哈、
0: 哎，
1: 但是美元一直没崩坏，
0: 哎、对，
1: 啊，但是最主要就是因为它找不到替代者，嗯，好，我们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拿了满手的人民币，可他却买不到最先进的晶片嘛，对对，还是要买晶片，还是要拿美元去买啊？
0: 是，
1: 所以说，对，因为你高端的晶片，当然你可以拿人民币去买石油，可是现在连这个伊朗跟委内瑞拉被斩断了哈、所以他可能只能拿去跟俄罗斯买啊。也就是说，你似乎想要用某种货币去取代它，可是在这个短时间，我还没看到这个趋势啊、而且人民币本身流通不易嘛，本身它就也是外汇管制，所以基本上不是一个可以拿过来完全来取代它的一个全球的货币。
0: 是，
1: 那欧元、日元本身还有自己的财务问题，日本自己的这个债务呢超过220%哈、然后欧元本身这个欧元本身原来有一个机制的哈、原来它要求这个欧元的所有国家每一个人的这个负债不能超过 GDP 的60%
0: 啊，
1: 可是我们偏偏有欧洲五国，早就超过了100%。啊，
0: 了解，
1: 他们自己都管不了那几个国家。

0: 他怎么管全世界、
1: 啊、对对
0: 所以基本上、啊、所以欧元没有办法。那我们其他有一个货币是英镑，英镑我们也曾经出现过英镑危机啊，
1: 嗯、啊、是、
0: 啊、在那个上次也是同样，所以也是没办法，不可靠啊。瑞典瑞士币也太体量太小，也没有办法、
1: 啊嗯、
0: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基本上都没有办法有一个其他东西可以取代它、
1: 嗯、
0: 唯一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布列顿森林协议的这个黄金
1: 啊、嗯
0: 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央行就开始买黄金，囤积黄金。
1: 了解
0: 啊、嗯，这个不表示说他们不用美元，可是他们在做一个避险
1: 啊、
0: 哦。你把黄金相当于一个买保险。
1: 嗯，了解。嗯，
0: 哦、就是说你只是你还是继续用美元，可是 你多一点黄金来做一点避险。
1: 嗯、哦、
0: 啊，就是说这就是目前为什么看到金价还在持续上升
1: 哦，了解、哦、
0: 的一个原因。
1: Okay、
0: 可是基本上要完全回到金本位那不可能，因为你。嗯当时是一美元
1: 对
0: 35美元对盎司啊、
1: 嗯，
0: 你不可能回去啊，
1: 嗯哼，嗯、
0: 哼啊，对，也没有那么多黄金可以去供应，
1: 对，
0: 所以这个只能把它当成黄金是当成一个保险。如果您对美元有一点点疑虑的话、
1: 嗯，
0: 那你买一点点黄金避险，但是不是说把美元抛弃，全部换成黄金、嗯、
1: ？OK，
0: 这不实际
1: ，不实际。好，那比如说我们再来退个几步来讲，比如说现在美国要。不守住他的这个伊朗的这个产油这件事情，好，那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这个一个消息，就是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说他退出 OPEC， 好，那个就说我不玩了，好，那这个当然这个事情还在发酵中啊，就是说他不玩了代表什么哈？这个是还很多的问号了哈。那有一种可能就是我虽然不玩了，但是反正我还是乖乖寻求大家的秩序嘛，美元嘛，交易嘛，或也有可能我拉一半，好一半过去跟人民币交易，好，就是但是呢，大部分啊可能还超过一半还是美元交易哈。但是比如说今天伊朗这件事情，美国碰就是。摸摸鼻子走人了啊，没有救了哈。当然，委内瑞拉看起来没有什么办法，谁叫你在他美国旁边哈。但是俄罗斯，我不跟你玩、
0: 嗯、
1: 啊。但是这个其他的产油国还是我一部分用美金结，那一部分我用人民币结啊，有什么有何乐而不为呢？假设他愿意出价比较高，在这样子的发展底下，难道美元的这个地位真的就会受到什么不得了的挑战吗？因为从您的刚谈的角度，你觉得？目前看起来没有替代的方案嘛，对不对？那你觉得这个事情，对这个发展下去会怎么样？
0: 我其实觉得，川普总统真正的施政的主旋律啊，
1: 嗯，
0: 其实在面对中国挑战的一个总体战啊，
1: 嗯，
0: 好，其实我觉得中国他太早出头了
1: 啊，
0: 太早想要用人民币来取代美元，在实力还不完全够的状况下，
1: 嗯，
0: 等于就是动美国的根子啊，
1: 了解，
0: 所以美国才要对中国采取各种的打压跟制裁，然后不是说制裁还没有到制裁，但是尽量的要把它就是脱去中国化啊，脱钩啊，但那台湾是受惠者啊，
1: 是是，
0: 在脱钩的过程中，台湾是最大的供应链的受惠者，
1: 哎，是的，
0: 那其实是
1: 我们捡了一个便宜，哎。
0: 是是，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跟中国出手太早了、
1: 嗯、
0: 啊，他可能要在更大的体量的时候他在、嗯、当然就是川普也，如果我们现在不是川普总统在2016年执政到现在已经第二任的话，
1: 对，
0: 可能这情形已经如果大家有印象，本来中国有一个2025的计划嘛，
1: 对对对、
0: 啊、是要取代美国的，
1: 是
0: 啊，这可能在中间以来川普总统一上来拿那个打乱嘛，哈、啊、打乱整个节奏啊，
1: 是是是，
0: 哎，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更难了，因为现在已经很清楚美国的朝野啊，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其实都已经把中国确定为潜在的敌人了。
1: 是是，
0: 他的最近公布的这国防体系的这个国防的战略策略，就大家说这会叫班罗主义哈、啊、其实大家可以想得很清楚，他整个的方向就是把他的整个体量哈、啊，围绕它以美洲为主，还有第一岛链，
1: 嗯，
0: 哦，这是它的势力范围，
1: 嗯，
0: 那么欧洲它要渐渐摆脱它的关系，
1: 嗯，
0: 所以可能美国会退出北约，
1: 是，
0: 然后中东呢，中东也是尽量要从泥沼中撤出，哈、哦，就是中东欧洲让你们自己去玩了、啊，我美国就顾好我的这个美洲，
1: 嗯，
0: 再加上我们第一岛链，从日本、台湾、韩国这样，这一个岛链是它的核心利益，
1: 是，
0: 然后它这个整个的第一岛链跟它的美洲。这矛头就是对着中国，
1: 嗯嗯，
0: 所以中国是他第一敌人，这个非常战略是非常清楚。
1: 是，
0: 那我们在我们在台湾应该要看清楚这个角度啊，
1: 嗯哼，
0: 不要选错边了、啊。这是我认为可能我们有些人可能选的没有看清楚国际局势，
1: 嗯，
0: 这可能是有点危险，这样需要特别注意。因为你看韩国也是韩国的总统，就是有一点、
1: 嗯、

0: 想要选边，选两边，但可能就会受到美国的处罚。
1: 是，
0: 然后对现在的这个态度是这样子。
1: 是是，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好做了一个整理哈，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个金融体系，它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环环相扣连在一起的一个状况哈，也就是说，要有一个看起来要有一个很大的力量要所谓颠覆这个秩序，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哈，几乎其实实质对短期不容易。然后你我们当然长期这世界上很难讲啊，什么陨石掉下来哈、啊，什么之类的，好、哦，这都很难讲了，因为这个天地在上帝的手中哈。但是呢，这个我们要知道现在世界运作的秩序长是什么样子。当然我觉得您刚刚讲的很有趣哈，刚刚谈到就说这个中国是不是如果晚一点出现。好，展现他的这个他的我们要叫什么野心嘛，或者是从他的意图哈、哦，就是所谓取代美国的这样的形象。当然，可能他们可能不承认，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取代美国哈、哦，但是至少他们要呈现大国的影响力，这是个必然嘛。哦、我想这个几乎他们也是应该是不会否认哈、哦。但是这两者之间就会看起来它变成一个所谓大国之间碰撞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状况，这个是我想现在所有人都会看得出来哈。那而且这个也是会维持一段时间，看起来这个这一个至少一二十年，我想是跑不掉的啦。好，这样子一个情况。
0: 对，
1: 好，但是这就是问题来了。当今天在这个秩序在往左边、右边在像跷跷板在走的时候，我们要看得清楚秩序现在在哪里。好。所以这个现在很重要的就是您还是我觉得还是 Rex 哥刚刚讲的这个比喻齁、哦、太传神了齁、哦。虽然看起来现在搭的这个飞机呢有一些噪音齁、哦、感觉大家有点怕怕的齁、哦。但是你左边右边看到好像没有一个跟他并驾齐驱的飞机可以让你跳机齁、哦。所以呢朋友们我们还是要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运作的秩序长什么样子齁、哦。哇、哦，今天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啊、哦！我很感谢这个来自于美国多元投资顾问的负责人周威宇 Rex 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做这么精彩的这个分析哈、哦。我想很多朋友们，你应该跟我一样，就是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你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对于金融秩序的一个理解哈、哦。所以，我们今天至少我们世界身为世界公民的一员，我们站在世界的哪一个位置，我们自己要很清楚哈、哦，我想如果我们有更多在金融上面的一些议题，我们会再更多的跟您请教。再次感谢，
0: 哎，谢谢。
1: 好，我们观点会客室的节目呢，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希望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0: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尼茨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上个星期我们有谈到劳资会议哦，有关代表啊，他们基本上会有会议的主席、议事人员还有代表要怎么样开会哦，包含就是说他的出席是怎么样出席，大家记得哦，是亲自出席，不能委托哦。第二个，劳方跟资方要有各过半的代表来出席。那当然更进一步要跟大家谈到视讯会议，还有就是说代表的职责就是要恪尽协调合作之精神，还有本于诚信原则。那会议所需要的资料呢都一定要提供，那不能藏着，然后不告诉别人，然后呢也不能说哎，甚至会议的开始进行了以后呢，有关呢劳资双方呢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坚持，甚至呢他们在行使职权中难免有一些争执吵闹。那身为雇主或者是代表雇主来行使管理权的人，那也不得呢对于他们那些劳资会议的代表因为行使职权而予以解雇、调职、减薪或其他不利之待遇。那当然更进一步要跟今天要跟大家谈到的就是说，我们前面已经知道要开会，那开会人都已经出席了，那人呢出席以后呢，我们也知道他们要有什么职责，那到底他们的议事范围是什么，也就是说他们要讨论什么事项。第一个，报告事项，也就是说一，关于上次会议的决议事项的办理情形。因为每次会议我们都知道会议不会只有讨论而不决定嘛，